跑向另外一侧，边路有接应，这球没有给。马来西亚队反抢成功，快发。右侧突破了，不错，拼速度。哦，好球！最后时刻利用线路上的变化，还是甩脱了防守。马来西亚队五号库利安马尔，五号安马尔拿到五分，这是一个漂亮的达阵。十号队长齐齐的这个附加射门，球没有打进。这高空球接得很稳，前调吧。英式橄榄球呢，可以后调，后调呢由其他的队员或者由自己捡起来可以继续进攻，但是前调就要交换球权。现在是马来西亚对斯克兰，哎，这球可能战术上是这么设计的，但是队友呢没有跑到位，直接把球传了。受伤的情况，马来西亚队首场比赛是21-33输给了中国队，第二场比赛又是0-48输给了中国香港队。乌兹别克斯坦队首场比赛是0-45输给了中国香港队，第二场比赛是0-50输给了中国队。队长马特奇奇来踢这个附加射门。

篮球比赛的射门的要求是在这个横梁以上两个立柱之间把球踢过去。球比赛的规则，虽然上半场比赛时间已经到了，哎，前吊球，就是本来呢，乌兹别克斯坦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但是前提是不能交换球权，这时候出现了前吊，所以上半场比赛结束。马来西亚队是10-0领先。马来西亚队在2017年东南亚运动会上获得了7人制橄榄球的金牌，这是上半场的技术统计。马来西亚队有两次达阵，得到10分。另外，2018年英联邦运动会，还有2023年的亚运会以及2018年的亚运会，马来西亚队也都参与了。杭州亚运会上，马来西亚队获得了第六名，对不起，是获得了第六名。经过1分钟的休整，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比赛由乌兹别克斯坦队率先发球。这开球啊，要求要踢过10米线，就是这条虚线。现在是双方顶斯克兰，好球！马来西亚队对手发出斯克兰，就完成了一次抢断。这个球的运转呢，并不流畅。乌兹别克斯坦队要投争边球，斯坦队这个球传的呀，传到队友的脚底下，

根本就没法接。马来西亚队再次反抢，从场上表现来看呢，两队都不是那种战术素养很强的球队，球员个人能力也都很一般，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队。马来西亚队有一个快发，打一交叉，但这边跑不出去啊。队友在前方，还得再绕回来。中路防守还是比较密集的。哎，这边跑过去了，完成一次大阵。队长马特奇奇，附加射门得分拿到，现在是17-0。乌兹别克斯坦队现在是五号队员霍利库洛夫受伤了。马来西亚队的九号是阿卜杜拉·穆罕默德。这高球接的还是很稳的。这个斯坦内现在是被罚了一个2分钟。像这种抱着球，明明裁判已经吹哨了，需要把球交到对方手中，这样的行为呢，在结果他抱着不给，而且到最后还扔到了地上。在橄榄球比赛当中，这样的行为是不被接受的。现在是马来西亚队的斯克兰。

0: 看看这段时间马来西亚队能不能利用人数上的优势进一步扩大领先。
1: 巴马盖，巴马盖，
0: 哇、哦、这抗传质量不错，边路突破了，漂亮的防守，最后一个飞扑，这个扑篓啊很及时。七号萨义德·穆罕默德，这个扑篓非常的漂亮。英式橄榄球比赛当中的这个扑篓呢，是只能扑对方的肩部以下的部位。马来西亚队刚才是有一个前吊球，那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斯克兰，乌兹别克斯坦队罚时已经结束了，场上可以回到七个人，给，哎，这球队友跟他完全没有默契，两个人一点默契都没有，这个要往这边传，那个要往那边跑，哎，这就一看就是非职业水平吧。平时在一起这个演练合练的时候也不多，队员们的基本功也不太扎实。乌兹别克斯坦队这球没有抢下来，看看马来西亚队最后一攻，一次抗传倒回来，转移到中路，右侧有空间，吸引一个防守人之后的传球，可以选择做点，对，先稳住，再往左路走，给到最左侧，哎，这球传的毫无质量可言，直接往脚面上传，就基本功确实差，这种球这不是职业球员的传球水准啊。比赛时间是已经到了，但是马来西亚队现在还有最后一攻啊，就看看这一次能不能再完成一个打阵。这种交叉其实也不好，就是你明明知道对方的防线是从右侧往左侧在推，你还往他的这个左边跑，就刚好被防守人抓了一个正着。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应该又是一个过高扑篓，又遭遇了两分钟的罚时，对，就这是刚才说的，不能对对手的肩部以上的部位实施扑篓，必须是肩部以下。右侧。

0: 子也。
1: 左侧有空间，直接给过去，这就是传的比较慢，中路缺一个接应的人，好球，总算是完成了最后一击。七号赛义德·穆罕默德，附加射门没有踢进，22-0。乌兹别克斯坦队三场小组赛一分未得，马来西亚队在小组赛的收官战还赢下了一场比赛。这也是英式橄榄球的一个比赛礼仪，赛后呢，双方球员要互相握手向对方致敬，哪怕前一分钟还在场上拼得你死我活，比赛结束之后还是要遵守比赛的礼仪。这是这场比赛的技术统计，马来西亚队完成了4次达阵，一共拿到22分，还有2分是来自于附加射门。

0: 之妻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亚运会的七人制橄榄球比赛。接下来对阵双方是中国香港队与中国队的比赛。中国香港队在亚洲范围内也是实力比较强的一支球队。这场比赛中国队身穿的是红色比赛服，这是队长单长顺。中国香港队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上就获得了银牌，后面一届仁川亚运会再次获得银牌，接下来两届亚运会都是获得了金牌。雅加达2018年中国香港队决赛是14-0战胜日本队，历史上首次夺得亚运会金牌。在杭州他们决赛当中又是以14-7战胜了韩国队，成功卫冕。所以如果这一次亚运会中国香港队还能够夺冠的话，将实现亚运会的3连冠。看看中国队这次攻到了对手的阵区。

区。

亚运会的历史上最好成绩就是2006年的多哈亚运会，当时获得了铜牌，然后就是杭州亚运会进入了前四，但是很遗憾与奖牌失之交臂。他们是在铜牌赛当中19-21憾负给日本队，无缘奖牌。在2022年的釜山亚运会和仁川亚运会以及雅加达亚运会上，中国队都是第5名、第6名的成绩。中国香港队刚才是左侧完成了突破，实现了达阵，这个附加射门没有打进，角度比较小。中国香港队的8号是马克思，开球开的也是比较深啊！中国队这个高球接得很漂亮，往前踢，缓解一下防守的压力。中国香港队想要从右路做文章，但是中国队的防守阵型还是不错的，没有给对手可乘之机。这球防守压力也是比较大呀，又是左侧，漂亮的防守。57号王宝一次关键的扑篓，中队现在在右侧没有人防啊，很危险。重新布置一下防守阵型，不错。哇，中国香港队13号利亚姆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还是往左侧打，这边空了，漂亮的扑篓。哎，这球球权判给了中国队，前吊，中国香港队前吊。这就是这个3号亚历山德罗纳多尼，这球是有前吊。中国队的斯克兰这场比赛肯定是中国队三场小组赛最为辛苦的一场比赛，中国香港队确实实力也是非常强，卫冕冠军。看看，漂亮，哇，这个线路，哎呦，漂亮的抗传，再来一个好球，哎呀，前吊了，太可惜了这球啊。中国队6号黄傲奇这一次抗传，第一个抗传给的最好最棒，但第二次抗传呢显然就传的太低了，队友没法接。中国队的主教练是李阳，

这个13号利亚姆·赫伯特确实是厉害，这个几次突破呀，都形成了非常大的杀伤。向前推进的米数很多，哎呦，左侧，哦，漂亮！这球又是14号邢世龙，哎呦，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已经拼尽全力了，确实是没有办法，还是赫伯特。中国香港队的13号利亚姆·赫伯特确实个人能力非常突出。利亚姆·赫伯特真的是实力超群。右侧防守压力非常大，尽管邢世龙和王宝先后都做出了质量很高的扑篓动作，但是架不住对手这个身体能力啊，个人综合能力都是太强，所以没办法，就我们做到我们该做到的，能做到的。上半场比赛，这个技术统计，中国香港队有两次达阵。中国队没有得分，差一点点就可以完成一次达阵了。看看下半场有没有机会啊？小伙子们，上半场其实打得非常不错啊。中国香港队实力很强的，这是亚运会的两连冠了。做这个动作呢，是准备要把队友举起来接高空球。中队两次接这个高球接的都很好。队长单长顺做点。中国香港队是在越位位置上抢球。这就是所谓的英式橄榄球当中的这个防守越位。队长单长顺是山东滨州人，96年2月6号出生。参加了雅加达亚运会和杭州亚运会。好球，给到右侧，

可以继续给，好球！哎呀，第一下没有接好这个球。中国香港队的斯克兰，赫伯特现在下场。利亚姆·赫伯特确实个人能力太强了，另外也换下了二号姆巴，奥亚纳。中国香港队快速的展开，给到右路。哦，这个抗传不错，中国队断球成功。边裁示意是中国香港队的球。二号李本收。中国香港队现在想从左侧打开突破口，好防，补得不错。中国队现在防守阵型不错，看看左侧的对决。哎呦，这球也是差一点点啊。中国香港队的塞耶斯，哈里塞耶斯，最后在边角完成了打阵。十二号是阿维塔比莱。哇，这个球附加射门难度大呀，这角度这么小，距离这么远，踢得真准。李本收一看这个扑不着，干脆就推一把，想把对手推到界外，但是对方的这个对抗能力确实强，在扛住防守人一推的情况下还能够持球达阵。王宝下场，这都是上半场防守压力非常大的队员。中国香港队现在17-0领先。现在虽然是中国队的球权，但是这个位置啊，在五米线，离中国队阵区太近了，球权又判给了中国香港队。斯克兰

哇、中国队的球权，现在单长顺下场，嚯！哎呦，这抗传，个人能力确实强啊！中国香港队再拿一次达阵，六号李嘉图，中国香港队的后锋。这次附加射门没有踢进，祝贺中国香港队战胜中国队，以小组第一的身份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

0: 保质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这是全场比赛的技术统计，中国香港队有四次达阵，
3: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韩国队与哈萨克斯坦队的比赛。

韩国队首场比赛是24-7战胜泰国队，第二场比赛是14-24输给了日本队。哈萨克斯坦队呢是首场比赛0-38输给了日本队，第二场比赛是12-5战胜了泰国队。因此呢，这场比赛是真正意义上的小组第二之争。本届亚运会男子的参赛队一共是12支，分成三个小组。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马来西亚与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队与中国香港队都是分在了 A 组， B 组呢就是日本队、韩国队、哈萨克斯坦队和泰国队， C 组是斯里兰卡队、阿联酋队、菲律宾队和新加坡队。所以这个八强席位的产生就是三个小组前两名加两个战绩最好的第三。所以能够成为小组前两名固然是每支球队最想要去争取的。韩国队也是亚洲的传统强队，尤其在亚运会上，从打1998年曼谷亚运会设置7人制以来呢，他们是每届都获得了奖牌。98年的曼谷，02年的釜山都是获得了金牌，06年在多哈他们获得了银牌，2010年、2014年、2018年和2022年，他们都是获得了银牌和铜牌和银牌。韩国男杆确实是实力超群，他们在杭州亚运会上决赛当中，哦哟，刚刚开场就一个达阵啊，进攻效率很高。韩国队在上届亚运会决赛是以7-14输给了中国香港队，十号是朴宇斌。执行附加射门的是5号张亨宇。也是做了一个要传球的假动作。哇，这个球发的也太深了，出底线了。哈萨克斯坦那肯定是要快发，对，给过来左侧，这球啊第一时间没有传，其实可以倒给队友，然后还有没有机会往右侧转。那英式橄榄球只能向侧和向后传球，所以呢他要求整支队伍7个人要同上同下，不能说一个人贪功冒进就使劲往前跑，没有意义，跑到哪儿去队友也不能把球传给你，所以是要跟球在同一条水平线上。那持球人往前跑，往侧方或者往后方传球，这防守啊非常硬朗。你看，虽然哈萨克斯坦队一直有球权，但是实际上没有向前推进，都是被韩国队的防守顶得一路后退，球权判给了韩国队。

这球应该是韩国队投争边球，二号是李晨奎，这个防守质量非常高。李晨奎也是他们的队长，也是球队的核心老将。东京奥运会男子七人制橄榄球，韩国队获得了第十二名。他们在分组赛先后输给了新西兰、澳大利亚、阿根廷，排位赛又输给了爱尔兰和日本。这几个队当中啊，世界第一档次强队除了日本以外，那几个全都是世界第一档次强队，就是新西兰、澳大利亚、阿根廷和这个爱尔兰。所以韩国队确实奥运会遇到的对手和在亚洲范围内遇到的对手实力上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的。亚洲球队战胜第一档次强队，2015年15人制的橄榄球世界杯上有过一次。日本队最后时刻绝杀战胜南非，南非当时世界排名第三。那场球让很多的日本球迷非常的激动，哭了很久啊！确实，在历史上没有这种世界排名在这个十名开外的球队能够战胜世界排名第三的球队，在英式橄榄球当中，这几乎就是一个童话一样的故事。但是它真实的在世界杯的正赛当中上演了。因为世界橄榄球联合会它的这种排名跟球队的实力基本上是紧密相连的。世界排名前四之间可能差距没有那么大，但是到了第六往后，那差距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你要是世界排名十名开外的，想赢前四几乎不可能，除非对手没有派主力来。李东奎好像是受了点伤，李晨奎是韩国队的核心球员之一。九号朴智勋，看来真的是受伤了，这场比赛已经没有办法再坚持了。因为赢哈萨克斯坦呢应该问题不大，主要还是要把这个精力和体能放到后面的淘汰赛。但这球防守质量非常高，虽然对手持球在向前冲，但是他扑过来之后对手往后倒，这就力量上是绝对占优的。差一点抢下来，前拍前吊，这球还是球权判给了韩国队。韩国队的斯克兰，好球，完全带走防守人之后的传球，漂亮，跑空了。七号张正民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完

成了达阵，狼队还有一次附加射门的机会，这个角度上看应该踢进也没有问题。还是五号张恒宇，轻松再拿两分，14-0，两次达阵拿满14分。英式橄榄球的比赛呢，一次达阵可以拿5分，达阵之后在达阵那个点向上做一个虚拟的这个垂直线，在这条垂直线上的任意一点都可以射门，这个附加射门的分值是2分，所以一次达阵最多可以拿满7分。射门的时候，这球呢要从两根立柱和一根横梁中间这个位置穿过去，在横梁的上方穿过去。感觉上韩国队上半场没有怎么尽力，跟哈萨克斯坦队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现在 C 组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斯里兰卡队现在是6分，阿联酋队现在是5分，菲律宾队是3分，新加坡队是2分。

斯里兰卡队要与阿联酋队打最后一轮这个小组赛，然后新加坡队与菲律宾队要打最后一轮。好，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是日本队和泰国队的 B 组的最后一场。这个是哈萨克斯坦队的，哦呦，应该是危险动作，罚了一个两分钟，裁判在掏牌，空中球啊，这个防守人不能这么扑，接空中球的时候这种扑很容易造成对手受伤。佩图霍夫，现在韩国队是7-6，左侧给过去不错，看看跑动线路非常漂亮，哎呦，这个七号张正民是真会跑啊！上半场就有一次线路上的选择，很聪明，一边跑一边在观察防守人的位置，几名防守人之间的位置衔接，哪里有一个空当，他就从哪里钻过去。五号张恒宇

三次达阵，拿满21分。这一个变向，马上就把防守人给甩没了。前角球。

刚才应该是做点啊，就是行程拉客的时候受伤了。好像是被队友给压了一下啊，这个膝关节后面这个腘窝这个位置。七号图尔松别克，这应该都是哈萨克斯坦队的工作人员。比赛是没有办法再继续了，这个腿看样子伤的还是比较重。右腿膝盖部位就打着保护，现在看应该是左腿也受伤，所以后面比赛还能不能打还真的很难说。因为七人制橄榄球比赛的赛程呢排得比较紧，如果哈萨克斯坦队是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的身份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的话，他们在今天下午还有比赛，等于一天双赛。晃了一下，漂亮，又跑进去。这是四号张龙星，左侧空的，对，呵呵，好的，又拿一个打阵。十号朴宇斌，这脚踢偏了。这一下假传真跑，骗过了防守人。叫小踢，韩国队还是率先到位拿到球。哎呦，这跑动能力太强了！十三号李文奎，对，这球打得很聪明。九号朴志勋。好球，韩国队手转攻，好球，哎呦，太漂亮了，这配合打得相当的流畅。最后是由十二号金纳木完成打阵。韩国队这个配合打得确实是相当的熟练，队友们之间的配合很默契。

持球人与接应人之间的这个位置衔接做得非常漂亮。再拿两分，33-0。第一传，接传，第二传，这应该是第三传了啊，最后一传了。好球，哎呦，这空档找的，给过来右侧，哎，这一下没有给做点，好球，哦，掉球了，前掉，球权判给了哈萨克斯坦。比赛时间已经到了，哈萨克斯坦队的斯克兰。他要想尝试最后一攻，想完成一个达阵。嗯，哦呦，这位置，越位位置上抢球，

0: 投正面球，哦，远端好球、啊、韩国队这个补防啊追得真快，左侧有机会了，好的，五号达尼尔图尔完成了达阵，这样没有被完封，33-5。看看脚法，哎呦，这偏的有点多了。比赛结束，韩国队很轻松地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
1: 啊，那么几哪个走啊？
2: 悠悠

0: 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好，接下来是日本队与泰国队的比赛。日本队首场比赛38-0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第二场比赛又以24-14击败了韩国队。泰国队呢，首场比赛是7-24输给韩国队，第二场比赛是5-12输给了哈萨克斯坦队。出拳判给了日本队，快发！

哎，这球给的有点犹豫啊，想抗传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这两队的服装啊都是横条，这看上去有点靠色。球队还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第一个达阵，比赛刚刚进行一分钟，节奏打得还是很快的。11号是上村晴彦，

陈教授

0: 好，上古大会。再一位斯普莱投进来，单田直也，
1: 点。

分判给了泰国队。想法不错，但是这个脚法和运气稍微差了点。右位置上抢球，不能用继续进攻。好球，这球给了漂亮一个高质量的抗传。这抗传呢，就是在对抗中的传球，难度是比较大的。国队拿到上半场比赛的第二次达阵，四号山田直也。一号上村晴彦，再拿两分。这是前半场的跑动和这个牵制，给队友创造了机会。嗯，后调没问题。哎，泰国队哦，刚才那个球应该是没有发过十米线啊。泰国队想要利用最后这一次进攻的机会，拿一个达阵。球权判给了日本队。嗯，哦哟，左侧又冲了，怼回来，漂亮！哎呦，又一个前吊，可惜了，最后时刻没有收获第三个达阵。这样上半场比赛结束，日本队12-0领先。这是上半场的技术统计。日本队实力上是有明显优势，但是呢，就是上半场失误太多了，自己进攻配合上出现了最少两次失误，这种失误呢也是让日本队少拿两个达阵。泰国队今天的表现还是很顽强的。面对实力不凡的日本队，泰国队上半场表现的还是很积极主动。
日本男队的七人制其实相对他们的十五人制来说呢，在亚洲范围内的优势并不是那么的明显。他们在是从2006年到2014年连续三届亚运会获得男队的七人制金牌，但是三场比赛赢的都不是特别的轻松啊，尤其是多哈亚运会，他们当时是以27-26一分险胜了韩国队。此外呢，他们获得过曼谷亚运会的亚军和杭州亚运会的铜牌，但是十五人制日本队在亚洲那是独一档的存在。好的，左侧利用节奏上的变化再一次跑开了防守人，六号中野武道。下半场比赛的第一个打阵，这比上半场还要用时还要短。这也是关键的一传，由大内联完成的助攻。综合来讲，在七人制男队方面，亚洲是三支球队实力是最为突出的。

给左侧，这球传球线路有点低，所以接球人呢猫腰接球之后再起身想跑就不容易了，这又跑空了。下半场比赛确实泰国队体能上啊顶不住了，入队十一号上村晴彦本场比赛第二次打阵，一次助攻，两次打阵，两个附加射门得分。这假传真跑，这个防守人啊确实是被他的动作给迷惑了。六号中延武道下场，虽然泰国队拿到球有球权，但是呢现在被日本队的防守顶的这条线越来越往后，越来越靠近自家的阵区，要反抢，哇、哦、日本队抢下来，哦呦，就地就冲进去，又是一个大阵，这种压迫性实在是太强了，这就是实力上的差距导致的，就是泰国队尽管很努力，但是确实实力上跟对手有明显的差距，这种实力差距呢往往就体现在比如说上半场可能丢分没有那么多，因为体能还算比较充沛，但是到了下半场体能一旦下降，差距就会被放大。这球达阵也是非常巧，知道对手的扑篓力量大，动作比较凶狠，所以赶在对方完全发力之前先持球出地，先拿一个五分再说。这球也是对高空球球员实施了扑篓动作，被黄牌罚离球场两分钟。我摔下来之后，他主要是，哦，摔下来之后他有一猫腰的动作。三号大内连，队医还在询问泰国队受伤队员的情况。泰国队八号是希拉班冲克兰，

泰国队的斯克兰，现在人数上泰国队占优，看能不能利用这个多一人的情况，利用日本队少一人的局面拿到一个大阵。给呀，哎呀，这球队友接应已经到位了，但是他没有给，日本队要反抢，球权已经给了日本，日本队现在再次发动进攻，又有一名泰国队的队员受伤了。这也是英式橄榄球当中的一个特点吧，就是队员有受伤，如果说裁判不吹哨终止比赛的话，暂停比赛的话，那么比赛就继续，双方运动员该攻攻该防防，受伤的这人呢就在球场上，然后队医上来该治疗治疗。我出动担架了，看来伤的还是比较严重啊，试着自己站起来活动一下。帕迪亚恩维帕斯，要紧斯克兰，泰国队的斯克兰，哦，反抢了。

好球，又一次跑进去，再拿一个打阵。七号宫坂航辉，他要完成这次附加射门。哦，这球没进，见高不见远，这样比分是38-0。日本队小组赛3场连胜，获得小组第一。

0: 看一下，这是全场比赛的技术统计。日本队六次打阵，附加射门六次机会进了四个。
1: 排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这是新加坡队与菲律宾队的比赛，两队都是在本届亚运会的第三小组。菲律宾队首场比赛是14-22输给了斯里兰卡队，第二场比赛是17-17战平了阿联酋。新加坡队首场比赛是5-33输给了阿联酋，第二场比赛是17-33输给了斯里兰卡。应该是接高球啊，被对手在空中给扑了一下，新加坡队一上来就吃到一个两分钟。菲律宾队看看能不能利用人数上的优势建立领先啊！斯克兰这球看上去有点像前传，但是没有，不错，先拿一

达阵。菲律宾队四号球员是布拉蒂斯。传过去，嚯，漂亮！这一晃，太漂亮了。12号巴贝里斯。喂，这球居然没踢进啊！附加射门，是医疗暂停。

按照亚运会的赛程安排呢，打不进打不进四分之一决赛的球队，还需要去打一个最终的排位赛，9到12名的排位赛。所以无论如何，今天的各支球队都要打两场比赛，一个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还有一个就是四分之一淘汰赛或者是排位赛。而今天的大多数的项目都是男队的比赛，大多数比赛都是在男队的之间展开。好球，哎，不错，跑出机会来了。这支援是非常及时的。这橄榄球比赛真的是需要团队要整体作战，大家同进同退，同上同下。再拿一个达阵，科尔曼。好的，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是17-7，菲律宾队领先10分。目前是这个小组的第三，积分呢是3分，斯里兰卡队呢是积6分，小组第一。但是下一场比赛呢是斯里兰卡与阿联酋的比赛，阿联酋现在是排第二，是5个积分。如果要是按照现行的这个规则，下一场比赛如果说斯里兰卡赢阿联酋，那么阿联酋呢可以再拿1个积分，也是6分，斯里兰卡呢是9分。但是这场比赛如果菲律宾赢，菲律宾也是6分，到时候就要看这个净胜分。反正从这个小组的积分情况来看呢，目前 A 组也就是中国队、中国香港队这组，排名第三呢是马来西亚队，马来西亚队是5分。那么 B 组呢，排名第三呢是哈萨克斯坦队，也是5分。所以这场比赛如果菲律宾要是赢，将很有可能成为两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啊。

下半场比赛开始。

菲律宾队获得一个位置非常好的投中间球的机会。就在五米线旁边，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条虚线就是五米线，距阵区五米。果然利用这次投中间球的机会，再拿一次达阵，就是科尔曼。球踢进了。科尔曼接球之后，第一时间做了一个假动作，要把球回给投中间球的队友，然后往前跑了两步，又做事要传，这连续两次假动作，确实是让防守人分散了注意力，因为远端确实也是没有人防。现在还在继续向前推进。哇！哎呦，菲律宾队这个，哎，这球前掉了。这个防守啊，确实是很有压迫性。另外呢，就是在菲律宾队做出这种区域性的多防少的同时，也是说明新加坡队的队员相互之间的这个位置衔接出了一些问题，就是持球人在面对对方扑搂的情况下，周围并没有自己的队友去接应，就是说他在这种情况下想出球都出不去，没有能够选择的目标。还是新加坡队的球权，发给出来。布楼，哎呀，这球又丢了。布楼向右侧展开，哎，这球防得不错。好球，冲起来，没问题，再拿一个大阵。

0: 2 minutes, Donnie. 2 minutes.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an we get in, Donnie,
1: then get your rest. 新加坡队的斯克兰。哎，这球投进来就丢了呀。科尔曼还是一个球商很高的球员，球，哎，漂亮的防守，最后时刻没有让对手砸阵成功。斯克兰崩塌，哎呀，在自己阵区前面这么玩太危险了，菲律宾队再拿一阵，比赛时间已经到了。这条射门打进，这样比分是31-12，菲律宾队战胜了新加坡队。传接球失误在22米线呢，都比较危险。如果说在自己5米线以内的区域，要是再失误，那就是致命了。这样，整场比赛结束，菲律宾队31-12战胜新加坡队。接下来将是对于这个小组来说比较重要的一场比赛。小组积分前两名的球队之间交手，斯里兰卡与阿联酋。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礼就送
1: 三条春夏，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6: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条四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那接下来是斯里兰卡队与阿联酋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斯里兰卡队是排在这个小组的第一位。他们在首场比赛当中以22-14战胜菲律宾队，第二场比赛又以33-17战胜了新加坡队，而阿联酋队呢，首场比赛是33-5战胜新加坡队，第二场比赛17-17。与阿联酋队与菲律宾队战平。斯里兰卡队这场比赛身穿的是深色的球衣，阿联酋队穿的是绿色的球衣。

开始，这球是个前吊吧？啊，裁判还是把球权判给了斯里兰卡队。阿联酋队接这个高球，接成了一个前吊，所以呢，我们之前就一再的说，就是接高球啊，很不容易，因为橄榄球它这个球形决定的，它不是一个正球形。这种球呢，在空中飞行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翻滚会影响到它的飞行轨迹。就现在临近正午时分，哦，好球，阳光比较充足，光线很强，所以接高空球的时候，一个是晃眼很难看得清楚，第二呢，就是他在飞行过程当中的这种翻滚。这个头正面球差一点抢下来，斯里兰卡队展开，给左边晃一下，再变线，对手没有吃晃。哎呦，这球传的，抗传想法不错，但是好歹要先看清人啊。好球，阿联酋队这几波配合打得好，好球，掉球了，这球裁判还是认为是前脚，果然。这球已经逼近斯里兰卡队的阵区了，斯里兰卡队有条不紊的在倒球，右边路形成突破，哇，速度真快啊！哦，这一个节奏上的变化，晃开了防守人，哎呦，这个球向前推进了将近一整场啊！这球是倒地不放球，裁判把球权判给了阿联酋队。

当然斯里兰卡对刚才这个边路的向前推进，这跑了得有80米啊。场上这是医疗暂停，两队都是比较喜欢在22米线里面啊做这种常规的传球。刚才阿联球队这边踢球解围，直接撞上了防守人，两个人还是比较友好，握了一下手。晃了一下，右侧有机会，没有摆脱防守，斯里兰卡再把球展开给到左侧，没有人防了。阿联球队确实不可谓不努力啊，但是确实这个斯里兰卡队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无论左侧还是右侧他都能够打得开。右路刚才的狂飙突进的几十米的长途奔袭，左侧这边也是有一个防守的空间留给了进攻者。这球处理的还是比较聪明的啊，一看也接不着，干脆就是一巴掌拍给往自己的队友身前拍。好球，哎呀，哈哈，没有接到，想法不错，配合没打出来。上半场时间已经到了，看看阿联球队能不能利用最后这一次进攻的机会。哎，这是一个越位位置上的抢球，单手的抗传，冲起来看看速度，不行，哎呀，这球前掉了，可惜了。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斯里兰卡队就是5-0领先阿联球队，最后时刻险些阿联球队扳平比分甚至逆转比分。而前吊球确实是英式橄榄球比赛当中最遗憾的失误了。

看看上半场的技术统计，斯里兰卡队一次达阵，附加射门没有得到分数。这 penalty goals 就是罚踢， drop goals 就是落踢。这两种情况呢，在十五人制的比赛当中被很多球队频繁的使用，特别是当阵地战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如果获得一次罚踢的机会的话，将是改写比赛走势的一种得分方式。当然这个罚踢呢，也是对于踢球者的脚法和力量都有比较高的要求。十五人制的比赛往往会陷入到僵局，就是尤其是两个球队实力旗鼓相当的情况下，但七人制呢，相对来说场地这个人数比较少，空间比较大。七人制和十五人制的比赛长都是100米左右，宽都是70米左右，所以就是同样尺寸的场地，那个是15-15，这个是7-7，但人数上就使得这个局面场面上看起来就很不一样。有人甚至说呢，七人制的橄榄球和十五人制的橄榄球几乎就是两项运动，这话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十五人制确实是整个比赛打起来的那种竞技状态给人的那种视觉的冲击力和震撼都是不一样。七人制就不能有十五人制那种纯前锋球员，或者说纯前排球员。斯里兰卡队这又是在边路定人之后的传球，非常漂亮的一个传球时机选择。这个从橄榄球比赛规则上是允许的，就是等着防守人追回来，我再拿球触地轻轻点一下，时间往回走一走。伊布拉希姆，那这种球呢就是一个附加射门。这个落踢和罚踢的区别是呢，罚踢一般来说它需要一个那个支架，它得把这个球啊摆在那个架子上，然后呢稍微有一点点倾斜的角度。这落踢呢是球从持球人手中砸到地面上弹起来之后再踢。但是比赛进行当中的落踢和罚踢都是三分。附加分射门呢，这附加射门得分呢就是2分。裁判认定不是刚才那个位置啊，你要在这个点位上来发球。那是在换人，

斯里兰卡队这球选择走中路，也没有向左侧给。这球给到左侧了，跑进去，不错。再拿伊斯达阵，17-6。前吊球，斯里兰卡队继续进攻。好球，这定人之后的传球确实是很棒。看看这次斯克兰，阿联球队把球投进来，哎，开球从中路走。差一点被断啊！这球冲起来，漂亮！这会儿才确认啊，这是一个达阵，成功的达阵。达阵在英式橄榄球当中的这个英语的表述就是 try， 就是尝试的这个词。

0: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午的这个七人制橄榄球的转播就到这里，在下午的2:25，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转播英式橄榄球1/4决赛的比赛，欢迎各位朋友到时收看，我是吴伟，我们下午再见。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以就送
1: 三条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3: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它，胜出必有所长。
6: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三条就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

0: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临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4: 好礼就送
5: 山高树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奥迪纯电 A6L e-tron 新奢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e-tron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

0: 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 好礼就送
2: 三套之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包。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

0: 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男子十米跳台这个项目也是强手如林的一个单项。在预赛结束之后，练俊杰暂时排在第一位。

0: 这场比赛的这种困难我也提前都就是能想象到，我觉得还是都在心态上的调整吧。
1: 现在各位选手也是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张仁杰在第一轮动作当中跳出了86.40的高分，排在第一，
2: 漂亮，哇，太
3: 干脆，声音很干脆
1: 的。下面登场的是练俊杰，也是进完美的一跳，没有任何的问题。下面赵仁杰，哦，鼓掌吧，没有任何的
3: 问题，
1: 没有任何的可以扣分的地方。因为男排的运动员啊，想要压得这么干净，几乎没有的水花是很难的，
3: 是很难的。
1: 来看练俊杰，
3: 还是可以看到练俊杰在推台的时候，还是稍稍的有一点点没有发得上力。
1: 这样呢，在这一轮结束之后，赵仁杰暂时排在第一，275.10分，玉井路斗排在第二，练俊杰暂时排在第三位。目前练俊杰和玉井路斗之间的分差不到一分。这场比赛进入到下半场，赵仁杰的这一跳特别重要，向后翻腾三周半躯体。小选手在国际比赛当中难免会受到很多赛场外因素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和干扰，没有关系啊，赵仁杰在这一轮里面出现了一些失误，
0: 说实话还是有些压力吧，因为毕竟两个人跳得好，可以互相督促一下那种，但是确实失误太大的话，可能会我避免不了，我下个就到我跳，我肯定多少会受一点点这种影响吧。
1: 练俊杰307，这时候练俊杰的这个307太重要了，非常关键，帮助中国队支撑住了现在的领先优势。91.8，这样呢，目前四个动作跳下来，练俊杰的总分是333.60。下面来看一下练俊杰，207躯体向后翻腾三周半。
3: 时候能看得出来，
1: 是的，是的，
3: 老运动员能够顶得住压力。哇，
1: 当他站在这里的时候，我觉得现场都已经完全静止了，特别的安静。关键时刻，再次是拿出了高分的表现，91.80。目前练俊杰的五跳得分425.40是排在第一。
3: 比赛也慢慢进入到尾声了，最后一个动作也是最有悬念的时候。
1: 这个项目呢，也是玉井路斗在本届亚运会上参加的唯一一个单项，积聚了很长时间的力量，在今天完整的爆发出来了。目前呢，排在首位的是日本选手玉井路斗，赵仁杰排在第二位，练俊杰即将迎来自己的最后一跳。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四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这个动作他应该是能够跳到6.5就能够赢。恭喜练俊杰501.25分，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

0: 在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
1: 从前辈们一点一点的努力，然后让我们有如今的这种使命感跟责任感，然后去再为这个100斤去努力，再为金牌去努力，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也非常开心。
2: 中国男子三级跳远啊，在奥运会世锦赛上都是领奖台级别的实力。
3: 我每天晚上我都做梦我在跳，其实压力还是有的。
2: 自我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
4: 漂亮！
2: 中国选手素文17.42米，全新的亚运会纪录。来看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这是马英龙。
5: 马英龙呢，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17.11米啊，这个成绩呢也让他排在本赛季亚洲的第二位，排在亚洲第一的就是素文，17.40米。
2: 这跳是16.75米，中国选手素文他的第三跳。
3: 我就平复心情，平复心情，我就去顺着速度去跳，
2: 加速，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
4: 漂亮，
5: 好的，漂亮，
2: 这一跳非常的轻盈，而且他前面助跑的节奏也特别好，上板之前他的每一步节奏加的都是恰到好处的。看他这一跳是不是可以去超越赛会记录了。目测来看的话，现在确实是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等一等最后的成绩测量，上板没问题，这跳把信心把状态全都给激发出来了，17.42米，全新的亚运会记录。
5: 上一个亚运会记录是90年北京亚运会啊，当时名将邹子欣创造的17.31米。这个决赛呢，其实在素文打破赛会记录之后啊，感觉就已经在争夺金牌方面失去了悬念，因为今天呢其他的选手整体状态确实是追赶不上素文的脚步，所以现在更多的呢是去对领奖台的其他席位啊来发起冲击。
2: 宫尾真人16.77米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
5: 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是拿到了1金1铜，
3: 我觉得很梦幻，对我来说，因为今天很多困难，但我还是把它克服了，这对我以后在国际赛场上有了新的信心。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体育赛事频道，关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是本届中网正赛的第三个比赛日，在这个比赛当中，

0: 德约科维奇，包括梅德韦杰夫、萨巴伦卡等强将都会出场亮相。而今天钻石球场的晚间时段将会迎来一场重头戏，时隔11年重回中网的24座大满贯的冠军获得者德约科维奇将会在钻石球场来迎战中国强将，同样是在这个赛季当中状态非常火热的布云朝克特。而届时体育频道也将会为您带来比赛的直播，欢迎您到时收看。而今天的上午时段的体育赛事频道将会带您聚焦钻石球场的第一场比赛，这同样是一场焦点之战。中国球手袁岳将会迎战赛会的4号种子，也是今年新科的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瓦。两位选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还没有过交手，今天会是他们的第一次碰撞。而米拉安德烈娃今年是19岁啊，他在2025年的温网打入8强之后，世界排名是上升到了自己目前的职业生涯最高，世界第5位。而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6个巡回赛的冠军，其中是包含了2个1000赛和1个大满贯。今年的法网呢，他是一路过关斩将，而在半决赛当中他也是战胜了此前从来没有赢过的科斯丘克，而决赛是战胜了赫瓦林斯卡，夺得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大满贯，也从一位新星成长为了一位大满贯的冠军，完成了一个蜕变。而他的整体实力是非常的出色的，他的身体条件是很有天赋，并且力量感十足，打法特点也是非常的火爆，他的发球很好，另外他的正反拍包括他的移动速度都是很出色的，应该说从技术层面来讲是没有太多的任何的这种明显的短板的，那仅有的薄弱环节可能还是他的心态啊，毕竟他年仅19岁，所以一旦比赛可能脱离了他的掌控，或者是不在他的预判之内的话，他是有可能出现一定的波动的。但是夺得了大满贯冠军之后，其实他还是日渐成熟的，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看一下他的临场的发挥。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袁岳，袁岳今年是28岁啊，他职业生涯的高光年份是在2024年，那个赛季呢他是排到过世界的第36位，也是那一年的 WTA 250的奥斯汀站，他是收获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巡回赛的冠军。而今年的中网呢，袁岳是持外卡参赛啊，首轮比赛他是6-2、6-3，直落2盘战胜了世界排名47位的奥里尼科娃，这是他在2025年的辛辛那提战胜施耐德之后啊，时隔1年多再次战胜世界排名前50的球员。而袁岳呢，是一位非常认真的选手，他的基本功很扎实，也是具备一定的能力和水准的。那今天的比赛对于袁岳来讲，他的临场的状态，他的发挥还是很重要的。应该说袁岳如果能够保持好的状态，他是可以有这种能力去向任何的球手去发起冲击，去构成一定威胁的。所以今天也非常期待袁岳在主场作战的情况之下，能够没有太多的包袱，打出自己满意的网球。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就马上进入到比赛现场，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精彩赛事。
1: 人民，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4: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

0: 准，双龙标。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0: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11: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2: 外星人
13: 喊我
12: 哈西达，
1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5: 外星人电解质水，
14: 开盖赢一瓶。

0: 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期翻译，各期提词，各期拍照，各期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是本届中网正赛的第三个比赛日，稍后马上为您带来的是钻石球场的第一场比赛，这是女子单打下半区的第二轮，中国球手袁月将会对阵赛会的四号种子新科的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我们当中现在看到的是米拉安德烈娃，她的世界排名目前是处在自己职业生涯最高的世界第五位，今年是19岁。中国球手袁月身穿绿色的比赛裙，袁月今年是28岁，目前她的世界排名是在135位，职业生涯最高是排到过第36位。她身高是1.78米，职业生涯当中拿到过一个巡回赛的冠军，这也是两位选手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次交手。

米拉·安德烈娃在首轮比赛当中作为种子球手是轮空，而袁月呢是直落两盘的方式战胜了世界排名前50的球员

0: first set.
1: 两位选手的赛前热身已经结束了，比赛马上开始。本场比赛由袁岳率先发球。哇，上来的发球状态非常的好啊，176公里每小时的球速啊。一上来就有精彩的亮相，能够看得出来袁岳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还是比较放松的。二曲想要去发一个外脚，可惜没有能够入界，看一下二发。米拉安德烈娃想要在接发球这一拍啊，就回出质量，回出威胁，而自己也是带出了边线。这样比赛一上来，袁岳是先连拿2分。

这一拍自己的第三拍啊，稍微有一些着急，因为这个发球发的还是很好的，但是米拉安德烈娃接回来之后，自己还是想要去再抢攻一拍啊，但是这一拍没有能够压在界内，稍微有一些可惜。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圆圆一上来，今天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整个的发球状态还是很好的。40-30。圆圆是率先实现了第一局的爆发啊，还是非常出色的一个表现。其实圆圆在之前的首轮比赛过后，在采访当中也表示啊，自己在这次中网的参赛的心情还是非常放松的。可能之前他对于成绩会比较的关注，就希望自己能够全力的去尽可能的赢下比赛。但是这一次他的心态不一样啊，他在第一轮比赛之前，他可能想的更多的是我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要穿一个很漂亮的裙子去打比赛，然后尽可能在比赛当中打出自己的精彩好球，能够展示自己的网球技术。而成绩方面他没有太多的在意。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圆月自己也表示，他反倒是出乎意料。

料的发挥的非常的好，非常的精彩，所以希望今天的袁岳也是带着这样的心态啊，没有包袱的去完成今天的比赛。我们再来看一下米拉安德烈娃的发球局，先拿下了第一分。确实是拥有着非常出色的发球啊，这应该是一记压线。

这球还是擦网了。米拉安德烈娃确实是拥有着很好的发球，而且他的发接发，前几拍啊都是很有威胁的。这样的话，米拉安德烈娃也是直落四分，拿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双方战至1-1。

这是圆月第四次，啊，这是第五次参加中国网球中公开赛了。此前圆月在中网的最好成绩呢是23和25年，两次打进了第二轮。

非常开心看到圆月现在这个发球的状态很好，这就是很关键的。首先要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做好。30-0。一区的外脚长了一些，看二发。圆月出现了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个双误，而对自己的发球还是有着更高的要求，想要在第一拍打出威胁。那毕竟今天面对着的是目前势头非常火热的米拉安德烈娃。不断地利用自己的正手啊，去回一个尽可能深的底线球，去不断地拉开米拉安德烈娃的跑动啊。在这样的受迫情况之下，也是等到了米拉安德烈娃的回球失误。40-15。

0: 实在是非常的精彩啊，这个已经是拉到场外了，让袁岳也是全力的奔跑啊，在这个非常受迫的情况之下回出了一个 outside in 的好球，太棒了。那也恭喜袁岳拿下了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啊，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先发2-1的领先。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

0: 嘞，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米拉安德烈娃的第二个发球局，
5: 好好，
4: 二发，
6: 停了。

0: 稍微有些可惜啊，杨月想在底线去切削一拍啊，去回一个近网的短球，纵向的去拉开米拉安德烈娃的跑动。其实反拍这一拍带的很不错啊，米拉安德烈娃是率先切削，袁月想要去反切削一拍啊，没有能够过去。
1: 好，
0: 但是能够看得出来，袁月在场上也是在寻求着变化，去尽可能的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困扰。183公里每小时的发球球速啊，这个确实是非常的强，袁月也没有太好的接发的办法啊，还是很有冲击力的。袁月的接一发还是靠的比较靠后，也是做好了和对方去相持的准备，就是第一拍先接进去。米拉安德烈娃自己的正手出现了失误啊。

一球外角的高质量发球啊，但是这一球呢，它是放慢了一些速度，但是加上了更多的旋转啊，还带着一些侧旋。2-2，这是米拉安德烈娃，2023至2025年连续三次来到中网之后啊，第四次踏上中国网球公开赛的赛场。好球，漂亮。真的非常的敢打，最后的这个站在中路上的正拍斜线相当的极致。我们再来看一下，对米拉安德烈娃的回球是有着一定的预判啊，一旦米拉安德烈娃的回球稍微有一些浅啊，你看袁月抓机会的这个能力还是很强的。这拍随球来到网前啊，也是想要打出一些变化，机会并不是非常好。

0: 好发球啊。就是我们刚才赛前所提到的非常期待看到的袁岳的状态啊，能够看得出来袁岳今天就是全力的去冲击对方，去放手一搏，直到目前为止打的还是非常的精彩的。应该是差了一点点没能入界啊，二发。米拉安德烈娃现在在场上还是稍微有一些着急的啊，能够看得出来，可能像这样的，袁岳给他造成的威胁还是比较大的啊。这样的话在场上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自己的失误还是出现了一些的。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0: 回到比赛，袁岳目前是先发3-2。来到米拉安德烈娃的发球局，现在两位选手呢都是各自保发。是反拍的回球，想要去回一个直线啊，没有能够过网。我们刚刚提到米拉安德烈娃目前在场上是会有一定的波动的，你看他的反拍，他的正手其实呢都是会随着比赛的进程啊逐渐增多了失误。那看一下他在场上的调整，一发失误了。

看人家去抢二发的这个意识啊，非常的强，而且一步一步的随球来到网前啊，去在中前半场抓机会，确实是给米拉安德烈娃造成了威胁啊。袁岳现在是拿到了破发点。

德列娃也是很聪明啊，还是在关键的时刻打出了变化。还是没有一发，看一下这个二发的机会，184的球速啊，如果能够入界的话也是很有威胁的。还是稍微有一些可惜啊，圆圆现在不要着急，因为确实是有时候球员在面对着机会的时候心态是容易有一些着急的，想要快速的拿下这一分，现在还是要稳住啊，一拍一拍的去打。这样米拉安德烈娃是在挽救了三个破发点之后啊，现在在本局比赛当中拿到了占先。圆圆的这一拍的意识非常好啊，在场上也是不紧不慢啊，能够抓到对方的空当去打了一个过顶的月亮球。圆圆没有着急啊，同样是出现了这种高压的机会，我们看圆圆这一次并没有去猛攻啊，而是自己的一个轻防，主要是截出了角度啊。那关键时刻啊，米拉安德烈娃依然是通过自己的好发球来建立优势啊，再次回到平分。这一局比赛第三次平分，圆圆还是给米拉安德烈娃的发球局啊构成了一定的威胁。这球出界了，这样的话圆圆是再次占先啊，再次拿到了破发点。你看只出了一点点。比赛当中是率先实现了破发，在第一盘比赛圆月是先发4-2的领先，目前是手握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虽然说前面连续三个的局点没有能破发点没有能够兑现啊，但是后续打的还是相当的耐心的。圆圆现在在场上还是非常的成熟啊，调整得很快。我们也期待圆圆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好状态。这主要是空当比较的大，还是被米拉安德烈娃抓到了。正拍反斜线，然后等的就是圆月的这个回球的不太到位啊，这样的话直接是一击制胜，而有着很强的战术思维的。

A 的话，

想去找一个一区的内角，也能够入界，看一下二发。

了安德烈娃的跑动实在是非常的迅速啊，这是我们在赛前也提到的。这个选手他的个人能力确实是很强，移动速度也很快。你看袁岳其实在前面的铺垫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而这个进网的短球放的质量也很高，但是米拉安德烈娃是在这种强力的跑动之下竟然把这个球救回去了，而且救出了质量啊！确实是拥有着很强的实力啊。两个人在刚才这一分打得都很精彩。

0: Blunt.
1: 接发球，反拍去打直线啊，没有能够入界，这样的话30平。

也是比较可惜。像我们现在看到袁岳在比赛当中也是去更多的来选择发上，并且有这种随球来到往前的这种选择啊，还是在寻求着一定的变化。那这样的话，米拉安德烈娃也是拿到了破发点。压力下的一发失误，二发。

漂亮，还是很敢打的。在这种压力分之下，圆月非常的敢出手，就没有太多的包袱啊。自己的铺垫做得很好，之后看到机会，看到空当之后啊，果断地去出手。制胜分40平，今天的制胜分圆月已经打出了16个啊，刚才是第16个，安德烈娃今天是9个。对于圆月的回球落点是有着一定的预判的，这一球还是准备到了。

提前的启动啊，提前的出手，再次拿到破发点。好球！中路上的正拍斜线啊，再下一个制胜分。能够看得出来，圆月今天是没有太多压力的啊。嗯，无论是在这个压力分上，还是在自己的顺风局面上啊，都打得很稳。第二次的评分在本局比赛当中。

这人是现在这种往前的尝试，目前下分的情况不多啊，可能在选择这个尝试的时候要再注意一下啊。米拉安德烈娃确实是有着更多的预判，有时候他看到了圆月来到往前之后呢，自己的出手能够迅速的去调整，去找空当，这样的话圆月在面对对方的时候就比较难办啊。一个发球值得啊，米拉安德烈娃的接发球出界了，这样的话在本局比赛当中两人第三次回到平分。米拉安德烈娃现在自己也是摇摇头啊，对自己目前在场上的状态并不太满意，确实是会伴随着一些失误，也要看一下米拉安德烈娃后续的调整。圆月的一发啊，想要去找一个一区的外角啊，发长了一些。二发。

漂亮。反拍的斜线之后啊，巴米拉·安德烈娃拉出角度之后，自己迅速的来衔接一个直线，也不断的让米拉·安德烈娃在跑动当中，在受迫的情况之下去回球啊，这也是今天圆月在比赛当中做得很好的一个部分。再次拿到局点，这一拍没有能够完全兜回来啊，也是想要去打一个 outside in， 这个没有完全兜住啊。第四次回到平分，这一局圆月自己的发球局打的也是比较的艰难啊。米拉·安德烈娃的母亲啊，也来到了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现场，来关注着她的表现。

好错。183公里每小时的球速啊，圆月的，这应该是他的发球的时速。这个内角的发球还是打的质量很高的，再次拿到局点。

0: 自己这个确实是对于回球落点的要求还是比较高啊，想要去再撕扯一下。确实也是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再次回到平分啊。这个时候对于两位选手来讲都是要保持耐心啊，对圆月来讲就更加的重要，自己的多个局点没有能够兑现之后啊，还是要保证一个稳定的心态。
1: 谢谢，

0: 从米拉安德烈娃的表情来看的话，对自己现在的表现是并不太满意的啊，自己也是屡次的摇摇头。圆月的举点，啊，漂亮！这一次终于是在网前兑现了分数。啊，这样的话，圆月是艰难地实现了保发，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目前是先发5-2的优势。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Time。圆月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到目前为止确实是保持着很好的心态。那这样心态的稳定也让他把自己的技术啊都发挥了出来。现在他是在第一盘领先的一方。米拉安德烈娃呢，现在要看一下他的临场调整的能力啊。因为刚才的赛前我们也提到，米拉安德烈娃他的个人能力是非常突出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他仅有的这种薄弱环节就是心态。一旦心态出现比较大的波动啊，在场上的失误就会增多。米拉安德烈娃现在这个分数啊，可能是他在赛前没有太多的预判的，毕竟他的世界排名是远高于圆月的。如果他在比赛当中啊，就是超出了自己的预判的这种局面的话，我们要看一下他的调整。这个时候，米拉安德烈娃更多的可能还是要稳定自己的心态。发球还是很重的啊，没有入界。

出现了一个双雾。米拉安德烈娃的教练员马丁内斯。马丁内斯执教米拉安德烈娃之后啊，其实，对于米拉安德烈娃的提升是非常显著的。给米拉安德烈娃带来的进步啊，也是非常大的。米拉安德烈娃被马丁内斯执教之后啊，其实更多的也是给了他很多的信心，给了他更多的底气啊，然后更加的相信自己的进攻。画面最右侧的这一位啊，戴黑色帽子的就是马丁内斯啊，94年的温网女单冠军啊，另外在98年的澳网、2000年的法网都是拿到了女单的亚军。是从2024年的4月开始执教的米拉安德烈娃。制胜分和非受迫失误的情况，袁悦的制胜分是领先的，非受迫失误呢也是少于对方。现在是袁悦的发球胜盘局。

打球啊！就这球弹网之后，哦，我们看一下，在场上是有一些沟通的。嗯，没问题啊。弹网之后呢，是有一定的变速的。圆圆也是及时的来到了网前啊。15平。

好发情。30-15。在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当中啊，圆月目前的发球状态是不错的。

那确实是空档比较大啊。这样，米拉安德烈娃追回到了平分。就一旦圆月的回球过浅的话啊，米拉安德烈娃的还是回出的球确实是比较难追的啊。那球哪怕是追上了，也没有办法再回出质量。三十平。

40-30这样的话，袁岳是拿到了第一盘比赛的盘点。

想去反拍带一个直线，没有能够打到场内啊，这样的话回到40平。

还是要依靠自己的二发。嗯，我从这个米拉安德烈娃的接发这一拍啊，就能够看得出来啊，现在心里也是燃烧着一团火焰的。

0: 哦，这球米拉安德烈娃没有完全的看准啊，就直接打飞了40平。圆月也是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啊，很有压力的一分，现在是再次回到了平分。好发球，这样圆月再次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关键分啊，还是要尽可能打出好的一发。是非常的敢于出手，这样的话圆月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是率先实现了第一盘的胜利，也战胜了新科的法网冠军赛会的4号种子米拉安德烈娃，拿下了第一盘啊。耗时48分钟的时间，圆月是以6-3的比分拿下了第一盘的胜利。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马上为您带来双方的第二盘比赛。
1: 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墨。

0: 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3: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外星人
6: 喊我
5: 哈西达，
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8: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0: 海陆
11: 嘴巴干，
10: 咕咚一口，
11: 眼睛干，
1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1: 身体累，
1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1: 吃坏了，
12: 吃何味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13: 吃何味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
12: 肚子痛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何味整肠丸。
1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7: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8: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9: 好礼就送
20: 三条足下，
19: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1: 海陆 嘴巴干，
10: 咕咚一口，
11: 眼睛干，
1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1: 身体累，
1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3: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3: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何味整肠丸。
2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圆圆呢，在盘间的休息时间也是离开了赛场啊，应该是去稍微调整了一下，现在回到场上来专注第二盘，也是换上一把新的球拍。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耗时48分钟的时间，圆月是以6-3战胜了米拉安德烈瓦。来到双方的第二盘，由米拉安德烈瓦先发球。

哦，可惜。其实接发球的这一拍，袁岳打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米拉安德烈娃也是有着一定的准备。还是没有一发。哇，这个二发也是很敢打的。今天的 ace 球袁岳是一个，米拉安德烈娃刚才是第三个。

第二盘一上来，米拉安德烈娃是率先实现了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

我们能够明显看得到米兰安德烈娃想要发力，想要提速啊。而自己总是会出现失误，这个情况的出现啊，就比较容易让米拉安德烈娃出现波动啊，这个局面不在自己的把控当中啊。

常的正拍反斜线啊，非常的具有威胁，直接打出制胜分。压正打反啊，落点也是非常深的，来到15平。二发，就圆圆也是想去抢一抢发接发这个环节啊，发球之后等到对方的接发自己的第三拍啊，想要去打出攻击力，打出更大的威胁，对自己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啊。

这确实是没有任何的办法。所以米拉安德烈娃自己如果能够状态好、发挥的好的话，他这个球确实是难救。再看他最后一拍这个正拍的反斜线啊，直接去找底角，速度又快，力量又大啊，这确实是没有办法。破发点，其实上一盘比赛啊，袁岳挽救破发点的这个数据还是非常可观的啊，100%的挽救。出界了，这样的话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啊，四次破发的机会啊都挽救了。米拉安德烈娃这边是五次破发点挽救了四个，袁岳也是实现了非常关键的破发，也是拿下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

0: 惜呀。确实看到了米拉安德烈娃随球来到网前，自己想要去打一个过顶的月亮球，但没有能够压在界内啊。这样的话呢，米拉安德烈娃在第二盘一上来也是实现了破发，现在是第二盘先发2-0的领先。去打圆月的回头啊，让圆月重复启动，看到了圆月在步伐上已经是有一个向反方向的移动，立刻出手去打一个回头。一发错区了，二发。
1: Yeah.

0: 米兰安德烈娃在自己的发球局啊，依然是保持着强势，40-0。188的球速，没有入界啊，二发。反拍没有带过去，我看到圆月是尽可能的去抢米兰安德烈娃的二发，几乎是站到场内去抢。确实米拉的发球还是很有威胁的，这样的话第二盘比赛米拉安德烈娃是3-0领先啊。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

0: 相信张一元龙袍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3: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7: 我们看到米拉安德烈娃其实在第一盘出现较大波动之后，来到了第二盘之后，他目前是逐渐的趋于稳定啊。对于今天的对手也是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于今天场上的局面呢，可能也是心中有数了。因为在比赛之前，他可能对袁岳并不是非常的了解，这是两个人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次的交手。如果看到袁岳目前的世界排名来讲的话，他可能不会感受到自己今天会面对着这么大的威胁。但是打了一盘之后啊，米拉安德烈娃心中有数了。

而且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啊，目前米拉安德烈娃的这个得分效率还是很高的。虽然说一发的入界率只有50%，但是一发的得分率和二发的得分率都是100%的。这个数据相较第一盘啊，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的。我们再来关注圆月发球局的表现啊，

也是在出现了一个双雾啊。就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呢，袁岳的关键分的把握做的是非常好的，而且面对着压力分，面对着对方的这种破发的机会，自己打的也是非常的稳定啊，100%的挽救了破发点。而刚才呢，过去的自己的发球局，被对方破发之后啊，现在自己还是不要着急，拿出第一盘比赛当中的一个心态啊，继续的全力的去冲击对方。飞兽破的失误情况啊，今天两位选手目前都是20个。

这样米拉安德烈娃是再次实现了破发，4-0的第二盘领先。

一发长了，二发。

米兰德列娃的中前半场反拍截击出现了失误，失误平。现在在打完第一盘之后啊，袁岳自己的体能肯定还是有所下降的，所以面对着米拉安德烈娃在底线部分的极限撕扯啊，确实是比较难办。跑动移动并不是袁岳的优势，

现在也是来到了圆月自己的一个波动期啊，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也是伴随着比较多的失误啊。还是没有一发啊，但是二发的得分率还是很高的。也出现了一个双五啊，这样的话来到四十平。反拍带出一个直线制胜分，再次拿到了占先。圆圆也是走一走啊，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哇，现在米拉安德烈娃的状态啊，逐渐的回升到了自己比较正常的一个水平啊。就像我们刚刚所说，可能在这个低盘的比赛，他对于圆月的这个能力和水平是没有太多的这种预判的，所以不知道自己会面对着这么强的威胁和攻势，所以没有太多的准备，从而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波动，自己也是有很多的失误，但是这个打完第一盘之后，来到第二盘，这个心里已经有谱了，知道圆月是有能力、有水平的一位选手。那在这样的心理预期之下，目前其实米拉安德烈娃打的还是很稳定的。当然圆月今天的表现也是很出色的，尤其在第一盘啊，到目前为止呢，就是现在的体能可能是有所下降，没有呈现出第一盘那么精彩的一个局面啊，现在是落后方。那我们也期待圆圆能够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状态啊，依然是放松心态，就像他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啊，在采访当中去表示的，能够打出让自己开心的精彩的网球。现在主要就是米拉安德烈娃自己的状态啊回暖了，所以现在的圆月是面对着对方更大的冲击力。

0: 因为现在在场上对于自己的要求依然是高的，虽然说面对着对方这个显而易见的状态的提升，而自己的回球还是想要更多的去打出威胁。第二盘的一发的得分率，米拉安德烈娃是达到了75%，圆月目前只有20%。
1: 好，
0: 还是要先把自己的发球局做好，把自己这个能够掌握的部分把它打出来。也还是对于自己的要求比较高所导致的，想要回球这个底线的位置要更深一点啊。非受迫的失误情况，你看米拉安德烈娃在第二盘比赛当中是明显的降低了。

好球，漂亮，打得非常的耐心，就每一拍呢不对自己有太高的要求，先把球打过去，在多拍的累积当中慢慢的去寻找机会啊，等到对方的这个空档，提升了耐心之后也打出了制胜分。

你看米拉安德烈娃接发球的这一拍啊，反拍带出的角度啊、力度都很好。也确实，现在圆圆面对着更大的威胁啊，对方状态的提升之后，面对这么强的选手，确实是比较难办啊。那现在呢，就是要尽可能的，做好自己能够做到的每一拍，享受比赛。整排斜线的制胜分30-40。提前的移动啊，提前的预判，有准备的一个精彩回球。好发球直接得分啊，179公里每小时的球速。来到评分。

球。哇，圆圆确实是敢打敢拼啊。反拍直线之后啊，面对着米兰安德烈娃的上旋球啊，完全的有准备啊。可惜啊，正拍想要去变一个斜线，没有能够过网，这样的话再次来到评分。

到了米拉安德烈娃这个非常受迫的回球，自己还是有一些着急，像这种一定要尽可能的避免。面对对方那种很有威胁的球，咱们没有能够打进去，这个不可惜，但是像这种机会球还是要尽可能的抓住啊。

0: 这样的话呢，米拉安德烈娃是以6-0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比赛的胜利啊，双方呢战至1-1。我们稍事休息，稍后马上进入到双方决胜盘的较量。
1: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2: 哇！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味整肠丸。
4: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燕熏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味整肠丸。
7: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8: 外星人，
9: 喊我
8: 哈西达。
10: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气之锤，
11: 抬盖赢一瓶。
12: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4: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Holy Spirit.

安德烈娃也是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先上来实现了爆发。这是米拉安德烈娃第四次参加中国网球公开赛啊。2023年的时候，她当时是排名第60位，是一路从资格赛打进正赛的。在正赛当中呢，是连赢克莱奇科娃、帕夫柳琴科娃，打进了16强啊。八分决赛是不敌莱巴金娜。到了2024年的时候，就是种子选手了。当时的1/4决赛，她是不敌中国名将郑钦文。而郑钦文也是那年的女这个中网的女单4强的选手啊。到了2025年，米拉安德烈娃也是带着世界排名第5的身份来到了中网，和今年一样啊，也是赛会的4号种子。

0: 你。
1: 可能这个现在是正午的时间段啊，这个太阳还是比较刺眼的，似乎是有一些影响到了圆月的发球啊。圆月出现失误之后，也是看了看太阳。今天圆月面对米拉安德烈娃啊，这是他本年度第二次面对世界前五的球员，上一次呢就是在澳网当中面对着斯瓦泰克。这一球被主裁叫了擦网。

一发的入街率。能够看得到米拉安德烈娃现在是对于圆月有一定预判之后啊，做好了这种底线的相持准备，这和前面尤其是第一盘的比赛是不同的。第一盘可能米拉安德烈娃更多的想要去比较快速的拿分，在这个团队包厢当中，我们看到了圆月的母亲也是来到了现场啊，关注圆月的比赛。

就像这种底线的强相持的话，如果小米拉能够打得出来的话，这确实是比较的难办啊。也作为红土的高手，又是法网的大满贯的冠军获得者，米拉安德烈娃是拥有着很强的这种底线的强相持能力的。好发球直接得分。

0: 米兰的列娃第四季 ACE。直落四分啊，米兰的列娃是实现了爆发。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燕青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5: 外星人
6: 喊我哈西萨，
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开盖赢一瓶。
8: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0: 现在全场的观众也是在提高自己的呼声啊，给袁岳加油。其实两位选手呢都是中国球迷非常喜欢的球员，本土作战的袁岳啊得到很高的呼声，另外米拉安德烈娃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经常来参加中网的选手啊。再来期待一下袁岳自己的发球局。袁岳自己的高光赛季是在2024年啊。2024年，袁岳除了在奥斯汀夺得了自己第一个职业生涯的这个巡回赛的冠军之外啊，1月上旬的霍巴特，包括10月的中国香港公开赛也都打进了4强。另外3月的 WTA 1000的印第安维尔斯也是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啊。那在那个赛季当中，袁岳的世界排名是在第36位的。刚刚我们提到的3月的印第安维尔斯啊，就是在2024年3月的

就米拉安德烈娃现在是完全做好了相持的准备，就现在自己也不着急了，嗯，然后面对着对方的回球，他是有着这种对方回得很深的这种预判的，也是有一定的准备的。这样的相持下来的话，我们看到了米拉安德烈娃越来越稳定啊。

漂亮。就主要是上一拍已经建立了优势啊。圆月自己的倒数第二拍其实已经打出来了，也是等到了安德烈娃的回球不到位啊，之后立刻去打一个回头球，拿下一记制胜分。

对，米拉安德烈娃，她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啊，包括其实在这个赛季法网夺冠之前，也能够看得出来，她现在是越来越成熟了。虽然说年仅19岁啊，在此前的比赛也是难免在比赛当中容易出现波动的一位选手，但是目前的米拉安德烈娃，她的调整能力还是很强的，调整的也很快。就可能以前的比赛她出现波动之后啊，很长时间会陷在这种比较低迷的情绪里啊，会更加的容易出现失误，但是现在他是调整得很快。

精彩的《强相持》来到评分。那在底线当中，两位选手极限的拉扯，其实这种时候比的就是谁能够比谁多扛一拍，谁有着更多的耐心啊，在技术上更加的稳定。这一分圆月笑到了最后40平。

李岩现在还是要提升一下自己的一发，这个一发打出来之后还是能够构成一定威胁的，但是二发我们看米拉安德烈娃这种抢攻还是非常凶的。一发擦狼有劲啊，还是一发。

要的铺垫。我觉得前面铺垫当中有一拍是回到了这个中场腰线的这个部分，先去打一个反拍的直线，这是后续了。刚才的这个回放的前面的一拍啊，在那一拍立刻的是建立了自己的优势，之后后续的衔接做的也是非常好的。制胜分的数量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30-31，双方是不相上下。这确实是，机会不是太好的时候，袁岳是选择了去做一些变化，随球来到网前去试几拍，但是这几拍其实没有能够打出太好的质量啊。之后呢，就是米拉安德烈娃的机会了。但也能够看得出来，袁岳在场上还是很享受比赛的啊。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局面下，他还是想要多多的去尝试啊。

这球没有能够完全打准。米兰德列娃的团队当中包含了他的教练马丁内斯，让米兰安德列娃再次破发之后，在决胜盘的比赛当中来到4-0。的接发球，还是二发。我们看圆月往前走了两步，分数啊，打的圆月真的是很提升士气啊，在接发的这一拍啊，就去构成威胁，去冲击对方，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迎难而上，好球好球。哇，就在对方的一发上啊，再次下分，40-0了。你看圆圆能不能把握这个破发的机会啊？一发弹网之后出界了，二发。哈，这球没有能够兜回去啊，也是带着一些弧线，没有能够落入界内。米拉安德列娃挽救了一个破发点。还有两个，这确实是空档太大了，主要还是米拉安德列娃把自己的一发质量提升了之后，圆月的接发没有

0: 法去接触太好的质量。这样，梅拉安德烈娃是连续挽救三个破发点之后来到了评分。还是好的发球之后，在前三拍啊，这个做好铺垫。总的得分情况，第二盘和第三盘，梅拉安德烈娃都是占优不少的，这样的话也是收下了决胜盘的第五局比赛。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赛快办小程序。

继续回到比赛现场。目前比赛呢进行了1小时44分钟的时间啊，双方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目前米拉安德烈娃的领先优势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袁月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现在袁月要做的就是先把自己的发球局打好，不要想太多的这种比赛胜负方面的事情啊，放下包袱，尽可能做好每一拍啊。那现在场上的这个阳光确实是会有一些刺眼啊，这对于袁月自己的发球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干扰。这个刚好站在了这个阴阳交接处啊，确实对于视线上有一些干扰，没有能够看准球，也没有打准。这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袁月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了啊，面对着目前状态非常稳定且回球质量很高的米拉安德烈娃。自己也是抓住机会再去试一拍啊，找找手感。

破发点的得分率，得分的情况，5-1。这一拍，米拉安德烈娃站在中路上，想要去正拍回一个反斜线啊，再去拉开角度，拉开圆月的跑动，那自己的正拍回球出界了。这样的话，圆月拿到1分，15-30。

这分确实是非常的可惜，但是也能够看得到米拉安德烈娃是在底线啊，非常坚韧的再去跑动，再去救球。其实刚才这一分袁月回球打得不错啊，这个质量都是挺好的，让米拉安德烈娃依然能够回过去啊，并且能够下分，这样的话他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面对压力之下的一发失误，反拍想要去带出一个直线，没有能够过网，这个旋转没有太拉上啊。挽救了对方的一个赛点啊，30-40。

0: 球。哎呀，确实是稍微有一些可惜啊。在这一分当中，你看到了袁岳打出了很深的落点，很精彩的回球，而可惜确实是面对着米拉安德烈娃强有力的一个顽强的防守。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米拉安德烈娃是获得了今天比赛的胜利啊，顺利的晋级到了本届中网女子单打的下一轮当中。当然呢，我们同样要把掌声送给中国选手袁岳啊。袁岳呢，在本届中网当中的首轮比赛啊，是直落两盘战胜了世界排名第47位的奥利尼科娃，这也是他自2025年辛辛那提的第二轮比赛啊击败施耐德之后，时隔一年多，再次战胜世界排名前50的选手。所以说在这一届中网，其实袁岳还是有非常出色的表现。我们也期待袁岳能够依然有这样的好心态、好状态来面对后续的比赛，也期待袁岳未来的比赛发挥。再次把掌声送给米拉安德烈娃，也把掌声送给袁岳。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名古屋亚运会的艺术体操个人全能 B 组的比赛。现在登场的是中国队王琦，也是这次个人全能奖牌的有力争夺者。那么对手呢，就包括在今天 A 组的比赛当中目前排在第一位的哈萨克斯坦队选手，那么以及现在的这一组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排在第一位的日本队的喜田未来乃。

中国选手王琦这一套球操很关键。现在我们来看看球在身上的长滚动，软翻抛球平转，视线外不用手帮助的腿夹球，你看他这个器械使用都不是用手抓球，就是两个手腕夹球。

拍球，反跨跳，球始终处于在一个运动的状态。你看我们的转体立重高，重心正。情绪非常的富有感染力。中国队王琦得分26.50分，两项结束之后54.10分排名第一，这样就反超了刚才在领先的东道主选手喜田未来乃。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王琦，比赛项目是棒操。

选手王琦。这套音乐的节奏呢也比较快，但是又有慢板的部分，所以它音乐的层次感很强，缓急有致，这样呢就要求运动员他的卡点功力要很好，这点王琦也做到了。这是资格赛，那么比到现在已经结束了三个项目。他这个棒的使用啊非常熟练，而且难得的是他有很多编排设计非常险，就是如果不是足够的熟练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脱手。而且这名运动员呢在表演过程当中情绪全情投入，比如说刚才有些小的表情，像眨眼睛，还有他会就是合着这个音乐的歌词一起唱，所以有个口型，这样也有利于运动员去整个人去融入到音乐的情绪节奏当中，就一边唱一边跳，而不是认为我是在比赛，特别紧张特别紧绷的状态。我们看一看王琦的动作的规格质量的细节。得分28.650分，这套棒操获得了这次比赛到现在资格赛第一个28+。那么今天的 B 组比赛呢，王琦刚才获得了一个28+，跟他的竞争对手哈萨克斯坦队的 A 组的选手叶列科什娃和伊克洛莫娃，这两位选手呢是直接构成了一个非常具有竞争力的这么一个较量的态势。

0: 中国选手王琦，这样他的个人资格赛的全能的四个单项的比赛就结束。这次总的来说比得非常好。那么在刚才的最后一个单项带操当中的后半段快要结束前的稍微有一点这个带的缠身，但总的来说，首先在今天的资格赛当中把四个成套非常好的展示了一遍，那么也发现了一些问题，这样我们会在后天的个人全能的决赛当中尽早的调整。跟目前排名第一的哈萨克斯坦队选手，他们两个都是个人全能金牌的有力争夺者，109.15分。这样的话呢，就是个人全能资格赛的第二名跟第一名只差2分。意式体操个人全能的资格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再见。
1: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陈玉洁真是太厉害了，实现了极限逆转超越，
1: 这属于中国队创造亚运会历史的时刻。
2: 祝贺李雯雯为本次中国举重队在亚运会上完美的收官。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亚运会男子七人制橄榄球四分之一决赛。首先呢，为大家呈现的这场比赛是中国香港队与马来西亚队的比赛。中国香港队小组赛三战全胜，位列小组第一。而马来西亚队呢，则是在小组赛当中跟中国队、中国香港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分在同一小组。由于他是战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所以呢，也是获得了一个八强的席位。那么这场四分之一决赛现在马上就要开始，胜者将要进入到本届赛会的四强，进入半决赛。中国香港队是本届赛会的夺冠热门球队之一。上半场比赛是身穿白色球衣，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好球！左侧没有选择走边路，哎呦，这个个人能力非常强啊！两步就过掉了防守人。二号是姆巴奥亚纳。比赛刚刚开始，中国香港队就收获一次达阵。这个附加射门没有能够打进。这个变向能力非常强啊，

英式橄榄球比赛的一次达阵呢是五分，达阵之后在达阵这个点位向上做一条虚拟的垂直线，在这条垂直线的任意一点都可以完成附加射门，附加射门如果打进的话是两分，所以一次达阵最多可以得七分。这是一个越位位置上的回抢，橄榄球比赛是有防守越位的规则的，就是一旦被对手过掉之后再想去趁对手做拉客的机会从后方过来把球抄走，这样是不允许的。像这种情况这是13号，马来西亚队13号是处在越位位置，他回来去拿这个球是不行的。6号是被吹了一个黄牌，有2分钟的离场，中国香港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扩大领先的优势。右侧是空的，速度没有冲起来，可以继续。好的，个人能力确实是很强啊，对方都已经挂在身上了，还是能够再重新再站起来，再往里冲两步。丹麦马克思踢球的是菲利普斯，这球也是没有能够踢中。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与韩国队和阿联酋队的胜者争夺一个决赛席位。那么中国男队是与斯里兰卡队将进行1/4决赛，胜者将遇到日本队和菲律宾队的胜者。投正面球，这个角度呢看得不是很清楚啊，这个时候应该是给一个全景，能看到投正面球的人和这个接球人之间的这种配合。投正面球是英式橄榄球一个比较特点的瞬间，这是斯克兰。晃了一下，这一球没有前调啊，比赛可以继续。给到右侧啊，这球给的太高了，这球之后没法直接进攻。这是倒地不放球，这在英式橄榄球当中也是不被允许的。如果持球人倒地被对手扑倒在地的话，他需要第一时间把球放到身后，让队友上来去拿走。但是有些时候呢，这个持球人担心啊被防守人抢断，所以他就把球抱在怀里不放出来，这是不行的。有些时候的一些下意识的动作

容易造成犯规。刚才这种情况就是交换了球权，哦，身体非常强壮，这是一个前传，

姆巴奥亚纳是在背后单手传给队友，但是队友没有意识到这个传球意图，一脚巧踢。哎，好球，再打回来，抗传往中间给，还是选择做点，球又给到左路，我巴阿纳，好球，漂亮的抗传，这一下就撕开了最后的一道防线。菲利普斯，这是上半场中国香港队的第三次达阵。好球，这样是17-0。然后丹麦马克思的这个球给的非常漂亮。

上半场的技术统计，中国香港队三次达阵，收获了一个附加射门得分，马来西亚队没有得分，有一张黄牌，两队确实实力上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距。这球接的难度不小，好球啊，这抗传给的漂亮，线路非常清楚，再来，好的，又一次连传带跑，过掉了所有的防守人。七号李卡德，下半场刚刚开场四十多秒钟，就拿到了一次达阵。加射门得分，再加两分。

0: 法兰西亚队的球权，再拿一次达阵，或者是这样的比分再维持两分钟，中国香港队应该就会换人，撤下几名主力。哦，现在已经开始换人了，丹麦马克思下场，塞耶斯上场，继续换人。好球给到左侧，哎，没有接好，这球传的有点低。一号麦卡洛上场，三号纳多尼上场顶替了一号麦卡洛。中间球给出来，好球，身体对抗能力非常强啊，一掌推开要上来防守的球员。中国香港队再拿一阵，九号菲利普斯估计一会儿也要下场休息了。加射门五中三，31-0。这个争边球啊，其实是马来西亚队配合失误了，传后点高点这没问题，但是呢传得过高了，队友接不到，掉下来的球呢就被中国香港队给直接抢断。哎，果然这个菲利普斯下场，12号斯托尔特考克斯上场，中国香港队是亚洲范围内七人制的最顶尖球队之一。这个速度可以可以，好球，又是一掌推开，漂亮。二号姆巴奥亚纳也可以休息了啊，这场比赛已经有两次达阵了，身体素质确实好，这个体能力量速度方方面面练的都是非常棒。这球附加射门拿到两分，这脚巧踢啊，其实是一个是看队友的速度，再一个呢也有的时候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因为橄榄球呢它不是一个正球形，这点它跟足球开大脚不一样，足球开大脚它你不管有没有弧线，它落地之后往前走是一条直线的，但是这个橄榄球因为它的这种弹跳是不规则的弹跳，它不一定往哪边弹，有的时候甚至会往回弹，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它不一定，所以也是有一定运气的成分。像这种高球不好接，跟这都有关系，跟这个球的形状是有关系。哇，漂亮！哎，有点对速度过于自信了。左侧接应，好球。哇，达阵帽子戏法漂亮。
1: And again, let's go.
0: 43-0。姆巴奥亚纳。好球。这个脚头真准啊。

0: 这个传球非常棒，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他在传球之前的那一瞬间，他身边是有两名防守人的，他吸引两名防守人就意味着至少有一名队友会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去接这个球。所以有的时候呢，持球人选择把球传给谁，这很重要，传球时机的掌握也非常重要。好球，给右侧冲进去，再来一阵。四号克里斯蒂，这个比较射门得分没有拿到。中国香港队小组赛4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48-0战胜马来西亚，22-0战胜中国队。这场比赛又是以50-0轻松取胜。亚运会三场小组赛加一场四分之一淘汰赛，中国香港队不但是取得4场连胜，而且一分未失。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亮眼，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是明显高过这些竞争对手一筹的。8次打阵，单场8次打阵，这在英式橄榄球比赛当中已经是非常非常棒的进攻表现了。接下来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呢，是在韩国队和阿联酋队之间展开。
1: Oh, thank you.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运会男子七人制橄榄球的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是由韩国队对阵阿联球队。阿联球队身穿是绿色球衣，韩国队在小组赛当中呢是以24-7战胜泰国队，随后又以14-24输给了日本队，然后第三场比赛是以33-5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队，他们以小组第二的身份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阿联球队先开球，阿联球队呢第一场比赛33-5击败了新加坡队，第二场比赛17-17与菲律宾队战平，第三场小组赛是5-17输给了斯里兰卡队。他们是以成绩最好的两个小组第三当中的一个啊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了。本届亚运会一共是12支男子队参加七人制橄榄球的争夺，分为三个小组，三个小组的前两名进入到八强当中，另外两个席位呢就是从这三个小组当中挑两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阿联球队就是其中之一。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与刚刚进入到半决赛的中国香港队争夺一个决赛的席位。韩国队是七人制橄榄球亚洲的顶级强队之一，韩国队虽然有个别的时候也会被阿联球队突破防线，但是他们补防的球

员迅速的就位。尽管阿联球队这段时间一直在控球，但是实际上向前没有推进多少码，推进的这个距离很有限。这个球过高扑篓了，应该是打到了韩国队队员的脖子上。这球肯定是不行的，这个是一个犯规动作。英式橄榄球的扑篓呢，英文写作是 tackle。在美式橄榄球当中，这个词被翻译成叫擒棒。这个扑篓它是有严格要求的，只能对持球人肩部以下的部位实施扑篓动作。所以如果要是这个手伸得过高，容易伤到对方的这个咽喉部位或者是头部，这就比较危险了。这个投正面球呢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选择，投的后点，好球，右侧有机会给出来，好的，速度非常快啊。韩国队七号张正民，上来先拿一个打阵，就是对于中国香港队来讲呢，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50-0战胜马来西亚队可以说是兵不血刃，所以他们比较早的在下半场就换下了几位主力，肯定是要全力备战接下来的这场半决赛。半决赛不出意外应该就是跟韩国队打。韩国队确实是非常强的，刚才这一次传球呢也是尽显传球人和接球人的战术素养。首先说传球人，他的传球时机的选择，在对方防守的扑篓动作上来之前那么半秒钟左右，这个球传出去，而且传的高度、角度、速度让接球人接起来很舒服，不影响接球人向前跑的速度。这是一次非常棒的传球，定人传球。然后接球人接球之后的启动加速过人，一直到冲刺到禁区里也是一气呵成。跑动线路的选择也是关键。这个战术意图被韩国队识破了，马来球队可以继续攻，外侧给过来，好球，哦，跑进去了，漂亮。这球左侧形成了多打少，好的，中路撕开突破口，两个人之间的配合，防守人一般对这种球没有办法，2-1。韩国队四号张龙兴再拿一次打阵，

球踢的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嘿，自己队友能够接到。好球！哎呦，这脚步漂亮啊！哦吼吼，张正民，本场比赛第二次达阵。他这个线路的选择，一个急加速，一个急减速，一个变向，又接一个变向，再一个加速就跑出去了。关键是，一边观察一边跑。一边能够选择最正确的路线。哦，这球命中了球门立柱，没有打进。一个变向，一个急停，再一个变向，再一个变向，真漂亮。韩国队五号张恒宇好像是受了点伤，半场比赛19-5。对于韩国队来讲呢，这场比赛赢下阿联酋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为了有利于后面半决赛，所以主力队员最好是能够得到一些休息。另外呢，就是不要有伤病。这是上半场的技术统计。阿联球队有一次达阵，韩国队有三次达阵，外加两次附加射门得分。12号开球的金纳默也曾经参加过杭州亚运会，上一届亚运会韩国队获得了七人制的银牌，决赛是7-14输给了中国香港，所以这一届这场半决赛会打得比较有意思。从已经进行的比赛来看呢，中国香港队状态确实非常好，但是韩国队呢也有它的特点，它的后锋队员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哎，这种球拼这个速度啊，不是它的强项啊。前排队员去跟后锋拼速度确实不占优势，但是他可能也不太甘心在距离对方阵区不远的位置做一个点，然后再一点一点往里凿。裁判要通过电视回放系统来看看刚才到底是谁的球权。

十二米线开球。给到右侧，好的，前传了，这个球前传了，想法不错啊，接球的队友位置还确实是比较偏前。硬式橄榄球不能向前传啊，只能向侧或者向后传球。橄榄球队看看做一个边路配合再给出来呀、啊、哎呀，七号队友没有防，这球是扑搂之后没有及时离开，这球还是传不出去啊，自己往里打，哎呦，这身体能力真强啊，虽然打得很累啊，但是确实身体足够强壮。七号迪布瓦，这个附加射门难度非常大。哦，哎呦，这球进了，难度太大了，这一脚。这脚头又硬又准，这样双方现在只有七分的分差了，一个达阵的事儿。我们队高球接得很稳，给到右侧，自己持球跑，哦，跑空了，金灿柱。应该是下半场刚上场的队员，所以体能非常充沛。橄榄球队刚刚看到一点追平比分的希望，这次韩国队右侧的达阵啊，又让这个希望破灭了。比赛时间毕竟剩的不多了，只有三分多钟。看他的这个身体这个强壮啊，包括这个身高，应该是打前排的队员。宣判给了阿联球队，踢出去投争边球，哎呦，配合失误，呵呵，韩国队差一点抢断。阿联球队这球打得有点太悬了，

远端，对这个球选择的非常漂亮，抗传，哎，位置不好，这球抗完之后的传不行，对抗的能力没问题，传球的这个手上啊技巧太差了。哦，又是张正民，真快，张正民是真快，所以半决赛中国香港队一定会对张正民这样的队员重点盯防，不能给他启动的空间，只要前面三步让他登上，后边再想追就很难了。本场比赛也是完成了达阵的帽子戏法，那自己踢吗？这球踢得太低了，哎，这就是这一下对抗之后的传球，你传到接球人的膝盖部位，你让人没法接啊，这球。现在还是在换人，这个时候安联球队的换人呢，也就是让随队一起来的队员能够踏上亚运会的比赛场地而已。比赛的结果已经无力去更改了。对抗之后的传球仍然是不到位，就有人用脚踢到了另外一侧，给过来别落，向前跑，队友刚才的这个路线挡住了他向前突的路线，确实战术素养方面阿联球队跟韩国队真的比不了，身体能力是真不错，但是这橄榄球比赛不能说只靠身体，战术配合都是特别重要的。好的，这样的话29-12，韩国队赢下了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在半决赛当中，韩国队将要面对的是中国香港队。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运会男子七人制橄榄球的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斯里兰卡队。中国队三场小组赛分别以33-21战胜马来西亚，50-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0-22输给中国香港。他们是以小组第二的身份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的。斯里兰卡队呢，首场比赛22-14战胜菲律宾，第二场比赛又是33-17击败了新加坡，第三场比赛是17-5战胜了阿联酋。他们是三场全胜，以 C 组小组第一的身份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单长顺这球开的比较高，哎，这个判了斯里兰卡队一个前吊。中国队这场穿的是白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斯克兰、王宝、邢世龙和李学斌。一准投进来，哎，这个斯克兰刚才顶的应该是有点问题，要重新判。做一个点，往中间跑，晃一下，给左侧晃了一下，没有给做点，往里跑，进去了，漂亮，好的，中国队先拿一个达阵。单长顺为中国队拿到本场比赛第一次达阵。附加射门得分，拿到7分。这球没有接掉，没有接到，这是一个前吊球。裁判判了斯里兰卡队的一个斯克兰。好球，哎，是把球权还是判给了斯里兰卡队。好的，这次扑漏很及时，看出了对手的犹豫。好的，漂亮， 漂亮，这手连续的做点，哦，这球应该是一个吊球，
1: 加油，
0: 中国队的斯克兰，好的，哎呦，差一点，单长顺摆脱了，漂亮，哇、哦，单长顺快马加鞭一路冲进阵区，中国队再拿一阵，漂亮，第一次突破呢被对手抓住了，但是呢他利用灵活的脚步甩脱了防守，轻松，中国队上半场14-0领先。

斯里兰卡队坐点之后向左侧展开，哎，你看他边路往前跑了两步不敢跑了，自己就没有信心了，跟进的队友呢也是跟着他突然之间停下来。哇、哦、厉害，这球跑动线路非常漂亮，队友的接应还是慢。这是战术素养的问题啊，中国队的战术素养明显是比斯里兰卡队更高一筹的。上半场比赛时间已经到了，斯里兰卡队这波进攻一旦要是交换球权或者是完成达阵的话，上半场比赛就要结束。过高扑篓吹了两分钟，给了一张黄牌伊志文。其实他左手的位置没问题，他主要是右手呢是从对方的肩膀上面，他的手臂从肩膀上面手伸过来把对方给搂住了，所以这样的动作是过高。中队有两分钟的少打多，踢一脚拼速度，右边进来了。斯里兰卡队上半场比赛利用最后的时间完成一次达阵，在人数占优的情况下完成了一次达阵。这附加射门没有踢进啊！这上半场比赛是14-5，中国队领先。中国男子亲日橄榄球队在亚运会的历史上最好成绩是2006年的多哈亚运会，中国队拿到了铜牌。这是上半场的技术统计，中国队两次达阵拿满14分，斯里兰卡队有一次达阵，附加射门得分没有打成。广州亚运会中国队拿到了第4名，仁川亚运会是第6，雅加达亚运会是第5，杭州亚运会是第4。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从右往左攻，易志文的受罚时间还没有走完，斯里兰卡队开球，

0: 这球没到十米线，换中国队开球。斯里兰卡队的这个发球见高不见远。开球的规定啊，就是你一定要过那条虚线，就离中线最近的那两条虚线都是十米线。否则的话就是交换球权了。中队利用这次球权的机会可以组织进攻。好球，再做一个点，好的，对，稳扎稳打。现在人数满额，再做一个点，不错。哦，哎，裁判还是吹罚了斯里兰卡队的犯规。斯里兰卡队在换人，斯克兰发动，不行，中路没有空间。斯里兰卡队现在开始严密的去防李本，严密的去防单长顺。没有很好的机会。给左侧拿稳，冲进去没问题，好的，
1: 好球，
0: 五十七号王宝，中国队下半场的第一次达阵。斯里兰卡队刚才把兵力全都集中在中路，在右路的防守比较空虚，所以中国队利用这样的机会再拿一次达阵。这个附加射门没有打进，这个高球接得漂亮。斯里兰卡队，哎，试图要形成帽耳，中国队应对以帽耳，哎，球权判给了中国队。帽耳他没有转起来，这球呢也是没有传出去。中国队的斯克兰，好球，做个点。对，稳扎稳打。

0: 马先生，不对，到
1: 右侧。
0: 没有你，在这里，
1: 跟进去啊！哎，好的，又形成一个点。再给左侧，往里跑。就是没有及时离开。

0: 剩下不到两分钟。李学斌上场，李本收、王宝三个人去顶斯克兰。好球，变向漂亮，嘿，掉球了，哎，还是受到了对方防守的干扰。哎，这一下回身掏的这一下，斯里兰卡队的斯克兰邢守下场，李学斌上，边路跑不过去了，这球已经出界了，中国队的球权。马豪强，
1: 把这球拿准，拿稳，还有30秒。
0: 走正面球，给后点，哎呦，没有拿住啊！哇，这个线路选择的很棒。还是斯里兰卡队的球权，裁判示意点位不对啊。现在常规时间已经基本上走完了，
2: 留队，
0: 也是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一脚小踢，拼速度，中队踢一脚，哎，这个球，哈哈。哎，这没办法，这是橄榄球的一个特点啊、这踢的这一下未必会按照你想象的那个位置去跑，尤其在行进间的这种踢球，球的弹跳以及人出脚之后这个球的飞行线路都是很难控制。19-10，中国队赢下了这场1/4决赛。哎呦，这附加射门还有了啊！19-12，斯里兰卡队这最后时刻的这一脚球踢的确实是，再看一下，没踢到，碰到了腿，又弹向了场地中央。看，碰到了腿，碰到左腿了，又往场地中央弹了一下，所以他接的才更舒服。这球弹完之后起来的高度刚好够他接住。这是比赛当中的一部分啊，又是橄榄球当中的一部分。单张顺这场比赛两次达阵，还有附加射门得分，中队19-12击败了斯里兰卡队，进入到半决赛。半决赛他们将与日本和菲律宾的胜者来争夺一个决赛的席位。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向看台上的观众们鞠躬致意。稍后我们来关注日本队与菲律宾队的这场1/4决赛。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亚运会男子四分之一决赛的第四场，日本队迎战菲律宾队。日本队也是本届赛会夺冠的热门球队之一。菲律宾队在小组赛当中呢，也是表现得不错。他们首场比赛是14-22输给了斯里兰卡，第二场比赛与阿联酋队战成平手，第三场比赛又是31-12战胜了新加坡队。日本队小组赛是三场连胜，首场比赛38-0完封了哈萨克斯坦，第二场比赛24-14击败了韩国，第三场又是38-0完封了泰国队。三场全胜，打得比较轻松。断球抗传，哇，这个防守好，这个防守扑得很及时，刚好卡在日本队前行进的这个线路上，球权又判给了菲律宾队。日本队12号是古贺善之，是球队的核心球员之一，也是球队进攻端的主要枢纽。

0: 球权判给了日本队。给过来，好球，给到远端，这边没有人防，跑进去，五号克雷维，哎呀，这太慢了，这动作。
1: もう緩くなっちゃってますよ。
0: 菲律宾队这个位置上的处理球最好还是要谨慎一点，球权判给了日本队，倒地不放球。这球形成了前传，这球落地之后事实上形成了前传，它这个滚动的方向不是向后而是向前，可能这个开场啊跟菲律宾队打得如此之焦灼，上半场还剩两分钟还没有达阵，这个也出乎了日本队赛前的预期。是不是把球抢过来了，果然展开，哎呀太乱了，打的往中间跑，空了，这回没问题了，这样在上半场比赛还剩一分钟的时候，日本队终于达到了第一个达阵，十三号是石户路，踢球的是八号石河智臻。

菲律宾队下半场可能输的会更多啊，上半场他们在防守端消耗了太多的体能。就是利用节奏上的变化，利用变向，在上半场结束前再拿一个打阵。十三号石呼噜，上半场比赛，日本队是14-0领先菲律宾队。

比赛的前五分钟啊，甚至说是前六分钟，菲律宾队防的都还不错，但是这样的防守呢，对于球队来讲呢，体能上的消耗非常大，所以随着比赛的不断的推进，他们可能在防守上就会越发的显得吃力，那进攻端也打不开局面，防守也很难顶得住。一般弱队跟强队打，基本上都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很少就是一上来就被对手打花的，基本上都是能够顶一段时间，有的队顶的时间稍微长一点，有的队顶的时间稍微短一点。橄榄球呢，它不像别的项目，这个你一味的防守啊，防不住，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进攻上的能力，这样才能够多少跟对方掰一掰手腕。所以这点呢，橄榄球世界橄榄球联合会和国际冰球联合会其实是比较像的，就他们的这种分级分组按照世界排名来划分，这还是有一定的依据，这球队的实力啊，可以说跟世界排名是正相关，而且大赛的表现呢，通常来说也不会太过离谱。对于日本橄榄球来讲呢，最高光时刻当然是2015年15人制的英式橄榄球世界杯，他们在小组赛当中最后时刻，在可以靠一个罚踢追平比分的情况下，他们选择顶斯克兰，然后用一个达阵赢下了比赛，对手是当时世界排名第3的南非。那场比赛让整个西方的体育媒体都非常的震惊，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二流球队可以赢世界顶级强队的。亚洲十五人制，日本是独一档的存在，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在世界橄榄球当中是二流球队，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他们的实力确实跟顶级强队相比有着明显的差距。像新西兰啊、南非啊、澳大利亚呀、包括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法国这都是非常非常强的，当然还有南美的阿根廷都是非常强的球队，15人制啊。那从来没有任何一支亚洲球队

队能够赢上述这些球队，啊，日本队做到了。但是那场比赛赢完之后的结果就是他们接下来被苏格兰队打花了，整个比赛就完全一边倒。因为那场比赛对于整个球队来讲，代价非常大，体能基本上都是消耗殆尽，就很像是知名的动漫《灌篮高手》里面说，这个湘北高中在全国大赛的八强战，这个十六进八的比赛当中赢了这个山王啊，赢了山王，这个多年来的高中霸主球队，虽然最后时刻赢了，但是接下来的一场比赛很快就输了，就是体能完全没有了。所以就是这个弱一点的球队跟强的球队相比，他们很难说这个能够坚持一整场比赛，对攻也好，或者说防的对手没有办法，很难很难，在英式橄榄球当中特别难。菲律宾队选择投正面球，啊，进去了，哎，到五米线了，给到左侧，还有没有？左侧没有，缺一个接应人。哎，我就说嘛，这个时候左侧的接应人去哪儿了？巴贝里斯。开得很深，冲吧，哇，漂亮，这个线路直接过掉防守人啊，这线路选得太聪明了。时和至真，自己贴，好球。他这个变向的幅度还不是简单的一两步，他接连跑了四五步，防守人站在原地不动，想要直接靠扑篓去阻止。

中间跑进去，这样的话比分是28-7，日本队赢下了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下一场比赛他们将与中国队来争夺一个决赛席位，明天11:20开始，男子两场半决赛将要进行，让我们祝中国队好运，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橄榄球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明天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项目的半决赛。这是第一场半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伊朗男排和巴基斯坦男排。双方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巴基斯坦队是昨天3-0击败了印度队，而伊朗队呢则是3-2的比分打满五局，艰难的击败了韩国队。两队呢是在半决赛当中相遇。先来看一下伊朗队一攻上来之后呢，就是打得非常的简洁高效。66号是纳赛里切纳里，有效拦网，又把球救回来。这球有点倒啊，同时巴基斯坦队的防守也是拦网到位。看一下穆拉德汉的发球，二位的扣球，这球没有能够打死。伊朗队得分，往前呢还是显得这个回合巴基斯坦队的防守有些狼狈。方二的进攻，好球，但是这球打到界外去了。哦，这球应该是在界内，给了一个界内。巴基斯坦队的7号阿里发球，质量比较高，扫位重扣再次拦回，但是脚下的动作是比较快的。扫位再扣，好球。这球呢还是找强点，

这球呢，伊朗队的比赛经验能够让他们再下一分。再看这球是轻推过吧，伊斯马尔内扎德的发球，也是伊朗队场上队长，好发球，从这边一传质量不错，打手出界，防线刚才是拦网给打穿了，穆萨维汉的发球，这球伊朗队后排队员的判断很准，22号阿里，看这球过肩，干脆就没有接。伊朗队的49号沙里菲来发球，一传到位，后二的进攻，好球。17号亚兹曼的发球，一个跳飘，给到副攻位置，好球。27号伊朗队的瓦利扎德，瓦利扎德是身高2.04米的副攻。有探头的机会，但是伊朗队没有打，看这球裁判怎么判，是在界内。伊朗队呢，在过去的亚运会征程当中，他们的亚运会最好成绩就是金牌，分别在2014、2018和杭州亚运会上是连续3届亚运会男子排球站上最高领奖台。而巴基斯坦队呢，在亚运会的舞台上男子排球最好成绩是一枚铜牌，那是1962年，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呢，他们是收获了第5名。而他们上一次在日本举行的亚运会上，巴基斯坦队的成绩是第6名，就是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双方在第一局比赛上来之后，还是打得非常的焦灼。左卫再扣，好球！伊朗队22号阿里，再扣啊！这球是打了伊朗队一个卧果。

巴基斯坦队的一号哈马德，报名位置也是一个副攻。二位扣球被拦回，但是落到界外，篮网出界。就现在看的双方的防守，尤其是接一传的防守做的都是比较到位的。比赛第一局打到现在呢，都是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漏洞。哎呀，这一下是巴基斯坦队彼此之间没有能够沟通好，叶海亚还有阿里这个球，我们再来看，一传先接起来，阿里这球呢是想让二传过来，或者想让队友过来帮助去垫一下。那阿里是一个主攻，他的这一点呢是球队比较稳的一点。伊朗队也是很会比赛，这球之后发球就是找阿里这一点。

阿里乌斯曼这一点呢已经丢了两分了。巴基斯坦队这个时候也叫一个暂停。三队回来之后看看他们的进攻，伊朗队刚才是一次有效的拦防，做好保护，二号位再扣还是打不死，三号位拦网，哇，这球是真顽强，比赛还在继续，伊朗队的拦网，这球是把守之后出界了。

大力跳发，但这球没包住，手型似乎出了点问题。做好保护，伊朗队防守一直都是非常的积极，这球打手出界，一传不错，给他复攻，结果呢拦网被伊朗队得分了。巴基斯坦队再叫一次暂停，找到后二的进攻，再次拦网被拦回。后二的进攻，这球呢是打了伊朗队一个卧果。找二号位，这球呢正好应该也是在界内。

十号阿明，还是队长伊斯马尔内扎德阿明来发球。萨维这球呢被拦回，做好保护，好球。这球二传的变化是巴基斯坦队能够去拿分的关键。因为副攻这个位置已经做好起跳的准备了，就是二传这个球怎么去调整。发球下网给伊朗队送一分。

后排这球没有能够配上啊，太可惜了。巴基斯坦队从8-8或者6-6之后吧，这场比赛开始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表现，而这种不稳定表现体现在自失，包括在防守上沟通不及时，或者说这种自我的失误有时候会很伤士气。布拉德汉被换下来，沙里菲来发球，一传不错，还是去找副攻的位置，但是这球哈马德直接扣下网了。因为刚才呢这种没配上的自失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要么是二号位，这次换成了副攻。巴基斯坦队的三号贾布兰上来，一传有探头的机会，这球呢伊朗队发球质量极高，同时呢往前的这种机会球一旦对手开网有探头很果断。穆罕默德瓦利扎德这次大力跳发呢，是伊朗队想要去拼发球的一个表现，这是伊朗队第一局比赛到现在还不算多的一个自失。这球有点倒，但是呢伊朗队运气不错，巴基斯坦队的拦网出界。瓦利扎德的发球有跳飘，给到后三进攻做好保护，变成后二，伊朗队的防守很及时。看这球是不是过线了，巴基斯坦队的脚是不是踩线了，或者说有触网的情况，但是刚才看呢大概率应该是过线了。布拉德汉被重新换上来，一传不错，给到四号位，这是巴基斯坦需要打出来的进攻。十五号杰汉，就现在巴基斯坦队呢需要在主攻的位置上有人站出来，有人得分，并且是一个稳定的得分点。四号位这球呢传得有点过，进网了，再来还是进网球，但是呢这个球第二次机会出来。

阿里就吸取了经验，干脆用左手给轻推过去。轻推，这球保护做得不错，伊朗队这球再下一分。

稍微轻推，结果被拦回。就这球呢，巴基斯坦队的篮防保护，包括扣球之后的保护没有能够做好。24-12，24-12的话，伊朗队这是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局点的心态出了点小变化，需要稳一稳。贝内扎德的发球下网，拉什亚贝内扎德。我们来看一下巴基斯坦队这边的发球，后三进攻，哇，这球势大力沉，直接一个后三的扣球解决问题。25-13，伊朗队呢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现在双方的大比分呢也是1-0领先了。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二局比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的第一场半决赛，巴基斯坦队和伊朗队的第二局马上开始了。在第一局比赛结束之后呢，伊朗队是25-13

拿下的1-0的比分。同时呢，第一局在大概6-6过后，巴基斯坦队的自失包括他们的不稳定性开始暴露起来，伊朗队在速度、力量包括比赛经验上的优势开始全面的碾压对手。这球又有探头的机会了，就这种球也算是第一局比赛的一个延续，延续到第二局。看这球，一传没有能够接好，继续拼发球，这次一传不错，应该是拦网出界了。

伊朗队一直以来呢，也都是亚洲的强队。

巴基斯坦队呢，在此前是在中亚排球锦标赛上，包括在南亚运动会上拿到过男子排球项目的金牌。而伊朗队在国际大赛的比赛经验相对来说要更加的丰富一些，不仅仅是亚运会和亚洲杯亚锦赛这样的比赛。包括2017年的世界男排锦标赛都是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这球是打手之后的出界，巴基斯坦队的调整还是很快的。

一传到位，给到副攻位置，好球。伊朗队呢不会因为一两次的失分而急躁，这就是亚洲强队的一个特点，调整能力很强，而且呢有着比较高的稳定性。也是十号阿明，也是场上队长，给到副攻位置。伊朗队这边进攻后二，好球。这种球一旦多起来，伊朗队士气抬头，那可能到了这局的后半段，巴基斯坦队会打得更加的困难。找四号位，好球，打手出去，阿里乌斯曼。

阿明的大力跳发，这球发到界外去了。伊朗队的大部分队员呢，都是来自他们的国内联赛，但也有像在俄罗斯联赛，包括意大利联赛打球的队员。界内，伊朗队的进攻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分散的，不仅仅在主攻的位置，给到副攻，其实呢也是有着非常高的成功率。

不错，做好保护。这球是调整攻，其实这球的位置啊，对于伊朗队的二十二号阿里来说，它并不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位置。之前阿明的倒地救球，包括阿里在空中的调整攻，有效的去解决了问题。那这样比分来到7-4之后，巴基斯坦队的主教练托雷比奥古铁雷斯又叫了一个暂停。看看暂停回来之后，巴基斯坦队的进攻怎么样？后排好球，这球明显比之前打的更加的有自信，更大胆。后二的斜线，18号穆萨维汉来发球。4号位这球呢是拦网出界。

对慢跳的时机掌握的非常的好。后面的扎德，巴基斯坦队这边的十五号杰汉。

吉汉继续发球，看伊朗队的一攻，一传不理想，不成功。这球呢是给了巴基斯坦队机会，打了伊朗队一个卧果。士气呢，伊朗队现在是有些往下走。巴基斯坦队这边呢，到了第二局这个阶段，就是士气抬头。篮网得分，再得一分。伊朗队一次调整进攻，结果呢

0: 这球还是定在地板上，阿明伊斯马尔内扎德，
1: Defend! Defend!

贾内回来之后，看看巴基斯坦队的一攻，好球，打手出界。这次暂停叫的还是很有必要的，主要目的呢就是延缓对手的一个进攻的节奏。发球出界了。发球也是出现问题，这次发球质量很高，找到二号位再扣，没有出现打手的情况。

这球伊朗队有点狼狈，只能是无功过往。好球，巴基斯坦队十八号是穆萨维汉。

让他得分。这球没有出现打手的情况，也是想打一个直线，结果呢这球打到界外了。

嗯，这球没有配上啊，但是做好保护，无功过往。霍尔的进攻打手出界。这局比赛呢，巴基斯坦队是明显的开始控制自己的失误。有效的避免自失，成功率呢比上一局比赛也是有所提升的。好球，伊朗队还是展现他们在力量上的优势。夏里飞，再下一分，而且是发球直接得分。这次呢，发球是非常的有欺骗性。

这时候哨响，这是触网了，来看看，果然。这球呢是在后排，依旧能够看到伊朗队非常强悍的攻势。十号是他们的队长，大名伊斯马尔内扎德。然后蓝回做好保护，这球还是弹到地板上。一攻的机会，后二，结果呢？伊朗队教科书式的慢跳。又是给到四号位，拦网拦到了界外，这球巴基斯坦队缺一点运气，触网截汗。再扣这球，伊朗队防守不错，给四号位再扣，好防守。后二的进攻再次被拦回，伊朗队连续三次成功的防守。这个回合能够看得出来，伊朗队高稳定性的防守是他们最终能够抢得分数的关键。巴基斯坦是把六号伊海亚换上来，换下十一号穆拉德汗，这就只能是无功过往。伊朗队进攻机会来了，没配上，后三进攻。这球应该是踩线了，我们来看看，果然非常明显。一传不错，给到四号位做好保护，还是找后二的进攻。24-15，再次来到局点。

发球，保证质量。伊朗队做好防守，四号位，这球打的也是很干脆的。要这样25-15，伊朗队拿下第二局，大比分已经2-0领先了。稍后呢？

好的，各位观众，让我们继续回到2026名古屋亚运会的比赛现场，来关注男子排球第一场半决赛，巴基斯坦队对阵伊朗队的第三局。在前两局过后呢，伊朗队是25-13和25-15顺利的拿下了前两局，2-0领先。但是在两局的进行过程当中呢，走势是完全不同的。第一局比赛，巴基斯坦队更像是一次脆败，但是到了第二局，他们和伊朗队相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只不过最后呢，伊朗队的技术能力，包括他们的力量优势，确实是在巴基斯坦队的之上。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伊朗队这次保护做得不错，但是给了巴基斯坦队机会，打手出去，就能够得分，这一点是让巴基斯坦队很无奈的，解决不了防守端的问题。一传到位，四号位的扣球没有能够打死，伊朗队这边也找四号位，49号沙里菲。打到对手的身上。

所以他也马上过网去向对手表示歉意。挺推并不成功。这次是在乱战当中，巴基斯坦队把握出了机会。给他复工。

掉结合的方式呢，是伊朗队今天啊一直以来能够取得领先的一个关键。篮网拦回，扳回一分。再来看一下巴基斯坦队的这次进攻。到了第三局呢，因为毕竟已经0-2落后了，所以放手一搏。

伊朗队继续拼发球，这个斜线呢确实是打的伊朗队有些没脾气。到后三的进攻，打手出界，伊朗队的进攻稳定性真的是够高。一传不错，霍尔的进攻再次被拦回，这球是巴基斯坦队的判断还是很准的。一般来说呢，只要这个球在自己的肩膀以上飘过来都可以不接，都是界外。好球啊，伊朗队又打成了一次战术配合，

0: coi.
1: Don't be more. Don't be more. Don't be more. Don't be more.现在巴基斯坦队的主教练布里迪奥·古铁雷斯，每一局呢，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候去叫暂停。次调整功，这球呢传的有点靠后，有点在自己脑后的位置。

好发球，巴基斯坦队这次轻推，伊朗队刚才是没配上，两队现在都打得有点混乱。找副攻这个位置，好球，

Thank you.

12-5了，这个分差再次的给扩大。那这个暂停呢，巴基斯坦队也没办法，就要赶紧叫，不然这场比赛啊，可能走势就完全在伊朗队那一边了。暂停回来之后，继续看巴基斯坦的进攻，保护先坐起来，再找四号位来回，后二的进攻，打手出界，伊朗队到位了，但是这球拦到界外。再下一分。伊朗队的防守呢，还是出现了一些松懈。

再次轻打，调整弓，伊朗队这次给到四号位，巴基斯坦队给到四号位的扣球被拦回了，十六号是阿法克汗。这球配上呢，真的是第三局打到现在啊，巴基斯坦队为数不多的亮点。这种快速进攻能够打起来，能够利用开网的优势去取分，这也是伊朗队现在可能精神上有些松懈。发球质量不错，过网击球了。球直接得分，伊朗队进入一个暂停。伊朗队的主教练是罗伯托·皮亚萨。扣球，这是伊朗队在暂停回来之后啊，现在逐渐在找回进攻的手感。

再次拦回，做好保护，而给四号位，但是巴基斯坦队的七号阿里乌斯曼，这是连续的遭遇拦网。第一次拦网呢，伊朗队的这个两位队员还没有完全并上。到了第二次，纳萨里切纳里就已经完全跟队友并在一块儿了，发球直接得分。22号阿里，这就正好是打在线内。巴基斯坦队是把15号杰汉，也是场上队长换回来。伊朗队发球质量依旧是非常的高，有效拦网，又是给到副攻位置，快速的进攻，让巴基斯坦队的防守呢来不及反应，同时还是一个开网状态。这球运气不错，一个副攻位置，好球！

给到后三的进攻，这球应该是打手了。

一次跳飘，给到二号位，一两队成功的防守，调整工，哇，这个球调整工本来不是机会的机会啊。正好阿明的调整能力帮助伊朗队是再下一分。两个人刚才是抢到一个位置上，调整工给到后三的位置继续得分，第三局的分差已经来到十分了。一传不错，给四号位有效拦网之后，把球救起来，还是一次调整工打掉结合的方式，伊朗队就这么打。这场比赛分差继续保持的话，很可能巴基斯坦队已经大势已去了。拦网得分，而且这次是单人拦网得分。看伊朗队是不是继续拼发球，差一点给对手打探头的机会啊，但是这球又是非常无奈。伊朗队迎来赛点24-11，看这个赛点什么时候能够兑现。给到副攻位置扣球，但是没有扣死，还是后三。伊朗队好防守，阿明这个位置打手出界，这球看着篮网手起来了之后就是往篮网的手臂上去打。那这样伊朗队在第三局以25-11顺利的拿下，总比分是3-0，战胜了巴基斯坦队。伊朗队进入到决赛当中，同时呢他们要等待的是中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之间的胜者，而巴基斯坦队等待的是另外一场半决赛的负者去争夺第三名。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场。今天呢，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我们重点关注到的是女子三米跳板的决赛。在今天的转播当中，仍然是非常荣幸有请到四枚奥运金牌得主施廷懋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欢迎懋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下面是陈子明，来自中国香港，同样也是向内翻腾两周半，陈子明选择用抱膝姿态来完成
1: 动作的整体离板的粗疏度会差一点点，所以打开我们能看得到他好像入水有一点点没有来得及去做动作，所以打开会有一个松腰甩过的动作。对，他教练也能跟他说入水就是差一点点。
0: 嗯，在这次的亚运会跳水比赛当中，实际上韩国队总体的表现啊还是要优于以往。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拿到了5块奖牌，包括2块银牌和3块铜牌。其中银牌当中就有一块来自于女子双人三米板。这位是韩国选手李义珠。
1: 动作完成算是顺利跳下来了，可是整体来讲的话，其实这名运动员可能能力上会有一点点欠缺，一个向内翻腾两周半抱膝的动作，他的离板还是稍稍早了一点点，在空间和高度上是会受很大的影响的。
0: 嗯，下面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王可盈，节奏上还是稍微的着急了一些啊，
1: 好像感觉他走板的速度是跑起来的而不是走起来的，105抱躯体是两周半的动作，不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走板的力度。
0: 嗯，其实本身时间是很充分的。
1: 嗯，他一个向前走板的动作两周半可以做得非常的从容，去舒展他的展现他的优点，
0: 单个动作拿到42分。下面我们将要进入到有机会啊去争取铜牌的各位选手彼此之间的争取奖牌的各位选手彼此之间的一个竞争和表现。这是金秀智，这个运动员他的个人经验还是非常丰富，参加了2届亚运会和2届奥运会，
1: 在我还没退役的时候就跟他一起同场比赛，现在来看着他比赛，
0: 嗯，
1: 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0: 是的，在第一跳当中整个动作

看起来还是成熟和扎实了很多，单挑拿到54。下面是东道主选手三上沙也可，

0: 这也是曾经跟石田茂哲导在同场竞技过的，他也参加了东京奥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理论上来说，您二位应该是在半决赛的时候相遇过，但估计你那时候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的下一个动作上。
1: 是的，这今天也是我第一次这么直观的来欣赏他的动作。
0: 嗯，
1: 能看得出来是一个能力很强的运动员，并且在之前的比赛他也是采用了五一五四的这个动作。
0: 在之前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他能力确实要更强一点，后来因为伤病的关系，五组的难度降下来了。
1: 嗯，
0: 下面来看一下中国选手陈逸文，也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向内翻腾两周半屈，
1: 离板还是有一点点往后撤，
0: 对，
1: 着急去压板，有一点感觉没有站稳。
0: 其实在这次亚运会之前，我们在跟陈逸文做采访的时候呢，他自己也提到过，长时间的训练和征战有的时候会让他感觉到有一些疲劳，再加上有一些伤病的关系，现在在备战的时候确实要遇到更多的困难。
1: 是的，逸文对他自己的要求很高，不仅仅是在比赛当中，尤其是他训练当中，可是训练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
0: 下面轮到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中国选手陈佳，在预赛结束之后，陈佳的排位是第一，

0: 非常急于发力，然后太想跳好了。
1: 陈嘉这名运动员也是一个特点，跳板的特点非常鲜明的运动员，可以看到从他的动作起跳压板的整个位置和他压板的深度用板的力度是很足的，这也是年轻运动员在他跳动作的时候他能够展现出来的他的特点。入水打开也是有一点点可惜。对，
0: 裁判员呢对于陈嘉的起跳高度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跳结束之后有三位选手并列排在第一位，分别是陈嘉、陈一文和三上沙也可，他们三位也是在预赛当中排名前三的运动员。在第二跳当中，中国台北选手陈百杰要跳的是向后翻腾两周半抱膝。

0: 这是陈子明，中国香港选手。
1: 这教练也是朱家明，也是以前我们队跳台的一名很出色的选手。动作完成起来也是很吃力的。
0: 现在以前中国队的各位优秀的运动员，有很多呢也是前往到不同的队伍，同样也把中国跳水的先进技术带到各处。李一珠在这一轮里面要跳的是一个三周半抱膝，
1: 手板的失误有一点点大，想要去控制走板，担心踩出去，所以会有推板的情况。推板情况可那一下是非常影响他的那个心态，可一下子又着急趴出去去做动作。
0: 那整个身体的重心像钟摆一样啊，来回的摇，没有在一个自己舒适而且是合理的位置上。
1: 他发力的方向应该是一上一下，所以他前后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控制他的入水。
0: 下面轮到马来西亚选手王可盈，这是他在本届亚运会上参加的第三个单。

0: 响。
1: 很敢拼的一名运动员，405区体很敢留住跳板，这个是四组的第一步，还有借助跳板，哦，可以看到很想要发力，
0: 翻板的太厉害了，
1: 翻板的太厉害了，
0: 整个人从向侧向飞过去了，拿到45分。此前的两个单项呢，分别是双人3米跳板拿到铜牌，1米跳板呢获得第6名。韩国选手金秀智，
1: 老将，就是在比赛当中也是很能够稳得住。
0: 是的，
1: 这么大的一个难度，
0: 这一跳能够顺利的发挥下来，对于他的整个名次的保障是非常足的。
1: 而且并且大难度跳下来，跳好了之后，对于他自己的一个信心来讲是非常足的。他在后面的几个动作的话，他更敢去做动作。
0: 刚刚金秀智的107躯体跳了60.45分，三上沙也可以是相同的动作。今天好兴奋啊！其实他这个跨跳步和跳板的节奏结合的并不是那么的好，稍微有点抢，但仍然还是勇敢的起板，这个高度没有太影响。
1: 离板的方向可以看到，他是往上在走。
0: 嗯，
1: 他就是一周比一周完成的很轻松。他三周过来之后，等于他不会去掉，他不掉的话，他打开入水很从容。
0: 从前面的两个动作来看，今天的三上沙也可个人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72.85分，
1: 也是在看自己的回放动作。
0: 下面轮到中国选手陈逸文，在第一轮当中，陈逸文的得分是63分，跟陈佳以及三上沙也可并列排在第一。
1: 哇，漂亮，
0: 太漂亮了！这个205绝对是经典的，如同教科书一般，
1: 可以说是教科书的一个205躯体。
0: 嗯。
1: 看他压板蹬板的时候，他送的这个力传导的这个动力链是很顺的，
0: 啊，真的是太美了。这个动作拿到了72分。我们进一步的解释一下，为什么两个人都跳得不错，陈逸文甚至水花更干净一些，反而他的实得分少了0.85。一方面呢，三上沙也可的那个动作要难了0.1，另外一组的走板动作，它的起跳高度确实要比二组的立定动作要高一些。
1: 对，
0: 来看陈佳。在这时候，陈佳的这个107就很关键了。
1: 是的，也是没有受到影响，也是顶住压力。
0: 是的，一定要咬住，这时候一定要咬住。
1: 尤其是在大家难度、质量越接近的时候，你就越应该去不着急、不慌不忙
0: 的
1: 去做。
0: 就是场面越接近、越较劲、竞争越焦灼的时候，运动员的心理应该是越镇定的。陈逸文也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很酷的运动员。
1: 是的，在等待下一场出场之前的中间的休息阶段，也会听听音乐来缓解自己。
0: 这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二轮结束之后，陈佳的分数是138.95分，排名第一，三上沙也可排在第二，陈逸文暂时排在第三位。接下来到第三轮，哇，这个动作很挑战，完成的不错。
1: 是的，走板稍微有一点踩出去，但是可以看到这名运动员能力很强，蹬板、起板高度是很高的。
0: 这是陈子明，来自中国香港队的选手，
1: 打开手碰水之后，有一点点松掌，所以他水花起来了。他自己可能也是觉得有一点顶空或者没顶到。
0: 裁判员在打分的时候，总共对5个阶段进行综合评价，每个阶段的扣分范围啊，在0.5到2分之间，不是说水花不好就一定要把分数扣很多。

0: 走板来看的话，感觉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这个入水的处理的方法有一点点不是很自信了。
1: 这位是韩国选手李义珠，这一跳五一五二。单跳得分目前呢是42分，三跳的总分125.6。马来西亚选手王可莹的这个动作205B向后翻腾两周半，
0: 也是立地

0: 却是金秀智，来自韩国的运动员。今天韩国队如果想要争取领奖台的话啊，金秀智身上肯定担子要更重一些。
1: 从目前的三跳来看的话，就这样平稳的发挥下去还是非常有希望和竞争力的。
0: 是的，他现在呢单跳是拿到54分，三跳平均分大概在57分左右吧，57分左右，这是一个比较平稳的发挥。三上沙也可，哇，今天这个状态很勇猛啊，305躯体，
1: 305在以前我跟他比赛的时候，这个动作对于他而言失误是最大的，是风险最大的。但通过时间的积累，今天的比赛看很成熟了这个动作。
0: 那从你的体验来看啊，305这个动作最容易影响动作质量的有哪些元素？
1: 第一，走板。走板比赛，运动员在比赛当中走板的心态一定是跟训练是不一样的。训练很放松，无论踩出去一点点退一点都没有关系，但是你比赛不是这样的。当你的走板有问题的时候，我该怎么去处理？一定会慌
0: 吗？
1: 一定会慌。
0: 来看陈一文，哇，
1: 很兴奋，入水控制的很漂亮。
0: 是的，陈一文这是一个欲战欲勇的运动员。我们看到他的起板的高度，实际上第一个动作405，第二个动作205，第三个动作305，一个比一个高。
1: 看他起跳很高，入水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他稍稍水花一些起来，还是跟他起跳定位有一些些关系。
0: 是的，
1: 稍微肩的力啊用的大了一点点，所以有一个向后翻腾这种惯性，他打开的时候他就会容易拉过。
0: 连续两个高质量的72单跳的动作，现在陈一文的三跳总分是207分，排在第一。下面是陈佳，也是相同的反身翻腾2周半，加油。也不错，也不错，
1: 走板脚
0: 稍微抠一点，
1: 抠出去一些。
0: 对，当时他这个落板到最后这一步的时候啊，我的手都攥紧了，还是有一点担心，后面调整的还是很不错
1: 的。年轻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啊，可以从他走板，尤其是出现一些比如说像刚刚踩出去踏出去跟退回来的这种情况，你就能够判断这名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我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
0: 这样在这一轮结束之后，两位中国选手还是高高悬挂在排名榜的第一以及第二位，三上沙也可呢是排在第三位。比赛来到第四轮，中国香港选手陈子明，
1: 还是走板的问题，还是走板的问题。其实前面三个动作对于这名运动员来讲是把握得很好的，跳出了正常的训练水平，但是大难度确实这个心理压力啊。
0: 来帮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以女孩跳板的5个动作为例啊，大部分的运动员5个动作3个走板，那么平时你们在训练的时候走板这个环节大概占比能有多大？
1: 我认为还是超过一半的。我们
0: 就这个太关键了，
1: 我们每一天光是练这个走板，我们从陆地上练模仿，我们就得要练个小100次，然后
0: 其实就是这几步，
1: 人生当中最难走的这
0: 几步
1: 就是在跳板上。说句老实话，真的是这样，你每一天上板，你每一跳弹板，你就能感觉到我今天的状态好不好。更不要说走板了。
0: 刚刚李一舟的这一跳是帮助他拿到了49分的单跳成绩，目前4跳的总分是174

0: 4.6。这是王可盈，
1: 滑出去，走板滑出去太多了。嗯，今天整场比赛感觉这名运动员的心态上是很想要去获得一个好的成绩的，拼的劲儿是很足的，
0: 那个劲儿使得有点拧。来看一下金秀智，在此前几轮呢，他的排位还是相对比较靠前啊，一直在第四。哇，这也是够拼的，这也是305，
1: 很敢起。
0: 对，我觉得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被调动起来了。这个就是老将，他实际上比到最后这次同样也是三个项目，一米、双人和单人。你说疲劳吗？一定是很累
1: 的，一定会疲劳。
0: 但是在关键的，尤其是到了决赛轮次，每一个动作的起跳高度都还是比较的充分，动作也很扎实，还是很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调动全部力量去拼起来。刚刚金秀智的这条拿到58.50分，三上沙也可，这一条立定起跳的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1: 对他个人来讲，这个动作已经绝对是超水平发挥了。
0: 是的，
1: 真的
0: 是的。就这个动作呢，未必是会帮他拿到一个很高的分数，但只要不失误就谢天谢地了，
1: 不丢分。
0: 对，
1: 不大的一个甩过或者是不够的，他对于他来讲就已经是很好的发挥了。
0: 是的，我们看到打开入水的这个环节有一个明显的这个腰部的抖动，一个松腰，这些实际上都不是一个好动作的信号，但起码没有失误。来看一下陈逸文，来到了关键的大难度，
1: 没有
0: 调整能力太强了。陈逸文的这一跳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这就是高水平的选手在比赛当中所体现出来的比赛经验和竞赛的能力。王峰教练
1: 是很高兴的，对于这一跳是相当的满意。
0: 79.05分，轮到陈佳，最后登场的陈佳在这一跳里面要做的是205躯体，向后翻腾两周半。他跟陈逸文动作难度的选择是一样的，排列的顺序略有不同。
1: 这个205对于陈佳来讲也是非常的关键。
0: 陈佳呢，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是210.95，排在第一。那这个动作他要跳到76分以上，才能够持续保持第一的位置。这个动作，陈佳是只得到了60分。

0: 是中国香港选手陈子明。
1: 这名运动员他跳板的特点也是上身位置是很直，能看到他起跳也有高度，但是他的力度不够，所以他在翻转转过来之后入水，我们会看到他有一个空间很低去完成入水，是有高度的，但是没有速度。
0: 单跳拿到48分，这样最后的得分呢是228.25。

0: 这是李义珠，来自韩国的运动员，最后是立定起跳的动作，205抱膝。
1: 运动员会把立定动作放在最后一个跳，可能跟他自己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他会觉得最后可能心理压力负担有点大，所以我干脆不用走板的动作，我把立定动作放在后面，我安心一点。
0: 这样韩国姑娘最后的得分是225整。下面王可盈将要来到自己的最后一跳。马来西亚这一轮做的也是五组的转体，这是一个大部分运动员的普遍选择，
1: 但是看好像是不是整个方向有点往左边偏移了。
0: 总分216分。下面轮到韩国选手金秀智，最后一跳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今天还是总体比较稳定的啊，
1: 三个走板动作全部都抓住了，
0: 是的，
1: 而且能够踩到一个很好的发力点。
0: 下面来看一下三上沙耶可的最后一跳，这一跳的质量呢，其实还是决定了奖牌的归属。没有问题啊，今天三上沙耶可确实表现的也是比较的突出，这一跳他只要能够跳到18分就可以超过目前排名领先的金秀智。
1: 他以前跳5154，现在跳5152，对于他心理压力来讲至少是减了一半的，
0: 这是很轻松的啊。这样日本选手三上沙耶可最后的得分332.35，这个成绩也是超过了其他已经完赛的选手，排名第一。由于后面只剩两个队员没有完成比赛，所以三上沙耶可也是锁定了一个领奖台的位置。下面轮到陈一文最后一跳，在上一跳结束之后排名第一位。
1: 走板退板着急，第四步踏的有一点着急，所以想要去拉跨跳步，就有一个退板的动作。
0: 由于在前面的四轮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选手都是表现的比较的突出，所以这个分数虽然还没有出来，但已经可以提前祝贺中国队，起码是在这个项目上啊，再次将要登上最高领奖台。陈一文在这跳结束之后，最终的总分定格在了358.05。最后登场的是陈佳。

0: 也不错。第一次加入到亚运赛场的陈佳，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再次向我们证明了，真的女子跳板这个项目目前是中国队可以说是实力最超群的一个项目群组之一。
1: 是的，
0: 不管是单人和还是双人，跟其他参赛选手相比啊，确实这个实力是断层领先的。

让陈家的分数呢最终是跃升到了第二位，获得了一枚银牌。 中国跳水队从1974年开始参加亚运会的跳水比赛，女子跳板始终夺得金牌，到目前为止加上今天这场比赛已经是整整14连冠了。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实力非常超群的中国跳水梦之队也是连续14届亚运会包揽这个项目的冠亚军。 来了解一下最终的成绩以及排名，两位中国选手陈艺文和陈佳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以较大的优势夺得冠军以及亚军， 成绩分别是358.05 和347.45， 日本选手三上沙也可收获了铜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名古屋亚运会的艺术体操个人全能 B 组的比赛。现在登场的是中国队王琦，也是这次个人全能奖牌的有力争夺者。那么对手呢，就包括在今天 A 组的比赛当中目前排在第一位的哈萨克斯坦队选手，那么以及现在的这一组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排在第一位的日本队的喜田未来乃。

中国选手王琦这一套球操很关键。现在我们来看看球在身上的长滚动，软翻抛球平转，视线外不用手帮助的腿夹球，你看他这个器械使用都不是用手抓球，都是两个手腕夹球。拍球，反跨跳，球始终处于在一个运动的状态。你看我们的转体力重高，重心正。情绪非常的富有感染力。中国队王琦得分26.50分，两项结束之后54.10分排名第一，这样就反超了刚才在领先的东道主选手喜田未来乃。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王琦比赛

项目是棒操。

选手王琦。这套音乐的节奏呢也比较快，但是又有慢板的部分，所以它音乐的层次感很强，缓急有致，这样呢就要求运动员他的卡点功力要很好，这点王琦也做到了。这是资格赛，那么比到现在已经结束了三个项目。他这个棒的使用啊非常熟练，而且难得的是他有很多编排设计非常醒，就是如果不是足够的熟练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脱手。而且这名运动员呢在表演过程当中情绪全情投入，比如说刚才有些小的表情，像眨眼睛，还有他会合着这个音乐的歌词一起唱，所以有个口型，这样也有利于运动员去整个人去融入到音乐的情绪节奏当中，就一边唱一边跳，而不是认为我是在比赛，特别紧张特别紧绷的状态。我们看一看王琦的动作的规格、质量的细节。得分28.65零分。这套棒操获得了这次比赛到现在资格赛第一个28加。那么今天的 B 组比赛呢，王琦刚才获得了一个28加，跟他的竞争对手哈萨克斯坦队的 A 组的选手叶列科什娃和伊克洛莫娃，这两位选手呢是直接构成了一个非常具有竞争力的这么一个较量的态势。

中国选手王琦，这样他的个人资格赛的全能的四个单项的比赛就结束。这次总的来说比得非常好。那么在刚才的最后一个单项带操当中的后半段，快要结束前的稍微有一点这个带的缠身，但总的来说，首先在今天的资格赛当中把四个成套非常好的展示了一遍，那么也发现了一些问题，这样我们会在后天的个人全能的决赛当中尽早的调整。跟目前排名第一的哈萨克斯坦队选手，他们两个都是个人全能金牌的有力争夺者，109.15分，这样的话呢，就是个人全能资格赛的第二名跟第一名只差2分。艺术体操个人全能的资格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再见。

0: 第一场比赛呢，孙颖莎将会对阵早田希娜。
1: 第一个上场嘛，我就首先自己从这种精神面貌包括整个队伍的这种态势方面来说，还是希望能够把整个队伍的气势打出来吧，然后在场上就是打得更加主动吧。
0: 几个月前的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团决赛我们还历历在目啊，那场比赛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打到了决胜盘，那场比赛里孙颖莎是一人拿了两分。非常了解对手啊，那长球直接盯住侧身了，压着打。
2: 连续的盯住早田希娜的正手和中间位。漂亮，哇，
0: 一个发球抢攻，还是稳稳的控制住局面啊，我们看的也是很踏实。
1: 第三局输掉以后，第四局还是重新的去布理好新的技战术，然后再去一分分拼吧。
2: 漂亮，
0: 这局上来又是一个多拍相持，
2: 很
0: 一板拧穿了，
2: 好球，
0: 都是一板过的质量啊。
2: 哇，
0: 漂亮，正手的爆冲
2: 直接的拉穿直线，
0: 直接打发抢，这样孙颖莎11-7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了早田希娜，在这场女团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接下来第二盘是由王曼玉来迎战张本美和。
3: 因为跟张本美和这一场比赛是比较很重要的，而且自己在上一次的世乒赛当中也是非常遗憾的输掉了，所以在这次亚运会当中自己也是非常想去赢回来。

0: 好球，
1: 好球，一个节奏的变化。
0: 哦，好球，拉得很顺。这场比赛是高手之间的对决啊，胜负在毫厘之间。王曼玉还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我觉得这也是像当时伦敦那个自己啊，就我又完成了自我的证明了。这王曼玉是12-10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张本美和。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是双方第三盘的对决，这场比赛呢是由快慢来对阵伊藤美诚。
2: 因为之前和日本队的交手，团体交手也都赢得非常的紧张嘛，所以其实今天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吧。然后第一场莎姐也是给我们开了好头，然后包括第二场曼玉姐在这么艰难艰苦的情况下能把比赛赢下来吧，我觉得其实对于我第三场来说会给我更大的一些信心包括底气吧。
1: 好球，对，看住自己的反手位，基本上发力拍过来球都是斜线。来到第三场以后，我觉得快慢还是这个战术上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同时呢，对于伊藤美诚的了解真的是非常的透彻，一个战术死死的控制住了伊藤美诚，嗯，非常棒，
0: 心理上也成熟了。
1: 是的，是的。
0: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伊藤美诚，为中国队拿到第三分。这样中国队也是以3-0击败了老对手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6连冠。

0: 踏着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踏着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的综合体育馆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资格赛。比赛呢分为两个轮次，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第一轮，第一个上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0: 乌兹别克斯坦队伍的比赛结束。这次一共是有两轮，那么一共十支队伍，这十支队伍呢，中国队在第一轮当中的出场顺序呢是排在第五位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两轮当中，这十支队伍要分别去完成五球和三圈两棒，这两套节目的成绩相加将会成为集体全能资格赛的总分。那么这次呢，我们看到现在出场顺序当中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是实力比较强劲的队伍，在他们之后呢，第二支上场的队伍是中国台北队，然后是东道主日本队。成年的集体项目呢是包括两套动作，也就是同一种器械和不同种器械的成套。那么同种器械呢就是我们说到的五球，不同器械呢就是三加二。那么这次的亚运会呢是三圈两棒。
1: Great start of the group's qualification. We have ten groups in total. Eight of them will qualify for the final tomorrow.
2: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新体操競技初となる団体総
0: 合。回放中我们看到的是刚才选手完成的。协作关系，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器械的交换。那么艺术体操的比赛呢是分为 D 材 A 材和 E 材，难度裁判呢就是先来看一下 D 材打的是难度分 10.80， 完成分 4.05， 艺术分是 6.8。地材又分为 DB1 DB2 和 DA1 DA2。 DB 呢就是负责身体难度， DA 呢就是去打器械的难度，还有艺术裁判和完成裁判。艺术裁判、完成裁判一共呢都是各四位裁判员。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是第二支登场的队伍，中国台北队。

中国台北队的舞球表演结束。那么在气血掉地丢失这样的情况下呢，整套节目还是能够把它全部的完整的呈现出来，这个非常不容易。我们也就是可以在亚运会的舞台上看到中国台北队现在集体项目成套动作已经比的是相当不错了。那么集体项目呢，它的难度构成是包括身体难度，比如说像无交换的身体难度和有交换的难度，以及结合旋转的动性动作。那么还有呢，就是器械难度，就包括是协作难度。集体项目它是有特定的难度的，就是交换，就是运动员之间的器械彼此的交换，还有一个就是协作关系，就是运动员和器械之间的配合。从数量来说呢，身体难度的数量呢，就是DB和D1最多是完成9个。那么没有交换的身体难度，DB呢最少是4个，最多是5个，就4到5个。有交换的难度呢，也是4到5个，结合旋转的动力去旋转呢，是1个。器械难度、协作难度最少是9个，最多是14个。整套动作里面都会包括要覆盖3个身体难度组，包括一个跳跃、一个平衡和最少的一个旋转。这些是共同来构成艺术体操集体项目的难度。现在我们看到是运动员5个选手同时完成同样的身体难度，抛接都是用自己的这个器械。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协作关系。得分难度分不算太高，是8.3。那么得分是18.450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东道主队伍日本队。日本队这次在个人项目上呢，资格赛的表现并不算特别尽如人意。那么目前呢是排的在资格赛之后，排的相对来说呢没有特别靠前。来看看他们的集体项目。

日本队的虎丘表演结束。他们这一套节目的舞蹈风格是用了自己本民族的这种传统的舞蹈和音乐作为一个主题。那么在刚才的表演过程当中呢，完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那么从配合上来看呢，日本队他的集体项目在国际赛场上的这个成绩啊，也是这几年也是比较亮眼的，所以这次呢也是我们中国队的一个竞争对手。我们看一下他们的服装舞蹈的手势手型，现在是五个运动员同时完成的难度动作。协作，从这个机位来看一下队形的变化。他们在节目的后半程，这样的话我们比较清楚能够看到顶机位，看到这个球在抛出之后的位置。那么结束前有一个五位选手同时完成的高抛球，然后接器械，它的惊险性非常好。

套动作的难度分12.0，那么其中呢，他们的器械难度是达到了7.7，身体难度是4.5。身体难度跟刚才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相比呢，差了0.5，但是他们有一个很高的器械难度分。现在23.90分，排在了三位当中的第一队。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接下来要登场的

吉尔吉斯坦队的这套舞球呢，大家刚才可能看的就比较清楚了。这个器械丢失是非常远的，当时呢接的这名选手已经快要跑到界外才能接住了，后来他看到自己已经出界了就停下了，然后马上就去判断是追那个球还是用替换器械。那个时候呢，别的运动员在完成的难度取决于这名选手他要犹豫多久，他当时大概两三秒以后才跑到去捡起替换的那个器械，那么这个时候就非常可惜了，他的队友完成的难度呢就全部不作数。所以呢，在集体项目当中，配合抛接的精准度至关重要，因为它影响的是整个队伍在此时完成的难度价值。所以意面能力要很快。那么后来又出现了一次，就是替换用的那个球，运动员在完成交换的时候也脱手了。现在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个刚才的这些接都是视线外的，不用手帮助的，双手在背后的夹球的接的方式。我们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协作，有分小组去完成，有同时完成。难度分10分，完成分4.95，意面分5.95，得分是20分。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登场了。中国队这次出战的五位选手分别是王蓝静、丁欣怡、蒲彦竹、张欣毅和刘妙婷。第一项五球。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新加坡队。
1: 新加坡队。
0: 那么现在已经结束了比赛的五支队伍呢，目前成绩排在第一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身体难度是5.6，器械难度是6.7，完成分是6.4，艺术分7.8，26.50，高居榜首，比第二名高了2.6。现在我们来看看新加坡队的表演。

新加坡队的表演结束，这一套球操的机械准确度接抛接的这个问题稍微是多了一些。刚才我们在看到的五位选手要准备去完成同样的一个身体难度，完成一个器械交换，因为有一个选手呢，他的球脱手了，他需要去把那个球捡回来，做了很长距离的移动，然后全队的另外四个队友呢就需要等他归队回到他的位置上，因为那个不是完成一个自己抛自己接，而是器械交换，如果他不回队这个器械交换呢，实际上也是没有分数的，所以这个时间耽误的还是比较多。还有后面几个球的脱手的问题也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些比较就是整体的实力并不算太强的，就是集体项目实力不算太强的队伍来说呢，主要的问题还当然他们这个身体难度啊不算太大，然后动作姿态啊幅度啊现在还是属于一个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会发现五名队员当中呢是有一位是反方向的选手，所以在完成这个转体的时候呢，他的旋转方向跟其

四个人呢是不太一样的。现在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器械交换的接，为了提升难度呢，尽量是在抛接上用一些有

0: 响。
1: So the people of Kazakhstan are brave, followed by Japan, by Uzbekistan.
2: 現在のところトラスは中華人民共和国2位日本3位ウズベキスタン4位キルギス5位チャイニーズ開催となっています
0: 難度分 7.8 完成分只有3分意志分 5.2 罚分 0.6 这样他们的总成绩现在是排到了暂列第六位，也就是目前已经比完了六支队伍当中的最末位，成绩是15.40。下面我们将看到的是马来西亚队。

马来西亚队的舞球结束，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位选手的球啊，在结束的时候有两个是替换器械，所以说呢，这就是如果说实力不强的运动员的队伍呀，在集体项目当中，刚才我们看到几乎就是七支队伍，有五个队伍都用了替换器械。

器械使用的熟练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协作抛球，地面的滚动，实现外的背接，现在我们看到队伍的这个一致性啊，这个应该是同时完成，五个运动员同时完成相同的射线难度，但是完成了节奏速度不一样，就变成依次完成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反跨跳的开度、姿态、腾空高度，从跳步来讲都是属于质量比较不尽如人意的。难度分7.9，完成分2.65，艺术分5.3，罚分1.2。那么这个成绩呢？总分是14.650分，排到了第七位。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支队伍呢是韩国队。

在结束的时候也是我为运动员有一位是手持的一个替换器械，也是刚才在出现了器械交换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器械出界，球一旦出界它的距离就很难控制了，它不像别的器械如果掉得不远还能捡回来，球的那种滚动的幅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刚才我们看到截止到目前为止完成一套动作最干净的就是中国队。那么在之后呢还有两个队伍要上场，就是泰国队和哈萨克斯坦队。软帆抛球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视线外不用手帮助的背接后倒仰平衡，现在看看他们的队形的变化，这样的话能看到队形但是看不到运动员的身体姿态，还有这个抛了球的高度。难度分11.3，完成分5.95，艺术分6.95分。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用23.9分，跟日本队的五球的总分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完成分更高，现在排在了第二位。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泰国队。

泰国队的舞球结束。现场的 DJ 是每一个队伍比赛结束就会选参赛队伍的国家和地区的流行音乐作为一个谢幕的背景音乐，这点是非常用心的。我们看到运动员持球的方式都不是用手抓球，两个手掌这样撑住这个球，他这样会比你单手就是用手五个手指抓要更加有设计感和编排。回放的时候就不太好用顶级位了，我们要看一下抛的高度，器械的传递，协作关系。通过亚运会可以看到艺术体操集体项目在泰国的现在的发展和水平，因为我们在个人项目上呢已经看到了，那么要想练集体项目要找挑出五个实力比较均衡的艺术体操选手，对于东南亚国家，尤其像泰国啊，包括像菲律宾啊，其实对我来说呢还有新加坡都是不太容易的。马来西亚虽然现在呢他们的成绩可能在亚运会当中会排得相对来说比较靠后，甚至有可能进不到决赛，但是还是很欣慰的能够看到艺术体操的尤其是集体项目能够在亚洲全面的开展，因为知道中亚还包括这个东亚艺术体操的水平和实力是比较强的。因为现在放的这首泰国歌曲非常的柔情满满，所以现场 DJ 会这种情绪感染了所有的观众，现场的 DJ 和这个播报员会指挥大家一起跟随着音乐的旋律和节奏一起挥舞着双手。这是一首表达着友爱表达着对美好的向往的歌曲，即使可能现场的观众不太能够听懂泰语，但是这种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好，我们从刚才那种柔情蜜意的情绪当中抽离出来，回到竞争激烈的比赛现场。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强队哈萨克斯坦队登场了。这次呢我们从个人项目来看啊，哈萨克斯坦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和吉尔吉斯斯坦队都是个人项目奖牌的争夺者。

哈萨克斯坦的结束动作的设计编排和他们的音乐极度的吻合，你能从他们的这套动作里面看出很多故事的情节来。这是一支实力非常强的队伍，也是中国队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之一。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中国队的分数是最高的，是26.50分。那么现在韩国队和日本分的总分是一样的，都是23.9分，是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现在我们看到的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的器械使用准确性是很高的，而且这个队伍运动员的身体难度的规格质量是很高的。抛球 illusion 视线外不用手帮助的被接手抛，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五位选手反跨跳交换位置。你看他的这个图案是非常准确的，在运动员抛接器械完了以后啊，再接，就是说明这个队伍运动员就是器械一个交换，抛出手里的器械完成身体难度以后，接住队友抛来的器械是非常清晰准确的。而且他们完成五个人同时完成相同的难度动作的时候，动作规格质量节奏速度都是整齐划一的。排名现在是26.950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比中国队高0.45。那他们的身体难度呢是5.1，比中国队低0.5，但是他们的器械。

难度高，比我们高了有0.5分。完成分是哈萨克斯坦队更高一些，达到了7.15，也是这次比赛当中唯一的一个完成分上7分的队伍。好，这样呢，第一个轮次的比赛就结束了。五球结束之后，现在哈萨克斯坦队排在第一，中国队排在了第二，韩国队排名第三。那么稍后呢，将会进行今天的第二个轮次的比赛，就是第二项，三圈两棒。

0: 保质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敖宝到底有多能？
3: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近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包里就送
1: 三条松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5: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奥迪纯电。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三条不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Q6L 一床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床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体育赛事频道来收看第二十届亚运会的赛事转播。刚刚呢，我们也是和您一起呢欣赏到了一手体操集体全能资格赛第一个轮次五球的比赛。那么在第一轮次比赛结束之后呢，哈萨克斯坦呢领先中国队呢0.45分，暂时呢是排在第一位。中国队呢目前呢是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位的是韩国队。我们也和你来一起来看一看，在稍后有哪些精彩的看点。稍后观众朋友将会看到的是一手体操集体全能资格赛的比赛，三圈两棒。此外的话呢，在明天也有一些精彩的赛事呈现在观众朋友面前。在13点将会为您直播的是男子曲棍球5-6名的排位赛，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在17点带来一手体操个人全能的决赛。在18:30带来男子足球的决赛，是由韩国队来对阵日本队。好了，比赛呢很快呢就会正式的进行了，稍后我们和你一起进入到比赛的现场。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
3: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
6: 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4: 好礼就送
5: 山上树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男子十米跳台这个项目也是强手如林的一个单项。在预赛结束之后，练俊杰暂时排在第一位。

0: 这场比赛的这种困难我也提前都就是能想象到，我觉得还是都在心态上面调整吧。
1: 现在各位选手也是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张仁杰在第一轮动作当中跳出了86.40的高分，排在第一，
2: 漂亮！哇，太酷
3: 了，干脆，声音很干脆
1: 的。下面登场的是练俊杰，也是近完美的一套，没有任何的问题。下面赵仁杰。鼓掌吧，没有任何的，
3: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有任何的可以扣分的地方。一男排的运动员想要压得这么干净，几乎没有的水花是很难的，
3: 是很难的。
1: 来看练俊杰，
3: 还是可以看到练俊杰在推台的时候还是稍稍的有一点点没有发得上力。
1: 这样呢，在这一轮结束之后，赵仁杰暂时排在第一，275.10分，玉井路斗排在第二，练俊杰暂时排在第三位。目前练俊杰和玉井路斗之间的分差不到一分。这场比赛进入到下半场，赵仁杰的这一跳特别重要，向后翻腾三周半躯体。小选手在国际比赛当中难免会受到很多赛场外因素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和干扰，没有关系啊，赵仁杰在这一轮里面出现了一些失误，
0: 说实话还是有些压力吧，因为毕竟两个人跳得好可以互相督促一下那种，但是确实失误太大的话可能会，我避免不了，我下个就到我跳，我肯定多少会受一点点这种影响吧。
1: 练俊杰307，这时候练俊杰的这个307太重要了，非常关键，帮助中国队支撑住了现在的领先优势。91.8，这样呢，目前四个动作跳下来，练俊杰的总分是333.60。下面来看一下练俊杰，207躯体向后翻腾三周半。
3: 出来，
1: 是的，是的，
3: 老运动员能够顶得住压力。哇，
1: 当他站在这里的时候，我觉得现场都已经完全静止了，特别的安静。关键时刻，再次是拿出了高分的表现，91.80。目前练俊。

0: 杰的五跳得分425.40是排在第一。
1: 比赛也慢慢进入到尾声了，最后一个动作也是最有悬念的时候。
0: 这个项目呢，也是玉井璐斗在本届亚运会上参加的唯一一个单项，积聚了很长时间的力量，在今天完整的爆发出来了。目前呢，排在首位的是日本选手玉井璐斗，赵仁杰排在第二位，练俊杰即将迎来自己的最后一跳。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这个动作他应该是能够跳到6.5就能够赢。恭喜练俊杰501.25，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
2: 从前辈们一点一点的努力，然后让我们有如今的这种使命感跟责任感，然后去再为这个100金去努力，再为金牌去努力，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也非常开心。
3: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
2: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礼就送
1: 三大树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林海雾凇耀冰湖，长白粉雪邀天下，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米蛙泳的比赛，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这是一个进程极快的赛事。由于50米它的偶然性比较大，所以选手基本上在预赛就要开始冲了。
1: 对，
0: 唐建廷曾经多次在预赛里面打破亚洲纪录，给人的感觉身体姿态特别的激进啊。
1: 对，而且每一下时效特别好。
0: 对，整个游进的表现优异，感�觉一骑绝尘，29秒50，打破了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
2: 我们是客场作战嘛，就是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在身上的，还是要把就是对手看得重一点，因为希望能够更好调动自己吧，然后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0: 唐建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29秒50刷新了赛会纪录。
1: 小唐在50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0: 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二名大概0.85秒，
1: 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
0: 嗯，
1: 非常接近
0: 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秒44。杨畅今天将在3道来参加比赛，
1: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0: 比赛开始，50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唐建廷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1: 非常明显的优势。杨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0: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唐建廷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记录，再次刷新了赛会记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唐建廷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
1: 且今晚的这个记录离亚洲记录只差了0.01。
0: 小唐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一天两刷赛会记录，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奖台。

0: 踏着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踏着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名古屋的综合体育馆彩虹大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之前的资格赛第二场。第二场比赛呢是完成运动员的第二项三圈两棒。刚才在五球的比赛结束之后呢，现在哈萨克斯坦队总分是26.950分，排在了第一位。那么中国队呢与哈萨克斯坦队的分差只有0.45，目前是暂列第二，韩国第三，日本第四，泰国第五，乌兹别克斯坦队第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二个轮次的比赛，三圈两棒。现在正在比赛的是五

乌兹别克斯坦队。三圈两棒表演结束，这一次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不错的。他们在五球的比赛当中，当时分数比较低的是完成分，完成分当时只获得了个4.05分，而且还有一个0.6的罚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第一个轮次当中排到第六。那么这支队伍呢，如果正常发挥，可以排到大概是第四、第五这么一个位置的。这次我们看到在第二个项目三圈两棒的表演当中呢，他们是把真正的实力展示了出来。谢谢交换。队伍的队形在交换过后依然能够保持到是之前设计的队形，没有因为抛接的距离和这个失误导致队形发生很大的变化。在资格赛当中啊，就是各个队伍他们是要获得一个好的名次，一个想要的名次以后呢，可以在决赛里面有一个理想的出场顺序。这次我们看到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前面的一个项目五球当中呢，分数排在了泰国队的后面，那么主要的问题就是出现在刚才我们说过的完成分就低了2分。泰国队他的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虽然泰国队的身体难度不算太高，他们刚才这套动作看到运动员的艺术性和完成都比他们的五球要更好。现在是五个人分两个小组去完成动作，难度分12.6，完成分5.85，艺术分7.3，25.75分，得分46.80。我们看到刚才这三圈两棒，他们的器械就已经达到了7.1。好，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台北队在五球当中是排到了第八。

中国台北队的三拳两棒。我们看得出来，现在已经登场结束了自己第二个项目的两个队伍的表现和发挥都要比前一个项目呢要好，选手的状态已经找到了，感觉找到了，进入到比赛的那种节奏当中来。五个人完成相同的身体难度测倒，然后开始完成器械的交换。两位选手用两圈一棒构成了一个八字的图案，那么他的队友从圈中穿过的时候呢，出了一些闪失。现在我们看的是协作关系，用脚踢的方式呢，将三圈传递给一位同伴，然后再由他踢出三圈，传递给三位队友。这个地方也是，因为他的这三个圈不能分别踢给三个人，所以他刚才那个圈卡着了，两个选手要去分。高抛圈停转，这个是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作为结尾。刚才这套动作的分数要比他们前面的五球更好，是非常明显的，不管是尤其是艺术性。我们看一下难度分，现在是身体难度4.4，器械难度4.7，完成4.6，艺术分6.35，得分是20.050分，然后两套动作总分相加是38.50。接下来将看到是东道主队日本队，日本队在第一个轮次五球的比赛当中呢是排到了第6的位置。

东道主日本队的这个三圈两棒的设计和编排非常好，音乐剪辑是快慢快，前段和后段的急板中间插一段柔板，这样的音乐非常有层次。而且他们这套节目好的地方在于，在节目的后半程有几个设计传递，就是在协作上面，他有一个运动员手持的圈将队友传过来的圈抽打的方式传递给第三人，这个设计跟音乐的节拍是契合的，而且他完成的特别具有惊险性。这套节目就是确实是，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执行起来是有难度的。谢谢交换。他们这道节目的亮点在后半程，五个人完成相同的身体难度，结合器械使用的时候，最好是拉出来给个全景，看到五个人的节奏、速度、身体姿态同步自信，然后看他们的相同的身体难度。这种高抛圈的这种画面定制，不要给顶级位。好，看这里，一个运动员将圈从圈中穿过的同时传递队友给自己递过来的圈，然后抽打的往后。刚才那个动作配着音乐化是非常有气势的。结束造型跟音乐很吻合，而且很准。日本队在第一个轮次当中跟韩国队总分一样，23.90分。

但是因为日本队的完成分低是4.35，韩国队是5.95，所以韩国队成绩在前面。来看一下日本队刚才的三圈两棒的成绩。现在现场的播报员在指挥大家玩人浪，因为在等分，大家呢不要那么就是觉得很枯燥。難度分4.8，身体难度4.8，器械难度5.8，完成分5.8，艺术分达到了8分。他们刚才这套节目的艺术性真的是非常高，成绩24.4，两套动作总分相加48.3，现在是排在了三支队伍当中的第一位。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吉尔吉斯斯坦队。对，

啊，这套节目的音乐还是比较经典的，这个旋律一响起呢，现场的观众都跟着他们的这个节拍鼓起了掌。从完成来看，选手的身体难度价值偏低，器械使用的方式呢，难度不算太大。总的来讲呢，这是一支中等偏靠后水平的一个队伍，在这次的亚运会资格赛当中。这个选手你会看到他们器械抛接的幅度啊，包括这个高度，就没有像前面的日本队啊那么的壮观，高度稍微低了一些。圈是在艺术体操的四个项目圈球棒带当中能够抛的高度是相可以说是最高的一项，所以它充分的可以体现这个大抛高抛的包括设计的比较难的这种惊险性。高质量的队伍，因为它抛得非常的有力，所以它完成了这种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包括器械交换的时候，当抛出高圈的时候，因为棒相对来讲抛得没有那么高，现场的观众会一片惊叹声，

难度分10.4。那么这个难度分呢，是由器械难度5.7、身体难度4.7来共同构成的，完成分5.8、艺术分6.5、22.70，总成绩42.70。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登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在刚才结束的五球比赛中是26.50分，排在了第二，但是呢，跟在我们前面的哈萨克斯坦队的分差非常小，只有0.45的分差。

0: 特工队的3200磅比赛结束。这也是一套节目在后半段非常吸引眼球的一套3200磅。可以说这次我们的竞争对手实力是非常强的，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在五球的比赛当中哈萨克斯坦对他们的表现。那么我们的主要的对手就是哈萨克斯坦，那么集体全能是两套动作都不容得有闪失。那么刚才五球中国队是发挥得很好的了，在3200磅当中中间有一小段有点抢尖，那么后来很快就调整了过来。
1: ループとクラブの演技はスタートから波を表現、独自性ある動き、力強さ、複雑な連携の中にも、
0: 这是开场的造型。
1: 動きがありました。高速のペッテターン、波の水の音に合わせて、
0: 協作、
1: 5人の織りなす世界観に引き込まれる演技でした。
0: 因为我们的接法呀，设计的都是有难度的，不用手帮助的视线外的背接，从圈中就是手这么夹住。所以呢，有的时候呢，难度大了以后，运动员可能就会要非常有点赶。如果队友抛来的圈子位置不是很准的话，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其他动作完成已经非常好了。这个旋转的动力性动作，转型化一。协作一位运动员抛圈，从队友构成的弧岸当中穿过，像刚才那个顶级位就发挥作用了，他把一个圈在空中运行的轨迹在空中有没有到界外非常清晰地呈现出来。我们的圈是在界内，就是飞行的过程当中是在界内。难度分11.8，其中呢我们的器械难度是6.2，身体难度是5.6，完成分6.5，艺术分7.9，26.20分，总分是52.70，排在了第一位。那么接下来将看到的是新加坡队。

新加坡队的三圈两棒。这个队伍的，因为从前面的舞球就能看得出来，选手能够完成的身体难度的，难度不算太大，身体难度。那么器械呢的使用呢，相对来讲也比较简单。这次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队和马来西亚队呢是两个，难度分偏低的队伍。那么而且还有罚分，比如说像刚才我们看到五球里面新加坡罚分罚到了一个0.6。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中国队呢，刚才对我们的这个难度分提起了一个申诉，所以现在呢要等一下。目前我们的难度分呢，身体难度是5.6，器械难度是6.2，我们的三圈两棒。シンガポールのフープとクラブの演技が大型スクリーンに映し出されています。グリーンのフープ、クラブ、衣装も統一し、個人で力を合わせて愛知名古屋2026の舞台でしっかりまとめ美しく参りました。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顶级位给到的就是一个运动员去捡起一个同伴抛过来的一个单棒掉地，他把它捡回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新加坡队刚才在五个人完成相同的身体难度的时候的一个回放，整齐程度呢不是特别的好，而且呢运动员的身体姿态方面呢还是有一点不够到位。单棒软翻，然后脚踢传递给自己的同伴，这是一系列的一个协作。中国队现在我们的三圈两棒在申诉过程当中还没有出结果，现在的难度分呢是身体难度是5.6，器械难度是6.2，这是在申诉以前给出来的分数。新加坡队的难度分是8.8，完成分是5.6。现在两套动作总分是35.650。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的分，把三圈两棒的器械难度分从6.2提升到了6.5，所以现在我们的两套动作的总成绩是53.00分。好，那么比赛继续，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马来西亚队。这个队伍呢，在今天参加资格赛的各个队伍来比较的话，是比较靠后的。

0: 马来西亚队的三圈两棒。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第二个轮次啊，各个队伍的分数都比他们的前一轮要发挥得好。新加坡队今天的第一项球操才得了15分，那么同样马来西亚队前一项球操得了14.650，这是两支在球操的比赛当中名次排得最靠后的队伍。到了今天的第二个轮次，三圈两棒，刚才新加坡队的发挥就已经得到了20.250分，马来西亚队也是，刚才这一趟三圈两棒的表现比前面的五球更加的准确，力度也到位，整个节奏情绪把控的都非常好，就是要比他们的第一套节目好。所以说多参加比赛，然后去适应，尽快能够进入到这种最好的比赛状态。那么顶尖的队伍呢，他是不会有说我需要一个适应期的，像个人项目比四套全能的话，他不会说我第一套节目就要作为一个调整。集体项目是就比两场，要一上来就两个项目两套动作都高质量的发挥，比如说像刚才的中国队还有哈萨克斯坦队就能做到。
1: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

马来西亚队刚才的得分难度是身体难度 3.3， 器械难度 4.5， 完成 4.8， 艺术分 6.1， 是 8.70， 比咱们的第一套节目高了有4分。好，下面我们将看到的是在第一个轮次当中排名第3的韩国队。

0: 韩国队的三千两棒结束。在第一个项目五球当中呢，韩国队和日本队的成绩都是23.90分，但是因为呢韩国队的完成分高，所以呢就排在了靠前的位置，排在了第三。那么日本队第四，但是刚才的这个三圈两棒，日本队的发挥要更好，所以呢，现在，韩国队这套动作它的设计和编排的气势和完成，跟日本队比，就这两个队伍是实力比较接近的两个队伍的分数呢。好，先来看，这是马来西亚的成绩，18.70分，这样总成绩是33.350分，排在了。结束了比赛的七个队伍当中目前的末位，现在后两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队呢是排在了两个末位的队伍。等一下韩国队的分数，在韩国队比赛结束之后呢，泰国队，然后是最强的哈萨克斯坦队。
1: 10カ国10チームが参加している今回の団体総合。

0: 韩国队他们的这个身体难度啊，包括完成质量，尤其是完成质量是他们的一个优势，跟日本队相比。那么日本队刚才第二套动作表现得很好，完成分才是5.8，这样都没有能够超过韩国队在前面5球当中的完成，所以完成这一方面呢，它是有优势的。但是这个队伍的艺术性，就整套节目的艺术性，刚才我们说了，不论是编排设计，它的整个感染力跟日本队刚才的3拳2棒比呢要弱一些。
1: 決勝をかけた2種目団体総合予選、まもなく大韓民国の得点が出るところです。
2: 会場の皆様、

现在韩国的分数呢出来的时间要长一些，回放中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五个运动员完成的这个相同的身体难度的质量和规格，就不如前面在五球里了。就是整齐程度，包括这个队形的图案的标准程度，都没有能够很好的呈现。难度分10.7分，这个成绩呢加上落后日本了，他们的3圈2棒23.30分比日本队低了1.1分。刚才两个人第一套动作是平分的，这样的话呢，日本队总成绩48.3排在了韩国队前面第二，后面还有两个队伍，一个是实力非常强的哈萨克斯坦队，一个是实力中等的泰国队。目前中国队53.00分排在了榜首的位置。好，我们先来看泰国队的表演。泰国队刚才在第一轮的发挥非常的出色，成绩呢都排在了仅次于韩国队和日本队后面。

泰国队的三圈两棒比赛结束。这次给泰国队选的这个背景音乐非常好，我指的是在他们比赛结束之后出分的这段时间慢动作回放的时候，大家应该能够听到现场的这个背景音。刚才这段悠扬抒情的旋律感染了现场的所有观众，跟着这段音乐和着一起摇摆的双手。好，我回放中来看看泰国队刚才的这个三圈两棒的表演。他们的一个身体难度就是自由腿位于巴塞的 Fry-Z 小跳转体，在两套动作里面都用了，是特别亮点的一个身体难度。现在来看看他们的器械的交换。两个运动员抛圈从队友形成的一个构图当中滚翻穿过，协作关系，然后五个人完成相同的反跨跳跳击双棒。就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五球里面也用了。现在如果画面给到现场的观众席，会看到全场的观众只有在泰国队的比赛结束之后的这段背景音乐当中有一个这样的，所有观众挥舞着双手和着节拍在摇摆。现在观众们的这个摇摆，先来看分数，难度分9.6。排到了第五，在哈萨克斯坦队的分数没有出来之前。那么因为刚才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后一套动作，也就是在三圈两棒当中表现出色，尽管五球落后于泰国，但是凭借三圈两棒现在反超排在了第四。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实力最强的，在五球比赛当中排名第一位的，以0.45分在中国队前面的哈萨克斯坦队表演三圈两棒。

哈萨克斯坦队的三圈两棒。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一段背景音乐是重节奏轻旋律，但是它这个节奏呢又有变速，那么要把这个重音全部踩重那是很不容易的，他们基本上做到了，有急板有慢板有快板，而且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节奏当中去完成，尤其难的是完成协作关系，还有器械交换的抛和接都在重音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三圈两棒今天的这场比赛啊，资格赛竞争非常激烈了。前面的五球呢，因为有大部分的队伍这次五球资格赛里面可能都有60-70%的队伍没有比好，器械掉地滚出界外，然后用替换器械，但是到了三圈两棒所有队伍的状态都非常好，都表现出了比武自己前一个项目更好的这种发挥。那么目前呢，三圈两棒中国的成绩是26.50分。现在呢，刚才我们看到哈萨克斯坦队的发挥也非常的出色，他们的优势在于呢，就是这个队伍的刚才这套动作的艺术性会很强。那么目前艺术分最高的是刚才日本队的那套三圈两棒的艺术分达到了8.0。他们确实刚才的那套三圈两棒值这么高的一个艺术分。那么中国的三圈两棒艺术分呢也很强，我们是7.9。那么凭借着两套节目，我们都比日本队要高，两套节目都高2分，所以现在总分要比日本队是高出了将近快要到5分了。现在要等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成绩，因为他们第一轮比我们高0.450。哈萨克斯坦队的器械难度分要稍微会。从母球看是他们的一个比较有优势的一项。Kazakhstan is waiting for its score in the Kazakhstan zone. Kazakhstan の試合で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つ Kazakhstan の選手たち。今日予選最後の演技を見せた選手たちに大きな拍手を送りくださ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回放中，看到这个队伍的五位运动员的。个人能力都很强，所以他们的完成动作质量在完成分这方面呢，刚才的这一套三圈

得分出来了，26.350分，总分53.30，比中国队高0.3分。现在资格赛排名第一，中国队排在第二，日本队第三，韩国队第四，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五，泰国、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台北、新加坡、马来西亚排到了第五到第十位。好了，观众朋友，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的彩虹大厅进行的名古屋亚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的资格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明天我们个人全能、集体全能决赛再见。

0: 保质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第20回アジア共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国庆假期期间来关注2026中国之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队的第三场热身赛。在和马尔代夫队与新西兰队进行完了热身之后，今天中国队迎来了在这个延长的国际比赛期第三场热身的对手巴勒斯坦队。今年的国际比赛日呢，也是国际足联呢为了照顾各支国家队的国脚在国际比赛日当中减少奔波，所以呢将原本的90月份国际比赛日呢进行了合并。因此呢在今年啊，大家足球迷非常熟悉的传统的国际比赛日呢，大家会感觉到今年的比赛周期比较长，所以呢在这个比赛周期当中呢，各支国家队啊至少是有时间安排4场热身赛。今天中国队呢将会迎来他们的第三个对手巴勒斯坦队。此前的2场热身赛啊，中国队分别是首战3-0击败了马尔代夫，上一场比赛呢0-3输给了新西兰。今天还是在重庆的龙兴体育场，在休息了3天以后，中国国家队呢将会面对巴勒斯坦队。这场比赛中国队相比上一场和巴勒斯坦队和新西兰队的首发，今天呢又做出了5个位置的调整。今天主要的变化呢是在后场，在中后场中国队今天门将前2场分别用了刘殿座和严俊凌之后呢，今天启用了年轻的严炳良。在防线上高准翼回归，他和刘洋出现在一左一右，中卫搭档还是蒋光泰和魏震。现在画面当中是

巴勒斯坦队的主教练伊哈布阿布，他曾经是2000年前后巴勒斯坦的国脚，是巴勒斯坦国家队当年的左后卫，算是和邵佳一同时代的。

巴勒斯坦队现在的国际足联排名排在94位，比中国队的最新排名93位低一名。但是从比赛能力啊，从比赛的这个热身周期他们展现出来的状态来看，中国队今天的这场比赛呢，肯定也不会轻松的。这场比赛的执法主裁判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纳加法列夫，他吹罚了第一场热身赛中国队和马尔代夫的那场比赛。两队的上半场比赛呢，马上将会开始。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阵型呢没有变化，只是在位置上呢继续有调整，在中场和前场今天有另外3个位置的变化。小将黄胜豪今天迎来了他在国家队的第一场首发，锋线今天王子铭踢完2场的休息了，陶强龙首发，边路呢则是杨明瑞顶替了布尼亚明。还是要重新开球，要听裁判员的哨音。虽然现场的球迷很热情很兴奋，进入国庆假期今天来到龙兴球场的球员看到这么多球迷来到现场，应该状态也是比较兴奋的。但是比赛一旦进入正式流程，双方的队员呢还是要听从场上主裁判的号令。好了，现在场上的上半场比赛正式开始。今天中国队身穿红色的战袍，巴勒斯坦队身穿白色战袍。我们再来详细介绍一下两队的首发阵容。今天中国队的门将是30号严炳良，在后防线中国队今天有2号蒋光泰、4号高准翼、5号魏震、19号刘洋，中场则是6号王尚元、10号韦世豪、13号黄胜豪，今天是黄胜豪搭档着王尚元双后腰。在前场20号陶强龙、29号陈普、25号杨明瑞。今天高准翼呢回到了右后卫位置。巴勒斯坦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门将22号哈马达，后防线2号穆罕默德、3号阿布海贾、15号泰尔马尼尼、20号马哈杰内，在中场的双后腰5号萨瓦夫塔和19号阿古斯丁，前场的攻击手包括10号纳布里希、11号达巴格、12号哈姆拉维和21号昆巴尔。想从内部自己带球往里抹啊，是带点假动作的。中国队的防守队员呢没有吃谎，把这球断了下来。开场之后呢，看得出来巴勒斯坦队抢的还是挺凶的。刚才是前场的21号昆巴尔，今天他应该是在巴勒斯坦队左前卫的位置。

特里分到右路，昆巴尔回来协防，虚晃一下这球呢，和队友打配合的时候啊没有传好，巴勒斯坦队断下来以后反击的连接啊也有点过于想得简单了。年轻的黄胜豪在中场把这球领下来，第一场比赛对阵马尔代夫和第二场对阵新西兰队啊，其实中国这两场比赛下来，这次集训的28人阵容有11名球员都完成了在成年国家队 A 级比赛的亮相。年轻的黄胜豪呢，在前面的比赛当中替补登场过，但是感觉在球队落后的情况下让他替补登场，其实这个场上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传接球失误挺多的。今天看看首发黄胜豪能不能够发挥出自己在联赛当中正常的水平。他虽然是来自中甲联赛广州广州豹，但国家队教练组呢已经对他考察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严炳良发球出现了失误，巴勒斯坦队左路的昆巴尔要小心后点。这下转身很灵活，还是没有解围处理掉。这场比赛中国队面对同样身穿白色球衣的巴勒斯坦队啊，需要在开场阶段防守注意力要集中。上一场对阵新西兰队开场4分钟就被对方进球了，新西兰队同样身穿白色战袍，开场之后节奏冲得非常快，中国队完全跟不上新西兰队上一场比赛的对抗节奏。今天巴勒斯坦队呢是我们在亚洲杯会遇到的对手，他们的节奏呢相对新西兰队啊没有那么快，但是队员的一对一脚下能力并不差，

分装之后，韦世豪等队友这个球，但队友传的不是很舒服。这个球呢，说实话，韦世豪在门前，背身去接这个球，而且是个半高球，就算拿到，后卫对他也会形成持续的身体对抗和干扰，他很难马上连接做出射门动作。这个球呢，可能传球的队友还是没有想好怎么样给韦世豪给的会更舒服一点。这两场比赛看下来，国家队现在在进攻啊，尤其是配合，在最后一传的时候给队友的传球很难喂舒服，所以经常打到门前，我们的前锋啊，要么是在和对方的这种比较被动的对抗当中去找机会，要么呢处于越位。虽然说进攻端几个首发的队员从前两场比赛来看的态度还是很拼的，但是时机不合适，导致进攻质量呢还是大打折扣。刚才这球也越位了。今天在右路是小将杨明瑞，来自大连英国2007年的小将。三场热身，中国队的基本阵型都是按照4231来布置，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家队的教练组确实也考察了很多球员。在这个国际比赛周期，虽然有大量的适龄国脚被抽调到亚运队参加亚运男足的比赛，但是这也给国家队啊考察很多新人的机会。所以这四场热身赛呢，大家不用过分的纠结于比赛的结果，关键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队员在现在国家队的考察当中是真正让球迷和教练组觉得他是配得上现在国家队的比赛要求和强度的。如果达不到呢，后面的集训不再征召也就行了。但是国家队作为在短时间集训需要形成战斗力的队伍，它的特点决定了必须要在联赛当中的这样的热身窗口期要给更多的球员机会，要考察他们。这次边路拿下来以后啊，还是配合上不太默契。今天开场之后左路有两个机会了，巴勒斯坦队他们有西亚队伍的特点，脚下的技术比较细，推进当中喜欢横向转移，两名队友之间，两三名队友之间局部的配合能力呢也有特点，但是他们的大范围转移、传球的速度、落点的准确性，还有向前的冲击力，这一点相比新西兰队，可能对中国队的威胁这场比赛不会那么大，所以中国队看看今天面对这个对手，怎么样把我们的边路优势和速度的特点能够发挥出来。这球停得不错，很冷静。王尚元交到中路，好的，迅速转移给了个比较大的提前量，边路跑起来。刘洋面对巴勒斯坦队的右后卫，这球刘洋传前点漏了，巴勒斯坦队的门将哈马达出来，第一下这个落点对他来说有点别扭，他既没法抱也没法完全发力把球打出去。刘洋刚才这个球在运动当中传的还是很有威胁的。巴勒斯坦队右后卫没出来，是后腰萨瓦夫打过来协防，刘洋轻巧的扣过了他，然后完成传中，

巴勒斯坦队呢，在这次热身当中，第一场上来就和新西兰队能够打成2-2，说明这支队伍啊，因为他们是在0-2落后的情况下扳平了新西兰队，说明这支队伍的抗压迫能力、控球能力都还是不错的。他们比较擅长在对手的体能出现滑坡或者是波动的时候突然提速啊。巴勒斯坦队算是踢球踢得比较聪明的一支队伍，虽然在以往的热身交手战绩当中，中国队面对巴勒斯坦队6次交手4胜2平，保持着比较好的历史战绩优势，但是这支队伍本身呢，他常年在西亚地区和近邻交手，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在比赛当中与对手周旋的经验，所以打这样的球队呢，如果他控球控舒服了，中国队会很难受。中国队还是今天适当的要顶出去，不能让巴勒斯坦队的中后场传球运转的太过顺畅，因为一旦球在他们脚下控制，在节奏变化上他们就有主动权。轻脚一抹过来以后，勒布空当挑传啊，这个球想的有点复杂，巴勒斯坦队左路的穆罕默德上来

在上一场比赛踢完之后，国家队的主教练邵佳一指导谈到上一场比赛国家队的表现，他也承认了在这个集训周期当中国家队阵容和新西兰队的差距，而且在状态上和准备上，上一场比赛确实面对新西兰队的感觉，这一期集训的很多球员呢不是很适应。但是球迷当中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亚运队的队伍如果安东尼奥的队伍拉过来，可能现在的国家队也踢不过啊。我觉得大可不必做这样的比较，因为安东尼奥的那批队员呢是安东尼奥从 U16 就带起来的，他们对于主教练的战术的熟悉程度、互相的信任和执行能力都是不一样的。禁区前黄胜豪斜向转移过来，这球分得不错，外脚被传，第一时间送到了中间，有两个点在门前等着，看这次前场能不能反抢下来。而在这个周期国家队的28人名单当中，还是征召了很多新人，彼此之间的配合不算熟悉，对战术的理解呢也有偏差，所以导致中国队在成年队的 A 级热身赛当中，这个国际比赛日的两场比赛啊，大家在观感上有比较大的波动和反差啊，这都是正常的。那一旦亚运会结束，大国家队的整个选择范围可以融合起来之后，我相信国家队的整体表现呢还会有变化，就是在亚洲杯之前啊，中国国家队还会有新的更积极的变化。刚才开场这10分钟，中国队在两个边路还是创造出了一些不错的机会，巴勒斯坦队门前两名中卫退的已经比较深了，只是那两个机会呢中国队的抢点没有抢到啊，如果能争到落点啊，刚才在那么近的距离对对方是能够造成很大威胁的。右中卫塔尔马尼尼把球分到右边，萨瓦夫塔，今天左路中国队的反抢做得不错啊，黄胜豪他其实没有拖泥带水，这脚直塞给的也没问题，队友没接好，感觉今天小将黄胜豪首发反而比上一场比赛上来更加适应，可能今天在赛前热身包括在比赛开场前的准备啊，老队员给他也做了一些交流和帮助，让他在开场之后呢更好的适应了场上的压力，进入角色了。陶翔龙今天是让他顶在前面顶替前两场的王子铭，这个球巴勒斯坦队中后卫停大了，但是中国队看到这个机会之后啊，巴勒斯坦的队员也很冷静，中后卫一个丝滑的扣球完成摆脱，然后把球分到另外一侧，这是巴勒斯坦队员的特点，就他们在压力下抗压的能力建立在比较好的个人基础、个人技术的能力上，他的抗压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当然，如果中国队刚才不是一个人过去抢，就两个人就围他，可能巴勒斯坦队的中后卫塔尔马尼尼就没这么从容了。随着比赛的推进啊，对方在防线上可能还会出现类似的失误，我们要随时善于捕捉对手暴露出来的机会。蒋光泰给王尚元，巴勒斯坦队只是把12号哈姆拉维顶在了前面，今天呢进入到中国队的第三场比赛，相比第一场和马尔代夫比赛时候草坪确实，因为这个比赛日龙兴和铜梁龙两座球场的比赛量都比较大，所以草坪负担也比较重。黄胜豪撞墙没有打进去，挑身后，刚才这个球有机会试试抢前点，

啊，确实巴勒斯坦队的后防的队员控球能力还是不错，这是阿布海贾自己把球从危险地带一直带了出来，而且他在带球过程当中的这个节奏变化，别看他是后卫队员，让前锋有时候还挺难受，这也是阿拉伯地区队员踢球的普遍的特点，球感好，球比较跟脚，所以他这个节奏变化呢快慢快，因为西亚地带确实气候啊相对比较炎热，如果你让他一直保持高速运转，他们自己也吃不消，他们更加喜欢就是近身跟你的持球缠斗，另外呢让球走起来，喜欢打传球配合，因为打长传意味着他也得加速跑，也得去追，在炎热的气候当中，这都不是他们习惯和适应的。当然最近的这些年，西亚足球本身风格也在和欧洲在融合，他们也在提速，这个提速呢更多的还是体现在传球速度的提升，传接球的转换速度提升。想调中卫身后，巴勒斯坦队这个球近身，这个球巴勒斯坦队啊在二点位置的队员位置本身应该是没问题的，这是中锋哈姆拉维，因为他没有抢到第一点，转身下来之后呢，我们的中后卫和左后卫刘洋这边肋部空当被打乱了，刘洋一时半会儿没站起来，在中卫身后，卫阵身后啊也没第一时间盯住巴勒斯坦这个队员，哈姆拉维呢已经招手在要了，这球传过来呢，第一下传给他的时候有点大，结果阴差阳错打在刘洋身上，又弹回到他脚下，而且他后撤这一下呢，正好因为刘洋在远端被另外一名巴勒斯坦的队员带着往回追，造成了哈姆拉维反倒是位置安全，他的队友也很机敏的跳开一躲，达巴格把射门的角度给他晃开了，这一跳呢可能严炳良的判断也有点受影响，结果让哈姆拉维呢非常冷静的在近距离近乎打空门帮助巴勒斯坦队1-0领先了。当然这个球要看一看存不存在越位位置的干扰，虽然是11号达巴格把刘洋带回来保护了他的队友前锋哈姆拉维，但第二下哈姆拉维在射门的时候达巴格还是处在越位位置在门前的。要等等看视频裁判组检查的结果，但刚才这个进球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刚分析完的巴勒斯坦的队员他的传球时机能够带来场上节奏的突然变化，这个球呢最终是判罚有效，得分有效，巴勒斯坦队凭借着哈姆拉维完成了打破僵局的进球。刘洋是不是刚才被对方踩到手了，表情非常痛苦，不知道是不是达巴格在对抗当中踩到他了。这个球对中国队来说，这个防守首先啊就是在对应位置上的争顶没有做好，没有把第一点险情化解，那打到身后边后卫被另外一名前锋带过来，位置又不是一个协防的位置，所以造成这个区域也没有防守人数优势，在混乱当中让对方得分。巴勒斯坦队的队员呢这种小斜线传的也很巧，正好传在你中后卫跳起来的高点过头的位置。就是他不像新西兰那么大开大合的快，但是他在局部突然提速，突然起威胁球的这种变化，中国队要防起来就需要高度的注意力集中，要能够预判出对手在靠近我们防区危险地带时候这种突然变速。高准翼在护球的时候，左边锋昆巴尔过来，中国队要避免后场这种比较危险的横传，因为这种球距离巴勒斯坦的进攻队员都很近，对方如果要上抢会让我们的后卫没有时间去做安全处理。

其实开场阶段啊，今天前20分钟反倒是中国队先创造机会。刘洋在左路的传中，高准翼在右路的传中，两个边后卫今天开场之后，利用中场的斜线转移都打出了机会，门前抢点没有成功。当然，这个门前抢点的落点本身是跟对方的两名中后卫强强对抗的点啊，不像巴勒散队这个传球传的都是我们两个高点身后的缝隙空当。这两下陶强龙球接得不错，韦世豪在前插，边路杨明瑞感觉昆巴尔回来把他的出球线路已经看住了，不敢传，还是回敲回来了。蒋光泰魏震选择大脚长传啊，这个区域没有队友啊，这个球打得有点草率了，等于球权直接交还给了巴勒散队。

海甲，左边是穆罕默德。今天杨明瑞这一侧中国队的右路在防守落位的时候退得比较深，巴勒斯坦队的左后卫穆罕默德经常可以到中场区域来接球，这样呢在他身前的昆巴尔就有机会内切进去，和另外一名前锋哈马拉维啊去压制我们的两个中后卫。右路中国队可以再往前顶一顶，把对方这侧控球的延展开的阵型给顶回去啊，就是年轻的后腰黄胜豪，他是中非混血，他父亲是尼日利亚人，母亲是中国人。这个球中国队的防线被对方套到身后，要看看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刚才中国队防线往前推的过程当中，巴勒斯坦队突然有两名进攻端的球员啊反插身后。不得不说巴勒斯坦队的这一个处理啊反差还是反应非常快的，其实就是毫厘之间。但是刚才这一瞬间呢，中国队在队形往前推的时候，中场和后防线实际上是有点脱节，彼此的间距拉得有点开了，既没有限制传球人，也没有防住接球人，这是非常被动的。虽然助理裁判第一时间示意这个球越位，但从回放画面来说，这个球可能还真得再等等看视频检查的结果。看来这个球进球有效，巴勒斯坦的队员前插时机把握得非常完美，这让中国队极其被动啊！上半场比赛打了22分钟，0-2落后于巴勒斯坦。这两个球呢都是12号哈姆拉维打进的。再来看一下，就是在这儿，其实魏震应该是意识到这下要造越位往前，但是那边刘洋还是拖在了后面，所以魏震这一下上去之后呢，他堵的这一下实际上把哈姆拉维给放开了，因为刘洋那边拖后，所以哈姆拉维完全被放空了，也让哈姆拉维有时间面对年轻的严炳良趟过门将打空门。

这个球巴勒斯坦队在前场抓转换时机抓得非常成熟，传球人和前锋反跑时机就这么两个点，但是衔接的很准确，启动时机该快的时候一下能快起来。这就是刚才开场的时候给大家分析到巴勒斯坦队的特点啊，中国队还是让巴勒斯坦队把他们的特点给踢出来了。关键是如果对手是这种特点，中国队接下来如果为了进攻把整体队形往上推，巴勒斯坦队刚才这样的反越位战术还会继续执行啊，对我们的整条防线的一致性啊考验是非常高的。只有在前场通过积极的压迫和逼抢使得巴勒斯坦队的出球稳定性下降，他的领先之后现在的战术呢才能够被中国队打乱，中国队才重新有机会建立优势。如果现在中国队只是把队形往前推，但是对对方的持球人没有压迫，没有对抗，让巴勒斯坦队把球舒服地传起来，中国队会踢得越来越难受。刚才是有肘击，

感觉国家队的队友之间互相的配合，确实因为这一期当中新人太多，很多队员之间没怎么配合过，彼此也不是很默契，所以在比赛当中节奏上容易和对方对不上牙，而一旦出现丢球，又是主场，虽然是热身赛，但是对场上国家队的队员们的心态上和心理上，其实压力都不小。

11号达巴格和5号萨瓦夫塔两个人在右路呢和中国队的三名队员反复纠缠，虽然球最后丢了，但是巴勒斯坦的队员看得出来呢，他们不怕在拿球情况下的压迫，不怕对抗，对自己的脚下技术很自信。包括这个中锋12号哈姆拉维，他进完两个球以后现在信心更足了。这个球呢，巴勒斯坦的队员认为中国队的队员在背后动作过大，陈普萨瓦夫塔是准备领球回去交给队友，陈普在背后勾脚了。现在中国队比分落后，前场队员会抢得更凶，巴勒斯坦的队员可能对中国队的压迫速度、对抗的强度提升以后啊，有不适应，想抱怨。但场上双方呢，还是要听主裁判的吹罚。这下巴勒斯坦的队员没有传好，但是导致我们在断他的传球的时候也别扭，形成了一个不向好机会的意外机会。左路的穆罕默德上来，迫使门将严炳良必须出击。这个传球呢，想打身后，被右后卫干扰了一下，但还是奔着左后卫穆罕默德的区域去的。幸亏严炳良果断出击，又是掉两个中卫中间的区域啊！巴勒斯坦队的这种传球威胁很大呀。虽然每次起脚的距离长短不一样，但是他对落点的控制能力很强。就是打在一个门将虽然能出击，但是出击时机又不好把握，如果跟后卫不默契，很容易出现乌龙风险。来看看巴勒斯坦队刚才获得的角球，

是九号阿古斯丁把这球开到前点，中国队防住了第一点，但外线没有足够的人手，现在得快速的把阵型推出来。吹了前锋几撞犯规，但是巴勒斯坦队的这个思路能看得出来，当中国队在队形往前推想去抢球的时候，巴勒斯坦的队员呢先把球回给门将，然后慢慢悠悠的往回，看起来中国队加速呢是有机会扑上去的，但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门将利用长传猛然间又提速反打中国队的身后，就是借助中国队的三条线往前推的过程当中，给十二号汉布拉维创造反差的机会啊，所以这支队伍呢可以说踢球踢得很油很老练啊，他总是能够在快和慢当中找到自己舒适的那种节奏变化，但这都是建立在脚下技术能够拿住球的基础上，如果球控不好想快想慢其实球都不听使唤。吹了二十号马哈杰内，今天陶强龙因为是顶替王子铭出现在箭头位置，在这个位置这两场比赛踢下来啊，要求中国队在顶在前面的队员呢有背身接球的能力，有扛后卫的能力，这实际上不是陶强龙的特点所擅长的，他需要更多面对球门的机会，能够钻后卫身后让他背身回坐，他对抗后卫的力量会吃亏。前场定位球，王上元假跑之后陈普，中国队开场阶段两个运动战边路传中威胁很大，但此后这段时间呢因为控球主动权不在自己脚下，比分也落后，感觉队员们在场上不如开场阶段调动两个边路那么从容了。面对夹防的时候，巴勒斯坦的队员呢都很聪明的先把球挑高，挑高他们在脚下的以少打多的复杂局面就得到缓解了，然后利用身高优势在挤位置再把球点给队员，这都是在实战当中踢球比较实用比较聪明的技巧。萨瓦夫塔从右路持球推进上来，刚才转移之后他一直没有受到太大阻力，两个巴勒斯坦的队员呢靠得有点近，但还是把球控制下来了。好，中国队这次反抢做得很及时，黄胜豪利用对抗护住球，没有提前抬头看巴勒斯坦的第三个人上来，马哈贾内帮助巴勒斯坦队重新把球权拿了回来。又让巴勒斯坦的队员打了撞墙配合，上一场对新西兰的时候啊，新西兰队撞墙配合打得更快，中国队上一场比赛没有进行贴身干扰，没有把进攻队员放在自己的侧前方，这些防守基本要素没有做到位，这场比赛还是面对巴勒斯坦队的时候暴露出这些基本的防守错误，这样一来在中国队自己的半场啊，巴勒斯坦队攻上来的时候我们的队员会很难受很被动。这个球没有犯规，巴勒斯坦的队员呢是用髋关节的力量给挤开了。哎呦，这个肋部空当，手术刀一样小挑球过来，脚下的感觉很细腻。他们很会利用传球把中国队试图快试图顶上去的这股劲儿给卸掉，也比较善于反打身后。这支巴勒斯坦队表现出来的比赛能

力和他们的国际排名其实不完全相符，虽然他们现在国际足联排名是94位，但是他们踢比赛的老练程度和对技术运用的合理程度是不能用他们的国际足联排名来定义的。当然他们和新西兰队展现出来的风格也完全不一样，这两支队伍呢可以说是模拟中国队明年小组赛在亚洲杯的小组赛对阵伊朗和叙利亚。那这两支队伍的国际足联排名呢也都在85到95中间，风格上新西兰队打得更快更直接，技术可能没有巴勒斯坦队细腻，巴勒斯坦队又缺少新西兰队的那种冲劲，但是这两支队伍呢对比赛的理解能力都非常强，所以对中国队来说这两场比赛确实难度都是非常大的。当然难度大的比赛呢在热身当中确实就有助于国家队考察球员，达不到教练组心目要求的标准的话，可能也很难后续继续代表国家队出场，所以场上的队员还是要为他们身穿的这件球衣去积极的奔跑拼抢，拿出自己的好状态。刚才是蒋光泰1-1把球破坏了，又挑传了，挑到两个中卫是中间这么大的空当居然漏了出来。蒋光泰是回防回来之后呢，他和魏震还没有两个人左右中卫还没有换位回来，巴勒斯坦队马上发现我们的中卫站位混乱，就挑中间这个位置，11号达巴格停的也舒服，直接就打。在后点还埋伏着巴勒斯坦队的昆巴尔，中国队还是不适应在比赛当中快节奏连续转换，好像感觉一波完了之后压力就可以释放掉了，不是的，只有球在自己脚下持续控制的时候你才会重新变得安全。还是阿古斯丁开出来，这球带了出来，只有两个反击点，这球还得看看能不能分出来。好的，韦世豪自己带着球把这球分出来了，单刀机会面对门将，哎呀怎么打的，怎么面对门将的时候毫无信心呢？这个球韦世豪已经把能做的工作已经完成90%了，居然让巴勒斯坦的门将没怎么出汗就化解了中国队的这个反击。这有点太草率了，这个反击踢的。只能说刚才的这段时间巴勒斯坦队的持续控球让中国队在节奏上不太适应，突然间提速，虽然是自己的提速机会，但在呼吸节奏上那口气儿没有倒顺，好像队员猛一下没有跑起来，否则很难解释这样的反击机会最后一脚处理成如此草率。比分还是2-0，巴勒斯坦队领先。对手这种老练的踢法，让我们在背身上抢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这个单刀看的真是无法理解。巴勒斯坦的大部分队员也不怎么追了，只有中后卫在奋力回追，而且面对门将看来是想打穿两腿之间，陶翔龙的这个处理，总之这不是一个像样的反击，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单刀。上半场比赛中国队就是这么一个机会没有把握住，巴勒斯坦队有6脚射门4脚射正。韦世豪的盘带突破分球时机都做得非常完美，

他自己从禁区持球带球已经过了半场，完成了交接棒。这是一次反击当中的接力，但最后一棒没有完成好。

穆罕默德，昆巴尔交给阿古斯丁，

国米现在落后的情况下呢，完全收缩回了自己的半场。一直让巴勒散队很舒服的控球，而且能够利用转移创造出新的机会。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四十分钟了，刚才这个边路的油炸丸子，但是那边呢有，看来有球员受伤。

黄胜豪的放铲，巴勒散的队员经常能够在一些很狭小的缝隙里面找到接应机会，而这种狭小的缝隙迫使中国队的回防队员呢必须要做出更大的动作才能够完成关门。这种能力啊是建立在他们比较好的控球能力的基础上，因为球在脚下，他可以腾出自己的视线去观察对手移动的情况和队友的位置，提前分析，提前计算出更好的线路和能够冒险的区域。上半场比赛这个局面呢，恐怕让主教练邵佳一也很头疼。对着马尔代夫，我们上半场比赛0-0，那场比赛给了四名新人国家队首次亮相的机会，下半场比赛换了9个人才打破僵局。而对阵新西兰队呢，相比对阵马尔代夫的第一场，首发换了7个人，但是完全不适应对手的节奏，开场4分钟就丢球了。今天对阵巴勒散队换了5个人之后，其实开局感觉中国队今天还是比较积极的，但踢了10来分钟，明显对巴勒散的节奏呢还是不适应，对巴勒散的控球的能力和比赛当中节奏变化的能力不适应，因为注意力不集中又丢了第一个球啊，接二连三的出现失误，所以总是在上半场比赛陷入被动，这就使得这个国际比赛窗口期中国队这3场比赛啊半场调整带着很大压力。看看边路反击，有队友回来协防，巴勒散队另外3个队员呢也在边观察边找空当，魏震一直没有让对方找到抹过他的机会。今天的2个丢球啊，说实话和严炳良倒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如果非要磕球呢，只能说第二个球他可以出来的更早一点，但是关键还是巴勒散队第二个球时机把握得更好，能够抓住突然间出现的这个机会，而且我们的防线造越位失败了，打远射弧顶空了，哎呀，又让巴勒散队这么轻松的打了一脚远射，在双方人数这么多的情况下，如果能让巴勒散队突然间这么起脚打，对门将非常为难。这个弧顶完全空了，没有人顶上去，只是占位置，不顶上去占位置是没用的。多亏严炳良反应快，萨瓦夫塔一脚高质量的远射，再次威胁了中国队的球门。

斜传能不能配合起来，刘洋王上元交给黄胜豪，好球，黄胜豪继续直塞，这球可能出界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五分钟，五号萨瓦夫塔示意队友门将哈马达直接长传往前给

其实在高空球的对抗和贴身的力量对抗上，中国队并不吃亏，但是在比赛节奏上我们经常对不上点，让巴勒斯坦的队员呢可以从容的拿球摆脱，完成传球转移，这些环节让中国队的会有点有劲使不出，而且身后呢时不时的被对方偷袭一下。下半场可能中国队需要换上一些脚下更细腻、控球能力更强的球员，至少先在场上的技术比拼上争取先和巴勒斯坦队能够先把球权咬回来。这个球呢上抢的还是有点鲁莽的，

边路是杨明瑞、王胜豪，看他怎么处理啊，还是比较冷静的，没有强行往里直塞，这球挑传过来倒三角，黄胜豪接应空当跑出来了，射门没有压住，这个球虽然他自己打飞了，但是刚才呢他没有强行往里直塞，而是选择找另外的弱侧空当，把这球呢先控制住转移出去。作为中场球员呢，他在场上今天啊比他上一场替补登场还是表现得要好很多，足够冷静，降低了自己的失误。

虽然节奏在巴勒斯坦控球的时候慢，但球一直在走，所以中国队如果不对对手压迫，就只能被动的跟着球来回跑，被动消耗。

让巴勒斯坦队一直这么传，对中国队来说实在是太被动了。上一场比赛新西兰队啊也一度传了30多脚球，中国队才有机会断球，但那已经是新西兰队得分了，不能总让对方这么轻松的传。还是让巴勒斯坦队轻松的突了过来，开始提速了，有5个人在中国队门前推射。巴勒斯坦队上半场比赛结束前3-0，巴勒斯坦队舒舒服服的连续传导，突然提速在边路又打爆了中国队的防守。达巴格极为冷静地瞄着远端球门空当，完成了高质量的推射。我们的热身到底在热什么呢？

在上一场比赛中呢，面对新西兰队是带着0-2的比分进入半场休息，但这场比赛教练组需要面对0-3落后的局面如何调整了。

0: 将呢，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裁判纳加法列夫吹响了半场哨音，巴勒斯坦队3-0暂时领先中国队。虽然这是热身赛，但是上半场比赛中国队好像也没有达到，相比上一场比赛看得出来积极的调整变化的效果。我们看看下半场比赛中国队能够发挥的怎么样吧。下半场比赛再见。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

0: 从腾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4: 外星人
5: 喊我
4: 哈西萨，
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来个赢一瓶。
8: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9: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4: 外星人
5: 喊我
4: 哈西萨，
6: 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8: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000

0: 继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蚝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

0: 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筋超顺，怕吃糖喝减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外星人
4: 喊我
3: 哈西萨，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解质水，
7: 抬个赢一瓶。
8: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各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1: 好礼就送
12: 三大之下，
1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2: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3: 海陆，
14: 嘴巴干，
13: 咕咚一口，
14: 眼睛干，
1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4: 身体累，
1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3: 哇！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好的，经过中场休息之后呢，我们看看国家队下半场比赛换上年轻人，精神面貌会不会有所改变。布尼亚明和赵松元在场边准备着。上半场比赛哈姆拉维，画面当中的巴勒斯坦前锋为球队进了两个球，而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他们的达巴格边路的十一号为巴勒斯坦队的再进一球。李阳、布尼亚明、黄家辉、赵松元四名中国队从后防线到中场到前锋的队员在准备着替补登场。作为国家队教练团队的曾经活跃在中超赛场的传奇球员于汉超，对于上半场比赛的情况啊，从他表情来看也很无奈。我们希望下半场比赛中场换上来的这几名小伙子能够给中国队在场上的精神面貌带来一些改变。看来门将严炳良也被撤下了，换上了严俊凌。这样呢，在半场休息，中国队换了五个人，换了半支队。队员们也在互相鼓励的，至少上半场比赛这个被动的0-3啊，得先忘掉了。下半场比赛必须用表现赢回球迷对这支场上的中国队队员们的支持和尊重。在这几场热身赛开始前，新闻发布会上呢，邵佳一说到这一期的征召入队的国脚们呢，他说会在这几场比赛当中尽量让每名国脚都有充分的上场时间来展现自己。但是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国家队的战袍从来都不是送给哪名国脚的礼物，你只有用表现和态度才能够获得自己出场每一分钟的合理性。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继续开始，看看换人之后中国队下半场比赛的表现。以上半场的比分和中场的换人，中国队下半场比赛一定会在对抗上加强，在速度上加强。这对主裁判纳贾法列夫的吹罚尺度啊，也提出了挑战，看看他能不能够把场面控制好。刚才是过来攻防双方注意力都在球上，王尚元可能也是无意的踩到了巴勒斯坦的球员，从回放看得很清楚，这个球不是冲人去的。巴勒斯坦队的界外球，门将位置严俊凌换了严炳良，然后中国队撤下了陶祥龙，换上了赵松元，撤下了边路的陈普，换上了李阳，杨明瑞也被撤下，今天首发的前场三叉戟都被撤了下来。在中场黄家辉啊换了后防线的魏震，可能会把应该是把高准翼啊挪到中后卫的位置去。此前试过让高准翼去中间，然后黄胜豪去客串右后卫，黄家辉打后腰，但下半场比赛黄胜豪还是在后腰的位置上。他在今天上半场比赛算是中国队为数不多的表现还算发挥算正常的球员，他和韦世豪啊都算是中国队今天上半场比赛发挥比较正常的。巴勒斯坦的队员呢，上半场比赛在中国队毫无压力的对抗和压迫下，
传导都很轻松，尤其是第三个球可能传了有40脚，最后在边路一直打到中国队防线身后，非常轻松地完成推射。所以下半场比赛中国队首先要做的是切断巴勒斯坦队连续传球的能力。好球，慢了，刚才的断球和转移做得很好，随后的处理还是慢了。下半场比赛，巴勒斯坦的队员呢，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遇到中国队提速啊，有可能他们的动作也会变大。对于双方的队员来说，下半场比赛场上情绪，你看这个球是有点报复的。黄胜豪虽然是摁着巴勒斯坦队的十号，但巴勒斯坦队的十号纳布里希明显是转身甩自己胳膊肘在报复，所以对主裁判纳贾法列夫下半场比赛看他能不能控制住局面。视频裁判过来啊，提示要检查了，这是一个明显带有报复性质的击打动作。

现在主裁判纳加法列夫在查看，就是在这儿第一下，黄少豪呢确实背后手搭在他的后背上想限制他，但是纳布里希这个转身甩胳膊击打，就明显有点恼羞成怒了。他传完球以后，为了摆脱，他已经摆脱掉了，但是转身打这一下，主裁判是掏出了黄牌，警告了纳布里希。没有向纳布里希出示红牌。我们再来看一下，黄少豪实际上没有一直抓着他，没有一直摁着他，但是纳布里希有点恼羞成怒。他也需要冷静冷静。巴勒斯坦的队员呢，在心态上啊，因为上半场比赛他们会觉得太轻松太容易，下半场中国队换人之后开始为尊严而战，中国队肯定不会让巴勒斯坦队再把比赛运转得那么容易那么轻松，所以场上的火药味啊也一定会有所上升的。这种时候看看巴勒斯坦的队员自己应对能力了。

现在中国队得先做好自己。其实增加了压迫和对抗强度以后，巴勒斯坦队的失误马上就开始上升，中国队必须在下半场比赛拿出让人信服的态度。萨瓦夫塔啊，黄胜豪过来，这个球黄胜豪也只是正常对抗，但巴勒斯坦的队员现在明显是想让裁判员在判罚上更加保护他们。这个球黄胜豪过来已经让巴勒斯坦的队员丧失了突破的空间，所以现在巴勒斯坦的队员不断地在投诉。这是上半场打进第三球的达巴格。其实从纳贾法列夫的立场来看，下半场比赛节奏和强度确实有变化，但是只要动作在规则的范围框架内，他也不会去偏向哪一方。他作为裁判员，在不同的比赛情绪当中仍然是要保持中立客观的。好球，这个球抢得不错，中路赵松元选择射门。这个球呢，如果左边再观察一下可能会更加合适。这个球赵松元距离门将还有点距离，他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射门方向，对门将哈马达来说呢没有太大挑战。但是刚才中国队前场抢出来的机会，这种变化是积极的。对于高中生前锋赵松元来说，这一期国家队集训啊，一定会让他得到很多经验的吸收和比赛能力的提升。因为这一期在热身赛当中，中国队整个过程一波三折，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好的，内部空当，赵松元来了，观察了一下中间，赵松元上场之后啊，他作为高中锋，他的背身对抗，虽然他现在还是高中生，但以他的高度和他的支点效果，已经让巴勒斯坦的两个中后卫很紧张了。加上他的脚下也比较细，脚下的步频变化多，所以巴勒斯坦队的防线现在已经处于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下。

传球还是要做好。右路还是达巴格，达巴格会选择内切啊，巴勒萨德队员到这个区域，他们习惯性的会内切，然后传我们两个中卫身后空当。达巴格低射，哎呀，这球又让巴勒萨德打进一个。这个球客观来讲，达巴格他确实打得好，这么困难的角度居然让他打出了球速，打穿了严俊凌的两腿之间。虽然下半场开局阶段中国队给巴勒萨德上了强度，但防守的混乱还是让这支成熟老练的巴勒萨德捕捉到了机会。这个二点落下来，球是带着旋转和不规则滚动的，但达巴格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提前调整好了身体站位，你看他这一下，而且这个射门他很好的带动了转腰的力量，很好带动了转腰的力量，完全抽正了。平常我们踢球的时候都知道，在这种跑动当中转体，只要你能抽中皮球，这个力量会发得非常充分，所以这个球过来啊，确实让严俊凌也很难处理，钻了他手边，该贴身的时候还是没有贴住对方。这个球让刚才被撞倒的达巴格很解气。现在比分中国队0-4落后，但中国队不能因为再丢球就泄气啊！刚才下半场比赛开场的那个阶段的策略和对抗已经导致对手开始出错了，如果因为又丢一个球场上情绪波动放弃了我们下半场比赛

一开始正确的策略和战术，只会导致局面变得更糟。王胜豪在下半场比赛的对抗当中，看来是受伤无法坚持，锋线要上王子铭了。哎呀，差点让哈姆达维帽子戏法，不要再拖大了。

下半场的前十分钟中国队的状态是对的，但刚才丢完这个球之后，队员们好像心态又有一些波动。现在换下了后腰黄胜豪，换上王子铭，好，提前预判，提前上抢。这个球是巴塔散的队员背后犯规。这是李阳的一次不错的断球。前点头球。首先对于场上中国队的球员来说，要先忘掉上半场的比分，用尽量正常的心态去跟对手先完成下半场比赛的对抗，然后再来复盘全场。

这个球虽然在边路拿到了，但是中间的队友和边路配合的节奏并没有打出来。现在巴勒斯坦队呢是想慢，他们想利用控球缓解中国队对他们造成的压迫。达巴格又来了，这种球不能让达巴格不能让他舒服的跑开，必须要对他进行贴身干扰。赵春源的意识不错，虽然三个后卫在夹防他，但是刚才这个线路如果他能继续再突出去的话，完全有机会化解局面。这球没问题，攻方继续。现在巴勒斯坦的队员每次倒地呢都想要裁判判罚的辅助，互相在示意队友把节奏稳一稳，慢一慢，因为现在对他们来说4-0领先，这些巴勒斯坦的队员是不希望在这场比赛当中对抗更凶，冒受伤的风险，所以他们现在想尽量的把比赛慢下来，把时间消耗掉。所以中国队现在还得保持强度，保持速度，不能让对方就这么倒起来啊，得抢他。这次抢得不错，机会扣过来，调整往里走，射门。这次是抢出来的机会，中国队刚才等了等看了看，巴勒斯坦队也不打算往前打，就想在后场耗时间，这种情况下不要给他思想上放松的空间。

空间啊，继续施压，哪怕现在0-4落后，但是只要是能打回一个，对中国队的士气就是极大的提振。巴勒斯坦队要换下10号纳布里希，换上23号阿拉丁哈桑。纳布里希这个队员呢，吃了一张黄牌之后啊，本身头脑现在也不太冷静，教练害怕他在场上随时成为被点着的火药桶，赶紧把他换下来。他自己一方面呢，在和中国的队员纠缠过程当中吃到了黄牌，另外呢，他在面对里昂把那球断走之后呢，他也气急败坏的有犯规，所以他的情绪如果继续留在场上，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不稳定因素，而且会传染其他的巴勒斯坦的球员，所以教练这个时候赶紧把他换下来了。现在对于巴勒斯坦队来说呢，他们场上剩下的队员呢需要更加冷静，而对于中国队来说，下半场这股热血顶上来以后，这股劲儿还得继续加码。刚才我们已经抢出来几个机会了，也看到了不错的反击的苗头。谢文能换下了韦世豪，王少元传到后点头球，这个球巴勒斯坦的门将已经冒了，是我们顶空门的机会啊，高准翼头球顶高了一些，这个球顶的机会还真是不错，看来是想摆渡，

吹了黄家辉拉拽犯规，黄家辉刚才限制住了巴勒萨的右边的五号萨瓦夫塔，

这次巴勒斯坦的队员手上覆盖动作，二十号马哈杰内，他已经得到了主裁判的口头警告。马哈杰内一看谢维能启动速度很快，直接上手把他拉倒。现在巴勒斯坦的队员他们不太想跑，不太想对抗，在四比零领先的情况下，他们只想比赛尽快结束。现在中国队必须要用强度去考验对手。

李阳。现在巴尔萨的后防队员呢也逐渐开始上强度了。哪怕今天最终没法将比分扳回来，下半场比赛这种逐渐上强度的对抗才是对国家队的热身有帮助的，像上半场比赛那样松松垮垮就不行的。点回来二点球，巴勒斯坦队还是想反击当中靠两个人娴熟的配合，撞墙配合打身后。这两场比赛我们遇到对手呢，其实都用的并不复杂的进攻套路，但是因为他们的速度强度更好。

所以他们在比赛当中能够打出的进攻质量也更好。继续耐心，继续耐心的处理这球。这个球虽然两个人都没有射门，选择传球横向调度，但是已经让巴勒斯坦的后卫啊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下了。他们必须得整条线往外推，就是在往外推的过程当中，五号萨瓦夫塔背身犯规谢文能。看看中国队能不能够把握住这个定位球机会。五号萨瓦夫塔还是想过来压一压球，拖延一下中国队的时间。现在巴勒斯坦的队员在用各种办法把比赛变碎变慢，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比分他们已经完成了这场热身的锻炼价值了，他们不想消耗哪怕多一点点，但是对中国队来说锻炼才刚开始。上圆任意球打在立柱上，这球罚得不错，这次战术犯规了，高准翼吃到一个黄牌。下半场高准翼有一个空门，王上圆任意球打中了立柱。这球罚的质量非常好。好像巴勒斯坦的门将指尖还是碰到了，稍微拖了一下。但这个球要的角度已经比较极限了。没有出界。还是漏人了，要注意。那个空当。弧顶需要有人顶上来，巴勒斯坦队最后是用一脚高射炮完成了这次进攻。中国队继续调整，戴伟俊准备上场。他换下了刚才吃到黄牌的高准翼。巴勒斯坦队呢则要调整两个位置，刚才他们只换了一个人，换下了情绪有些波动的纳布里希。

好，谢文能对抗当中把这球控制下来，高准一下去以后呢，谢文能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右路，这个球刚才处理的时候赵松元经验上有点吃亏了，对方中后卫啊在他迎这个高空球的时候轻巧的把他一拽，把他挡到身后去了，中锋在背身扛对手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像门板一样压在对方的中卫身前，这样对方的中卫才不太容易有主动权。

好，雷孔当两点在要再跑，反抢回来打远射，来了一个角球。今天因为中国队两个边路打得不顺，所以上半场比赛到下半场70分钟了，角球也不多。这次是王上元的马上反抢进攻，拼下来一个角球，

拉斯塔队看来是要换四个人，后防线七号巴塔特和中场的八号哈姆丹，撤下了右后卫萨瓦夫塔，还有左后卫穆罕默德，啊，先调两个边路，还有后防线的马哈杰内，以及21号锋线的左边锋昆巴尔，撤下了四个队员，主要是边路的队员，他们的消耗更大一些。现在换上了7号巴塔特和8号哈姆丹，还有另外2个队员，我们稍后看一下。

另外换上了后防线的14号塔哈，还有锋线的9号塞亚姆。打到70分钟，巴勒斯坦队一口气换了4个。这次的热身赛，双方的换人窗口和国际足联正式比赛的换人窗口一样，但是换人的名额，两队是各有11个。这就是刚刚换上来的阿哈迈德·塔哈。这个塔哈踢法还是比较凶悍的，换上来以后出现在左后卫的位置。刚上场的塞亚姆也出现在左路，他换下了昆巴尔。

两个边路调整之后啊，巴勒斯坦队仍然不急于往前打，他们只是把边路疲劳的队员换下来，换上一些抗击打能力更强的队员上去，在边路顶住中国队的攻势。现在比赛来到75分钟，中国队连续换人以后似乎没有了下半场比赛刚开场那个阶段的势头，现在还是要在前场加快对巴勒斯坦队队员的压迫，反击巴勒斯坦队一下上了四个，获得角球。

蒋光太护住这个球呢，暂时没有丢。谢文能把球拨回来，边路的处理还是比较冷静的，转移到另外一侧。

从数据来看呢，巴勒斯坦队这场比赛59%的控球率始终是处于优势地位，而且在节奏上也让中国队很不适应。只是下半场比赛呢，用对抗中国队找回了一些场上的机会。哎呦，这球打在了巴勒斯坦的后卫身上，弹了回来，还在界内。塞亚姆把这球一直往远带，中国队奋力的抢了回来。这波攻势还没有结束。那谢文龙的传球不但被断了下来，还弹到了刚才倒地的塞亚姆脚下，巴勒斯坦队有一个可以发动的反击。但看得出来啊，今天4-0的领先已经让下半场比赛他们不太想和中国队继续对抗了。赵松元，巴勒斯坦的这个队员背后下脚比较黑。8号替补登场的哈姆丹，他一直在纠缠着赵松元，身高不占优势，他只能去脚下背后扫腿。现在场上巴勒斯坦的队员的心态都希望比赛尽快结束，他们好完成热身任务。而对中国队来说，下半场比赛无论如何要争取有进球。这球打在门框上，再次利用任意球打中了门框。这次是刘洋，一左一右，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两中门框，打中的还都是这根立柱。

11号达巴格在下半场比赛为巴拉散顿打进第四球，

在这场比赛进行前，中国队历史上和巴勒斯坦的战绩呢是5胜2平，保持不败。今天我们和巴勒斯坦在足球世界的所有关联都要重启了。

这次热身前面的两场比赛，巴勒斯坦队先是2-2战平了新西兰，然后4-2击败了塔吉克斯坦。而对中国队来说呢，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在10月6日最后一场热身是对阵塔吉克斯坦。从新西兰到巴勒斯坦到塔吉克斯坦这三个热身对手的选择呢，本身也是模拟明年1月初在亚洲杯的小组赛先对阵伊朗，然后对阵叙利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一开始对阵马尔代夫呢，其实也不是原定计划，因为原本邀请的是土库曼斯坦，但因为土库曼斯坦临时爽约了，所以才邀请了马尔代夫。而原本在赛程上呢，我们和巴勒斯坦的比赛呢就是第一场，现在是改成了第三场。达巴格也被换下了，换上中场的卡克，阿哈迈德卡克，还要换下另外一个前锋哈姆拉维。我们来看一下哈姆拉维的这次反越位，跑到后卫身后过了门将推射，这是上半场比赛他打进的第二球，这是他第一个进球。然后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巴勒斯坦队传了将近40脚，由达巴格推射远角，将比分变成3-0。而下半场比赛中国队的一波反扑之后，达巴格又抓住机会在近角位置一脚低射，将比分扩大为4-0。

中场的十九号阿古斯丁也撤了下来，换上了谢哈达。后防线的阿布海贾换下来，换上了哈米德，亚希尔哈米德。然后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十八号凯伊德也替补登场，还有二十五号卡克。这样巴勒斯坦队基本上也把今天首发阵容全调整了一遍，只留了场上的塔尔马尼尼。比赛已经到最后阶段了，

还是被巴勒斯坦抢下来这个反击的机会，瞬间有五名巴勒斯坦的队员过了半场。在换完人以后，巴勒斯坦队有一些生力军上来，右路是卡克，口开找内部，还是到巴勒斯坦的队员这里，现在回防中的有点脱节。不要被对方套身后了，这次巴勒斯坦的队员呢有点佯攻的意思，他在指挥队友跑一个空当，但实际上八号哈姆丹就是想推远角，哈姆丹就是想推远角，他想让23号他的队友哈桑把他身前两个中国队的防守队员带出来，这样他打左边的角度会更加开阔。事实上这次带人呢不算成功，蒋光泰的身体位置还是影响了哈姆丹最后的射门角度。

又被哈姆丹控制下来。这个八号在中场控制比赛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现在中国队在后场控球，巴勒斯坦的队员呢不会上抢太凶，中国队要尽快的把球向半场，向对方的半场打过去，渗透过去，而不是在自己的慢节奏下再慢慢的等。

斜线身后谢文能，这球打得确实有些深，谢文能最后的传球触球部位已经不太舒服了，传中的质量也打了折扣。中国队的第四个热身对手呢将会是塔吉克斯坦，他的国际排名是101位，是除了马尔代夫以外排名最低的，马尔代夫的国际排名是173，但是我们在和排86和94的新西兰巴勒散的比赛当中，整个过程和结果呢都让大家非常失望，所以第四场比赛无论如何中国队必须要拿出好的状态。布尼亚明的反抢，在这期国家队的集训当中，几名不到20岁的小伙子的比赛态度和表现呢，其实还是值得称赞的，场上的拼劲儿值得称赞，但他们确实在成年的 A 级比赛当中比赛经验还是比较欠缺，还不足以在位置上为国家队挑起大梁，但这次入选呢其实给他们已经锚定了自己要进步的向上的具体的目标，所以看看回到联赛和俱乐部啊，他们自己的成长速度能否进一步加快。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有4分钟，最后时刻

张光泰抢下来，调整内切，后点头球，这球还是手球了，吹了王子铭。王子铭是这三场比赛当中值得表扬的队员，他的比赛态度和拼劲儿和场上的对抗，是把三场热身赛都当成正式比赛来对待的。在第一场对着马尔代夫，上半场一人扛两个后卫，得不到有效支援，比赛打不开，陷入僵局的时候，他的情绪也没有急躁，换来了下半场比赛13分钟打进三球的爆发。哎，巴勒斯坦队的队员要远射了，漏的这一下有没有越位？这是换上场的卡克，看来进球有效，比分再次被改写。先是在弧顶位置没有人顶上去，让巴勒斯坦的队员非常舒服地完成远射，造成第二个球的机会。所有防守队员都面对着自己的球门，出现第二下的时候反应也很被动。

好，比赛结束了，最终呢在国庆假期在重庆的龙兴球场，中国队的第三场热身赛面对巴勒斯坦队，我们0-5落败。这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以往对阵巴勒斯坦队7场不败的历史，双方的交锋史从今天的这一页要开始重新书写了。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在亚运赛场中国队拿到了162块金牌、316块奖牌。以中国队这场比赛的表现对比我们的亚运健儿，我想各位国脚要明白，热身是为了真正更好的战斗，而不是在战斗的时候去等你热身。这场比赛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观众朋友，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0: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2: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4: 好礼就送
15: 三条下，
1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5: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7: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

0: 超顺，怕吃糖喝简纯，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3: 吃坏了，
4: 吃何味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何味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8: 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8: 肚子痛吃它，
10: 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0: 胜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目前大家看到的韩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韩国队今天身穿是深色的球衣，日本队则身穿是白色为主色调的球衣。日本队的先发是31号小川敦也、64号高岛深思、13号金进联、25号川岛优翔和53号规划球员柯克。韩国队呢，五位先发球员是1号李贤仲、6号李正炫、33号李承炫、5号边俊亨和12号文正贤。这边金进联和柯克两个人内外结合这个打法，这个现在我们已经是熟悉了。突破分球，长距离中投，李承炫。
2: 我们上来手感和信心都不错。
1: 对，就是双方应该是对这场遭遇战也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川岛优翔再给到外线。对方呢，就是过去的这些球都是通过53号柯克来做一个策应轴，金进联一个三分，一个两分。
2: 他这个手递手非常有特点，就是放球放得非常远，然后等持球之后再去加速。
1: 小打大，李正炫还是很活跃，就是包括他的跑动能力，无球有球。这是刚才李承炫的远距离中投命中。
2: 边线看热侧的夏彦户
1: 提上来，
2: 接到球之后往上卷，
1: 李贤仲再回来，
2: 再来一个，
1: 这球没有进。就是从柯克的防守看起来，他依然是倾向于守沉退。
2: 看这个转换的思路，沉脚之后直接推到45度，然后利用中锋去打这个挡拆。
1: 而且从刚才日本队呢所防守的选择，他们似乎是在李承炫这个远距离中投这一点上，做一些放弃，延误之后再赶紧回来。小川敦也，小川敦也突破，然后柯克还是去做二次进攻的处理。就这些战术也好，或者说执行也好，其实对于很多的中国球迷，如果看了半决赛会非常熟悉对方的套路，其实还多少是没有变化的。
2: 也犯规，

0: Takasuka.
1: Your first personal lane, your second.
2: 然后犯规之后，球权归到韩国队这边，上线守对手李承铉，更多还是想去做掩护。李贤重拿球了，他还没有存，
3: 再来一次
2: 投篮出手过，
3: 又是走底线，
2: 嗯，
3: 落侧，
2: 李贤重的顶弧三分，还真的是准啊，
3: 对，
2: 他真的是准，
3: 整个战术的意图也比较明显，通过移动到低位，然后外线做相互之间的三角掩护。
2: 后场球，小川敦也运球出界。
3: 这个韩国队比较，他每个点的特点比较突出，所以我们看这个战术的延续的是比较明确。刚说完，这边来一个失误。
2: 对，这边李承铉边线配合，想给李贤重。按说啊，他们两个之间这个配合应该是个强侧配合，
3: 嗯、
2: 但是也。也确实是没有很稳重的执行，
3: 他这个挡拆的延误非常大，直接抢不给手递手。
2: 对，李贤重在盯川岛优翔停球了，进攻时间有限，韩国队还是绕过夹击这边。其实你看科克这边，韩国队并没有做重点盯防。
3: 哦，这球哨跟的晚了一些。
2: 李承铉刚才扑出去，他是没有再追回来找科克。按说科克行动慢，
3: 你刚才时间不多，所以他扑的比较大，主要是要去封他最后时段
2: 的
3: 出手。但是没想到对方球很快转到若瑟45度，一个往里卷，一个往上提。
2: 韩国队的机会来了，很好的一个中路切入，
3: 这个移动进攻啊，
2: 对
3: 他的延续性非常好，没有过多的运球。
2: 是。这场比赛里的很多细节可能在决赛结束之后都会被我们重新拿出来成为研究的内容。哦，先看李贤重这次的三分球没有投进，但是韩国队拿到了前场篮板。李贤重自己持球突掩护，这是防守犯规了，川岛优翔。李贤重呢，他的身高，他的投射，他作为空间型的前锋所具备的特点是，就是会改变任何一个对手的防守。
3: 今天很明显韩国队比较适应这种对抗，
2: 对、
3: 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2: 他在本届赛会当中，李贤重可以场均拿到23.4分。延误之后马上回来，现在你看33号李承铉他的防守的脚步积极性比刚才要积极多了。
3: 嗯，这很明显就是你通过配合出现不了空位的机会，强突呢空间太小终结不了。
2: 是李贤重对位川岛优翔明显占据上风。
3: 对，然后貌似反过来啊，这个韩国队就是
2: 哎掩护出来了、投射没有中被干扰了。日本队呢对于李贤重的重视程度是能看出来的，本身他也是韩国队的箭头人物。这样呢，日本队请求了换人，他们会在对抗上，包括推进速率上，空间的撕开的提前性上会做一些文章，因为他们换上了小哈珀，5号小哈珀和20号山崎一社。山崎一社2米01，小哈珀是1米80。
3: 常规的配合延续不下去，日本队现在需要一些突破或者是挡拆拉开局面。现在科克光在高位去策应没有任何威胁，所以这个球被越扩越大。现在
2: 小哈珀单打，金敬联这边都是。真是跟到位了，但是他的今天这个底角三分还是持续命中，这样他两个三分一个冲击。
3: 这边又是错位，
2: 对，

0: 转得很快，打得很聪明。
1: 对，六号李正炫，李正炫的第一步摆脱过掉了刚才投篮得分的金进联。
0: 第二发命中，
1: 12-7，韩国队依旧保持着优势，特别是他们的进攻端的这种终结的效率，包括你看像李正炫突破金进联，然后去找错位吊科克，都是非常积极做法。这样的话，他把科克打下去了，
0: 对吧？然后这个科克在场上没有什么太多作用。
1: 对，现在日本队的中锋变成了寿野富城，寿野富城在对沙特的时候3分钟4次犯规，就是他并没有像科克那种进攻端的表现，就是所以说两支球队队垒肯定是你凭借你的能力想办法遏制对手，争取主动。
0: 所以现在从攻防的针对性明显韩国队这边要更好。
1: 是的，
0: 日本队没有金进联这两个投篮啊，这可能这个比分差距更大。
1: 是的，金进联的手感在这次亚运会当中呢，倒是比起他在联赛里要明显的提高。
0: 嗯，
1: 李贤仲，这山崎一射来啊，是来限制李贤仲的。但李贤仲确实这次他也破坏李贤仲的投篮节奏，
0: 推进速度明显增快。
1: 哦，金进联呢倒是投出了信心，但是并不能保证命中率。哎，这边是李正炫也自己忙中出错，出现了失误，
0: 还是身体对抗差，
1: 直接盖下来。韩国队也有手紧，韩国队自己呢也有手紧的状况。22号吕俊熙，因为吕俊熙本身是韩国队比较重要的球员，另外日本队换上了45号小前锋山内留人，这又是一个防守大于进攻的球员。看来呢，就是日本队的主教练吉本泰辅呢，他的比赛策略已经改变了，他至少场上有3个外线球员，包括寿野富城也是防守型，就是偏重于防守。那么他能不能达到目的，这要看韩国队进攻的效率。来了，哦，
0: 可惜
1: 这球还是日本队呢。这边是3号黑川虎彻控制球，
0: 节奏感不错。
1: 哎，这是日本队利用空间给寿野富城创造了一个机会，追到了3分。其实从前面来看，韩国队的进攻机会更主动也更多一些，收缩防守，韩国队这段打得略简单，日本队反击。
0: 日本队现在外线的持久点多了。
1: 对，
0: 起步
1: 3号黑川虎彻。黑川虎彻呢在半决赛前有2场比赛得分都过了20分，而且呢3分球是不错的。那日本队

0: 那肯定还是因为他只有1.75米，他重心比较低，日本队可能还是希望利用他的控制球拉开空间，包括刚才给到寿野富城那个扣篮，也是他把球打到边路去，所以这个时候需要韩国队去调整了，因为日本队把比分扳平，
1: 因为他用大中锋效果不好，投了几次季继联的几个投篮，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解决不了实质，
0: 是，
1: 所以赶快换小阵容，加快反击速度，然后外线挡拆的质量，但是主要防守就吃亏了。
0: 李贤仲这边
1: 打乱仗，
0: 对，又是一个，就是韩国队已经几次攻到篮下，然后被日本队封盖下来，或者是干扰下来，进攻端哑火了。好，非常虎彻这边尝试外线飙射，但三分球并没有真正命中，韩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的先机。
1: 现在很凶，
0: 对，现在进入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吉本泰辅，他换上偏重于防守的运动员，更多在对抗当中给韩国队制造麻烦。韩国队呢换上了二号崔俊用，这也是他的联赛当中打得比较出色的一个国手。双方现在打成12-12。也是一个牛角位起手，黑川虎彻用的是空间抛投，寿野富城
1: 强打，
0: 哎，这边呢是山内留人通过冲击，
1: 喂，抢断了，
0: 对，错进错出，日本队现在通过这种对抗当中打乱战，
1: 对，
0: 制造了一些利于自己的机会，
1: 进攻也是一样，突破分球然后再转移，防守就是不断的去移动啊，穿插呀，夹击，让你去不断的去横传球，
0: 对，
1: 造成一些抢断的机会。
0: 现在他用山内留人去找李贤仲，
1: 一个非常规的方式，非常规的方式，在你身后逼着你去传球，这边去大的补防，然后封盖这一下打乱战。
0: 对，这一段时间韩国队的进攻成功率非常低迷，就是包括李贤仲，就是李贤仲，如果你自己不是那个终结点，你想以牵制来带动你其他的队友，这一招目前是不好使。那日本队也是通过阵容的变化，通过教练员对球员特点的了解，那打出了这种状况。那现在需要看韩国队怎么调整。韩国队把李贤仲换下去了，现在等于是在消耗李贤仲，所以他换上了11号李佑硕。山内留人突破很快，哎，确实有对抗，
1: 对，稍微有些忙乱啊，但是现在最起码能突进到禁区，
0: 是
1: 去压缩防守。
0: 山崎一射，
1: 科特在场上的时候基本就是大头圈上来回转，
0: 对，所以现在呢，日本队这边是换上了沙弗尔杏树，他不再用科克了。这时候李承铉上来，飞船虎彻。现在李承铉，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李承铉的这个延误，他的位置感是非常的好。
0: 其实，在很多的防守当中，对于空间的提前预判，这个是体现能力的。韩国队拿到篮板球，对他们来说可能很宝贵的篮板球，快攻反击三分球，并不好，有点欲速不达。第一节呢，很快就要结束了，球权落在了日本队手里，他们可以打。以进攻终结打完第一节，而且他们是领先的。山崎一射遭遇到重重的防守，翻身后仰跳投，

0: 到16-12，日本队领先四分。在第一节比赛呢，呈现了非常迥异的上下半节的状况。那前面呢，韩国队的进攻顺风顺水之后，那日本队调整了场上的队员配置，以防守来带进攻，增加对抗，干扰韩国队进攻节奏，也收获到了效果。那第一节领先的是日本队。那我们看看第二节韩国队的调整。
1: 韩国队调整也是针对对方的人员，科克在场上的时候，他就会去紧逼持球人、刺着人。现在这个阶段，韩国队明显就比较急，
0: 对，
1: 都是没有传递的情况下，无论是冲到篮下的一打一，还是外线的出手，
0: 是包括李游硕这一次，因为从慢动作看，日本队明显已经都回来防守，
1: 失位，
0: 对，这个球再去执着于个人进攻，多少值得商榷。当然了。运动员在场上的选择都是电光石火之间。杏树拿到篮板球，再给山内留人。28号金乌一球，金乌一球在半决赛当中几乎没有太多的上场时间，他从小组赛对韩国队的时候就开始失去了上场时间的稳定性。那但是马上回来呢，崔俊佑，因为他本身他有投射空间的。
1: 韩国队很明显每一次接应之后稍微沉一下看一下防守位置，他的选择的效果都不错。
0: 点五之后再扑回来进攻一球，这球哎，崔俊佑认为自己是没有犯规的。山崎一社呢是被换下场。这样的话，金乌一球应该是要罚三次的。他第一罚命中，二罚罚失。三罚只中一，看韩国队能不能抓住这次反攻的机会。其实你看韩国队呢，第二节这已经打了有将近2分钟的时间了，他也没有让李贤仲再上。
1: 弱侧背掩护，
0: 走李承铉这边，
1: 别挡拆，再来一次
0: 冲击，好球啊，
1: 打得聪明，
0: 打得很聪明啊。李正铉，这也是他的主力控卫，有机会就是有能力打双能位。
1: 高位侧影，看看45度挡拆二打二，第二次，这边补的还不错。
0: 对，
1: 底下的三个人换位非常好。
0: 是韩国队呢，确实在防守当中呢，也是花了精力，动了脑子。崔俊佑低位被打，因为他是发现金乌一球来防他，手递手45度，再给外线，
1: 耐心多了。
0: 对李佑硕来。
1: 明显不一样，
0: 追平了比分，看看日本队叫不叫暂停。
1: 对，跟第一节开局的那个节奏有点像。
0: 是的，理由说这一回就不像说他刚才那次，个人冲击、反击那次进攻打那么莽撞了。小川敦也，因为小川敦也他的突破突分是值得，对手跟他对垒的人重视的。
1: 半决赛的时候拿了9个助攻，
0: 对。就是他的突破突分本身是就是会打得比较有针对性。日本队连续2个T4掩护之后，金乌一球又被放空了。

0: 哎，这边韩国队也在漏篮板，但金木一球拿到了这个篮板球落点。沙菲尔杏树，如果大家对他还有印象，他除了挑衅性比较强以外，很重要的一点，他的近端抛投，这是他的一个进攻特点，他这个还有一定把握的。谢俊用
1: 造一个犯规，
0: 对，没吹。
1: 走下线，
0: 小川敦也，但是对，
1: 再来一个，
0: 这次抛投没中，看韩国队反攻，
1: 太快，
0: 嗯，别
1: 打，还要打，
0: 嗯，看他的反击选择似乎都没有那么理想。日本队准备换上川岛游翔，韩国队要换上李贤重了。李贤重今天应该就是一个三分球。
1: 不给上线，
0: 嗯，
1: 这延误很大，保成功。
0: 对，这球判断绕前还是判断的非常准确。
1: 韩国队推进没有快攻，终于停了下来。
0: 李贤重
1: 上线，
0: 李正炫中距离横移跳投命中，22-22。李承铉扑得很靠外，他确实也应该这样。
1: 这球太难了。
0: 韩国队起球，前场多打手，很好的转移球，
1: 耐心了很多。看这球，
0: 最终并没有得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但是李贤重把这球救了回来。形成突破，反击得手，23号文玉贤命中了这个反超球。但是前提是李贤重在即将出界之前把这球反手救了回来，李佑硕又站在了非常合适的位置上，韩国队在机器传导球。
1: 韩国队守全场了。日本队继续一大四小，
0: 对，
1: 增加转移球的机动性，
0: 特别是他在后场又换上了
1: 反跑
0: 小哈珀。这边是黑川虎彻反跑，小哈珀过来。另外跟大家要注意一点的是，科克准备上来了。科克呢，因为他没有体能优势，而在第一节的前半节又全面落入被动，
1: 而且很明显现在日本队在禁区之内没有杀伤力，
0: 没有杀伤力，
1: 所以你光在外面打转换然后突着一下，刚说完手还是凉，哎，
0: 对。而且李承铉啊，选择的方式都很对，他知道自己身高不足，容易把你往出顶嘛。手递手崔俊用
1: 换人了，
0: 嗯，李佑硕零度角三分球，崔俊用的长篮板，韩国队在逐渐找自己的主动。再给崔俊用，翻身后仰跳投也没打中，文玉贤犯规了。韩国队如果文玉贤这次再算犯规，那就是三次犯规。日本队呢，第二节还一次犯规没有。这边韩国队防守的空间真大，错进错出，山崎一射，这球已经被干扰了。对，
1: 并不是太好的机会。
0: 文玉贤
1: 位置太高，
0: 是
1: 直接空切走，
0: 嗯，
1: 错位
0: 给到李贤重， 哦，这球还吹了严重一个犯规，就是因为高岛深思呢，他是都是不管是在世预赛的时候也好，还是在联赛的时候也好，他都是出任这个防守重点人的角色，就是无论对手是谁，他都盯防对手的第一得分点，所以他盯李贤仲呢，那也是确实合情合理，而且刚才呢他就是顶下盘嘛，这也是韩国队呢一段时间进攻无果，当然日本队也是进攻相当不稳定。金进联又来了，今天他的手感像半决赛一样，
1: 而且这种靠人之后的高难度的出手稳定性还是可以。
0: 是，
1: 第二次，往外拆，给你中投，同样的这个，
0: 哎，李承铉的这个中距离啊，远距离中投啊，是被放掉的。那但是就是看他是不是能惩罚这种防守了。金进联，
1: 可惜。
0: 对，这边韩国队也对金进联开始重视，包括他持球没有那么大的摆脱的那么强的摆脱能力啊。但是确实不可否认的是，他半决赛到决赛，他投射确实手感是拿得出手的。李游硕
1: 对整个上半场双方对于防守的还是比较重视，
0: 小哈坡
1: 非常快，但是整体的这个转换体能消耗不少，最后在终结上命中率都不高。
0: 对，这边要送山崎一射上罚球线了。山崎一射第一罚命中，在四分之一决赛之前，他的三分球达到了21中10，但是呢，小组赛，坦白说呢，就是大家现在能看到，就是他和淘汰赛，特别是越往后打，他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空间小了，空位也少了，
0: 对，
1: 包括你承受的压力也不一样。
0: 李贤仲摆脱，给李承铉，再出来，崔俊用三分球。
1: 球现在打球头脑还是比较清楚，攻防啊，机会选择，包括防守的选位。
0: 这边韩国队又犯规了，把日本队直接送上罚球线。上半场还有2分08秒。高岛深思。高岛深思他的进攻端啊，就是确实乏善可陈，他的功能性是比较突出比较明显，就是一个防守工兵，他今天应该在就是限制或者消耗李贤仲这个任务上确实就消耗了很多，自己也消耗了，
1: 对，消耗了，也消耗了自己。
0: 对，你看，
1: 所以我们看整个上半场其实双方的得分并不高，
0: 是
1: 并不高，一个是双方对于防守都很重视，再
0: 直接崔俊用
1: 对
0: 突然空跑，
1: 再就
0: 韩国队今天很多进攻端的战术打的是很流畅的，
1: 他越耐心连续越好，效果越好，
0: 对，
1: 反而被对方追分的就是个人单打较多，
0: 对，
1: 不传球，
0: 对，助攻方面韩国队多两次，科克
1: 终于有了。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看韩国队的调整，因为科克刚刚命中一个中距离，田俊恒再给到崔俊用强投三分，哦，这边李承铉拿到一个前场篮板之后，在科克的干扰下并没有能够完成二次进攻的终结，
1: 挡拆西班牙，
0: 崔俊用大的干扰，李贤仲今天更多的在篮板球方面上给球队打帮助。
1: 这个球给的漂亮，
0: 这边韩国队的反攻，
1: 他的这个出球直接领着同伴的这个速度，
0: 对，而且作为一个锋线来说，你看李贤仲他是球队核心没问题，但是在他被日本队干扰节奏限制没有很好的出手机会的时候，他用后场篮板球持球推进适时的传球给予球队帮助，这是现在这种我们说我们这一段时间对于所谓现代篮球这个四个字提的可能比较多，但这是一个锋线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什么时候他也是一个锋线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
1: 是的。
0: 如果这个球边俊亨罚进，那么就反超了。真没有罚中。三档掩护之后，这球日本队又传失了，韩国队持球三线快攻推进。哦，这一节啊，韩国队犯规是真的多，那日本队呢，这才第二次犯规。韩国队的球权31.9秒，上半场将结束。李贤仲示意拉开，给到边俊亨。哎，这边也是一个失误，想给到李贤仲，意图很明确，但是这个球斜45度传球，出现了失误。韩国队抓紧时间走马换将，把崔俊用换下，另外把李正炫换下。日本队则换下两个防守人，山内留人和山崎一社。这样的话，第二节最后一个攻防回合等于又是日本队攻，韩国队守，而且双方相持球28平。科克上来做掩护，
1: 可以给
0: 这个球，韩国队已经识破了挡拆之后。日本队是通过持球人攻框，然后科克刺激去二次进攻，那么他们把这个球破坏掉。那这样呢，在半场休息之前，双方是战成28平。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

0: 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看一看下半场双方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比赛状况。韩国队控制球权，李正炫，他们换了下半场的先发。李贤仲要强攻了，造犯规，哎，并没有犯规。
4: 嗯，今天强打效果都不好。
3: 对，这边是高岛伸司，就是还是缠到他。急掩护，直接被李贤仲拿到，高岛伸司迅速封到他前面，看李贤仲的，哎，这种反击他不会说有问题。真正说你像刚才咱们说的那种强打，低位背打，转面框，可能高岛伸司会想一下办法。科克，哎，这是一个传切，小川敦也的无球空跑，科克的侧影。李承铉，
4: 哎，
3: 对。其实李承铉呢，倒不是说他投篮轨迹很偏，但是确实呢，科克的策略就是放掉，
4: 对，举球比较高，然后呢弧度有点平。
3: 嗯，
4: 他那边
3: 因为川岛悠翔啊，这不是他的射程。看韩国队三分球再来一个，这五号边俊亨，边俊亨今天呢穿插包括无球的跑动、持球突破，包括分配球，还颇有一些亮点。高岛伸司，他是真的不终结。这边是小川敦也，还是咱们前面说了，他的突破突分，这是他的强项。韩国队也是没有防得住。上线手递手，哦，李承铉，
4: 哎，
3: 来了，
4: 终于来了。
3: 李承铉第三节呢，一个反击突破，一个三分球，看到悠翔，

0: 日本队对于李贤重这一点倒也很明确，你刚攻完，我反过头来我攻你。
1: 看到有点发拉不太好，
0: 对，他们确实可能在身体对抗上投入的比较多，这也是他们可能想去达到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是防守当中、对抗当中，你投入的精力包括身体绷紧那个状态，不太能马上就消散，
1: 你消耗的心率也高。
0: 哎，川岛悠翔被山崎一社替下，那山崎一社呢，本身他的运动能力包括他的静态天赋会比川岛悠翔突出一点，那他也是等于过来要和李贤重去对对位的，在进攻端嘛，防守端肯定还是高岛伸司去对他，对对李贤重。李
1: 承
0: 铉，李承铉，
1: 聪明，
0: 这球打得真的聪明，因为从李承铉来说，他不属于移动速度快的，他就是要爆发这一下。
1: 对，加有户投下有一个节奏变化。
0: 对，
1: 得要
0: 能够
1: 在
0: 跟防守跟的是确实很积极。
1: 今天
0: 贴了
1: 韩国队防挡拆之后的转移球，科克下顺要这个身后防的一下防得不错，一个是顶得好，不让你到核心区；第二个呢，就是球一转移过来之后，先防你传球。
0: 哦，这边的小川敦也跟进了一个三分球，在前面呢，他的三分球样本并不大，所以真的到了决赛这个平台上，可能很多时候不再犹豫或者不背包袱，都有可能出现前面没出现过的效果。
1: 直接换人了，
0: 是李承铉手递手给到李贤重，还是摆脱。李承铉这个中距离啊，还真是就不真不稳定，
1: 所以现在防的也就是不断的去补补补，最后让你给你拆开这一下。
0: 是的，小川敦也，
1: 哇，西西来了，
0: 连着中了两个，又把比分反超了。这边韩国队马上还以颜色，李贤重
1: 有把握，
0: 是高岛伸司这边。李承铉换下了，但球权归了日本队。日本队呢，后场把小哈珀派上来。
1: 正好是活球，
0: 对，直接被盖掉，韩国队反击，命中，
1: 真准，
0: 李贤重，李贤重终于就对于韩国队来说，李贤重终于开火了，他的外线投射能力，他的空间拉开能力，全部体现出来，就是。感觉就是这场比赛开始前我们能预计到这件事儿，只是他的时间早晚的问题。
1: 对，
0: 而且这球你也能看得出来，小哈珀他的真到说碰上灵活空间好的防守他会被限制的。在科克今天彻底

被韩国队限制。科克今天只有两分，五个篮板，但他送出了三次助攻，他又提到了高位，张宰熙来对他，金敬联没有出手的

0: 再一个在强干扰强压力下这种不讲理的得分还是差了一些。
1: 直接把科克盖掉，这球还救回来了。韩国队现在的气势包括积极性都是很不错。小川敦也是被迫犯规，因为他意图更像是在遏制韩国队有可能打的一个衔接段。而如果说刚才这个球，先看这个球，你看韩国队的内线机动性显然是能遏制科克的，
0: 而且除了机动性也好，积极性也好，
1: 是
0: 包括他选位啊还是不错。所以我们看现在就是日本队你现在三分投的没有对方好，那篮下的杀伤没有占到优势，同时你用的这个小阵容你没有占到便宜，
1: 对，
0: 那就显然就是局面
1: 得看
0: 差了。
1: 这时候呢山崎一社和小哈珀再开始搞事情了，就是做一些干扰你情绪啊干扰节奏的事，拉开张在熙没有投出来，张在熙中锋投射就最后是抢时间攻一下吧，没有打进之后看日本队小川敦也
0: 卸三个人，
1: 嗯，
0: 转移的还是慢。
1: 刘硕寿野富城现在过来，小哈珀，
0: 对，他想说你小个球员你面对面过不去，你要发现投不进的话这就比较被动了。
1: 是小哈珀呢这球是打进之后把比分差距又追到了两分，
0: 觉得李先生出来拿球我们看、嗯、出球很快，
1: 是
0: 再做一个背掩护，
1: 对，张在熙过来做掩护了，李先生突然跑动但是球已经进去了，
0: 没有协防加进球要打得很坚决。
1: 文正贤日本队现在呢就是除了专门盯防李贤仲的64号高岛伸司没有得分，其他人都倒都有得分进账，他们现在呢多少就有点车轮战那种感觉。那相对来说韩国队呢就针对性很强，很明显因为他的核心进攻核心就是李贤仲，这是一定的，围绕他的牵制力或者他没有在场上的时候谁能够担当这个衔接段的进攻引领的重任都很清晰。
0: 是，而且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李贤仲呢就大家都知道他要打，包括所有的战术发起
1: 是
0: 然后给他做机会，但是一旦你对他形成夹击或者强的掩护，他出球是非常快的，
1: 没错，
0: 包括他跑出去掩护他的拆开也是很快，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核心球员需要具备的一点素质。防上线，
1: 嗯，
0: 突出来了，再来一个吗？
1: 还是小哈珀往外转，转到山崎一社这边，
0: 终结不了，
1: 对，哦，
0: 还是身体对抗差一些，
1: 对，这边寿野富城在忙乱之中还出现了犯规，这时候日本队的第三节呢犯规很快也起来了，就说明韩国队呢在第三节他的进攻调整确实是不错的，包括李贤仲这种箭头人物的作用。这时候是山内留人，这山内留人他的报的体重是96公斤，他去找李贤仲就是消耗了，厉害，这边韩国队又一个三分球，就是李贤仲去牵制了把防守带出去，最后外面李正炫给一个三分球。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
1: 和
0: 特点，反过来我们看华夏过来第二次挡拆第三次挡拆出球空切，
1: 好，
0: 这边干拔
1: 小哈珀呢又被放掉了，但实际上小哈珀就是前面的投篮样本看并没有像半决赛那么准。在篮筐前沿李贤仲篮板，李贤仲已经拿到两

0: 场双了，16分10个篮板球。
1: 就这样的球员你怎么防他？
0: 11个，抱歉。
1: 对，一个是体现在得分上，在一个具体的一些防守啊、篮板推进也
0: 是
1: 很好。
0: 所以其实，李贤正呢在海外打球的时间也非常长，包括在大学里，也包括在美职篮的比赛当中，包括不停的去历练，去高水平的环境里去打磨，其实也是会给我们一些启示的。好，沙菲尔杏树来了。就是我们在这里，其实说实话，可能还真的没有做好特别充分的准备去转播一场没有中国队参加的决赛。但是从如果能从这场比赛里学到一些什么，感受到一些什么，以助力于我们未来的提高，那我们也没有白准备这场比赛。边角夹击，张在熙和边俊亨，
1: 围栏看推进，贤重靠人，控制球不停球，再走底线，
0: 夹击来了。
1: 说要去硬挤，确实能造一些杀伤。
0: 对，你看，就是从他的身高、持球能力，包括面对防守怎么去选择的主动性，就小哈珀和山内留人，小哈珀的身高是被动的，山内留人的移动速度是被动的，他全都抓住了。
1: 而且你看推荐过来两个人要加一个，
0: 对，
1: 他就减速了，没停球。当你就是协防的人回去，我二次加速，一看协防的人个儿小，那就坚决起。
0: 但这就是建立在你个人能力的基础上，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小哈珀的速度重心比你要主动，山内留人的力量比你要好，他就有可能在防守上占据上风。这归根到底他还是一个建立在个人能力基础上的团队协作嘛。李贤重再中一分，竟然也出现了他罚球不中的状况。18分12个篮板3助攻，正负值高达正8，
1: 重效双掩护，落侧手臂手，
0: 对，
1: 再转移向下线。
0: 李贤重的正负值是正8，韩国队就赢8分。终于这边韩国队一个愣神，日本队又追了3分回来，所以呢还是双方在紧咬着。张在熙给出外线刘硕，3分给回一个，就是韩国队是空间处处有应对，
1: 给他出球快。李贤重刚打了一个这个球，他自己单打也没有问题，但实施的出球了，你收到篮下弱侧马上就有。
0: 日本队今天的三分球命中率是35%，而韩国队是50%。这球错进错出是到了沙菲尔杏树手里，但杏树的他所擅长的抛投并没有中，韩国队稳住自己的阵脚往里走，假动作没有晃开，李优硕再给到张载熙，张载熙是一个策应点过渡点，边俊亨撤步跳投3分。第三节剩下时间不是很多了，黑川虎彻抛投命中，
1: 抛投不容易，
0: 抛投仍然是在现在我们说的空间的需要性上是在三分线以里比较经济性比较强的投篮方式。
2: 对，
0: 所以很多大个子后卫都在去苦练抛投。
1: 篮下
0: 张在熙小扣手命中，
1: 多点开花，
0: 还是8分。这样日本队呢第三节最后一攻，黑川虎彻想要单打不是很容易了，

0: 这样在第三节韩国队打出了一波27-19，双方的单节得分都有提高，但韩国队提高的幅度明显大得多，55-47进入到最后一节争夺。观众朋友们，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决赛最后一节已经开始了。在前三节比赛过后，韩国队凭借第三节灵动的进攻，包括他们的得分强点李贤仲非常出众的表现，他们领先了日本队8分。但是第四节一上来，日本队是利用小川敦也和沙弗尔幸树的配合追回2分。第四节一开始李贤仲在场下休息，
1: 他现在局面不错。
0: 嗯，
1: 而且刚才啊，日本队这个传内线的这个小配合今天为数不多，
0: 对，
1: 今天所有基地的抛投终结都不好，跟中锋的这个联系呢基本上都失误了，
0: 是，
1: 所以就非常的被动。
0: 哦，李贤仲只歇了47秒钟，
1: 8分变6分了，
0: 对，
1: 还要稳妥一点，所以现在确实局面是非常好，而且无论是攻和防，就韩国队的李贤仲是可以去带动全队给对方持续的施压，那场上阵容就不一样，
0: 就是球队核心的存在感，
1: 不仅仅是进攻，整个的防守体系、后场篮板、全场推进。
0: 嗯，沙弗尔幸树的掩护犯规。真的，从沙弗尔幸树，他并不是一个能力多么强的内线。他打世预赛4场2.5分2个篮板场均的数据。
1: 啊，今天日本就没办法，科克呢效果一般，
0: 是，
1: 就是有点不强势。
0: 是。
1: 然后呢，其他位置呢又比较，就对抗又跟不上。所以无论是掩护的质量到篮板球控制，他必须把这个人吊上来。看一下又调人了。
0: 对，他会把科克拿上来。
1: 是打双高吗？还是要去？
0: 不会，他肯定是把沙尔幸树换下去。哦，这边李贤仲，防守人完全没失位，他还沉球了。用一个非常非常主动的拉出充裕投射空间的动作把这球打进，
1: 就跟发篮一样简单。
0: 李贤仲拿到21分，渐渐破进了他的场均得分。小川敦也这球被张载熙阻碍犯规了，镜头给到李贤仲，李贤仲应该拼得也很凶，也有点脱力，因为你看小川敦也是突的李贤仲，日本队呢还是在针对，就是说李贤仲你是韩国队的进攻的核心，所以我这边攻我都打你，我不能让你在防守端舒适节约体力。但是呢，从韩国队来说，就是意图也很明确，我能保护李贤仲我一定要保护李贤仲，我尽可能的保护我的进攻核心在场上，他在进攻端发挥更多作用。小川敦也
1: 感觉今天就压力比较大，
0: 对，
1: 打得非常紧，
0: 对，而且呢韩国队确实就是韩国队迫使日本队你必须得拿对抗来跟我就换节奏，但你这一换呢有可能你自己节奏也没了，对吧，
1: 明显就现
0: 在，然后你看
1: 没有什么重点，你就内线和外线大阵容小阵容你占不到什么优势，
0: 现在是李贤仲控球，看，
1: 但是你这边会给你制造麻烦。
0: 嗯，所以吉本太辅、哦、先看这球吧，
1: 每个点都能突过去。
0: 李贤仲又把球拿到了，手感是真的好，60-49，比分差距打到了2位数。又一个掩护犯规，日本队。就你能看到，就是说这个日本队就是他落入了整体的被动。

0: 进攻打不开，防守呢主动性也不强，就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这个你的核心站出来，但是明显在这种压力下，
0: 就是那么韩国队是怎么来把日本队一点点打到被动的呢？对吧？其实不是无迹可寻啊，你进攻的箭头发挥，然后他的牵制力发挥，空间再加上现在应该是韩国队就最起势的时候，13分了。他这次利用好这个防守的成功，打成进攻的话，15分的坎。
1: 基本上，日本队就没什么机会了。一个是现在从位置上和机会上看，没有什么突破口。
0: 嗯，
1: 防呢，你也很难短时间让对方不断的失误。
0: 我是觉得啊，就是你看现在哦，他日本队现在换上了打乱战的球员，他还是希望搅乱战局，
1: 只有在开局的那个阶段起到了一些效果，但现在你这个小阵容加上科克一大四小，没有体现出速度和阵地进攻的这种灵活性，
0: 就是
1: 突分突分，然后一会儿抛投一会儿三分，
0: 就是现在有一点是这样，日本队留在场上的五个球员里，小哈珀、黑川虎彻和金进联，这是空间点，对吧？你剩下其实科克和高岛伸司都是拖空间的，
1: 对，
0: 一个是站桩式的大中锋，传统中锋，另一个是专门就是去防守，他不能终结的。
1: 对，而且你现在能处理球、能制造机会的人太少了。你看啊，
0: 有一个、
1: 就是、他不是不传，要不就是突进去停球，要不就往外传失误。你跟中锋的这种联系也是经常被抢断，所以现在就是突也不是，不突也不是。啊，只能就靠金进联这种强打这样的方式，你可以偶尔为之，但是想要靠这个逆转命运的话，显然。一切都在韩国队这个掌控之中啊！
0: 是
1: 啊，
0: 提上高位做轴，利用掩护看，就高岛伸司他不是一个终结点，他还会把球回给科克的，就这些韩国队都已经琢磨明白了，所以在他这儿不安排重兵防守，单是堵这个科克去。
1: 看啊，
0: 起手，科克
1: 出
0: 来延误，
1: 快，
0: 对，
1: 出去就是多打少，给到底角。
0: 这三分是没有投中，但是球机会已经出来了，还有6分钟左右的时间，小哈珀。
1: 本队一个内线4个小个，但是频繁的被李贤重去抢篮板球突破，形成多打少。
0: 黑川虎彻啊，
1: 进攻犯规，
0: 哎，进攻犯规，对，24号文玉贤，文玉贤完全是立功下场，体力也拼到极致了，换下去了，然后是不是李正炫就或者是边俊亨，哎，李正炫回来了。李正炫和边俊亨就上来了，他不始终保持着两个体能充沛、脚力很好的小后卫在场上，他就是为的怕出现你乱战打成的情况。这张虎车中路推球，
1: 各个跟进，
0: 对，小哈珀
1: 看里面，
0: 金进联还真不错，这边日本队也不是完全的没机会，但是呢韩国队是不会等，不会给予你这么大的宽容度，马上叫一个暂停，10分9。到现在为止，韩国队当家球星 李贤仲是23分14个篮板3次助攻。进攻犯规，最后5分钟我们看能发生什么。
1: 这是李承铉，
0: 李承铉，李承铉掩护犯规了。
1: 场上的掩护质量、拆开的时机，包括他防守的到位率是非常好，但是呢所以他在体系当中最后对方频繁掩护把这个球给到他，他的这个中投是不稳定的。
0: 对，
1: 所以现在作为韩国队来说也纠结，看看最后时段怎么去用。
0: 因为从韩国队的策略来说，顶科克的话还就是他比较合适。
1: 嗯，
0: 张载熙呢移动还是确实慢，而且经验没他那么丰富。阻挡犯规，而且韩国队呢犯规数已经到超过四次。10分球。
1: 今天
0: 边俊亨想要挑战录像回放，但是他队友李优硕应该是劝他了。看看，韩国队应该是不会，好、哦，要挑战吗？
1: 做了一个换人，
0: 换人，嗯，他把边俊亨换下去，换上了12号文正贤。文正贤呢，身高具备，灵活性具备，就是他把场上的身高调得再高一点。
1: 看看法兰啊，
0: 嗯，
1: 今天
0: 对，看看科克现在他的体能和准备如何？你看，
1: 我感觉今天法兰丢了不少。
0: 他抢了6个篮板。哦，边俊亨这边应该腿受了一些伤。
1: 我们的罚球是13中4。
0: 对，现在是14中5。
1: 五，
0: 嗯，韩国队是11中6。
1: 14中5就9次没进。
0: 对，
1: 现在
0: 然后现在日本队守全场，
1: 加
0: 基
1: 显然就是延误一下，
0: 对，
1: 科科上不去。
0: 文正贤带开金建联
1: 被掩护，
0: 再出来李正炫给球弹篮筐而出，而且李承铉这扑救呢最后把球是救出了边线，李贤仲尽管包围过来没有能把球权拿到。
1: 在日本就打一个挡拆、哦、
0: 科克去投三分，
1: 那
0: 真的就是无计可施了，对吧？
1: 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你在频繁打挡拆，两侧空间是有，但是你持球人的个人能力和科克的进攻挡拆之后的多样性，进攻多样性没有，
0: 是，
1: 所以你忙活半天还是一打一强打。
0: 对，然后这边呢是李贤仲对小小哈
1: 特，
0: 李贤仲又是2次进攻，旱地拔葱把球补进。11分，李贤仲现在是25分，16个篮板，
1: 3助攻，正负值13，这是真正的核心、啊
0: 嗯。是，唯一比他高的就是李正炫。啊，这边李优硕又是把这球破坏出了边线。日本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正是韩国队，当时他们83比100输了17分。
1: 嗯，
0: 看看今天，
1: 对，当然比赛没打完啊，我觉得就是从人员的配置和位置上的对比来看、嗯、特点包括身体条件对抗来说、确实就是还是韩国队这边稍微整齐一些。
0: 比如说长距离转移球没机会，
1: 调时间，
0: 对，那就再沉下节奏。啊，这边挤着李贤仲，小川敦也，
1: 看
0: 李，哎，看李
1: 不投了，往里走，再转。
0: 李优硕，最后给到李正炫，长篮板球打到外面， 韩国队现在是算非常自如，
1: 我举起来一拆，再来一个。
0: 对，他还真是中投很不好。
1: 嗯，
0: 这件事儿其实我们当初和他对垒的时候，我们也是放他的。看这边怎么样？李贤仲的第十七个篮板球。还是在比赛当中学会比赛，在更多高水平的环境当中提升自己的能力，恐怕是更多球员需要去做的吧。
1: 单掩护
0: 是飞川虎彻在给小川敦也。其实这球，李承铉啊，封是封到了，但是他因为他的运动能力呢本身没有那么突出，
1: 就投的比较坚决。
0: 对，现在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1: 时间在消耗。
0: 对，上线一个交叉，
1: 位置很高。
0: 李承铉对给李正铉做掩护，但是注意，你看抛过来的其实是柯克，所以其实如果不是说黑川虎彻给了李承铉破坏的话，那这球其实韩国队又打成了。
1: 李正铉这个点也很重要。
0: 是。
1: 这无论是作为就是进攻的发起点，然后到一个高位的接应点，就是他始终能保持个人进攻和周转球，包括跟内线还有就是核心人的一个联系。
0: 李正铉今天也有十四分进账，他的正负值是整个韩国队唯一高出李贤仲的。日本队形成夹击，
1: 犯规。
0: 嗯，九分球的差距，一分半钟的时间。黑川虎彻犯规，日本队的最后一节犯规数也累积到了四次。上线拿球，虽然没打进，但张载熙拿到篮板球后场球。哦，这回李贤仲，你看他现在的这个动作语言、肢体语言，包括他的神态，完全不一样。韩国队申请教练挑战录像回放。还有最后一分零六秒钟，双方仍然差九分。你看打到这会儿，文正贤也紧张，上篮他也上不进。
1: 这个细节也很关键，当然从这个时间上看大概率很难翻盘啊。
0: 金进联在和李贤仲的拼抢当中，感觉是从我们这个角度啊，最新的这个角度看，是金进联向外、向场外那个方向去拨球，导致出现了出界。但是具体怎么裁判怎么来判，他有可能影响到比赛最后关头的一些走势。也这也是李贤仲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在球馆上空大屏幕一直在回放刚才的这个慢放，反复要看的就是双方这谁这手最后沾到了球，或者包括他的对球的线路趋势的改变更强一些。
1: 给了后场球，
0: 日本队球权，那也就是李贤仲判断失误，韩国队的教练员挑战失败，那日本队的球权，小川敦也突然加速，还没上进直接被封下来，到前场李优硕给到张载熙，李贤仲持球双人夹击，李正轩再给到内线传出来，连续转移球了，文正贤韩国队现在确实是非常主动，32.2秒还是后场球啊，
1: 时间不多，
0: 日本队的三分球没有能投中，黑川虎彻再来一个还是不中，韩国队控制球权，日本队犯规，17.6秒送韩国队往罚球线上去，这边韩国队的板凳席啊，真的已经是准备迎接他们的本次亚运会冠军了。其实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作为转播方来看完这场比赛，真的有很多是能够值得我们去借鉴吧，很多有用的东西，包括锋线在场上的处理，个人能力的培养，包括团队的协作。我记得在很久以前，我们在比赛的解说，篮球比赛解说的时候，会提到一个词叫制约与反制约。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连着转播了两场比赛，给我们的带来的这种解读和启示啊，还是挺多的。日本队发球，黑川虎彻这边上篮没成功，科克二次进攻，
1: 科克暂停，
0: 对，
1: 比较谨慎，
0: 对，但是韩国队的外籍主教练马泽尔斯呢，他对说日本队还要再攻一次这件事儿，多少可能有些自己的见解。就是有点针锋相对，那韩国队也叫一个暂停，那么理论上这13.5秒韩国队还可以发起一次进攻，
1: 我们现在要调人，
0: 是啊，这你看就是真的是要打这一次攻防直接一个星爆的战术，对，站罚球线
1: 明显犯规了，
0: 对，就把李贤仲往罚球线上送，
1: 李贤仲也比较稳，因为对于球没有干扰太多，对方的又犯规次数到，
0: 是，
1: 所以就是等着你，不轻易出球，被怕被抢断。
0: 他场均23.4分，在理论上就是水平更高的，对吧？比前面水平比赛水平更高的决赛的场上，他拿出了比前面水平更高的表现，这就确实是一个球队核心的样子。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表现和他这个。带领球队这种欲望不仅仅是得分上，篮板球
0: 是
1: 18个，
0: 他接近一个30+20的统计，
1: 然后防守的到位率
0: 是没错，就他攻防两端，
1: 抢完篮板球的推进速度，这个就是与众不同的，
0: 对，
1: 与众不同的，他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球队。
0: 小川敦也这边还要试图去攻一次吗？韩国队是不打算给这机会，张载熙把这球抢断下来，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韩国队是以67-57战胜日本队，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男篮的冠军，日本队获得亚军。 伊朗队获得季军，那中国队是获得第四名。好，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转播到此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李克指导的精彩点评，希望各位能够继续关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后面的比赛。我是于佳，再见，
1: 再见。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燕青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吃坏了，
3: 吃何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何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胃整肠丸。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9: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2: 好礼就送
13: 三大助驾，
1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燕青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

0: 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堤海路，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路，海路。
1: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何谓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谓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谓整肠丸？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看看本轮的争夺，在主场纽卡斯尔联队面对本赛季升班马赫尔城这匹大黑马，今天能不能够抢到分数。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这场比赛纽卡斯尔联队的门将21号霍尔尼切克，后防线3号豪尔，4号伯特曼，12号加夫，而右后卫呢则是客串的中场米莱，中场的双后腰呢是14号斯泰尔和28号威洛克，在他们身前呢则有20号帕尔多，前场三叉戟9号维萨，11号巴恩斯和23号墨菲。这是纽卡斯尔联队最近缺兵少将能排出的最强的阵容了。在赫尔城方面呢，阵容相对稳定，防线上门将19号佐拉基斯，后防线有2号科伊尔和3号加尔斯，居中的有6号阿贾伊和15号伊根，22号赫林顿，在中场呢则有25号克鲁克斯，27号斯莱特，前场是7号托马斯，9号麦克伯尼和10号贝鲁米。上轮比赛对阵切尔西，9号麦克伯尼和10号贝鲁米给切尔西制造了非常大的麻烦。这场比赛的执法主裁判是托尼哈林顿。这个赫尔城呢，新赛季升级之后，现在开始有很多人通过他们的战绩开始关注他们49岁的波黑主教练亚基罗维奇，因为亚基罗维奇这个赛季呢带赫尔城呢基本上就是一个顽强防守的541或者是532，这让很多球队遇到他们的时候很头疼，首轮就给曼联下马威啊，两个头球把曼联就开局给打懵了，所以呢在今年的联赛里赫尔城现在已经被各支球队注意了。
6: 赫尔城这支球队，他还是像加尔杰尔一样，他防守啊组织的非常严密，队形呢整体的阵型保持的非常紧凑，对541的阵型也是让各支球队非常头疼。另外呢，这支球队的这种他球员的构成啊，身体素质非常出色，三个中卫的身高再加上后腰克鲁克斯，人高马大，在中场像一道墙一样，把对方的这种进攻基本上是封锁在了中场线之外。
5: 哦，纽卡在内部空档找到一条缝，但这个球没有领进去。徐指导刚才说，还是这个内部空档，
6: 漂亮，
5: 反复在这个内部空档。纽卡斯尔联队今天开局不错啊，
6: 维洛克，
5: 这个内部空档怎么赫尔城队今天在这个五后卫体系当中内部一下，在上一场对切尔西暴露之后，这场比赛看来是被研究了。
6: 对，而且维洛克这已经是，开场之后的刚才。连续的两脚射门。
5: 对，今天纽卡斯尔联队这个开局打得相当的不错，上轮比赛是被利兹联队1-4爆锤，但是今天开局之后这个内部空档一下暴露出来的非常危险，
6: 第一脚射门被封堵之后，我看随后
5: 还是在这个同样的位置，
6: 其实还是在中卫啊，三个中卫衔接之间这个空档，
5: 巴恩斯传的，
6: 对，维洛克这下领得非常漂亮，
5: 停完以后身体姿态也调整过来了。赫尔城呢在前面三场联赛开局不丢球的时候呢，很多球队还没反应过来他们要这么踢，但是发现他们常常摆出五后卫之后呢，其实五后卫阵型最大的短板呢也恰恰就是三中卫和边翼卫之间的内部空档，加上双后腰所能够提供的防守宽度不够的问题。但是没想到今天一上来纽卡斯尔联队针对这个区域来得这么直接啊，这个确实让赫尔城可能也挺意外的。
6: 纽卡呢 那刚才家人也介绍到，队内啊很多的这个主力球员啊都是因伤，今天不能出战。
5: 嗯。而且如果从赛前看，沃尔特马德转会租借去尤文图斯的话，少个高中锋，少个支点，打赫尔城这样的球队应该很头疼。没想到今天一上来，纽卡斯联队先发制人，这比赛就有意思了。赫尔城这场比赛先丢球，这可是这个赛季不多见的情况，看看他们接下来做客怎么踢了。其实他们的主教练啊，就刚才说到了49岁的波黑人亚基罗维奇，上一场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让英国媒体关注了很久。你刚才说这支球队选的球员身体都很好，那主教练说了，上一场对切尔西战术是踢他们，所以这个话出来之后呢，英国媒体分成两派啊，一派认为赫尔城踢球脏，另一派呢认为他们主教练就是要这么硬朗。
6: 啊，确实还是非常硬朗，那样踢切尔西，让切尔西踢的也非常不舒服。好球啊！
5: 弧顶位置，纽卡斯尔联队调入过来，正面没有很好的空当，但是今天纽卡斯尔联队打得很聪明。一上来之后呢，三条线压缩得很快，然后造成赫尔城中场有点难以保护这个斜线空当，杰克就抓住了刚才维洛克这个缺口位置。嗯，教练是不是示意队员的身体贴上去？
6: 对，但是对这个纽卡新帅来说，在球队变化这么大的这种情况下，能保持目前这种战斗力，其实还是非常不错。这是亚基罗维奇，今天啊，他穿了件这个外套啊，不穿外套啊，穿短袖的时候，你看他这身板、啊、
5: 强壮，
6: 对，跟这个球员啊，很相似，跟他们这个球队的球员，
5: 感觉他是把波黑国家队的那套踢法跟足球哲学给带回来了、可以不漂亮，但是很务实，
6: 对啊。维德克今天感觉进球之后啊。马上是更加兴奋了，
5: 对。贝鲁米，十号贝鲁米今天丢完球以后啊，回到中场做了一些连接啊，麦克伯尼丢球了，巴恩斯领过来，前场四箭齐发，看这球怎么处理，闪身过来，这是个机会，豪尔，
6: 哎呀，
5: 漂亮！哎呀，今天纽卡斯尔联队人人都是前锋啊，豪尔帮助球队打进第二球。
6: 关键这个球是巴恩斯在中场啊，在一对一、一对二的情况下，他摆脱这下非常漂亮。这个摆脱直接是让，赫尔城中场这个防守形同虚设，
5: 不知道该盯谁。
6: 哎，
5: 然后呢，纽卡斯尔联队今天自己好像脱胎换骨，扔掉了这个下窗中轴线拆了以后的思想负担，重新打造了一套舰队思路了。现在亚伊斯勒今天感觉把所有人的开火权都释放了。刚第一个球是维洛克，然后这是豪尔上来，
6: 这是中场抢断之后，我们看巴恩斯这个球过得漂亮、
5: 巴恩斯过完有豪尔抢下来的，豪尔继续往前走，调整完就打，还打了个穿裆。
6: 而且我们看这个巴恩斯他处理的时候，他一直在中路向前带球推进，这个时候他也是吸引了对方中卫，两个中卫向前的这种防守、也把边路啊，留给了自己的同伴，
5: 把中卫阿贾伊和伊根给顶住了。
6: 对，你必须得上来，你必须要靠近，要向中路收缩，这个时候你在内部啊就会暴露这种空间。所以我们踢球的时候，有些时候先别着急把球分到边路，你要先一定要向中路先发展，然后再看对方后防线的这种情况，你再做下一个举动。
5: 你分其实这个空当没扯出来，
6: 对，所以你一定要把对方防守球员吸引到中路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往内部再往边路分球，威胁性会更大。
5: 今天这个开局，纽卡斯尔联队感觉踢了五轮比赛了，好像新赛季真正开始进入正轨了啊！
6: 但是这
5: 八分钟两个球，
6: 那这一下子好像这八分钟啊，把这个赫尔城啊
5: 弄不会了。
6: 对，
5: 现在上一场比赛赫尔城也是领先被扳平啊，没想到今天这个做客一下，把他们踢得有点像伊普斯维奇了，或者像考文垂了。确实，赫尔城这场比赛。球员在场上这十分钟得消化消化。因为今年纽卡斯尔联队啊，从教练组到主力阵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很多球员呢都怀疑说俱乐部的沙特主权基金财团

0: 到底还对俱乐部未来的发展有没有雄心壮志，愿不愿意投入。所以应该说整个夏窗纽卡斯尔联队队内呢多多少少有点人心浮动，加上赛季开局啊差点维萨也要离队，所以这个状况呢让赛季的开局啊确实打得也不太顺，一直没有磨合出比较稳定的阵容。今天埃兰加又缺阵，奥苏拉也伤了，就是你能数得出来在纽卡斯尔联队好用的球员现在也不多，反倒是这种情况下可能否极泰来，把球队内部的压力啊通过这场比赛场上表现给释放掉。伯特曼顺着豪尔这边左路过来，豪尔今天夏天是多家豪门盯着的目标啊，但他俱乐部给他定的身价超过6000万镑，曼联队对他垂涎欲滴，但没有足够的资金引进他。而且豪尔年轻，纽卡俱乐部呢认为他是未来舰队的主要构成，不能轻易放走。
1: 这前八分钟真是给赫尔城打懵了，对，来到回到英超赛场感觉还没有遇到这八分钟的这种比赛强度。
0: 主要是今天纽卡斯尔联队在主场一上来三条线迅速的压迫上去之后，赫尔城中场来不及反应，
1: 而且这个速度太快，无论是维萨、威洛克还是这个豪尔啊，这些球员今天在进攻呢尤其是开场这十分钟啊，也给了赫尔城巨大的压力，这种速度这种节奏可能让亚基罗维奇也没有想到，对这个比赛的这种计划可能也没有做的那么细致。
0: 亚基罗维奇现在在场边已经像个军队司令一样命令他的战士们得动起来了。
1: 另外可能这前四场比赛打完之后一看这英超不过如此是吧，但是
0: 分也不难拿、啊、
1: 哎，但是今天这个比赛强度不一样了，
0: 今年前四轮打完以后利兹联、赫尔城、布莱顿全都冲到前六去了。豪尔，阿贾伊在跟着他，刚才阿贾伊就被打穿了小门。当然对纽卡斯尔联队来说，北方球队通常回到主场战斗力还得往上提个20%。当年这个足球电影一球成名啊，第一部就是在纽卡俱乐部拍的。巴斯再给豪尔，今天纽卡前场的这个轮转一脚出球做得很娴熟，赫尔城的球员好像现在想上抢但是不太容易抢到，麦克伯尼刚才总算是抢着了但是很快又丢了，所以现在中场这几个反击的点呢推不上去。不过两边场边两位主教练都没闲着，那边虽然领先两个球了，那亚伊瑟一点不轻松，他也知道现在球队这个起伏还不到稳定的时候，
1: 因为其实两支球队目前的表现都还可以。纽卡斯尔虽然现在他在积分榜排在中游偏下这个位置，但是
0: 还有12，
1: 对，1胜2平1负这个成绩，以今年这个转会的投入以及球员的这种离开啊，我觉得还是能接受。
0: 主要是进攻端损失大，
1: 对，
0: 只进了7个，丢了8个球。
1: 但是赫尔城对目前这个成绩，无论是俱乐部的老板啊，还是这个球迷球员，其实都是没有想到，
0: 对，
1: 都是没有想到。
0: 赫尔城用5个进球换来7个积分，换来8分。
1: 这个球裁判没吹，但是我觉得布林顿还是有犯规的嫌疑。
0: 边路传中啊，给大了。这球往后点兜的话还真有机会抢一抢。
1: 贝鲁米是球队尤其是进攻端他算是脚下技术比较出色的那个球员，他的拿球过人摆脱组织能力还是非常强。
0: 今年这两个身穿蓝色球衣的升班马，一个伊普斯维奇，一个赫尔城，伊普斯维奇有一个恩西索，赫尔城这边有个贝鲁米，这两个队员呢都是看上去顶在最前面，但是球队进攻的时候经常埋伏在第二点，而且经常能够在前场呢去分球、策应和组织。 打切尔西的两个

0: 进球都是贝鲁米在二点抓的机会。
1: 切尔西啊，可能相对来说打赫尔场比赛呢，球队的这种技术能力啊，球员的这种配合啊，默契程度可能比这个纽卡斯尔要更好一些，尤其球员的个人的这种
0: 能力
1: 特点，
0: 对
1: 啊，但是他整体的这种速度还有对抗，这个可能是赫尔城的一个强项，所以在这个身体加上这种战术的这种结构当中，我觉得赫尔城这场比赛他还是占据一定优势，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纽卡这种身体对抗包括他们的速度，这个跟切尔西的打法是又完全发生了变化，所以这个开场之后也让赫尔城踢得很被动很难受，因为赫尔城本身他们这种球队的这种维度就是身体加上战术，那纽卡呢身体也不差，而且速度要更快。
0: 就是作为北方球队的代表，身体跟速度是纽卡当年的看家本领。今天踢着踢着，其实维萨的位置啊往回收了收，帕尔多顶在前面。伯特曼这球是在贝鲁米的干扰下，哎呀，这球贝鲁米抢下来了，门将反应够快啊！这个球是伯特曼在贝鲁米的干扰下回传就没传好，结果门将呢还想玩火。
1: 贝鲁米这个球其实还可以再做一个动作加动作，就是完全可以摆脱门将他这种扑救。
0: 或者尼切克刚才也拖大了，这个比赛感觉还会有意外，双方都有一些不稳定的场上因素，
1: 因为这个节奏太快了，这节奏开场之后这种
0: 由不得你多想，
1: 对，所以说在这种快节奏当中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一些失误，就看谁能抓得住了。
0: 维萨的直塞啊，队友反切的时候没站稳，贝鲁米。哦，这球居然被他穿了过去啊，
1: 挺有想象力的，
0: 四个人围着他呀，他从其中一名球员的两腿之间把这球穿了过去。
1: 他是整个赫尔城队中前场最有创造力的球员，
0: 赫尔城球王，有这些气质啊，
1: 有。
0: 贝鲁米抢下来，
1: 他上一轮打切尔西一个人独中两元，
0: 对，
1: 哎呦，漂亮！
0: 麦克伯尼闪出空当了，麦克伯尼这纠缠能力真不错。
1: 你看他个子那么高啊，但是他脚下转身啊，这个灵活性还真不差，而且在
0: 这下领得很舒服。
1: 对，而且在停球之前，你看他的这个整体的重心啊，这个身体的姿态其实已经转过来了。
0: 对，身高1.88米的麦克伯尼，刚才在拉扯当中，脚下的控球步点没有乱。
1: 这支球队我估计啊，也就两个边后卫可能。身材稍微矮一点，其他的基本都在1.8米以上。
0: 刚才莫菲往里突的时候被绊倒了，但今天考虑到两队的球风，主裁判哈林顿应该会把对抗的尺度会放松一点。另外这两个队呢，定位球都有一手，这个赛季换帅埃里豪走了以后，亚伊斯勒来了纽卡塞联队，纽卡塞联队历史上俱乐部历史上第一次设立了定位球助教，就是马丁马克，所以看看今年纽卡塞联队在联赛里面的定位球能够有什么样的新的表现。巴恩斯今天开场就有助攻，还是巴恩斯掉后点，这球给深了。
1: 因为我们看开场这十九分钟的比赛，主场作战纽卡斯尔，他基本上一到禁区前沿的话，他都是在内部在做文章。他这个球，
0: 再看看刚才这个球，好像是没停舒服。
1: 你看这个时候他别打，他再做一个假动作是吧？
0: 对。霍尔尼切克还算是反应快，迅速的把这球给控制住了。
1: 这镜头应该是给到了
0: 波普，
1: 对，替补门将波普。他上个赛季是主力，但是他在门里的这种感觉。似乎可能也不让主教练放心吧。
0: 双方的控球比重，纽卡塞联队达到了74%，赫尔城26%。倒地的是伯特曼，伯特曼上去以后。

0: 麦国尼从后面过来，哎呀，直接顶到腰上了。好像是髋骨后侧，反正伯特曼这被撞得挺难受的，挺不利索的。现在纽卡斯尔联队这个后防线连丹伯恩都伤了，新援德迪奇也伤了，能换的人可不多啊。今天替补席上只坐着老将舍尔，
1: 德迪奇打边后卫打的。

0: 右边前卫的位置上，
1: 加上缺兵少将啊，米兰家里三兄弟的三弟，从上一场对利兹联已经连续两场，今天也进入大名单了，梅森米莱。又是阿贾伊身后，阿贾伊现在不敢冒险了，先把球破坏掉再说，还没从开场八分钟那两个球缓过神呢。但是纽卡主场的球迷对今天球队的精气神很满意，二十分钟又冲出来一个角球的机会，这就是我们说马丁马克来了以后，看看纽卡塞联队的定位球设计有没有点看头。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像詹姆斯公园球场这个氛围啊，确实是球队在主场作战最大的一个助力。
1: 对，莫菲来罚这个角球，掉到后点，是派了个人去干扰门将的。确实那边佐拉基斯出不来，
0: 因为从身体条件从对抗能力上来看，纽卡斯尔这些球员一点都不差，这丹伯恩还受伤了呢，
1: 对
0: 吧？对，如果丹伯恩还也在场上，乔林顿也都在回到这个主力阵容当中，他整个这个身高太高了，伯特曼、加夫、
1: 丹伯恩都超两米了，
0: 对，所以你这种情况下他是在找一个这个
1: 定位
0: 教练
1: 他其实上个赛季很多球转移的时候，就是因为有这些是个子高的队员在，他就不追求那种平快球转移，他就可以打的那个线路比较高，反正他这几个点能接得着。还是伯特曼，今天贝鲁米更多的找他这次啊，豪尔，这应该是背后推了。豪尔前一个赛季还是穿20号呢，这个赛季直接改成3号了，这意味着左后卫的主力号码。今天右路米莱在客串，看看右路配合的效果。
0: 就从进攻的重心来看，左边路这是纽卡他的一个主攻方向，如果这个一个是豪尔他的助攻能力，另外巴恩斯在边路内部他的这种突破呀，包括他自己的射门能力都还是比较强。对亚西罗维奇来说，他的这个足球理念就是别把足球搞得那么复杂，简单一些啊，他认为现在这个足球踢得跟科幻大片一样，这个技战术相互大家
1: 净搞些虚的没用的。
0: 对，
1: 好球，哇，这球啊，这就是赫尔城他们进攻推进的特点，托马斯在门前去抢的，
0: 没有那么多花哨，
1: 对，
0: 到边路传中，中路抢点，
1: 他这个进攻就是让你感觉拳拳到肉，而且呢并不是很复杂的边中结合，
0: 没错，
1: 但是他就是麦克伯尼这个支点做的也好，他不是单纯的回来背身拿球敲，麦克伯尼他横向扯动能够把球分到边路，让边路的队员尤其是两个位置比较深的边翼位还能上得来完成传中，往后点兜，这下反击来了，
0: 莫非改球速度非常快，
1: 维萨怎么感觉跑不起来啊，维萨维萨继续调整，哎呀带丢了，他这个状态可不如他世界杯在刚果金的表现，但是当时那个表现呢，刚果金国家队说感谢纽卡帮我们养了半个赛季维萨。
0: 所以亚西罗维奇他踢球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低调务实朴素类型的球员，所以他的这种执教理念也不会特别复杂，他最重要一点就是根据球员的特点来布置自己的战术，相对来说比较灵活一些。
1: 尤其赫尔城今年升级呢， 相比另外两支球队不算花费大的，他这种

0: 方式呢，能够让俱乐部以更小的代价保级的话，那就非常合适了。豪尔，斯泰尔分给了巴恩斯，斜传中路头球，维萨跳早了。这个球如果沃尔特马德还在，就舒服了。
1: 沃尔特马德可能也有可能跑不到那个点，但是确实的话，他这个左边路进攻打得更活跃一些。
0: 哎呦，这球，但这球要进不太容易。
1: 对，其实纽卡的战术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直接，啊，速度很快，更多都是向前。但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看谁在这种节奏的把控上能够更准确一些。纽卡也没有这个更多的横的回的虚的，更多的也是向前，
0: 横的负责横的吉马良斯和托纳利都转走了，
1: 哎，都是打得非常垂直两支球队，所以这个比赛啊，你看，就是节奏快，激烈，看起来过瘾。
0: 每个球争的都有点像这个男篮抢篮板。豪尔这下手上有动作，绊了一下。但是今天开场这二十多分钟，基本上赫尔城换着人过来，他这边还没有谁占到便宜。这次是斯莱特，之前是贝鲁米。
1: 斯莱特是在中场，属于左中前卫这个位置。他身材呢也不是他，但是他能拼能跑，在中场这个覆盖面积，他跟克鲁克斯两个人一高一矮，在中场这个搭档，我觉得还是
0: 就是扫荡。
1: 对，这克鲁克斯你看这身板，他今天这个衣服跟他穿的蓝颜色
0: 有点紧。
1: 对，
0: 好球，这球是转着找前点啊，贝鲁米。刚才这点呢是被斯泰尔顶走了，来自荷兰的斯泰尔花费了俱乐部2350万欧，也是今年送走吉马良斯和托纳利以后，纽卡斯尔联队在中场新引进的。另外一个球员呢就是来自法国的班巴，今天班巴是坐在替补席上。今天真的是给亚基罗维奇出难题了，因为一上来先丢两个，这不在他的既定方案里。
1: 你看这个赫尔城球迷的表情，前四场比赛一直是面带微笑，今天这个体会到了这个残酷性。
0: 亚基罗维奇可能想，不对啊，这是强队的待遇啊，一上来先被打两个，再去攻对手。
1: 今天裁判这个判罚尺度还真是，
0: 哎呀，刚说尺度嘛，哈林顿就被踢到了，
1: 让你不吹，让你不判，
0: 而且维萨只看了左边，压根没往右边看，就看着哈林顿身后队友那条线路，
1: 哎，给了一张牌，是刚才在前场防守吧。可能有一个拉拽
0: 的动作，对，更早的时候，就在这儿。加夫，
1: 快！
0: 维萨还是靠自己的盘带在找机会。
1: 我在这种快速的这种转换当中，尤其是在中场频繁交换球权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赫尔城这些球员可能在第一脚触球啊，或者说是进攻当中，他们这种连续性啊做的还是不够。但是在转换过程当中，球到纽卡球员脚下的话，你无论是维萨也好，威洛克也好，就他们的这种触球拿球能力，你看还是非常强。
0: 尤其是脚下调整之后的

0: 投出去的这个舒服程度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说这个英超这个节奏，赫尔城还得继续适应。就这样的比赛，
0: 蹦蹦跳跳的也能踢，
1: 嗯，
0: 传舒服了也能踢。
1: 因为你前几场比赛，你的对手无论是切尔西、曼联、阿斯顿维拉，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讲究配合呀、技术，
0: 对
1: 吧？有这种自己的这种进攻的这种思路跟战术，那可能遇到像亚基罗维奇执教的赫尔城，那我就是身体对抗维度，我就是深度防守，我不怕呀，是吧？你这种看似讲究技术讲究战术的球队，可能你也打不透我这五四幺的防守体系，但是今天纽卡斯尔这是不一样
0: 的。哎，豪尔还真是灵活啊，他这个你看这个外脚背再分出去，就两个人跟他纠缠，反正最后他球也没丢，位置也守住了，头脑很清醒，对位置的观察和判断非常准确，这是好后卫的苗子。
1: 哎，这就是克鲁克斯，他小的时候应该还是起步在曼联的青训，身板太好。
0: 对，像是斯莱特啊，克鲁克斯，
1: 就他这个吃牌的话，对整体的防守球队来说还是影响比较大。
0: 他是相对靠后的那堵墙嘛。
1: 嗯。纽卡斯尔在外围的这种二点球的控制，做的也还是不错。
0: 嗯。
1: 他整体的阵型啊，非常紧凑。
0: 你来，今天这开局打顺了之后，纽卡的球员现在信心非常足，脚下拿球根本不怕赫尔城的球员上来抢。
1: 相比较来说，在这种身体接触身体对抗的情况下，技术运用能力上纽卡斯尔要更强。
0: 传刀给过来，哎呦，这个配合因为打得比较细出现了失误，
1: 你看
0: 马上反抢，威洛克，
1: 就是你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就是这种频繁交换球权，在这个失误，赫尔城要更多一些。
0: 对，刚才这个斯莱特还没来，没顾着去抬头呢，维洛克马上就把球权抢回来了。但是反过来呢，不管是斯泰尔还是维洛克，他们在面对压迫的时候，护球和摆脱啊，就显得更加灵活灵巧。但是现在了，这个阵地战的局面，纽卡斯尔联队想像开场那样打进去也不太容易了。
1: 这次
0: 三分
1: 前
0: 两个点，后点还有豪尔，挨了个二加一。
1: 哦，这个球，莫非传的也很好，但是中路啊，这个两点缺少一点，稍微缺少一点层次啊。我们看啊，有点越位，有稍微有点越位，应该是。啊，这是
0: 维萨跟巴恩斯。
1: 对，维萨这个球啊，他没打到，也晃到了巴恩斯。但是你看这个莫菲在边路也是一样啊，没有过多的犹豫，一脚直接传到中路。这是纽卡他一直以来坚持的打法。其实埃迪豪在带领球队的时候也是这种打法。所以作为亚历斯勒来说，他来到球队并没有完全，改变前任主教练的这种风格，而是在这个基础上又加入了自己对这个足球的一些理解。
0: 而且埃迪豪在队的时候最鼎盛的时候，纽卡斯尔联队有伊萨克、有托纳利、吉马良斯这些队员的时候，他的中场控制、前场的反差、中锋支点一套体系是已经成熟了的。现在虽然这个中轴很多主力球员被卖走了，但是留下的球员对于当时的这套战术也已经熟悉了。
1: 是埃迪豪说，你把我这人都卖了，我这没法再执教了。但是这个你不执教的话，肯定还是有人会来。
0: 确实这个是他和管理层其中一个矛盾。
1: 是，
0: 加上更早的时候体育总监阿什沃什被挖去曼联，对当时埃迪豪团队都有影响。
1: 埃迪豪其实在圣詹姆斯公园球场，在纽卡球迷的心中，他位置还是非常高的。
0: 对，

0: 还是巴恩斯一对一的机会，在边路面对贾斯特强突，敲回来给豪尔，维勒克，别传，
1: 维勒克感觉长球了啊！我那几名中场在的话，上赛季主力状态基本上打不上球，
0: 就是这个洗球的角色轮不到他。
1: 哎，
0: 今天若埃林顿也没在，所以呢，场上这几个队员呢，必须得拿出他们的能力和自信。加上新援尼科冈萨雷斯也有伤，所以其实这场比赛给纽卡斯尔联队很多替补球员还是有机会。
1: 对，其实尼科冈萨雷斯来到球队，很快确立了球队中场核心的这样一个位置，但是他因为可能是脑震荡吧，还要休息。
0: 格洛克今天这个节奏真好，
1: 而且纽卡基本上就是在内部做文章，
0: 嗯，
1: 啊，拿球就是往这个五名后防线这个中间的衔接点。其实你看，看似是五个后卫人多了，但是他空当也其实也增加了，他有四个空间可以向前插上。这个也要求这五个人你必须要
0: 今天非常比较多的就是斜线往里走，就是两个后腰在中场两边处理不了的位置，瞄着这个空当斜线斜缝往里走。哎呦，刚才撞了一下，自己人撞了自己人。
1: 因为现在足球发展，这届世界杯其实一个很明显的有一个这样的趋势，就是在锋线当中球员的这种速度能力、爆发力，这个是必须要具备的。如果现在球队当中没有速度很快的球员，没有爆发力非常强的球员，你这个比赛根本很难就是打破对方的这种防线。所以这是尼克冈萨雷斯，他是现在球队纽卡中场的绝对的核心。
0: 其实离开曼城对他个人的发展也是有，
1: 我觉得挺好
0: 啊，有好处。
1: 但是曼城打不上啊，
0: 因为以曼城今年夏天新买的这几个球员来讲的话，他可能还是很难获得主力。
1: 另外教练也换了，他不像瓜迪奥拉可能对他更信任。
0: 刚才这下撞的还不轻呢，加夫这一个过来这一撞。
1: 另外现在嘉远谈到的这个球员的这种，一个是速度，一个是这种对抗的强度，还有这个身材的高度。因为在英超赛场上，你看这个球员有些时候，尤其是中后卫这个位置，你不到1.9米，现在踢起来都挺困难的，都非常困难。另外他这个体重比啊，对体重比要求也很高，你还不能
0: 慢，
1: 对，你还不能慢，你对吧？你还得灵活。
0: 对。
1: 所以这个法尔克就是利兹联的主要人，他也谈到了，就是我需要这种高大的球员，这样在两个禁区啊，能多出这种10厘米的这种优势，额外10厘米的这种优势，
0: 不管是地面的还是空中的，
1: 嗯，
0: 倒钩，哦呦，这是个危险动作啊，贝鲁米，
1: 黄牌，
0: 这个球贝鲁米眼里只有足球了。但这个机会他也很难忍住不拼。再来看一下，范尔滕好不容易从边路完成了一次传球，这个球呢，贝鲁米一开始是占着身位优势的，但是防他的维洛克上来的更快。
1: 哎呦，
0: 这一下好在维洛克就是扭头扭得快，但是这下呢踢到他后脑勺了，脸没被踢到，踢到后脑勺了，就来了个佛山无影脚。贝鲁米也没想到维洛克从他身后扒拉过来，速度这么快，直接抢了半个身位。所以在英超的赛场，机会在你面前往往可能就是半秒把握的时间。
1: 所以说现在这种身体对抗，在英超赛场太强。 一个是节奏，英超的这种代表性就是一个是节奏，一个是对抗。
0: 嗯，
1: 西甲呢可能是这种技术控制。
0: 嗯，也西班牙的球队他更喜欢利用传球去布局，
1: 对，而且
0: 先调动对手，然后再找机会。
1: 西班牙的球队呢，他是有绝对的这种技术优势，
0: 嗯，
1: 而且他的控制能力是能够战胜你这种身体对抗的。这是不一样的，这个完全不一样的足球哲学，
0: 完全是两个国家的足球土壤，
1: 对，
0: 底层基因决定的。所以英超联赛当中呢，对于球员来讲，他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就是身体素质是基础，否则你很难在英超把技术发挥出来。
1: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足球呢，可能前十几年、十五年间，他一直打一些无锋阵，啊，也受瓜迪奥拉足球的这种影响，
0: 嗯，
1: 所以这个各支球队可能在这个防守当看这个球啊，好球啊，
0: 是给过来的，
1: 哎呦，这一下一漏啊，贝鲁米没有想到啊，
0: 贝鲁米跟的有点近呢，低头都看不见球了，哎呀，这个球解围是闷在了斯莱特身上。哎呀，一脚爆射解围，随时都有可能飞来横祸，也不知道是进攻端还是防守端。
1: 那下半场亚基洛维奇他肯定会把战术有一些调整，因为从上半场后半阶段我们看到，就是已经把防线这个位置向前推进。
0: 嗯，这个5-3-2确实不太有利于落后一方去强攻对手，两个边路的队员每次推进的纵深太长了，
1: 对，而且边翼位完全被压制了，
0: 对，
1: 完全被压制，
0: 中场的宽度又不够，容易丢失球权，被对方打转换，那鞋都掉了。博德曼今天也够拼的，
1: 他不拼不行啊，这丹伯恩回来可能就没位置了。
0: 丹伯恩也厉害，2米的身高能打边后卫啊，
1: 打得还真好。
0: 给图赫尔在英格兰代表队也提供了思路了。
1: 哟，这球啊，
0: 嗯，断得不错。
1: 对，而且传球也还是贝鲁米，他踢球还挺有想法。
0: 对，巴恩斯。
1: 丹伯恩在世界杯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又希望他上，又希望他别上，啊，有时候这个图赫尔领先之后，这还有20分钟，你说你换丹伯恩上去，这信号太明显了。
0: 哎呀，惨痛的教训呢。
1: 对，这信号太明显了。但是有些时候丹伯恩他踢球呢，又有股子那种狠劲儿，
0: 嗯，
1: 看他踢球啊，还真是
0: 挺过瘾。困难球呢也能处理得挺聪明。
1: 嗯，对。
0: 算是个怪才。
1: 丹伯恩有些时候在英超赛场上跟萨卡这两个人对抗的这个身高啊差距挺有意思。
0: 上半场已经快到伤停补时了啊，维萨这个回接做得很好，维萨一个灵巧的转身，
1: 这个球就是提前预判，
0: 对，
1: 让你后卫的身位，然后你这个用手臂来支撑一下，看看后卫的这种他的位置具体在哪儿。其实，在发球那一瞬间，维萨已经想好了怎么去摆脱。
0: 嗯，其实维萨来了纽卡斯尔联队，球队把他顶到最前面，确实也不是他习惯的踢法。他还是喜欢拿完球转身面对球门，所以他需要回撤一点。边路这次传球又来了。没站稳哦，第一下犯规，吹了第一下犯规。上半场比赛结束前，纽卡斯尔联队还有惊喜，看来是赫尔城的托马斯犯规了。莫菲的突破，今天上半场比赛莫菲在这边已经有一次突破被绊倒了，来回看一下，第一下赫林顿挡出来，托马斯没

0: 挺好，挺大的。然后墨菲过来呢，
1: 嚯，这
0: 手把墨黑给扒拉倒了。他可能觉得自己不是故意扒了墨菲的，
1: 哦，这是故意的，
0: 但是这很难说得清楚啊。
1: 这是故意的，他故意用手，这个还真是点球。但是他认为呢，可能米莱第一下对他有犯规的动作，但是不管怎样，你也不能用手去把对方的脚给拉住。
0: 上半场比赛有四分钟伤停补时，
1: 这上半场是这真是给赫尔城上了一课。纽卡
0: 换维萨法，本来是维罗克法，现在换维萨法。维萨新赛季进了一个球了，看看这球能不能够继续打进。面对希腊门将佐拉基斯，维萨以往的点球呢，习惯打两边，对着佐拉基斯。维萨看这个点球，还是打他习惯的右边，这下大数据管用啊，佐拉基斯就扑这边，把这球扑出去了。
1: 这么一看，还不如让维洛克罚呢。当然，维洛克他可能是一个幌子，因为现在的很多球队他会有这个点球战术，主罚的人一般先不拿球，然后在边上看，然后其他同伴呢，其他这个对手呢球员会向这个拿球的这名球员来进行干扰，然后最后罚球的时候会交给那个真正主罚的球员。
0: 刚才还给佐拉基斯了一张黄牌，
1: 是不是他抗议了？
0: 有可能。托马斯的防守把这球挡了下来，斯莱特找前面贝罗米，这个球呢给的有点球速已经有点慢了，这东西也不好拿。
1: 上面这个比赛节奏快，这时间过得感觉也快。
0: 不管怎么样，多亏了索拉基斯啊，比分仍然停留在了0-2，没有让赫尔城进中场休息变成0-3。头球点下了，托马斯啊，这种球就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所习惯打的战术，埋伏一个人在弧顶附近抢二点。
1: 托马斯刚才这个，你别说这一小手啊，这一勾
0: 挺机灵，虽然犯规了，
1: 对，但是裁判现在你在禁区里边这个动作真的是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因为这个是摄像镜头太多了，
0: 对，
1: 你很难逃过。包括现在后防线球员在禁区里防守的这种策略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0: 莫非刚才也有一张牌，哦，阿贾伊没有抢第一点，稍微有点冒险。佐拉基斯，赫尔城引进他可不便宜啊，把他从奥林匹亚科斯队买过来花了2400万欧呢。非常年轻的希腊门将，02年出生的。
1: 希腊球员在这个赛季啊，整个英超这个五大联赛当中，希腊球员占据了很多的位置。
0: 布拉顿那个前锋也是。
1: 对。
0: 对，
1: 然后阿森纳的边锋。
0: 对，托雷斯。突然间出了一批人才，接下来可以期待一下希腊国家队了。他们俩比赛结束前是不是还能打一波反击呢？还是被麦克伯尼上去破坏了，让比赛时间差不多了。
1: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进攻了，上半场。
0: 托马斯自己摆脱，变向给内部空当，还是要传中。这个套路纽卡斯尔联队是有所防范的。今天可以让赫尔城 传，但是不会让中间的人顶得舒服。
1: 你看这个
0: 柔韧性可真好。
1: 对，你看这豪尔，就是在你拿球的一瞬间，他马上上去，逼抢。
0: 然后上半场比赛，纽卡斯联队今天开局完美啊，2-0领先新赛季最大的黑马赫尔城。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2: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3: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2: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4: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2: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5: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6: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7: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8: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3: 好礼就送
14: 三条之下，
1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12: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下半场赫尔城这个开球战术啊，就想突袭一下，就有点小看罗卡的门将霍尔尼切克了。
1: 但是一看球队还是做了这个
0: 设计，
1: 对，开球战术的演练。
0: 下半场比赛呢，是换上了从埃弗顿队转会加盟的伊罗格布南，换下了克鲁克斯啊，因为他有黄牌。
1: 伊罗格布南呢，他在中场拿球、传球、串联的能力还是比较强。

0: 是转会窗截止前从埃弗顿队压哨来的。这个球，哎呦，还算阿贾伊冷静啊。加夫，交给米莱。米莱呢，可以踢中前卫，可以踢后腰，还可以客串右后卫。这个夏天老将特里皮尔也离队了，所以确实呢，在右边现在纽卡斯尔联队也一出现受伤啊，尤其德利奇一伤，确实人手是比较捉襟见肘。
1: 米莱呢，你看他在右边呢，可能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但是他在这个位置上位置感很强，也没有出现这种防守当中啊，被对手打身后的这种情况出现。
0: 另外他这个中场出身，轻易不丢球，
1: 这也是让教练比较放心的一个原因吧。
0: 巴恩斯重新带出来，
1: 巴恩斯是个被低估的球员。
0: 维洛克今天啊，在这场比赛里面踢得挺有大将风范，除了开场肋部空当切的那两下啊，刚才就是米莱的预判把这球断了下来。其实下半场比赛换上伊洛格布南之后，霍尔城队还是得想办法解决中场的转换问题。下半场比赛他能抢，但是往前推进的时候丢太快了。
1: 哎，你看伊洛格布南他这个出球能力还是非常强。
0: 左边加尔斯，就是他这两个边路，赫尔城这两个边路呢，最好是跑快速反击的时候跑得让对方的后卫朝着自己球门方向跑的时候，他这两个边路的圆月弯刀传球很有威胁，但是像刚才这样慢慢的传过去，很容易被对方识别意图。
1: 但对下半场纽卡斯尔来说，能否保持上半场这个比赛强度就是非常重要。
0: 莫非球过人不过，加尔斯一直拉着他。
1: 莫非拿球之前呢，就盯着加尔斯的裆了，就想钻裆过人啊。莫非在纽卡斯尔是效力有年头了，他无论是作为主力还是替补出战，他的这种上下的这种奔跑能力，在边路的这种突破，传中的这种果断性啊，都是无论是埃迪豪还是现在的卡斯勒，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换人选择。
0: 今年算起来是他在纽卡斯尔联队第七个赛季，
1: 是老臣啊。
0: 其实再加起来的话，第九个赛季了。他中间在谢周三和谢伯姆维奇之前，就是从纽卡斯尔联队转回出去。下半场赫尔城要想办法让托马斯、加尔斯那边的科伊尔都跑起来，关键就看中场能不能拿得住。这是伊洛格布南，他的控球和平衡能力还是不错的，至少能让球队两个边路啊跑起来了。再给科伊尔，
1: 好球啊！
0: 这球比较极限，打到了中卫伯德曼的身后。科伊尔迅速反抢，哎呀，哈哈，这下还是这样一
1: 个，那上半场有点太兴奋了，
0: 刚才是走神了。

托马斯，斯莱特看着动作啊，就相比伊罗格布南呢缺少点柔韧性，比较硬桥硬马，但是他对抗能力不差。可是球队呢在后场断完球之后抗压环境下有所转

0: 攻，现在确实换上伊罗格布兰呢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1: 结果前四场比赛没败啊，让这个亚基罗维奇也有点想法。现在这个好像此前执教的球队就说你现在想不想回去啊，萨格拉夫迪纳摩，我现在想执教曼联。

0: 他的表达有的时候，他的表达其实是英国媒体喜欢的，总是说一些有新闻的话，对吧？头球
1: 啊，这球顶得不错。
0: 今天纽卡斯尔联队呢，在角球和定位球当中，上半场比赛的角球呢是让米莱啊去干扰门将，去干扰希腊门将佐拉基斯。定位球的设计呢也有一些威胁。看看今年吧，整个赛季下来，纽卡斯尔联队引进了定位球教练以后，到底这个数据能提升多少？因为阿森纳队啊，他这个数据让别的球队看得眼馋。一个赛季19个角球，
1: 哦哟，这下太虚了，
0: 这下。这边托马斯进攻继续，横敲，有二点球机会了。斯莱特选择了上角，
1: 这球打的还真是挺漂亮的啊。
0: 还是贝鲁米，
1: 对，这个左脚想兜一远角，但是先看一看中场啊，斯莱特刚才一下铲球吧。
0: 他这个动作就是这种硬桥硬马的。敲过来过了麦克伯尼，但是呢分给了，
1: 我觉得这个哨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应该是没关系，莫非也没有问题。
0: 刚才这个扫荡的动作，斯莱特就像个大的螃蟹钳子一样，把莫非扫倒，把球断下来。那下半场托马斯呢位置收得更深一点，帮助球队呢协防左路。现在是麦克伯尼一个人顶在最前面，加尔斯时不时的顶上了，让他和托马斯呢把左边这个中场宽度照顾不了的地方呢就缝合起来。
1: 这个托马斯啊，他是踢球跑步这个姿势
0: 像不像橄榄球？
1: 对，一个是像橄榄球，另外就是让我想起了以前那纽卡踢球的圣马克西曼，
0: 啊，
1: 有点这个感觉，是吧？
0: 也是梳着脏辫儿。
1: 这个本身啊，我觉得这个赫尔城这些球员，他今天穿的蓝色衣服，其实他的这个主场的衣服应该是黄色的，
0: 对，黄黑剑条衫，
1: 对，是剑条衫。如果穿上黄色剑条衫，你看这球太就像一个橄榄球队一样，身体又壮又高，他这球啊，
0: 调整，这下封堵赫林就没问题。他的这种强壮是结实，他又不像那个阿达马特劳雷那样变成坦克的那种感觉。
1: 你看教练今天亚迪罗维奇穿了一件，可能天气比较凉，纽卡北方比较凉，他穿个短袖，跟这身板跟队员一样。一看当年也是靠身体踢球，身体素质非常棒。
0: 这个波黑的足球风格说起来跟前南其他地方还真是不太一样，虽然出了哲科这么个神锋。
1: 另外这个教练员啊，他不管怎么样，他可能学习啊，不断的这个积累，但是他跟他踢球的时候自己的这个特点还是非常类似，
0: 就是他心里的那一套足球哲学。
1: 对，
0: 这个和每个教练自己内心的一套价值观是契合的。贝鲁米，伊罗格布南是看到了，但是这个球呢，回防的加夫慢慢悠悠的，还正好就挡在他的线路上。加夫在国家队喜欢穿大两码的那种 oversize 的球衣，显得好像。

因为纽卡斯尔联队今天替补席上小将多，能够调整的空间相对有限，所以呢下半场比赛可能纽卡斯尔联队会主动的降速，这就看赫尔滕自己有没有办法把比赛的节奏拉起来。

0: 其实亚伊斯洛来了以后，在纽卡斯尔联队今年的转会风格上就能看出一些变化，像球队引进的锋线上的边锋图雷，还有中场引进的班巴，后场的德迪奇，就感觉呢新的教练在纽卡的引援当中比较看重速度，全队呢可能在战术上呢也会有一些提速的变化。
1: 就在有球阶段，我们看到赫尔城啊，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打磨，球员的脚下的这种技术还是显得粗糙了一些，
0: 因为这个会影响他转换的效率和节奏。今天感觉纽卡斯尔联队啊，球员有了开场那两个球打底之后啊，心里踢得比较踏实，终于好像回到了此前埃迪豪这个兵强马壮时候那种在主场的感觉了。但今天恰恰是球队这个赛季开局阵容最单薄的阶段，所以好的开局还是非常重要的。另外维萨今天活动范围非常大，球队后场经常出球困难的时候啊，他愿意跑回来，愿意跑回来衔接。帕尔多更多是顶在前面，今天至少赫尔城左边加尔斯，右边的科伊尔没怎么有威胁的传中，这和前面的四场完全不同。
1: 首先一点，你失球太早了，还有一点就是你中场球员那种配备啊，你不足以控制住纽卡斯尔在中场那种压迫跟逼抢，而且纽卡今天的状态非常出色，打的就是你一个措手不及。那没有中场的控制的话，两个边路球员是很难达到更高的位置，这个对这种五后卫的这种战术其实是影响非常大，
0: 他也不太好转换跟破解。
1: 对，就你必须要有中场的控制，这样的两个边后卫两个边翼卫才敢于更大胆的来到对方半场。
0: 对，
1: 那你如果说你拿球就丢拿球就丢的话，他始终是不敢上。
0: 现在只能靠麦伯尼和贝鲁米两个人啊，一高一快做做机会了，但基本上这样的进攻呢是一锤子买卖，打完就没了。
1: 对，没有这种延续性，没有这种持续的压力。因为你很难在比赛当中确立一个优势的阶段，你很难对纽卡斯尔就是持续的这种压迫，有这种控球啊或者传球这种优势阶段。如果有这种优势阶段的话，那你可能还会获得更好的这种机会，但你没有这种优势阶段的话，你基本上就像刚才贝鲁米打一脚然后再等个几分钟才能有第二次进攻，那这种情况下得分的几率就比较小。而且从这个比赛的预期进球上来看，赫尔城显然也偏低，
0: 随着体能下降越降越低。现在就看换人后手和节奏，看教练有什么办法。
1: 他基本上还是这一套主力啊，
0: 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亚基罗维奇，他能这么打大概率也就是他得磨一套稳定的
1: 对
0: 主力，他不能随便换随便调，他不能乾坤大挪移。
1: 对，你像纽卡今天这么多主力没有打，对吧？但是并不影响球队整体的这种他的打法跟实力。上场替补这些替补出场的球员表现也都非常出色。
0: 哎呀，维萨今天这么。

0: 踢反而比他踢前锋威胁大，哪儿都有他，而且还能够帮着球队要从后场把球带出来。
1: 这边路，你右边路埃兰加还没上呢。
0: 对
1: 啊，中场还有这个尼克冈萨雷斯，如果有他的这种调度，球队肯定梳理的会更加清晰一些。
0: 埃兰加现在这碰撞伤伤情不是太严重，俱乐部赛前发布会上提到了，应该不会休太久。
1: 对霍尔城这种防守反击为主打法的球队来说，你不能过早的丢球啊！你一过早丢球的话，整个教练员
0: 有主动权了。
1: 对，教练员的这种战术布置就会有巨大的这种变化跟挑战了。你攻出来吗？攻不攻出来？攻出来的话，谁来去负责这个进攻？你不攻出来的话，比分要落后，所以领先的一方啊，他心理上会有非常巨大的这种优势。就让球员踢的呢，就更加自由。八分钟进球了，
0: 对，
1: 那这个纽卡斯尔这些球员，他踢的肯定更加放松，啊，场上表现也像威洛克一样，更加奔放，更加自由。哎，看一看机会，
0: 托马斯回做麦克罗尼，这是加夫反应快啊，伸腿封堵了，转到左边，加尔斯，托马斯来了。没拼到角球，
1: 但他主力中后卫霍尔城主力左中卫受伤啊，这个对球队影响挺大。今天小将克林顿是首发出战，澳大利亚世界杯时他有过出场，要换人了。
0: 哦，换下托马斯，换上穆罕默德·阿里肖。阿里肖上一场比赛也是替补登场的，这是匹快马。04年的法国前锋。那是阿里肖。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收获进球啊！看看这场比赛的表现，这个赛季的3次出场都是替补登场。这次反抢控制的不错，纽卡斯尔联队左边有线路，还是巴恩斯射门。巴恩斯面对科伊尔的近距离封堵，展开角度就打。
1: 巴恩斯他这点好，就是在进入到他的射程范围之内，他自信心非常强，而且他的摆脱能力，无论是内切还是走外线，他都是非常有想法的一名球员。就是同伴把球交给他会很放心，他也能够完成同伴在这个前场抢断啊，或者说是局部优势之后给他创造的一对一的空间。哎呦，给伤了。
0: 其实他在莱斯特城踢球的时候就不是那种纯靠速度的边锋，节奏比较好。米莱是什么情况呢？
1: 我记得这个巴恩斯他是可以选择苏格兰也可以选择英格兰，最后他是选择了
0: 英格兰，
1: 代表英格兰。
0: 看看纽卡斯尔联队是不是不得不调整。好，这是斯泰尔，有可能没法坚持。
1: 对，他有点好像是直升机有点拉伤，
0: 斯泰尔没法坚持了。
1: 然后舍尔出场，
0: 换上中卫舍尔，那是不是把米莱推回中场？
1: 这小家伙转会费也不低啊，应该是从阿贾克斯来到纽卡。
0: 斯泰尔花了俱乐部2350万欧，就是当。

0: 当时，金马良斯刚走那会儿。现在看看赫尔滕进一步调整，换一下斯莱特。
1: 斯莱特今天发挥的还真挺出色的
0: 换
1: 啊。
0: 上杜阿特，古尔纳杜阿特。后防线的一根也撤下来。
1: 那应该从这个球员的跑
0: 哦，
1: 动来
0: 换上
1: 看，
0: 瓦兹，
1: 对，
0: 上个前锋，
1: 而且看来阵型应该也会调整啊。
0: 从罗马队租借的瓦斯，这个瓦斯和阿里肖都上来的话，赫尔滕就拼了。
1: 有可能会打一个四后卫的这种体系。
0: 我觉得赫尔滕这一步调整反而应该更早一点，因为刚才那个阶段他们势头很好
1: 哎，这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优势阶段，是吧？在优势阶段，你没有把比分扳平，那可能你就会错过这个最佳。当然，时间还有啊，时间还有。
0: 看看瓦斯和阿里肖上来能不能把边路和前场带活，因为这两个人都挺快的。现在因为刚才纽卡斯联队换上图雷之后呢，一度是把
1: 裁判这个姿势啊。
0: 很形象，那一度是把赫尔滕的防线都顶回去了，所以呢，赫尔滕这边赶紧再换上一匹快马。
1: 裁判这个姿势啊，我觉得还是跟这个事实不大相符，
0: 还是明显收敛了，
1: 对，
0: 眼神
1: 索尔
0: 明显收敛
1: 这个拉拽，简直是。
0: 吊中路，这个头球顶的不是很痛快，折射了。
1: 就说明啊，亚西罗维奇他还是挺有想法的啊，而且你看他最后阶段换上去的前锋，基本上都是那种速度很快类型的，这跟开场的时候这种身高体壮对抗克鲁克兹这种类型的球员还真是不大一样，风格是截然不同的。
0: 这场比赛如果论伤兵啊，大家是半斤八两。亚西罗维奇说："我这儿还有7个人受伤没回来呢。"这叫射门了。最后阶段纽卡斯尔联队顶不顶得住，还得再看看，不好说呢。
1: 因为算上补时，可能还将近有15分钟的时间，这
0: 主
1: 还
0: 要
1: 真
0: 现
1: 不
0: 在
1: 好
0: 中
1: 说。
0: 场很被动。
1: 嗯，
0: 这是刚才那叫
1: 大
0: 渗
1: 幅的
0: 透。
1: 前插的，这真漂亮，传的。应该是米莱的传球，但是最后加夫还真是犹豫了。
0: 这种球一般后卫出脚那一刻就后悔。
1: 啊，一看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0: 伊罗戈布南上来了。
1: 伊罗戈布南他上场之后，整个球队的进攻还是有很大的变化。
0: 头球，哦，这叫折射，麦克伯尼转身没扫到。
1: 啊，是谁啊？在门前那一下，应该是，是不是图雷啊？
0: 从最近的观察，徐姐，就是像非洲球员，如果把这个球裤啊垂得比较低，吊儿郎当那个感觉，就是很多球员如果是那样的话吧，通常他这个脚下还有点技术，我还比较会晃动。我看有段时间亚马尔也习惯把这个球裤半吊着。往后点，伊罗戈布南，你看，
1: 哎呦，这球啊！
0: 差一点，刚才他就是晃晃悠悠上来的，还真让他抢到这个点了。哎呀，看着纽卡斯尔联队主场球迷有点紧张了。
1: 这个球关键是在空中失去重心的情况下，它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衔接，我们看啊，是
0: 这一
1: 吧？
0: 下对，
1: 而且
0: 用
1: 小
0: 左
1: 腿摆
0: 脚
1: 动，
0: 把这球给蹭下来，
1: 哎，你看，然后一个
0: 相当
1: 小
0: 于
1: 腿摆
0: 垫起
1: 动，
0: 来，
1: 对，
0: 然后还撩射过去，拿外脚背挑了个圆角，踢得很飘逸。
1: 亚西罗维奇这球队带的真不错，
0: 对，
1: 真不
0: 什么类型都有，还都能揉到一块儿。下半场比赛伤停56分钟，纽卡斯尔联队需要扛住最后的这段时间。
1: 现在这个卫冕冠军阿森纳，现在也是

0: 0-3，落后于布莱顿，
1: 真是没想到啊！斯尔策勒带着布莱顿这个赛季表现得这么神勇，关键他们买的又是另一个希腊球员，前锋线的库斯图拉斯，这场比赛也进球了。
0: 看看反击，
1: 这如果接下来希腊队

0: 瓦斯，保尔是硬顶着把这次头球给解围出来，伊洛戈布丹想挑传，给的稍微大了一点，基本上啊，最后已经变成赫尔滕反客为主了，在圣詹姆斯公园球场围攻纽卡斯尔联队。今天这比赛看着纽卡斯尔联队球迷的心情跟坐过山车一样。斜传，这球传的是挺有威胁的。
1: 应该纽卡后防线的球员就是看谁把球踢得更远。
0: 埃斯瓦斯，
1: 不错，这个赫尔城这个主教练带的真是不错，
0: 至少这个队今天让我们也看到他们能屈能伸哈、啊，真要打出来的时候也还是挺有威胁的，
1: 有威胁有威胁，而且这个比赛的强度啊，这个是我觉得可能是他最大的一个优势，球员的这种身体对抗，啊，
0: 九十分钟，
1: 九十分钟啊，
0: 这种硬度确实整个联盟能达到这个强度的也不多。可能两边的教练席今天都有吃牌。
1: 这瓦斯这个球解围的高度啊，
0: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赫尔城看能不能组织起来。
1: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火！你看莫菲这个动作，飞起来。这个比赛打到最后阶段，有点像足总杯决赛一样。
0: 今天是没有纽卡的主场球迷敢先走。到最后时刻，亚伊斯勒比场上球员还紧张。
1: 另外，这个这一轮比赛打完啊，真不好说，又可能有哪个支球队的教练可能会下课，因为他现在正好是这样一个国家队比赛日，这样一个节点。
0: 哎呀，接下来大家就要关注齐达内上任以后的法国队亮相了，克洛普的德国队。
1: 总还是有让球迷期待的一些变化。
0: 对。
1: 另外，中国国家队，肖佳一指导带领国家队
0: 对马尔代夫和新西兰的两场比赛，在下周末。伤停补时，最后时刻，赫尔城没有能够再进球，纽卡斯尔联队2-1主场击败了赫尔城。这场比赛的直播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徐指导的精彩的点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铜牌赛和金牌赛。首先看到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黄雨薇。这一站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赛事的。中国队的三位女子选手是全部晋级到了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中，另外一位半决赛选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射箭的个人赛呢，采用的是局胜制的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需要射出三支箭，三箭的环数相加

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呢，是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两个人的积分是以5比5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第一局比赛啊，双方是不相上下。朱静怡和黄雨薇都是2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两个人呢是各积1分。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他们也是女子团体的伙伴。这次在个人的赛场上，也是需要同场竞技，强强对话。

来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朱静怡先发。第一剑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不错。黄雨薇的第一支箭，一个九环，漂亮，内十环。同样是一个九环，我们看一下第三支箭的技术，给到的是九环。黄雨薇的本局最后一支箭十环。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朱静怡是凭借29-28环的成绩战胜了黄雨薇，拿到两分的局分，这样局分改写到了3-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国选手朱静怡呢，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是凭借659环的成绩排在第一名。659环当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中国选手黄雨薇呢是653环，排在了第五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数据。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的直线的距离是6.9厘米，而这个数值呢，是去衡量选手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说数值越小，说明运动员动作的一致性会越好，箭的散布越集中，说明发挥的越稳定啊。目前的局分3-1，黄雨薇的第一支箭非常不错，十环。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黄雨薇的第二支箭是九环。静怡同样是九环，目前两人之间是有一环的差距。黄雨薇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啊，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九环。朱静怡啊，第三支箭是一个很关键的十环。这样的话，双方呢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各积一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4-2。

朱静怡是一个使唤。黄宇薇的两支箭都是九环。这边出现了一个八环啊，看一下朱静怡的最后一支箭。这一局朱静怡是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这样通过累计的局分，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朱静怡呢同样是获得了胜利。这样中国选手朱静怡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黄宇薇，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队友。黄宇薇呢会落位到铜牌赛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选手于琦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李彩启。李彩启的第一支箭八环，于琦是九环。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李彩启呢21岁，于琦是年仅18岁的小将。一个九环，十环，漂亮，两个九一个十，这样的话于琦呢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大的，哇，这一支箭是一个十环，最后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李彩启呢是没有办法追回比分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选手于琦是凭借28比27获胜啊，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

开启的第二局第一支箭九环。其实李彩起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表现确实欠佳，当时是射出了624环的成绩，排在了第30名，其中是包含了5个内10环和6个10环。这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6环的成绩。那中国队的选手于琦，这次的排位赛是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3个10环。这也是于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李彩起的第3支箭，

0: 调整的还不是非常好啊，一个七环。这样三支箭是累计22环。于棋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中国队选手于棋是再下一城，再拿2分的积分。目前呢，局分已经改写至了4-0。现在对于李彩起来说，整个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也许会打得会更加放松一些。
1: 东沙竹，
0: 与其再获得一局的胜利，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李彩起是2个压线的十环。与其第一支箭9环，看一下第二支，同样是一个9环。目前两个人之间是2环的差距。李彩起的第三箭是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6环。其实我们看到李彩起在准备的时候，他整体的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多的。漂亮啊！于棋的最后一支箭同样是顺利完成啊，9环的成绩。这样在落后2环的情况之下，一举实现了反超，27-26环，于棋是再下一局。恭喜于棋是凭借6-0的局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李彩起啊，晋级到了金牌赛。而李彩起呢，在铜牌赛当中将会与中国队选手黄雨薇交手。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今年21岁。今天比赛当中先发的是中国队选手黄宇威，同样是21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1位。李彩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黄宇威的第二支箭九环，李彩启同样是一个九环啊，但是这两支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第三支箭十环漂亮。九环。这样的话，黄宇威和李彩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27环打平啊，两个人是各积一分的局分。从这一次的排位赛成绩来看的话，黄宇威呢是653环的成绩，排在了排位赛的第5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李彩启的排位赛确实是状态不佳，排在了第30位。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当中啊，确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波动。黄宇威这两支箭非常的优秀，几乎是同样的落点，而且都是十环。

亚历给到李彩起一个酒环，上来一个八一个九，不错，九环。这样黄宇威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9环，已经是拿下了本局的胜利。第三支箭李彩起是一个九环，第二局比赛呢，黄宇威是凭借29比26环的成绩取胜，拿到2分的积分，目前的局分改写至3比1。

们看一下李彩起的数据啊，职业生涯他的平均建环数是8.83环，场胜率呢是67%，最高的排位赛的建环数啊是624环。那黄宇威的整体的数据状态呢，还是会更加一些。他的平均建环数职业生涯是9.19环，场胜率是80%。最佳的排位赛战绩是653环，在整体实力上，黄宇威是占优的。9环，李彩起的前两支箭还是非常出色的，2个10环，看一下第三箭，5。非常可惜啊，这一次的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效果实在是不理想，1个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黄宇威还有机会。9环，不错。9环的话，双方在本局比赛是再次打平啊，都是累计27环。李彩起呢，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位选手，而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你看，刚刚是手握着2环的优势去射第三支箭，那出现了1个7环的大失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李彩起一上来1个8环，状态还是不理想。好的，漂亮，内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9环，不错啊，10环。目前黄宇威是领先3环。李彩起的本局最后一支箭是9环，3支箭累计26环。黄宇威需要7环就可以获胜了，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选手黄宇威是收获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今天的比赛，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首先在局分上呢，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另外在小分啊环数上出现落后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也完全不着急，稳扎稳打，最终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铜牌。再次恭喜黄宇威。好，下面马上进入到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这也是一场中国德比，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中国队的于琦。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射箭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

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小将于琦今年是18岁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于琦的第三支箭，一个8环。朱静怡前两支箭是10环，第三支箭9环。朱静怡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659环，排在了第一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于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3个十环。来看一下朱静怡的数据啊，这是平均落点到靶心的距离数据，是0.4厘米。这个数据呢，看的是这一组箭整体它偏不偏离靶心，也是反映出选手的瞄准的准度啊。0.4厘米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于琦一上来是一个9环，朱静怡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10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9环，朱静怡的第二支箭，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似乎有可能是压在环线上啊，还是要看一下局间的确认。目前是记录一个9环。于琦的第三支箭10环，三支箭累计28环，也就是说，朱静怡现在是需要一个10环可以获胜啊！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10环。恭喜朱静怡是为自己再添一枚世界杯女子个人的金牌，而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中国队的3位选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朱静怡拿到金牌，18岁的小将于琦收获银牌，而21岁的黄雨薇是拿到了铜牌。恭喜中国队，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亮眼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回到主场对阵浙。

0: 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好，比赛马上开始。今天呢，浙江浙商证券是身穿白色的队服，而上海九市还是穿着他们的橙色球衣。好，比赛开始了。上海拿到球权，
1: 一开场还是林炳胜去对福格，那同时呢，布朗去对古德温。
0: 对，现在是换位换防了，内线的大打小，这是王哲林把防守队员全部甩在后面，而且对位他的也变成了朱俊龙。
1: 对，这位置不能换，你让林炳胜换到内线防王哲林，这没得防。
0: 是，连续的掩护，横向的转移球，布朗并没有自己投，晃开了张振林之后，但是这球没有进。王哲林拿到篮板球，手转攻，
1: 转换速度非常的快，那林炳胜退的也够积极，
0: 是防的确实非常不错。看布朗的反击，这球没有打进，被双人夹击下来，又一次快攻的反击，上海连得四分。
1: 是，今天一开场上海九市的防守强度起来了，
0: 是
1: 主动对抗，主动上身体，这跟上一场比赛是不一样的变化。
0: 没错，看看巴里布朗和塔克这两个人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先看这次投射，长篮板球被福格拿到，
1: 篮板球林炳胜犯规了。
0: 对，就是今天就像吴谦跟大家所分享的，上海九市一开场的积极性，对抗的这种凶狠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因为广厦上一场比赛他背靠绝境，他要打出这种绝境感，他要打出这种在场上努力程度。
0: 是，张振林再度背身要球，对阵塔克，球再交古德温，又给到王哲林，又一个。而且上海的四次进攻里有两次是快攻反击，一次没有打成。
1: 对，
0: 但是呢，这四次进攻里有两个是扣篮完成的。
1: 是，还是夹击布朗这个点。
0: 这边胡金秋也是很坚决，单打成功，还有机会加罚。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是非常的突出，他拿到了30分，16中13，成为球队最关键的球员。
1: 是，大邱上一场比赛是发了狠了，而且作为球队最稳定的球员呢，上一场比赛是把球队的责任扛在肩上。
0: 因为整个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胡金秋呢有各种高水平赛事要参加，几乎是全年无休。罚中之后，浙江浙商证券拿到3分，也打开了局面。张振林作为这个过渡点，
1: 是
0: 45度，他来处理球已经至少是3次。
1: 王哲林今天上来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的，
1: 在内线的背打也好，刚才挡拆下顺，包括这次假的手递手突然往里拐，这个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一次个人犯规。第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就因为过早的累积犯规，他的整个的上场时间切得比较碎。
0: 是
1: 啊，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呢也要注意。
0: 在总决赛当中呢，王哲林场均出场是27分钟，8.5分，抢7个篮板球。
1: 是，今年王哲林的状态，特别是面对总决赛球队内线阵容非常不整的情况，还是拿出了自己很不错的状态。
0: 是的，看王哲林第二罚，2罚2中。开局到现在呢，整体的状态上海九市是不错的，但注意一点，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小巴助理啊，这是第一次出手，真是厉害。
1: 是，我们看刚才选了一个错防，就是把王哲林呢还留在篮下。
0: 是，
1: 这个时候让张振林跟出来去防挡拆，但是呢布朗是投得非常坚决。
0: 对，而且刚才想跟大家说，注意，就是那之前布朗是一直没有出手的。
1: 是，
0: 塔克来控球。
1: 对，而且现在比较注重利用塔克这个点，
0: 给到布朗，两人之间的传球又一个。
1: 对，你看现在让塔克主动发起挡拆，
0: 对，
1: 往外出球，那布朗作为接应点

0: 过做终结。
1: 这边是王哲林想单打胡金秋的护框，没有打成。就是像您所说，塔克去处理球，那么让布朗来终结。
0: 是，
1: 浙江浙商证券是尝到了甜头。福格如何？
0: 这球被盖了，又是王哲林。
1: 第一下没有准备好，还是有点仓促。
0: 对。但是整个人很集中，第二下马上抢下来再起。今天一开场，王哲林这状态有点像上一场胡金秋的状态。
1: 是的，后卫防，但小巴里布朗这边又是很快把这球权拿到。
0: 对，还有六秒钟，
1: 对，
0: 就得抢解了。
1: 古德温对小布朗防下来一次。
0: 对，今天上海保护篮板球这个劲头跟上一场也不一样。
1: 古德温这球呢，想要利用王哲林掩护去迅速出手还布朗一个，没还成。
0: 是。
1: 塔克要利用身体被打。
0: 胡金秋，
1: 这是他的点。又是布朗，真厉害！
0: 又一个，
1: 进了三个三分球。今天
0: 防守的重点呢都在布朗这儿。
1: 对，
0: 布朗反而先把自己藏起来。
1: 是。
0: 啊，不用那么主动的攻，让你牺牲暗人攻，他自己伺机投篮。
1: 开场避实就虚，但是上海队这边马上，这是由古德温还以颜色。
0: 是，这边又失误了，还是塔克扑得过深。
1: 对，
0: 这个球出球相对晚。
1: 福格的三分球也没有还以颜色，今天上海的三分球并没有那么理想。福格又断一个。塔克这状态，这是英雄相惜，这两位外援之间非常友好。福格已经断两个了。
0: 对，福格为了自己的这次断球呢，在躺在地上激励自己，但是塔克呢还是把他拉起来。
1: 对，
0: 说实话，今天呢是很允许对抗，这
1: 三分球
0: 五打四的机会，
1: 这是上海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0: 对。
1: 李洪权，
0: 对，上海给了非常强的防守对抗性。
1: 是，
0: 这个也有很多的反击的机会出现。
1: 但塔克利用朱俊龙掩护，那李洪权已经绕掩护出来，对位防守，塔克强起
0: 来
1: 还一个。
0: 是，上一场比赛的第三节，
1: 肯尼斯洛夫顿，今天看来吴谦的情报很准，肯尼斯洛夫顿非常积极的请战，
0: 是
1: 球战欲望很盛，
0: 显然是身体情况恢复的不错。漂亮，
1: 这边胡金秋晃过肯尼斯洛夫顿。
0: 是，
1: 肯尼斯洛夫顿是起跳太容易了。
0: 洛夫顿呢，他进攻好，但是他的防守呢，他脚底也没有那么快。
1: 对，这边刘征防小巴里布朗的时候犯规。
0: 是，
1: 现在比分是17-15。
0: 是，上海还是很明确，只要布朗一过来就是夹击。我说上海，大
1: 家齐声防守，所有在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就在这个场地上，布朗单场轰下了50分。
0: 是，
1: 但是并没有能帮助球队取下胜利，他自己也很恼火。今天是进入到万体馆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保持了极强的专注。注意，我说的是进园区啊，
0: 对，
1: 不是说光进馆。
0: 是。
1: 这边刘征掏后手，
0: 是
1: 利用布朗护球不及时，把球断下来，给到古德温再进。
0: 那今天多少反击都是
1: 对
0: 依靠防守防下来打反击，防下来打反击。其实半场阵地呢没得太多分。
1: 浙江浙商证券今天是三个失误，
0: 对，三个抢断这边。
1: 对，塔克单人持球，胡金秋过来掩护，假掩护之后迅速拆开，这是他的有效投射距离。
0: 林炳胜一个抢三个，
1: 对，
0: 这不容易。
1: 胡金秋还是没能投进，洛夫顿这回篮板球抢得非常有速度感。
0: 是，
1: 朱俊龙抢填上来。有的时候啊，洛夫顿他的情绪还是会受影响。
0: 是，你看他这个就是左右手呢，他这个右手显然还是只能过渡一下，
1: 对，
0: 马上得变回到左手来，他还没完全好。但是比赛打到这个程度，他还是非常的想帮助球队。
1: 朱俊龙7分钟的时间2次

0: 犯规。上一场比赛呢，朱俊龙是九分进账，
1: 是，但是现在广厦呢也开始打短轮换，上一场比赛实际轮换就七个人，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犯规状态也得要注意。
0: 李天荣刚刚上场，应该是还没有把自己身体完全热开，
1: 是，
0: 球打在左脚上弹出了界外。
1: 因为今天万体馆的座无虚席，就是这样的这个阶段的比赛，多少上来还有点紧张。
0: 而且真的就是上海手握赛点回到主场，是动力，也肯定有巨大的压力。
1: 没错，
0: 前面就上海取胜的那三场比赛里，他们的失误数都降到了个位数，这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0: 但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有15次失误。
1: 没错，前三场一共16次，上场比赛是15次。
0: 塔克想利用掩护，这是吴潇上来想强打张镇麟，没成功。这肯尼斯洛夫顿他的这个力量体重，他和吴潇能对抗。古德温的这边倒地，看看起来没有。这次强攻篮下，张镇麟还真是迅速跑过来，来关切一下古德温。
1: 古德温是真厉害，已经拿6分了，而且他在这个转换当中呢，他不等，你一到了半场阵地反而没那么好攻，有反击机会坚决他就攻了。
0: 赵佳仁去封盖的时候呢，应该是两个人有碰撞，古德温被福格换下，卢伟应该是很担心的受伤，因为这四场比赛，过去的四场比赛里，古德温的使用率是极高的。
1: 是，上一场比赛呢也出现了一些体能下降的情况，
0: 是，
1: 他的命中率是四场比赛里面最低的，所以出于保护呢，还是让他调整，因为毕竟今天有洛夫顿，之前呢你是没得调。
0: 谢林永伟也已经上了，
1: 是，
0: 他去找赵佳仁，看看吴潇这边起过度的作用，强起。三分没有投中，福格刚刚上场收下一个后场篮板球，这边赵岩浩上，长距离传球，张镇麟又一个三分球命中，上海的第二记三分。
1: 对，因为洛夫顿呢他现在也能控球，所以有了调整的以后，卢伟知道就敢于去做这个让古德温休息一会儿的决定。了解 CBA 赛事资讯，解锁球员最新 OTD， 参与社群限时抽奖，赢取新款篮球鞋，即刻打开微信搜索李宁官方旗舰店，加入李宁官方 CBA 球迷经济社群。
0: 好，我们继续回来。浙江浙商证券王博指导迅速做出变化，他把卡尔顿拿上来。
1: 对，
0: 在前面的比赛里，卡尔顿的使用率，包括他上场之后融入球队的状态都不好。
1: 是，但是因为今天呢，洛夫顿登场，那卡尔顿
0: 对
1: 也可以作为内线的外援进行一个轮转的回应。
0: 好球，
1: 上来也不错。哎，
0: 对，这球传得很好，但赵岩浩这算是九叔战阵。
1: 九叔战阵。
0: 没有把这球上进，
1: 刚才这球非常的可惜。
0: 你看今天啊，无论是赵岩浩这边作为已经成名很久的球员，包括李天荣这边身体非常好，不存在说体能隐患的这样的年轻球员都出现失误，你就可想而知双方是有动力但都有压力。
1: 对，他这绝对不是懈怠，他是过于想打好，过于想帮助球队，反而打得很紧。
0: 上海就是拿上王哲林，等于让洛夫顿回到他非常熟悉的四号位。
1: 是，
0: 谢林永伟在和赵佳仁卡位置，王哲林去找吴潇，这是身高上有优势。
1: 对，那吴潇可以作为一个策应点。
0: 小巴里布朗接球强起，
1: 直接投，投进了，真厉害呀、啊！
0: 压哨命中一记三分，追到4分的差距。
1: 这最后一秒钟强投，
0: 谢林永伟如何？
1: 这没有还上，
0: 这球已经出界了。但是福格的积极性就真的是活跃，今天
1: 是，而且他的这个运动神经的反应真是快。
0: 对，上海队就是刚才在错位防王哲林扑过去防布朗，布朗仍然能把球打进。
1: 对。

0: 确实是个人能力超强。
1: 布朗现在已经十二分了。
0: 布朗突王哲林，这球被王哲林判断对了，直接传前面谢凌伟，打进一个快攻反击，又是一个快攻反击。
1: 这一节咱没有看到快攻的得分统计，但是应该至少八分到十分都是快攻。
0: 赵阳浩给到卡尔顿，卡尔顿也是单打洛夫顿一个，看洛夫顿，因为洛夫顿有一定的控球能力，
1: 对，是
0: 左手将，给刘征，反手上篮，再得两分。就今天，浙江浙商证券的护框退守会有些问题，就是你一节失二十八分，是不足以压制对手的。
1: 没错。因为洛夫顿呢，他的体能很充沛，
0: 是
1: 他前面几场比赛都没打，你看他这个快下的状态，包括自己推进，去找队友，虽然现在只能说是一只半手吧，另外那只手显然是没有完全恢复，
0: 是，
1: 但是他的体能，他的奔跑，是能够帮助球队。
0: 小巴里布朗走上罚球线，他今天呢再次展现了他非常强的个人能力，也为这场比赛呢增添了很多的悬念。
1: 是，其实球员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打出一场超高水平的比赛，当你下一次再回到这个球馆，你的比赛的信心和状态，是会提升的。
0: 浙江浙商证券拿到二十四分，小巴里布朗一个人轰进十四分，
1: 对，这得了一半多。
0: 对，另外呢，得分最多的是胡金秋，拿了五分。晚上接龙明星。刘征下场休息。今天，上海九市调整人员调整的是比较积极、比较频繁。
1: 对，他多了这个洛夫顿这个点，那他外线的像谢里永伟这个点就能被激活。
0: 对，
1: 这都是配套的。
0: 古德温要把时间充分利用，手递手，连续手递手，谢里永伟给到古德温，再给回谢里永伟，看如何。
1: 并不是犯规，
0: 前场球二点六秒，吴潇防的还是落位，还是防的非常好。
1: 对，今天裁判员真是允许对抗。
0: 对，
1: 这个比赛的强度是够大的。
0: 好，这边林炳胜上场，换下吴潇，这是要干扰上海九市发这底线球啊。
1: 对，对。
0: 二点六秒，福克强起。这球没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仅差四分，比赛是精彩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总决赛第五场第二节的比赛，双方在第一节战成28-24，上海九市在主场四分领先，上海九市八人轮换，七人得分，而浙江浙商证券八人轮换，布朗一个人独得十四分。
1: 是，咱们需要注意的是，布朗在第二场比赛得五十分那场，他第一节得了七分，今天第一节得十四分。
0: 是，这边王哲林想要防卡尔顿，被卡尔顿甩身后呢，直接犯规了。赵家人斜四十五度给球，给的球是不错的。也足见王哲林啊，今天是确实很拼。
1: 对，
0: 今天他第一节拿到八分。格尼斯洛夫顿现在回到场下休息。李洪泉、张振林、福格和古德温，
1: 是还是针对王哲林这个点挡拆？
0: 长篮板球，赵阳浩拿到，
1: 布朗
0: 打板。
1: 还是长篮板，
0: 对，篮板球呢？今天
1: 赵阳浩外线三分，
0: 浙商浙商证券不错，
1: 确实像您说的九叔战阵。
0: 对，
1: 其实赵阳浩状态好的时候，他是非常不错的投手。
0: 是的，三分球呢？浙江浙商证券11中5，布朗呢确实是投攻，手递手，哦，这球
1: 犯规。
0: 对，这边卡尔顿归位的时候犯规，因为他的弹速比王哲林要快。
1: 没错，可能王博指导需要去做出调整了，因为赵阳浩他如果在进攻端没法帮助球队，那防守端他是会被针对的。
0: 对，朱俊龙得上了，
1: 对，他要去换一下赵阳浩。
0: 是，
1: 其实可能这时候时间用

0: 赵云浩呢，第一个孙铭徽这场打不了，第二个也赌一把，看看如果他进攻状态好，能够打好这个过渡阶段，就是还是可以用一下。
1: 我们来看一看王哲林上罚球线前面的两罚两中，看看这次罚球的状态。这次呢出手略猛了一些，但是速度比较快，没有罚进。王哲林的第二罚命中，所以其实呢，从罚球来说，还是唯有训练
0: 是
1: 能保证非常出色的手感。胡金秋休息的时间不短，也确实也要调整了，因为胡金秋真的前面我们也说了，大赛必不缺席，那对于体能的消耗真的非常大。
0: 没错，
1: 塔克也替下了赵佳人，
0: 因为对面的是双小外阵容，那广厦这边呢也要给予应对。
1: 对，林炳胜想要去做一个掩护，朱俊龙对位李洪泉，看塔克这边给到胡金秋三分投射命中。
0: 确实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当王哲林去防胡金秋这个位置呢，胡金秋他的进攻远中近他可以做的事儿就比较多了。
1: 对，胡金秋在头两场在上海的比赛三分球都是二中一，
0: 对，
1: 就是他有命中率有射程。而胡格这边呢马上也还以颜色，
0: 这也是胡格今天的第一次得分。
1: 对，就是第一节最后关头的压哨，他就是在零度角投的。塔克利用自己的对抗
0: 打得真是凶啊，
1: 造成张振林的犯规。
0: 对，这球的纯是靠身体对抗，这一个侧肩就杀进去了。
1: 塔克如果这罚命中的话呢，他会把比分追到只差一分。张振林呢在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突出，就是数据非常突出。
0: 对，
1: 而在过去的这比赛当中呢，这个系列赛里他的防守，他的坚固的能力，包括错位防的能力，
0: 是
1: 确实得到了非常出色的体现。胡格又是零度角，胡金秋被王哲林顶住，他只是把这球破坏掉。看福格，
0: 福格点球还是卷切，这球给了走步。
1: 布朗呢在跟福格交流，就是布朗认为这球是一个走步。
0: 对，示意的这个球是完全都切到了球上。
1: 看塔克还是利用身体对抗挤到里面去，卢伟指导叫了暂停，
0: 反超了。
1: 对，这是把塔克放在锋线上，让双小外结合尝到甜头。因为布朗的牵制力非常强，
0: 对，
1: 拉开单打。
0: 因为胡金秋呢，他是能把王哲林拉出来，
1: 对的，
0: 拉出来了，塔克这个位置就有足够空间往里冲。
1: 塔克呢在本场比赛得到八分五中三，他是很好的弥补了之前浙江浙商证券他的锋线进攻的成功率，包括自主进攻能力的这个短板。
0: 对，同时呢派张振林防他呢，张振林的身高有优势，但是毕竟张振林比塔克高了15公分，
1: 是
0: 那这个脚下的显然塔克包括对抗都是优势。
1: 这边刘征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得手。
0: 对，
1: 确实还是很有经验。
0: 是，刘征总是能得这些就看似不是机会的球，
1: 是
0: 空切啊、篮板球啊，包括抢断。
1: 而且呢刚才那次暂停呢洛夫顿换上来。
0: 对，
1: 洛夫顿就是一是让王哲林休息一下，二呢就是他的机动性更好一些，
0: 对，
1: 他的自主进攻能力强。
0: 是，同时呢在这个浙江广厦这边用的是小阵容，胡金秋

0: 都打五，那看一看上双内线是否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
1: 塔克还是和张智霖一对一，胡金秋这边拆开
0: 是
1: 很好的空间，
0: 对，
1: 又反超了，
0: 想上来让洛夫顿解决防挡拆的问题，但是其实也没有完全解决，洛夫顿的脚底下防

0: 这张证券引进塔克的作用，就是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强的小外援，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张镇麟给出来，刘铮出手呢，确实有点偏了。
1: 塔克呢，显然比上个赛季他们用的这个小外援隆纳利啊，这个冲击力啊、能力啊，就是不在一个档次上。
0: 对，如何三分球？这球打篮筐前沿，
1: 是
0: 古德温，林炳胜犯规了。林炳胜呢，还确实是主动去跟古德温对抗，因为刚才古德温摔倒之后呢，应该身体受了点冲击。
1: 对，林炳胜的第二个犯规，这个是不给你起反击，
0: 是
1: 因为古德温呢很注意抓反击前阶段的一些进攻。
0: 教掩护，
1: 对，对，古德温是夹击，
0: 这边传球距离太长，刘铮呢险些断球，还要不要挑战？
1: 是，
0: 刘铮示意要挑战，但是卢伟指导应该要挑战吗？
1: 看一看要不要挑，
0: 放弃了
1: 啊，没有挑，这比赛时间可能还比较早。但是说实话，刘铮打球呢就是非常贼，你看他看似往后退，突然他停下来抢断，
0: 是，
1: 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0: 对，看看是不是又挑战，
1: 又选挑了。
0: 对，又决定是不是要挑战了，看看裁判员的状态。
1: 挑了，
0: 挑战了，
1: 挑战了。
0: 对，也请我们现场的球迷不要笑。但这个很难讲啊。
1: 是。
0: 就是，其实就是林炳胜上扬手这一下，
1: 对，
0: 有没有沾到球？
1: 对，他左手大拇指是否捅到了？
0: 对，那看裁判的判断。挑战成功，
1: 挑战成功。
2: 来了，各位，先有先拿奖。
1: 是不是能够帮助上海队通过这个挑战，把现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去调整一下？
0: 王国指导呢，也通过这个机会呢，再给球队场上的队员以叮嘱和安排，
1: 是
0: 看看他们怎么来应对上海队。洛夫顿对塔克背转身，因为塔克他的手速快，
1: 对，而且他对抗一点不输啊，
0: 对。他是确实强壮，力量好，
1: 真是强壮。
0: 因为洛夫顿呢，大家能看得出来，就是最近控制体重、减脂、保持活力，这个成效是很明显。
1: 他这个移动速度上来，但吨位下去了。
0: 想单打内线没有成功，小巴里布朗强起，没有犯规，篮板球上海就是还是要努力保持在自己这边。
1: 对。对，不是完全的夹击。
0: 张镇麟三分球没有中。
1: 这个从上一场比赛开始呢，防古德温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立足个人防守，并不是完全夹击，
0: 是
1: 且防且退。
0: 塔克叫掩护，但是张镇麟又一次犯规。
1: 对，
0: 现在塔克这边是第二节浙江浙商证券一个非常明显的主动变招。
1: 没错，你现在呢，塔克这个单点的个人防守你防不了，你是否要改变策略？
0: 是，
1: 如果你改变策略呢，后线可是有布朗等着，所以现在呢，卢伟指导要决策的可能也会比较难，因为现在张镇麟个人去防塔克确实防得比较吃力。
0: 浙江浙商证券第二节在雷琼塔克的带动之下进攻起来，洛夫顿的上场并不是很成功，王哲林再上。
1: 塔克第一节拿了三分，这一节单节已经得九分了，
0: 而上海九市这一节打到半节多的时间只有五分进账，
1: 只得五分，
0: 这边又失误了，
1: 断球了。
0: 这场比赛看这边快速的传到前场，

0: 小巴黎布朗给塔克，
1: 对，这没事儿，这个掉球了还可以接着运。
0: 胡俊秋，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护下。对于现在呢，上海九市就是进攻的成功率第二节实在太低了。
1: 对，对，你看这个胡俊秋，他是且防且退，终于
0: 打破僵局的是张振林。
1: 是张振林，你防守被动，但是你进攻的时候呢有高度优势。
0: 对
1: 啊，这个点的四号位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利用。
0: 对，其实呢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看看上海九市能不能利用这个点。
1: 对，有的时候你解决你防守问题呢，你可以从进攻入手，给他算一个。
0: 对，这边呢古德温呢
1: 小暂停，
0: 哎，他去防塔克，
1: 是
0: 让福格去防布朗。
1: 对，连续上海队拿了四分。王博知道马上就是暂停了。
2: 是，看到自己的身影了吗？展示出我们的力量， Come on， 来了来了，我把我们大屏幕上都播一下。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上半场比赛还有3分37秒的时间，上海九市连续得到四分，其中最近的两分凭借一次抢断之后的快攻反击。
1: 是，
0: 那王博指导交了暂停，现在呢持球呢变成了小巴里布朗，塔克继续来，朱俊龙如何三分不成，
1: 对，没投进。
0: 对，那现在要考验上海九市的成功率了。
1: 是，
0: 就是其实他们的就是大部分的防守策略并没有太多问题，一是雷军塔克这个强点，好，先看福格撤步命中
1: 来了，
0: 反超比分了，连得6分了。
1: 对，但是在篮下有一个抢篮板球的犯规。
0: 对，好，这边是王哲林犯规吗？
1: 给的什么呀？
0: 比分就是得分肯定是有效的。
1: 对，
0: 推人，王哲林应该是记了第二次犯规，
1: 记第二次犯规，而且犯规已经到次数了，
0: 对，
1: 那就直接变成罚球。
0: 是，胡俊秋上罚球线，看看今天的罚球命中率如何，他已经得到了10分，仍然很稳健，
1: 非常稳健。就是除了第三场因为体能的原因效率有所下降，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呢大邱一直是大家熟悉的大邱。
0: 是，两罚全中，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改写比分，双方这第二节打的是比分交错，非常激烈。
1: 对，
0: 换下朱俊龙，又换上了赵佳仁，而且芦苇指导这边也准备把李天荣再次换上。
1: 是，可能要赵佳仁试一试，就是接到空位投篮是否能够把握得住，因为现在塔克往里冲得凶，他能够创造出机会。
0: 福格这球刷框而出，李洪全犯规了，犯规就上罚球线去了。
1: 对，还是塔克的活力啊。
0: 对，而且他是在第二节把自己这个活力啊
1: 是
0: 展现出来了，让上海不得不严防。
1: 对，你上一场比赛呢塔克是全队最多的11个篮板，而且刚才这篮板拿着他就往前冲，那李洪全就个人第三次犯规了。
0: 塔克呢罚球啊确实有起伏，这也是前面体现出来过，
1: 对，他的头发篮呢就是不是那么稳定。
0: 两罚中一，这样浙江浙商证券领先到2分。现在雷雄塔克13分，布朗14分，胡俊秋12分。
1: 是，
0: 张振林想要给王哲林一个打中间的机会没成，
1: 塔克又来了啊，但这个没有犯规。
0: 对，李天荣给防下来了。
1: 是，古德温的反击真快。
0: 对，确实是。

0: 他的这个跳步起速，
1: 对，
0: 不减速，直接杀篮下，单挑胡金秋成功，41平，
1: 真是快。
0: 上一场比赛双方半场是也打平，
1: 对。对，布朗已经歇了半天没攻了。
0: 对，第二节他没得分。
1: 对，换防了挑高弧度。嗯，
0: 刚说第二节没得分，马上证明了一下自己。
1: 他没得分，前面塔克把他的活都干了。
0: 这次呢，古德温速度太快，
1: 是
0: 球滑框而出。这边赵佳仁的空位命中了。
1: 这是刚才说的，王博知道换他上来就是要空位这一下。
0: 六分的差距，
1: 这个换人呢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有效果。
0: 那卢伟知道再叫暂停要调整了。
2: 对，两手举起来，一声 Let's go 上海 Let's go。
0: 好的，上半场最后一分半钟，看上海的调整。王哲林低位持球单打胡金秋，打进，这个调整是有效的。
1: 对，今天大王确实状态积极，
0: 对，
1: 从一开场就表现出来这种就是想要去攻的欲望。
0: 对，就是他这一点等于是在消耗掉胡金秋，胡金秋和他现在得分是一样，几乎一样。
1: 是，
0: 抱歉。
1: 夹击，
0: 对，换防，李天荣防下来，看这个球怎么吹罚。
1: 塔克呢为了
0: 媒体，
1: 给媒体，
0: 对，两罚一致，
1: 想的是去破坏快攻。
0: 哎，这一球你还别说，看慢动作，李天荣还真是盖在球上，
1: 对，防的是真好。
0: 但这个球确实雷霆塔克动作过度，
1: 是他第一下上的时候呢没够着，只能靠上身体，这一下呢就
0: 对，
1: 这个就是媒体了。
0: 但雷琼塔克呢，这应该是第一次犯规，他前面应该还没犯规。看古德温两罚，两罚之后还有一次球权，这是对于上海来说是绝佳的涨分机会。两罚全中，古德温也拿到了12分。
1: 那这样还有一次边线球的球权，
0: 是14秒进攻时间。现在对于上海来说呢，比较不利的在于李洪权三犯，张镇麟和王哲林各有2犯。
1: 对，
0: 而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分别是朱俊龙和林炳胜2犯。前场球，就是刚才卢伟指导叫这个暂停，还是对王哲林在内线强攻是给予了重点布置。
1: 对，上来以后就把这个球交低位，
0: 他还是针对胡金秋，可能是容易疲劳，
1: 是，
0: 对吧？虽然今天是很努力，胡金秋今天打得不错，但是呢，就体能是一个问号。
1: 对，
0: 王哲林持球
1: 来了，
0: 这是大家看，就是浙商证券是打双塔，胡金秋打5，吴潇打4，串联。但是呢，被王哲林持球攻进内线，不到30秒的时间，而且呢，
1: 吴潇上来挡拆。
0: 对，浙江浙商证券打完，上海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犯规了。
1: 犯规。
0: 那张镇麟就三次了，张镇麟可就三次了。
1: 是，这跟上一场比赛那是一样。
0: 我们刚才说的
1: 犯规也比较早。
0: 对，这个犯规的隐患就埋藏在这儿。
2: 来到位，看这是一个表现的镜子。
0: 张镇麟和福格呢，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
1: 对，
0: 苏若雨准备上。苏若雨上呢，身高有保障，他是和吴潇搭档，让胡金秋应该就是休息完这19秒钟。
1: 对，
0: 对吧？47平。
1: 同时呢，避免胡金秋可能会出现犯规。
0: 对。有可能

0: 就是歇足嘛，
1: 歇足了。
0: 看布朗第二罚没中，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抢下来，现在47平。看上海这一球的成功率，这应该就是半场最后一次进攻了。
2: 胡哥起来要过来要球，但是没有给。
0: 古德温漂亮，王哲林靠个正着
2: 上苏尔鱼，在苏尔鱼的高度，而且他刚上来没有完全活动开，王哲林更主动。
0: 49比47，这一次王哲林半场独得15分，表现非常积极，确实是这一球配合相当默契。那我们稍事休息，这场比赛的下半场肯定会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3-4节比赛，稍后见。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好礼就送
9: 三大之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总决赛，上海九世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第五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双方是49-47，上海九世领先两分。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之前，雷琼塔克的一次违体犯规让上海九世是拿回了领先的状态。下半场开始，上海九世变阵，他们让李天荣出现在下半场的首发里，然后是两个小外援，
1: 是主要换了是李洪权，因为李洪权三个犯规了，但张镇麟现在也带着三个犯规在场上打，
0: 没错。
1: 王镇麟又一个篮板，他今天已经拿到了8个篮板球，其中呢有3个是前场，今天打的确实积极主动。
0: 那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胡金秋，哦，这边是张镇麟，球鞋掉了，
1: 对，
0: 这进攻因此停滞。李天荣给到古德温，零度角没有中，这次进攻确实是多少有点意外的成分。布朗再次接球，古德温绕掩护之后对位，胡金秋再来掩护，福格就像第一节一样。王哲林今天是真的拼啊！
1: 对，咱们很久没有见王哲林就打成这样。
0: 是的，
1: 这种拼命的程度。
0: 这球呢，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挡拆被上海九世延误，让他传球的空间改变，传球的路线改变不充分，不理想，刺激去断球。
1: 对，因为浙江广厦这边呢，总是要想针对王哲林防挡拆的问题，但是把王哲林留在下线，让张镇麟防到上线，同时在弱侧，那么另外一个垫防过来的这个外线会比较快的去断球。
0: 张镇麟这边现在把球鞋是脱掉，感觉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他可能是要换球鞋了，
1: 应该是要换鞋，刚才那个鞋可能有点问题。那么李洪权上来，李洪权也是三个犯规，刚才说过了，
0: 是
1: 这是换了一个联防，
0: 对，
1: 换联防，换二三联防。
0: 那还是李洪权去对塔克换防，上线换防，但是布朗这边是不是要针对李洪权？
1: 是，但换联防了，他后面又跟着走，
0: 对，
1: 这个变成了一对一进攻，对，杀到篮下了，
0: 追回两分，看福格给到王哲林，这球略有一点可惜，但是浙江浙商证券等都不等，
1: 是
0: 林炳胜迅速的回攻，
1: 福格也是战术犯规，
0: 对，胡金秋拿球，
1: 是
0: 李洪权来掩护，夹击雷琼塔克
1: 往内线冲，换左手，
0: 他还是就冲击力真是好，
1: 是因为在弱侧呢，福格放弃朱俊龙过来垫防，那么在弱侧这个点不好选，那就直接找强侧的塔克这个点，
0: 转移球到右侧，福格再中，
1: 是
0: 今天福格在下半场开始之后表现非常突出，
1: 对，这个运一步的急停跳投，
0: 这又让我们想起了辽宁的福格呀，
1: 没错。
0: 胡金秋又一个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弹框而出，福格现在控制球。
1: 李天荣
0: 突破分球，这球没中，但是福格又拿到篮板，打进加罚。
1: 是
0: 福格，因为这个赛季，一是福格的年龄确实又大了一点。二是呢，有古德温这种冲击力极强的小外援，福格的上场时间和球队的磨合机会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到了这总决赛，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候，这福格今天是发挥是非常突出。其实他第一场比赛发挥也不错。
1: 对，因为现在呢，林炳胜防他的身高对位有优势，
0: 是，
1: 而且他有总冠军的经验，知道这种生死战、关键比赛 需要拿出一个什么样的

0: 状态。
1: 古德温破坏布朗的节奏，挤过利用掩护出空当了，
2: 真凶啊！
0: 王哲林就差了半步，就差半步，但是就能投进。
1: 小巴里布朗啊，真是完全是把这个进球当作自己的任务一样。
0: 对，古德温马上还了一球。
1: 对，看这么吹，两个人
0: 这个球给了
1: 雷霆塔克，
0: 塔克的掩护犯规
1: 是雷霆塔克犯规了。看这球啊，对，因为你看雷霆塔克他的行进的状态是往篮下走，突然横移，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0: 是，看看这个手势啊，要攻这个三角。
1: 来，我们继续看失误呢，其实今天双方都多，
0: 胡哥都出来一个冒抢，
1: 又一个
0: 冒抢就抓住机会。这个赛季胡哥很多时间都被当作第四外援，
1: 没错，
0: 但是到了总决赛，像您说的，就是杀手的表现。
1: 这是哦，先看这球，胡金秋利用巴里布朗的冲击力，吸引了防守之后，给他单打。
0: 对，刚才已经拉开七分了，七分在今天呢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了。
1: 是的，
0: 马上还颜色。
1: 现在古德温和福格各得十四分，晃开朱俊龙。前场的篮板球被王哲林拿到，张振林
0: 靠一下，
1: 又是王哲林
0: 的篮板球。
1: 今天王哲林啊，这是我们看到他打的最好的一场。
0: 对，打的真是主动而兴奋，
1: 三节不到十七分十个篮板，
0: 对，两双了。
1: 福格犯规，因为福格今天犯规是真的不多。
0: 对，福格现在是第二次。
1: 对，
0: 王哲林刚才在外线再冲进来再抢篮板，
1: 今天双方这真是打得难分难解。第三节眼看是时间过半，李天荣对朱俊龙，
0: 是
1: 倒到林炳胜这边，因为王哲林扑出去了，
0: 扎进来身后封盖的犯规。
1: 王哲林第三次犯规，因为就是他轮转换位，他去错位防林炳胜，林炳胜过掉他那一下是这个球的先机。
0: 对，林炳胜从上一场的比赛表现来看，是球队角色球员里面最敢打的。
1: 是，他上一场比赛七中五，拿到十一分三个篮板三次助攻，
0: 特别是最后第四节关键五分球真是敢出手。
1: 对，
0: 这就是想到去年的总决赛，
1: 是
0: 在最后一战的时候林炳胜的关键球的发挥。
1: 王博指导和卢伟指导今天真的是时时刻刻得想去怎么来变化。
0: 是，
1: 第二罚没中，现在上海九狮领先六分。
0: 看看这个六号战术，
1: 提升了传球速度。李天荣给到福格，晃开胡金秋。
0: 对，
1: 福格成为了骑兵。
0: 对，这是福格惯用的，给他一个打法，向内切，那么突然再回头。
1: 对，两罚中一，比分差距到了两位数了。
0: 对，到十一分了。
1: 小巴里布朗开始冲击胡金秋的二次进攻，还没进。
0: 对，胡金秋这个体能也出现问题，但又抢回来了。
1: 对，这拼抢啊，浙江浙商证券也开始给予一些对抗和主动性。
0: 对，普通人根本不等，是追着打。
1: 王哲林怎么样？
0: 不协防，啊，这球被断掉。
1: 刘征抢回来，三分球，福格没中。
0: 篮板球
1: 又抢回来，古德温避实就虚。再往里抹的时候，找对抗犯规了，这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避开了塔克，然后以脚步过掉赵佳人。
0: 对，

0: 这还是篮板球争取回来的机会。
1: 是，就是其实双方刚才这两个回合一攻一防全都是在篮板球上去拼机会。
0: 今天上海这边对于球权的拼抢做的是相当可以，现在篮板球已经赢了七个了，
1: 是
0: 31-24。
1: 而且胡金秋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走步，这个走路的这个状态就非常疲劳。胡金秋一下，王哲林马上下，
0: 对，
1: 这两个人都是倾尽全力。
0: 是因为胡金秋上一场比赛拼得太凶了，
1: 太凶了，
0: 打了时间长又得了30分，攻得又多，
1: 双方不遗余力，这才是我们要的总决赛。
0: 对，
1: 古德温第一罚命中，
0: 就看这个胡金秋的这个消耗，而且他需要调一下第四节单外援节，
1: 是的，
0: 他的内线的作用就更重要。
1: 就是你当然不能否认，就是小巴里布朗或者是雷雄塔克的手感，但是就是只有有充分的掩护质量，充分的篮板保障，你才真正能让球队吃定心丸。
0: 上海内线上马典成，那么广厦上凯尔顿，
1: 对，
0: 啊，直接内线横向掩护，
1: 哎，
0: 要打内线高低位，
1: 消耗了，开始要消耗了，跟这消耗，凯尔顿给出来。对位都跟得上，朱俊龙
0: 篮板球
1: 打时间差，
0: 凯尔顿
1: 没打进，
0: 没有放进去，但造了犯规了。
1: 但是就是得看凯尔顿他的罚球，
0: 是
1: 他的罚球在前面所体现出来并不如胡金秋这么稳定。
0: 对，
1: 但是刚才是吹到张振林，张振林四次了，
0: 但王哲林不歇，就歇这一个回合啊，今天是拼了，马上王哲林就回来，就下去喘这一口气，一看内线的防凯尔顿这个位置吃亏，不歇了。
1: 你看就是凯尔顿他的罚球起伏是更大。
0: 对，
1: 浙江浙商证券三个能上场的外援里，小巴里布朗是罚球最稳的，雷雄塔克就有一定起伏，那要看看凯尔顿第二罚。你看，
0: 两罚没有，
1: 但是篮板球被朱俊龙抢到。哎，这不是一个争球吧？吹的争球吗？
0: 应该是给了犯规。
1: 对，
0: 给了犯规，给的是古德温的犯规。古德温犯规倒没有麻烦，
1: 对他第一次犯规。对。前面的几场比赛里呢，朱俊龙更多的作为啊角色球员、工兵球员出现，
0: 是
1: 看看他的罚球的状态，因为他作为对位对手外援的球员，他的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张振林得换下了，
0: 是
1: 也要保存一下，他身边坐的就是严鹏飞和袁唐文。第一发朱俊龙很稳的罚中。
0: 对，那你看他这身上这血道子，今天这个拼抢是有多激烈。
1: 对，如果两罚全中，他将把比分差距再次缩小到个位数。今天他运动战进攻并没有得分，抢了四个篮板，送出两次助攻，第二罚果然是没有中。
0: 对，马典成不错啊，就是几分钟能保护好篮板球。
1: 看一看上线的手递手跑八字，
0: 对，这也是守了一联防。
1: 给到王哲林下弧顶的位置，中距离球是
0: 快打
1: 点抢，对，点抢篮板球，这是个聪明的选择。
0: 对，
1: 小巴里布朗点出篮板球之后，现在又控球权，这球被干扰了，
0: 干扰了，
1: 古德文运球假动作并没有传给出来，这传的好险呐、啊！
0: 是，
1: 三人合围情况下，他要传马典成，他并没有传同侧有机会拉到零度角的福格。
0: 是，两边的防的都非常的专注。
1: 是，这个真的是我们作为观者不能指点运动员，运动员永远有他的选择。马典成下，换上李天荣。
0: 是，就是过渡这两个回合。
1: 是的。古德温自己来发球，

0: 传长距离，哎，福格拿球，
1: 对，继续联防，
0: 李洪权再给王哲林，哇，这真的王哲林，今天是谁能想到说王哲林是上海队第一个得分上20的球员？
1: 对，禁区得分48-20啊！
0: 对，这可能都是整个赛季最好的王哲林了。小巴里布朗找谁？他找的是谁？找的是王哲林吗？如果找王哲林，王哲林4次，刚打成一个。
1: 对。看看给王哲林还是给古德温啊？
0: 是。
1: 给王哲林，
0: 王哲林
1: 4次，张镇麟也4次。
0: 对，
1: 这又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因为王哲林刚是以一个扣篮终结，他正兴奋。小巴里布朗阅读比赛的能力强啊，
1: 是
0: 直冲他而去，先过古德温。王哲林过来一协防，犯规了。
1: 对，这球空中我就找你，他其实有这个往外传的机会，但没有，我就想造你的犯规。
0: 是。上海队换上闫鹏飞，其实闫鹏飞啊也是有这个亮点的，
1: 是
0: 他在山西队的时候本身也是主力出身，
1: 是包括面对这个阶段这个攻联防，他的半截篮也是可以。
0: 对，福格再给古德温打成功率，三零度角，
1: 李天荣没有，
0: 这球并没有犯规，
1: 是
0: 十分球，小巴里布朗再扣，只要给空间，
1: 是
0: 只要给空间一定是坚决出手，而且命中率是真的强。
1: 芦苇指导很激动哦，再说刚才这个李天荣的投篮的状态是不是受到了干扰，但这么看还真
0: 是，
1: 就是真就是一个好的防守，但是就是抓住了5-4，
0: 对，
1: 短暂半秒的机会，
0: 是你所有的专注度必须都在这个比赛当中，
1: 是你没有任何一点的去考虑其他的。布朗现在全场最高的28分，
0: 三分球50%的命中率，
1: 这种生死战能投这投出这样的水平，这真是高级，
0: 对，这真是超强个人能力。
1: 对，
0: 最后30多秒钟的时间，字幕板打出了7场4胜制比赛，上海九是3-1，
1: 对，
0: 比分领先。
1: 对，你看还是联防，
0: 小地手李洪权在罚球线突然启动，
1: 是
0: 因为他的启动速度要快于吴霄，
1: 是，而且整个的防守重心呢都在上线，
0: 是
1: 你突然打到罚球线往内线攻，这是一个机会，换防。
0: 强起
1: 抽点三分，
0: 这球没进，
1: 篮板球空中直接补，
0: 朱俊龙得到了他运动战进攻的第一球，
1: 对，这也是艺高人胆大，
0: 76-69，第三节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一次对攻都是靠自己的锋线，我们期待最终结果水落石出。稍事休息，我们来看最后一节比赛，可以参与球员同款装备抽奖，有机会抽取超多篮球好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上海九世在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最后一节比赛，现在上海九世领先7分，李洪权给到王哲林再进，
1: 直接扣篮真凶啊，
0: 背着4犯，
1: 对，
0: 就是所有的能量都得倾泻在这进攻当中，小巴里布朗同样，
1: 这也能力真强，
0: 是
1: 斜着身子往侧飞还能投进，这是今天投进的第8个3分，
0: 第8个3分，15中8，命中率超过50%，
1: 对，16个，
0: 啊，16个，
1: 16
0: 还是50%，
1: 对。
0: 这边有机会打反击，林炳胜，
1: 林炳胜上篮，
0: 上海出现失误，
1: 对，一下追到了，现在只有4分球，
0: 是，而且上海真的是敢用人啊，
1: 对，
0: 关键时刻让小将谢灵伟上，
1: 是他用这个第三节状态好的福格，
0: 对。
1: 王哲林又来了，
0: 自己自投自抢，
1: 对，
0: 造犯规，吴霄犯规，
1: 你看这王哲林这个胳膊肘完全抡起来了，
0: 就是

0: 他现在在防守端的被动性会比较强，
1: 对，
0: 所以把主动性全留在这个进攻端。吴骁这是侵犯王哲林的圆柱体，罚进，
1: 罚进，
0: 第一罚命中。两罚两中，很稳健。上海九市拿到80分。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阵地战进攻如何回应。
1: 是，
0: 现在对位布朗的是福格呀、啊。这按说啊，就是福格在攻守两端他可能没有同等的精力。
1: 对，林炳胜杀进来，
0: 对，王哲林也不敢犯规，
1: 不敢防了。王哲林现在只能退，不敢防了。
0: 对。
1: 王哲林和张镇麟两个人防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
0: 是，第四节呢，谢林永伟、王哲林、张镇麟、福格和李洪全，李洪全其实也三次犯规，
1: 是，
0: 也是很悬。福格找掩护，往里冲，给到王哲林，急停。吴骁的篮板球，
1: 吴骁篮板球保护不错，
0: 对，发挥了作用。看小巴里布朗往里冲，哎，这球就是胡金秋，他太累了。
1: 对，这球掉球了。
0: 但是王波知道，这个时候在场边是给胡金秋这鼓掌鼓励。
1: 是，
0: 这个时候你确实是，就是不能责怪运动员。
1: 对，因为第一下呢传的太靠近膝关节，
0: 是
1: 再调整一下的时候呢，这个发力就没有处理好。
0: 好，这回合古德温上了。
1: 是。
0: 古德温休息了两个回合了，两到三个回合，往里冲。
1: 对，这也是高级动作，在空中球掉了再接回来直接投。
0: 是，这并没有落地，
1: 没落地，
0: 哎，险些回线。古德温今天18分，命中率也超过了50%。林炳胜都是冷箭不成。
1: 对，林炳胜赶攻啊。
0: 哎，刘铮并没有说赢球就爆，他把这球拍的降了一下重心，就拍得更低了，躲过了扑过来的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6分9，张镇麟要低位被打了，被打朱俊龙
1: 无力，这球短了一点，刘铮篮板球。
0: 这确实因为吴骁啊，从我们这角度看没收住，
1: 没收住，他直接趴在刘铮身上了。
0: 是，看这球啊，而且呢前面还有林炳胜啊，正好是锁在刘铮前面，等于把刘铮夹在中间，刘铮重心没了，这一倒犯规了。
1: 古德温来了，
0: 厉害，
1: 让古德温休息了2分钟，上来以后这个活力是能够保证。
0: 对，这样的话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而古德温如果罚球再中9分了。
1: 是，
0: 这球张镇麟，张镇麟其实在整个系列赛现在说他的防守在锋线的防守，因为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的优异，哎，这是确实起到了很多数据没法体现的作用。
1: 对，又到了9分9，看布朗怎么回应。
0: 对，
1: 翻身跳投，这球又被干扰，吴骁篮板球。
0: 对，吴骁这还真是积极的去拼抢。
1: 吴骁又一个，这是胡金秋的。
0: 对，胡金秋是拼尽全力啊。
1: 是，因为还是内线这个问题，大王和张镇麟都不敢动了。
0: 是的，紧要关头胡金秋呢2次进攻，甚至3次进攻。
1: 对，这得上去再跑表，再跑表，这是合理利用规则。
0: 对，这双方一个碰撞，古德温等刘铮过来，看王哲林怎么去处理球。刘铮在底角，林炳胜已经追过来，王哲林
1: 要往里
0: 3分投射，这球偏出，
1: 这没有
0: 张镇麟，
1: 张镇麟立功啊！
0: 李洪全如何？命中，
1: 关键的3分球。
0: 对，李洪全啊，现在是之前是8分，这个3分球来的，其实还得说篮板球给上海九市又重新拿到了机会。
1: 这一个3分球点燃全场，咱们坐在场边就感觉这个场地嗡一声，
0: 声浪已经起来了。

0: 李洪权呢三次犯规，前面呢连续也没有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1: 是
0: 更多的还是利用他的对抗。夹击走边角
2: 过掉了，
0: 突然提速打进，这个对浙江浙商证券这给了一个信号，
2: 对，
0: 就是我没事儿，
2: 没事儿，
0: 12分，
2: 张二林，
0: 这球王哲林，
2: 王哲林，
0: 王哲林中锋去抢前锋的球，
2: 对，这趴在地板上抢这球啊。
0: 我不确认这是不是王哲林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比赛，
2: 对，但起码是职业生涯最玩命的一场比赛，
0: 本赛季最好的比赛，
2: 对，
0: 对吧？布朗
2: 犯规，
0: 哎，
2: 三分犯规，
0: 对，而且呢，张振林
2: 裁判的面前，
0: 对，张振林罚下了，
2: 罚下了，
0: 张振林罚下了，
2: 罚下了，
0: 张振林今天呢？一是任务艰巨，二是确实在关键时刻他的防守，他刚才给予布朗那个大帽啊，
2: 哎呦，这个确实有点敏感了。
0: 张振林是正负值高达正17啊，
2: 对，
0: 9分，所以他的这个防守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帮助球队。小布朗上罚球线，就像您说的，这从4分钟变到还剩3分钟，这短短1分钟里出现很多的变化，
2: 很多变化。
0: 第二罚没中，
2: 布朗也是体能消耗非常大，
0: 对，因为浙江浙商证券这攻击强点确实是他，
2: 是今天布朗也有7个失误，
0: 对，3罚2中，10分9，3分钟10分9啊！
2: 对，
0: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上海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保证进攻成功率，只要他能保证进攻成功率，他离总冠军就越来越近。
2: 是消耗时间，那么争取能够打成。
0: 古德温
2: 又杀进来了，这球
0: 王哲林，
2: 王哲林，
0: 王哲林扛着这4次犯规啊！完全把自己燃烧了起来，你什么时候看过王哲林如此的张扬？
2: 26分，王哲林拿到26分是本赛季的最高得分，此前最高是25分。
0: 古德温呢还带开了胡金秋，因为胡金秋他真的体能没有了，他不可能再说再杀回到内线去补防王哲林了。
2: 对，
0: 王哲林加罚没中，小布朗拿球，他打刚才打成的是一个2+1，
2: 这球没犯规，没有犯规，
0: 对，
2: 反倒是情绪
0: 对
2: 受影响，
0: 对，布朗情绪受影响了，
2: 情绪受影响还给了个技术犯规。
0: 对，他这一下呢，小巴里布朗这个犯规，因为确实是他有情绪，
2: 对，
0: 他认为前面是上海九市犯规了，
2: 是，但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又接着一个错误，
0: 是，李洪权罚进了这个技术犯规罚球，王博知道吃到了这次技术犯规，他还是判的不是
2: 布朗，
0: 布朗
2: 对
0: 技术犯规给的是王博指导。那这次王哲林上罚球线，这是布朗那犯规的2罚。
2: 是。
0: 那这个时候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的伤害是比较明显。布朗3犯，林炳胜3犯，朱俊龙4犯，镜头对准了雷琼塔克，雷琼塔克也是3犯。
2: 是。那第四节呢，王博指导肯定会用更为信任的布朗。
0: 对。这是一定的，
2: 是
0: 王哲林第2罚，27分13篮板，今天这

0: 这个表现太突出了。24年上海大鲨鱼能不能捧得自己队史的第二座总冠军奖杯？
1: 是
0: 王哲林30分钟里拿下27分。
2: 对，今天王哲林是把自己燃尽了。
0: 哎，
2: 这球给阻挡。
0: 对，刘铮犯规，刘铮犯规，刘铮应该是场上两队里唯一一个在两队都效力过的球员。
2: 对，还真是。夹击，中距离能不能投进？
0: 急停跳投，
2: 篮板球抢回来，直接抢三分。
0: 小巴黎布朗还是没中。刘铮确实有经验，他并没有抢这个球，
2: 对，
0: 而是挡住了赵家人的去路。
2: 对，他抢位置等空域去抢球啊，直接往前场发，还是前场球。
0: 李红娘刚才应该是有碰撞。
2: 对，那时间还在一点点的被消耗，现在这个14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眼球往外发，
0: 王哲林这球并没有犯规。就是我们看啊，就是前面这一次呢没有吹犯规，那么朱俊龙呢索性这个搂抱的动作明显了。
2: 是，
0: 那么朱俊龙罚下了，
2: 朱俊龙罚下给
0: 维体，
2: 维体这个犯规动作很大。
0: 王哲林要执行维体犯规罚球，两罚全中。那这个时候上海队已经领先16分了。
2: 对，
0: 那2分钟的时间里啊，
2: 是
0: 确实追16分比较困难。镜头已经扫过浙江浙商证券的队员席，在上一场比赛他们拼得非常的卖力，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前面3节也打得非常的投入，而且半场就差2分。
2: 对，真正这场比赛能够打到现在领先16分，最重要的这个变量就是王哲林。上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去打到5号位，有很多速度的优势，但这场比赛呢，王哲林是把自己5号位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0: 是。
2: 哎，这球传得很突然。
0: 是，
2: 啊，去消耗时间，到最后的4秒，但是失误了。
0: 对，古德温没追上这个球，失误了。还有1分51秒。
2: 球上的汗水比较多，
0: 太多了。
2: 对，去换一个。
0: 这就是刚才古德温失误的一个原因。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批队员真的一起打拼了那么多年，从青年队再到成年队，到职业联赛的赛场上，上个赛季在总决赛当中鏖战，包括如果大家印象深刻，决胜战的时候胡金秋被打中腹部呕吐，最后轻伤不下火线，拿下了冠军。
2: 是，但这个赛季呢，相对比较遗憾的就是孙铭徽的状态。
0: 对，
2: 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线的点，在这么关键的比赛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做贡献。
0: 是，
1: 我说上台，大家一起说防守。
0: 那刚才呢是。

0: 出界球，浙江浙商证券换上了年轻的崔新权，
1: 是
0: 十三号崔新权，小巴里布朗，
2: 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对，
2: 所以这个出手的也是相对的仓促。
0: 那现在呢，场地里很多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2: 对，因为确实上海这座城市等待这个冠军已经时间太久了，
0: 没错。
2: 他们是这个联赛得过冠军，等待下一个冠军可能要得到时间最长的，
0: 是
2: 24年，
0: 没错，就两个冠军之间间隔的，
2: 对。
0: 好，这边李洪权再打进100分，上海正好是100分，悬念应该已经没有了。古德温这球还没出界，王哲林把球权拿下，
2: 对，那没了。
0: 那这样的话，2025至2026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冠军归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那就是上海九世。再进一个三分球，
2: 这个比赛盖棺定论。
0: 对，李洪权现在投进了三分球，21分的差距，比分差距越拉越大。林炳胜如何？这球没进，还打不打？
2: 这不打了。
0: 上海已经在庆祝，
2: 是。
0: 这是古德温是连蹦带跳啊，搂着王哲林进的前场。谢利永伟已经在和各位老大哥拥抱，这是属于年轻人最独特、最宝贵的职业生涯经历了。
2: 对，掌声呢，同样送给广厦，在0-3落后的情况下。心气儿不减，还能调整回来一场。
0: 王哲林倒地掩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遗憾，弥补了。
1: 是，
0: 而且呢，前面王博指导和芦苇指导握手致意，这是英雄相惜。
2: 对，
0: 两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那现在到中国篮球最高的巅峰相逢，那期待未来能够有更精彩的展现。祝贺上海九世获得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同时也感谢浙江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俱乐部和上海九世联袂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总决赛。如果你认为3-0就是结束，那么显然我们也低估了双方队员求战求胜的欲望。如果比赛能够再延续，能够再给我们更多的精彩，那是我们未来的期待。
2: 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新赛季英超联赛首轮的争夺，曼城队对阵伯茅斯队。新赛季呢正式开始了，今天呢这场比赛曼城队在主场阿皮哈德球场，他们身穿的是主队战袍啊，蓝月亮这套浅蓝色的战袍，伯茅斯队樱桃军团呢身穿着红黑相间的球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这场比赛排出的首发阵容。曼城队呢，今天和一个星期前的社区盾杯相比啊，在首发上主要的变化呢在中场。今天门将还是一号多纳鲁马，后防线有三号鲁文迪亚斯、六号格伊、24号格瓦迪奥尔、33号奥莱利、45号胡桑诺夫、82号刘易斯。今天曼城队在后防线呢，虽然派出了球员多，但是主要是把33号奥莱利和82号刘易斯推到了中场中前卫的位置，另外6号格伊呢，则是被推到后腰的位置，搭档五号安德森，而前场则有47号菲尔福登、9号哈兰德和42号塞梅尼奥。今天塞梅尼奥没有出现在他熟悉的右路，而是出现在了左边，因为这场比赛赛前多库是预报小腿伤情，没有办法赶上首轮比赛，所以曼城队今天在大名单里本身是比较缺少边锋的。现在是福登拿球，面对着伯茅斯的左路特里菲尔，这次没有突过去。伯茅斯队和上个赛季相比，今年呢只是在转会窗后防线引进了本菲卡的主力中卫安东尼

报销啊，所以呢这场比赛伯恩茅斯队相比上个赛季啊变化不是特别大。今天他们的门将仍然是一号佩特罗维奇，后防线有三号特里菲尔、五号希尔、14号安东尼奥·希尔瓦、15号亚当·

场，让奥莱利和刘易斯两个人呢出现在安德森以及格伊身前。这是曼城队这场比赛一个新的变阵和人员的组合变化。曼城队今天呢在后防线是三中卫，然后双后腰，在他们身前呢则是四个人啊，一字排开在哈兰德的身后。这套打法呢瓜迪奥拉时期采用过，但是球员的特点不一样。今天看看奥莱利和刘易斯推到中场能不能够胜任在哈兰德身后进攻组织的工作。上赛季的联赛倒数第二轮，伯茅斯的1-1战平曼城，那场比赛使得曼城队失去了争冠主动权。不过在以往双方的24次交手里啊，伯茅斯可以说是曼城队联赛里的积分提款机。曼城队面对伯茅斯有22场比赛获胜，这次机会不错，这是在快速反击当中，菲尔福登脚后跟一拨，这个球哈兰德带起了速度，然后分给菲尔福登，福登已经看到了刘易斯前插的线路，所以非常丝滑的脚后跟扣给了刘易斯。最后刘易斯呢完成了小角度射门，这个球要不是门将佩特科维奇出来的快，还真有可能让曼城队先声夺人呢。伯茅斯队新赛季呢也更换了主教练，他们原本的主教练伊劳拉已经前往利物浦队执教了，于是伯茅斯队请来了曾经莱比锡的功勋教练马克罗斯。后点头球，这个反弹球啊，奥莱利刚才点抢的不错，但这球顶下来以后反弹的过早了，高出了门框。今天马雷斯卡设计的这套战术呢，主要是在阵地战和破密集防守的时候，保证曼城队前场在边路能够有至少2名球员打配合。因为从社区盾杯的表现来看，新援安德森还没有完全融入马雷斯卡设计的曼城队的这套体系。因为曼城队这个夏天确实离开的球员对球队的影响太大，像罗德里和贝尔纳多席尔瓦的离开，使得曼城队中场主力阵容啊，中场的控制力啊下降了一大截，加上更早的时候德布劳内的离开，所以曼城队现在要么就是将原本打替补的谢尔基扶正，加上科瓦奇奇和尼克冈萨雷斯，要么呢就是重新买在中场的新的强援，那现在呢还包括恩佐费尔南德斯以及从法甲联赛想要买的18岁的小将布阿迪。这是萨比尼奥今天那右脚踢左路啊，其实会比较别扭，因为萨比尼奥以往不管是作为伯恩茅斯的主力得分手，还是加盟曼城，他都是更喜欢在右路活动。今天面对旧主啊，萨比尼奥恐怕在左边未必能发挥出自己的特点。刚才面对亚当史密斯没有突过去，因为伯茅斯的阵容呢在伊劳拉时期相对比较稳定，塞维尼奥呢恰恰是这两个赛季从伯茅斯队转会到曼城，所以伯茅斯的这些防守队员呢对他的特点可以说非常熟悉。今天马雷斯卡把他放到另外一侧，正好容易放大他的短板啊，这让伯茅斯的防守呢相对来说可能针对性啊会更强一点。现在是拖后的时候，胡桑诺夫处在防线最后的位置，他和鲁本迪亚斯，鲁本迪亚斯居中，格瓦迪奥尔靠左。这格瓦迪奥尔曾经也是马克罗斯执教莱比锡的时候他的手下球员，而曼城阵中哈兰德啊，新赛季换了个发型。哈兰德在出道的时候啊，在萨尔茨堡红牛队，当时就是马尔克罗斯带他的。在马尔克罗斯手下，哈兰德迎来了爆发，30场比赛打进29球。于是，在多特蒙德成熟之后，他就转回来到曼城。看看这次，边路给过了哈兰德，这球给的大了，哈兰德没有抢到内点。
博茅斯

对，今天啊，对哈兰德这个区域的防守啊，至少是两名球员在盯，所以哈兰德今天如果是在阵地当中想找机会，恐怕没那么容易。马尔克罗斯俱乐部呢，将他看作伊劳拉离开之后保证博茅斯队俱乐部战术风格非常重要的教练人选。马尔罗斯呢，以往他不管是带萨尔茨堡还是带莱比锡，包括在多特蒙德短暂的时间，他确实呢，他的战术风格都比较强调跑动和压迫转换，也是比较受朗尼克那套哲学影响。伊劳拉呢，在博茅斯打造的这阵容呢，本身就非常强调跑动、转换、压迫这些关键的战术核心，所以呢，马尔克罗斯来接手这套阵容，可以让俱乐部在转会市场上相对来说减少一些支出。今年他们只是引进了后防线，刚才说到的安东尼奥·席尔瓦，还有从西班牙的埃尔切队引进了皇马出品的中锋罗德里格斯。今天罗德里格斯是坐在替补席上的。博茅斯队今天给巴西中锋啊埃瓦尼尔松准备的另外一个替补人选就是杰比森。佩勒科维奇拿球观察了一下曼城球员的站位，可能防线上没有太好的接球点，还是选择长传了，找拉扬。拉扬是上赛季冬窗加盟了博茅斯，来了以后迅速成为主力啊，在世界杯上也成为了巴西队进入小组赛后半段和淘汰赛的边路首选。拉菲尼亚受伤之后呢，拉扬有了更多的出场机会啊，表现也很出色，但巴西队最终就是被挪威队淘汰。挪威队战胜巴西之后呢，闯进了世界杯的八强，这是哈兰德首次参加世界杯，非常不错的表现。最终他在世界杯呢打进了七个球。安东尼奥·席尔瓦带球上来，今天他在盯防的任务上主要是对着哈兰德，看看进攻和定位球当中他能够有多少参与。他是在本菲卡青训啊，一直青训成长到一队。2003年出生的中后卫啊，过去几个赛季一直是欧洲各大豪门紧盯的目标。博茅斯的引进他，转会出价倒不高，只花费了2500万欧。看看对英超赛场席尔瓦的适应速度怎么样。今天对博茅斯的来说呢，有一个不太有利的消息呢，就是上赛季主力得分手克鲁皮啊，新赛季呢在热身赛的时候出现了脚伤啊，这是克鲁皮职业生涯出道以来首次受伤。这个左脚伤是他支撑脚这一伤呢，他得休息3个月，所以今天博茅斯队在后手上可能会缺乏有效的攻击力，所以这套首发看看能不能够争取先得分。曼城队正在调整期，他们的状态未必是最佳的状态。博茅斯队考虑到上赛季倒数第二轮战平过曼城队，所以新赛季可能也要搏一把。上个赛季他们拿到联赛第6啊，是俱乐部历史最佳成绩。今年还要踢欧战，他们和桑德兰都要踢欧联杯的比赛。左边，特里菲尔。中路的转移非常快，斯科特这球交给拉扬，原地摆脱了格瓦迪奥尔，但这个传中还是被防守队员蹭了一下，最后被多纳鲁马没收了。上赛季多纳鲁马在瓜迪奥拉最后一个赛季有34场首发，丢了29个球。

的市场机会是给了转会离开的特拉福德。今年年轻的门将特拉福德转会利兹联，曼城队回收了差不多5000万欧。奥拉利又过来了，哎呦，这个球在门前，哈兰德没有抓住机会啊。奥拉利的落点传得不错，他是边跑边盯着哈兰德的位置，所以这个球呢传得比较有准头。哈兰德好像在门前没准备好。菲尔福登，福登没有塞梅尼奥那么强壮，所以强突他会很难占到优势，他得需要靠近他的队友打打配合，然后套身后。今天曼城队左右两边的配置啊，决定了这两个边路的踢法完全不一样，右边更需要多名球员参与，左边看塞梅尼奥的个人能力发挥了。这是刘易斯，哈兰德这个新发型，英超官方的阵容图还是他飘逸的长发，新赛季开始首轮前他剪了个寸头。再来看一下哈兰德这个球，可能是怕手球，但最后胸口停啊，没停准部位，所以球没有碰到门里去。他如果是转肩这一下把球挡进去也行，但球在他面前呢下坠的还比较快，最后落到他的髋关节位置了，比较低，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尴尬比较难处理的位置。哦，这次多纳鲁马挡住了伯恩茅斯队的一个反击啊，来自拉扬的射门。这次反击伯恩茅斯队抢断了曼城后场出球，格瓦迪奥尔这边的出球被抢断，但是这个球呢错进错出，挡完之后两个人挡完又到了拉扬脚下。拉扬本来就是塞梅尼奥转会离开以后俱乐部引进的替代人选，今天看看这两名球员在同一条边路谁能发挥得更好。前点被拦截下来，往后点传，这头球摆渡啊是有想法的，但是席尔瓦最后这个落点没吃准，没给顶回来。这个发型呢，哈兰德刚出道的时候是这样的发型，看来剃这么个利索的发型，新赛季防守球员要想薅他头发干扰他，没机会了。哈兰德回敲，交给格瓦迪奥尔，抢断没有犯规，刚才是福登的断球，里克刘易斯又上来了，在和对方反复纠缠。伯恩茅斯的左边的塔弗尼耶上个赛季呢在反击当中就表现得很出色，从米德尔斯堡队加盟的塔弗尼耶，英格兰的本土球员，因为伊劳拉时期伯恩茅斯队就很强调中场的中路的拦截层次以及反击当中两个边路的个人单兵能力，所以伯恩茅斯队两边的球员呢都要有门前比较好的射术，这样不至于影响球队反击的效率。上个赛季他们在联赛里打进了58球，丢球数呢是54个，主客场表现的比较平均啊。这两个人刚才呢有个对角，所以福登和特里菲尔现在都很痛苦地倒在地上啊，有个对角啊。而且因为是福登发力传中，所以这球也没收着劲儿。这下两个人呢都短时间伤得不轻，都得缓缓。

哈兰德，安东尼奥、小瓦和拉扬在盯着他。福登这次掉中路，佩特科维奇挡出来，然后是里克刘易斯，哎，里克刘易斯这下犯规了。马克罗斯来到英超赛场，把他的技术分析团队也带过来。马雷斯卡那边呢，他新赛季的阵容当中，有教练团队当中，他和马克罗斯有一点很像，就是两个人的教练团队里都有很多视频和技战术分析师。今天坐在后面负责看平板电脑的啊，那是丹尼沃克，就是他的技术助手。格伊今天踢后腰啊，看看发挥的潜力怎么样，不能说能力啊，这个位置毕竟不是他擅长的，而且罗德里走了以后，曼城队恐怕也很难找到一个完美能够替代罗德里的球员啊，这样的球员或许根本就不存在，所以马雷斯卡需要重新想想中场的组成逻辑和组合的方式，这也是曼城队在联赛开局当中可能踢得不会太顺的一个主要原因，加上多库今天也踢不了，所以在边路一对一的优势曼城队恐怕也不会太大，这个比赛啊攻坚难度是不小的，这次转移还是大的。这种没有场上完整的全面的技术优势的情况下，曼城队甚至可能要想想定位球的办法。中路抢出来的一个机会，奥拉利挑传，这球的球速偏慢，不太有利于哈兰德去要落点。回防的拉扬刚才在防守当中，拉扬被踢到，暂时还起不来。他是连续争抢过程当中被踩脚了，被格伊踩脚了，先是跟格瓦迪奥尔对脚了，没占到便宜，没把这球啊，跟鲁伊斯跟鲁恩迪亚斯对脚的时候没把球断下来，这两次对脚之后呢又被过来的格伊给踩了一脚。这是保险起见先破坏掉，里克刘易斯刚才这个处理还是比较冷静的，因为福登已经没有机会控球了，而伯茅斯的球员塔夫尼耶如果拿球呢向前，那个区域又是开阔地带，所以里克刘易斯过来想着先把球破坏。这是个转换的机会，打身后看能不能停好，停的还不是太舒服，但能控制。特里菲尔，在桥中路

过来哈，这个倒三角落点不太理想，而且回防的安德森啊，这是相对来说呢他比较擅长和熟悉的地带，所以呢在这个区域的落位和防守的感觉安德森是没问题的。刚才这个倒三角伯恩茅斯对自己传的也不是很有威胁，这球费尔福登回给胡桑诺夫，胡桑诺夫确实面对塔弗尼耶的步步紧逼，交给多纳鲁马呢更加安全一点。今天因为马雷斯卡调整了中后场的结构，所以在后场面对伯恩茅斯队压迫压力的时候，曼城队的传接啊必须要做得更加小心和安全。他们的控球优势呢基本上是7-3开，场面上曼城队占优。嗯，斜传往前打，这球停得非常的丝滑，停得很舒服。曼城这些队员脚下的基本功都没问题，主要是教练换了之后战术思想肯定有调整，而且马雷斯卡上任呢他很难像斯洛特当时接克洛普那样萧规曹随，因为俱乐部的人员结构这个赛季呢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所以马雷斯卡必须要拿出自己的一套接管的方案啊，这是刚才塞维尼奥突破的时候曼城队想要获得的机会。今天他逆足踢左路，这种下底啊其实不太好完成传中的，和他踢右边的时候传中效率完全不一样，要么就是塞维尼奥得想想是否内切射门，但是好像马雷斯卡没有给他布置这样的任务，因为他内切呢会挤压奥莱利的活动区域。两个人到目前为止上半场还没怎么换位，这是今天的主裁判澳大利亚籍的贾里德吉列。这场比赛的视频裁判是由保罗霍华德领衔的。球拿住转身过来交远端，塔弗尼哇漂亮，塔弗尼在后点完成了一脚高质量的推射，他的庆祝动作看来是从球包里抽出了自己的高尔夫铁杆，打出了一记高质量的开球。塔弗尼的这脚推射完成的真不错，再来看一下后场拿球之后从右路大范围的转移到前场，结果胡桑诺夫这次接球出现了失误，第一落点没有抢到，对落点判断还是有问题，然后是拉扬交给了拉边的埃瓦尼尔松，埃瓦尼尔松传到后点，塔弗尼也埋伏在这儿，就是我们刚才说伯恩茅斯队他对两个边锋反击当中临门一脚的质量是有要求的，这是伊劳拉给俱乐部留下的训练财富啊，训练的成果，所以在这样的反击当中伯恩茅斯队经常能够把握住机会。曼城队联赛开局首轮在主场阿提哈德球场0-1落后了，现在塔弗尼从这个动作来看这个铁杆啊打得应该是很有力很扎实的，交给萨维尼奥。萨维尼奥今天啊在这侧其实不太适应，一方面伯恩茅斯的球员呢对他比较熟悉，另一方面他自己从右换到左边但还是右脚为主，所以他的内切

变线啊，确实比较别扭，而且本身呢它的体重比较大，启动这一下的突然性啊反而不如多库，多库的重心比它低。所以到目前为止，上半场这半个小时，塞梅尼奥还没有在左边帮曼城队打出足够的威胁，所以现在两个边路曼城队面对伯茅斯队没有更好的办法，阵地战不太能打进去，反倒是反击让伯茅斯队现在抓了一个机会。

福登在中场帮球队控制了一下。这球安德森完全被埃瓦尼尔森给撞倒了。埃瓦尼尔森在前场抢得非常凶啊，这下犯规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阿德森呢本身出球是想稳一点，但是埃瓦尼尔松可不让他这么稳当，抢得非常凶，虽然犯规了。上赛季在联赛里，埃瓦尼尔松首发了32场比赛，在联赛里打进了6粒进球。其实现在英超赛场中锋这个位置啊，更多的有点像顶在最前面的第一防守人，同时呢，在反击转换当中，啊，他也是在转换球权的时候的这个 playmaker 啊，就是进攻的组织者。所以呢，既能够得分，又能够控球分球，啊，那这个就价值连城啊。虽然过了30岁，但是像哈里凯恩这样的球员在转会市场上仍然是价值连城。其他呢达不到哈里凯恩这么全能的球员，他的转会身价呢才会便宜一点。埃瓦尼尔森，你别看他上赛季在伯恩茅斯队进球不算多，但是他在前场帮球队衔接这个反击转换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另外他呢愿意跑愿意抢，他能够干扰对方的防线，所以伊劳拉呢也很器重他。估计这个赛季马克罗斯还是会给埃瓦尼尔松很多机会，而且上赛季在他身后有善于得分的克鲁迪，是一对很好的搭档。格瓦迪奥尔交到中路，胡桑诺夫，刚才是迪亚斯和胡桑诺夫两个人控制了一下后场，继续给塞梅尼奥机会，仍然是一对二，克鲁伊维特过来协防，两个人防一个，他这个摆脱变化的优势就被大大削弱了。因为你摆脱变化无非是向前向后来回这么摇摆，但如果两个人防你呢，你需要摇摆的幅度活动区域就会增加，突破效率呢自然就不如一对一的时候了。所以对这种个人能力强的单兵，尤其是边路的选手来讲，今天伯恩茅斯队呢舍得投入防守兵力二防一，就让曼城呢少了很多办法，至少塞梅尼奥现在踢不出来。但是曼城这边呢就是一防一，所以拉扬呢他是有机会把他的个人能力发挥出来。看看断球以后的效果，阿德森，刚才格瓦迪奥尔已经带球进攻上来了，抗截线的线路，胡桑诺夫本身速度就快，刚才去跟他的是迪亚斯，迪亚斯这个球

我其实只要把埃瓦尼尔松贴住，让他降速就行了。这个断球很干净啊！南曼城队迅速反抢下来，里克·刘易斯没有越位，横敲啊！这球因为哈兰德先越位了，所以刘易斯只能给远端的队友。哈兰德正面被两个人封堵了，卡夫尼也跑起来了。啊，最后这个拐弯的时候啊，没发现胡桑诺夫在这儿。这是曼城队防线上马雷斯卡设计的，因为小胡他的速度快，设计的一道保险。胡桑诺夫拖在后面，他经常追的不是球，他追的是人。他只要比这个持球的突进的单兵速度快，他就能贴上对方的突击选手，把对方的速度降下来。有的时候就怕你贴不住对方的这个反击点，球你是很难追的，但是对方如果一直跑，这个反击他就没有停止，威胁就还在。所以拖后的这个球员呢，他一定要速度快，同时会跑啊，会能够贴得住对方的这个带球人。就是常说的球过人不过，把人留下就行。你看，从这个外形上，马雷斯卡和瓜迪奥拉还真是有几分神似。这边呢，坐在第一排中间穿白衬衣，这是没有打领带，这是索里亚诺啊，俱乐部的 CEO。旁边戴墨镜的是主席穆巴拉克，而后排现在镜头焦点推上去的是俱乐部的体育总监胡戈维亚纳。这是乱成了一锅粥啊！哎呀，结果格瓦迪奥过来之后撞倒了埃瓦尼尔松。这应该是埃瓦尼尔松先上去上抢的时候造成犯规的，结果造成双方球员乱成了一锅粥。看看主裁判最后怎么判，他得先把当事双方分开，再来处理当事人。先是在这儿，哈兰德被两名球员盯住之后，希尔上来，然后埃瓦尼尔松和曼城的球员纠缠到了一块儿，埃瓦尼尔松过来先干倒了格伊，然后呢，他被格瓦迪奥尔碰到，真是乱成了一锅粥啊！最后是给埃瓦尼尔松掏出了一张黄牌。里克·刘易斯过来，中间传中的落点不是太有威胁，还是起高球。上半场比赛脚底下传不进去，办法不多。这样上半场比赛呢马上要结束了，哈哈，这个球扔得有点远了，别最后送个礼物。安德森，刘易斯，格伊直塞过来，奥莱利，塞维尼奥的突破还是不太顺，这次头球摆渡到中路，但是曼城第二落点的球员里克·刘易斯没站住，这个二点球没抢到。再来看一下刚才哈兰德头球摆渡下来，
射给刘易斯，他在

0: 福登身后没有抢到这点，这样上半场比赛凭借着塔弗涅的进球，伯恩茅斯队在客场1-0暂时领先曼城队。
1: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星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5: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两队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开始，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贾里德吉列，上半场比赛呢他是给埃瓦尼尔松掏出了一张黄牌，这是两队球员上半场比赛唯一的一张黄牌。从上半场的技术统计来看，曼城队的控球优势将近70%，但是创造的机会并不多，六脚射门只有两脚是打在门框范围里面。伯恩茅斯队呢只有四脚射门，但是他们有三脚打在了门框范围里。可以看得出来，上半场比赛伯恩茅斯队的反击啊很有针对性，而且今天面对曼城队运转没有太多控制力的中场，伯恩茅斯队球员呢踢得也很从容啊，很自信。看看下半场比赛曼城队自己的调整能不能够把场上的局面重新扭转过来。刘易斯和奥莱利今天都被马雷斯卡推到了中场，安德森新援安德森仍然是在拖后后腰的位置。今天呢格伊也被推到中场，和安德森搭档双后腰。两个边路呢则是福登和塞内尼奥，这边是刘易斯，福登现在往中间去了，这是要解决上半场比赛福登拉边之后中路创造力不足的问题。看看下半场比赛这个换边能不能够起到的效果。因为先进球了，所以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伯恩茅斯队全队的队形啊回收的非常深。但这样的阵地战，曼城队以现在的配置来讲，能不能够找到机会，还真的不好说。因为今天上半场比赛，哈兰德在伯恩茅斯的禁区腹地能够获得的机会就相对有限。算上社区盾比赛，曼城队从赛前的季前热身赛啊，到赛季的揭幕战，然后到今天联赛的首轮，他们已经有7场比赛未能零封对手。所以马雷斯卡来到球队接手瓜迪奥拉留下的曼城班底之后，新赛季对他来说现在恐怕让防线和整个体系尽快完成防守的重组，这是第一要务。今天面对伯恩茅斯队的反击，曼城队的防守重组啊，看来是任重道远。

范德森，曼城队是防线啊高位持球，所以伯恩茅斯队呢逐渐把他们前场的压迫位置也顶上来，不让曼城的队员能够轻松拿球去观察向前传球的线路。从上半场比赛来看，曼城队在中场今天隔一安德森这个双后腰，最大问题是他们身前没有能够完成穿透破线啊纵向传球的好的角色，在少了罗德里，然后又缺少贝尔纳多·席尔瓦的情况下，加上更早的时候德布劳内的离开，曼城队的中场创造力现在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左路，博马斯特的特里菲尔，今天面对福登，在上半场比赛一对一的成功率非常不错。在马雷斯卡身后，现在看着屏幕的是他今天教练席上的助手丹尼尔沃克，他是马雷斯卡新的团队当中的技术助教。另外两个助教呢，则是阿根廷人卡瓦列罗，还有丹尼斯·希尔瓦。从马雷斯卡新的阵容结构来看，他没有设立专门的定位球教练，更多的是技术分析师在团队里。这个和伯茅斯的新主教练马尔克罗斯组建的团队呢，有相似的地方。两位主教练的工作团队当中呢，都有比较多的岗位是留给技术分析的。在上半场后半段啊，刘易斯有过好几次边路传中的尝试，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把他直接放到右边了。但塞维尼奥今天把他放到左路啊，踢的其实不太成功。在这侧塞维尼奥面对亚当史密斯的防守，突破的效率非常有限，虽然能够过人，但是有威胁的传球给不出来。福登面对贴身的防守，最后这个传球没处理好，在力量对抗过程当中让福登做这个大范围转移，就会影响他的精度。努内斯上来之后，福登可以重新回到右边，两个人可以打一些套边配合。努内斯传中给后点，这是马雷斯卡这个换人马上给曼城中场带来的变化。努内斯上来之后呢，福登可以去右边，关键是两个人在配合当中呢，他们俩可以换位了，这就比福登回到中路让刘易斯单纯去起传中变化要多一些。伯恩茅斯队啊，今天队员的这个防守哈兰德的方法肯定是得到主教练马尔克罗斯的研究和布置的。马尔克罗斯他对哈兰德的特点是非常熟悉的，而且从今年世界杯的表现来看，哈兰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的第一脚触球到完成射门的比例非常高。哈兰德经常是空跑跑出好的位置，在队友给他传门前机会的时候，他的第一脚触球就能形成射门，所以哈兰德的得分方式呢往往显得很高效。这也是他聪明的地方，因为以他的身高，如果他在门前多一个动作，可能这机会呢就没了。所以哈兰德经常是利用自己提前观察跑动，扯开空当之后呢，在门前完成一脚触球得分。当然哈兰德自己的脚下处理球能力也很强啊，不乏对方的防线前提有空间的时候呢，他的单刀处理。但是这个赛季啊，英超赛场有九支球队呢都是新的主教练，而且有很多中游球队从第一轮比赛表现来看，现在都擅长在低位防守控球，然后快速的前场抢断打反击去打转换，包括昨天刚刚升超的伊普斯维奇啊，也是这样的踢法，再算上上个赛季成功的黑猫桑德兰。所以今年曼城要在联赛里遇到的很多对手可能都和今天伯恩茅斯的踢法会类似。再交给佩特科维奇，这个球在主裁判面前两人是有冲撞的，塔夫涅是个蹬踏动作，哎呀，

这边努内斯刚上来反倒是要过来理论几句，马上被埃瓦尼尔松给推开了。关键是这下安德森是背冲撞的，而且撞到他的膝关节，不知道安德森这名硬汉能不能够安然无恙。这个球啊，安德森他过来的时候呢，好在他没有完全站住啊，好在大家都是在半空的状态，而且没有完全发力，可能是个硬伤，但问题不大。现在安德森转回来到曼城队之后，由于曼城队今年中场的变动实在太大，所以现在他的最佳位置马雷斯卡也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安德森可能还得等等看转会窗截止前曼城队是否真的还能有新员加入，不管是恩佐费尔南德斯还是布阿迪，至少曼城队的中场重组啊，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还远远没有到完成。埃瓦尼尔森过来问一下安德森腿上的感觉到底怎么样，马雷斯卡也发现了现在中场需要有创造力，所以谢尔基被叫了过来。安德森应该是短时间还是觉得关节位置疼，主要刚才碰撞的这一下可能磕到了他的膝关节。科瓦奇奇和谢尔基，不知道安德森会不会出于教练组的保护目的被换下来。这么看，安德森有可能被换下。从他走这两步来看，问题应该不会太大。奥莱利和安德森被换下，至少今天这个改动以后的中场布置啊不是很成功，马雷斯卡还得在实战当中继续去摸索和调整。这样呢，通过迅速的三个换人，中场的结构就变成了努内斯搭档着科瓦奇奇还有谢尔基，这是一个看起来让人感觉能够踢出瓜迪奥拉时代曼城的中场控制力和细腻度的组合，看看接下来在中场是否能够在有控球优势的情况下打出创造力，因为现在控球比重曼城队还是占优的，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传接的整体性如果不够强，控制力不强的话，他反而容易丢球被打反击，也是上半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啊，局面上在主场比较难受、比较被动的主要原因。哈兰德这脚斜传没有穿到防线身后，本来是想找塞维尼奥的。这轮比赛目前踢完以后，冷门非常多，除了昨天曼联队输给赫尔滕之外，今天从半场的表现来讲，布莱顿上半场比赛就4-0领先阿斯顿维拉队，这个也是本轮非常让人意外的。热刺队昨天也在首轮比赛0-3输球啊，从第一轮比赛目前踢完的场次和正在进行的比赛来看，第一轮的英超这个赛季含义十足。今天晚上还有纽卡斯尔联队对阵利物浦队的比赛，我们在体育频道呢在23:00会为大家转播西甲新赛季马德里竞技对阵比利亚雷亚尔的那一场。这个出球意图太明显，德毛斯的球员很轻易的就判断出来了。格瓦迪奥尔今天状态并不好，他在后场向前出球，下半场比赛已经有2次被预判并且被切断了，他自己要警惕。这次后场往中场的连接速度非常快，领的也不错，一下速度起来了，拉扬，最后拉扬眼看着球出去之前可能是想扣着一下，脚下没控制好，但是伯恩茅斯的这次

从后场出球到中场的转移，然后分给拉扬，整个连接速度非常快。上赛季半途加盟之后呢，拉扬在后半程表现就很抢眼，最终赶上了巴西队参加世界杯的班车，而且在世界杯赛场表现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哈兰德这次扛住身体给过了，就这一个接应点啊，福登没有抢到身前。今天哈兰德啊，整体上踢得比较沮丧，因为上半场比赛队友给他的传球，也有很多不是脚下舒服的地面传球，是要他在人堆当中去起跳争顶对抗，去做支点的，没有发挥出他作为前锋的在门前创造机会、寻找机会的嗅觉的特点，所以哈兰德踢得比较沮丧。换了新发型，没有换来赛场上新的春风得意的局面，尤其是今年在世界杯赛场带领挪威队首次参赛就闯进八强啊，这个对哈兰德来说心态上可能联赛首轮啊有点落差。但是这就是英超的特点，只要新赛季开始啊，场场都是战斗，没有半分松懈的理由和轻敌的空间。再给佩特科维奇，这个后场处理啊非常冷静。这次曼城队抢得不错，塞梅尼奥没传过来，塞梅尼奥左脚打，佩特科维奇下地很快，左手把这球拖了出来。这是谢尔基上来之后，曼城队在前场开始创造出一些机会了，尤其是就地抢断创造的机会。再给科瓦奇奇，格瓦迪奥尔开始助攻上来，格伊，这个区域曼城队现在只要球能够倒起来，他们的中场的控制力啊才能够踢出威胁。前六十分钟曼城队在中路基本上队员很难连续传球，所以对防守一方阵型的拉扯作用啊就近乎于无。以往曼城队是很善于在中路通过自己频繁持续的控球和传递，把对方的队形尤其是中路这几个队员呢带出来，然后打他们身后或者是切肋部空当。现在这个能力一旦丧失，那么新赛季曼城队破密集防守啊就会遇到大问题。阿拉斯卡还算今天调整的比较快啊，换完人以后现在中场控制力逐渐的找回来。调整斜切，这是一个空当已经发现了，福登看到内切那个空当摆斜向上角的位置，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曼城队没有打出这样的机会。从趋势上来讲，现在曼城队逐渐在起势了，看看伯恩茅斯队会不会迅速有人员的调整。比赛已经将近七十分钟，这个时候呢需要有生力军呢、上来把体能顶住，把体能顶住的同时注意力就能跟上。现在持续摸不到球，持续防守，可能有的队员呢位置会有点松动。在埃瓦尼尔森身后，拉扬、库鲁伊维特、塔弗尼耶啊，这几个队员是伯茅斯队反击当中最高效的三个支撑点。谢尔基上来以后，他也能够跑到后腰位置控球，能够缓解格伊和克瓦奇奇的压力，他就能把伯茅斯的中场的位置能够带出来一些。至少在哈兰德身后有谢尔基、有努内斯、有福登，他们能够把球传起来、轮转起来。但是这个效果得持续啊，你不能打一下突然间又换一个踢法，那对方的防守压力呢就瞬间释放掉了。谢尔基这球带着没空间了，格伊直塞稍微有点大，不知道能不能追回来，还是有点大了。打后腰格伊可能向前出球的分量还不能没那么精细，

这一点相比罗德里啊，相比贝尔纳多席尔瓦，这确实是无法替代的。不过今天呢，这套排兵布阵至少在曼城队现在引援还没有进一步变化的情况下呢，马雷斯卡给了一个新的思路，至于效果呢，只能他踢完比赛再去评估了。中路啊，伯茅斯的这两名后腰库克和斯科特，他们俩上个赛季呢就配合得很默契，所以今天曼城队自己控球情况下给的强度不够呢，库克和斯科特其实就很难受到真正的考验，尤其是上赛季倒数第二轮他们还逼平过曼城队，球队本身呢在阵容变化幅度不大的情况下，这些队员重新面对曼城，这个信心和感觉还在。好球，这球分到右边，弗登调整过来了，横插到中路，再做一下，这传这一下稍微有点多了，第一下有空当的时候没有打，结果传给队友呢，队友已经被三个人扑了过来。弗登这一步调整很快，这是他的特点，在极小的空间里面把球控制住，然后是切尔基继续用一个油炸丸子拨给了哈兰德。虽然这几个队员的控球能力都很强，但是你该打的时候不打，机会也就不会那么好了。最后留给哈兰德的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射门位置。在场边，伯茅斯的三名球员都是中前场的，包括杰比森，中场的托特，还有泰勒亚当斯。这三个人里面，特别是泰勒亚当斯非常关键，能跑能冲啊！此前他在利兹联效力一个赛季，更早的时候在莱比锡队踢过四个赛季。他本身和马克罗斯呢都是红牛系这种，跑动型六边战士踢法培养出来的球员和教练，所以泰勒亚当斯呢，如果替补登场，他应该是能够比较好的理解马克罗斯让他上来要完成的任务，增加中场的覆盖能力。现在就看谁在场上，伯茅斯的哪些在场上的队员呢，他的身体指标会有下降的趋势，是要换的。因为现在这个区域啊，弧顶区域啊，是伯茅斯的现在需要防守队员折返跑最多的区域，注意力得跟得上，同时体能得跟得上，就是弗登刚才拿球的这个位置，这是现在伯茅斯的弧顶区域比较危险的位置，在防线和中场中间，恰恰是曼城队的谢尔基和弗登频繁去要球拿球的位置。所以这个区域现在急需体力好，能够注意力跟得上，防守覆盖面跟得上的队员换上来补充进来。边路还是努内斯，由于克鲁皮呢现在有脚伤啊，这是他出道以来第一次受伤，这个脚伤大概要养三个月，所以帮伯茅斯队在进攻端联赛的初始阶段啊，可能目前的备选方案不会特别强，所以他们在比赛里呢，从今天的策略来看啊，应该在联赛接下来几场比赛都会争取要先得分，抢开局啊！这是哈兰德，这球给到身后了，发不上力啊！这球传到哈兰德身后了，传到身后他要射门，他就不好转体，他得够着踢，没有转体，腿上的力量就带不出来，所以这个射门最后打的也没什么威胁。本身传的时候呢就比较别扭了，隔一传的吃球部位也没有吃准，碰到了小腿，球是带着旋转和弹跳，所以这个球的摆腿发力和吃球部位都不好拿。今天哈兰德啊踢的确实比较郁闷啊，换下埃瓦尼尔森，杰里森换下了埃瓦尼尔森，在中锋位置有调整，而且埃瓦尼尔森有黄牌在身上，来自加拿大的中锋。

克鲁伊维特和中场的库克也被换下。库克应该就是被泰勒亚当斯对位顶替了，托特换了克鲁伊维特。

中路已经针对性的加强了。如果曼城队还按刚才的节奏，可能这股劲儿啊就会被抵消掉。现在时间对他们来说呢，还不至于那么被动，所以接下来这五分钟到八十分钟左右，这个阶段对曼城来说很关键，还是要保持进攻的节奏和速率，不能降速。控球比重曼城队达到了83%呢，过去十分钟，这是马雷斯卡先换人以后达到的效果，但是马尔科罗斯也看到了这个变化，所以他马上在中场有所加强，有可能在接下来呢，曼城队节奏不能够进一步加快的话，博茅斯就会把过去十分钟的被动局面给拽回来一点。费尔福登背身被两个人夹防，很难转过去。福登看来被踢伤之后呢，站起来了，没问题。特里菲尔，现在博茅斯队也不着急，控球之后快速的往前打。这意味着他们有可能迅速地丢掉球权，现在选择先控一控。现在伯恩茅斯的想法呢，就是一方面在对抗上顶住曼城队的渗透，另一方面呢把速度降下来，不让曼城快起来，所以马雷斯卡还得加爆啊！伯恩茅斯刚才换了三个人以后，马雷斯卡准备上格里利什了。这赛季他是从埃弗顿重新回到曼城的阵容里。好，这边主裁判吉列掏出了这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福登在回防的时候有一个脚下的蹬踏动作，踢倒了刚刚替补登场的中锋杰里森。这让伯恩茅斯队拿到一个前场任意球，伯恩茅斯队有六个人啊去门前等机会，这个球罚到前点，头球往后一甩，顶得还不错，杰里森争到了这个头球啊。多纳鲁马一看这个球在前点下坠的非常快，马上往门里缩，守住了前点。这个球如果不是多纳鲁马提前移动这两步啊，他还真不好扑呢。让博茅斯队继续获得角球，斯科特来罚。多纳鲁马，这是要把杰比森往外推，你别过来影响我。吊门前呢，好在有后卫帮忙。这个球其实在罚出来之前，鲁文迪亚斯如果不抢这下，多纳鲁马那还真是不好处理。看到第一个球罚出来的局面，哈兰德也得回来帮忙了，至少防区人得够。哎，多纳鲁马伸过来，这下好像这个拳头打到杰比森了，杰比森想投诉。哎，你看这边多纳鲁马就是通过自己倒地这一下啊，要跟裁判去申诉，伯恩茅斯的球员动作不干净，对他有很多干扰。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美国球员泰勒亚当斯。泰勒亚当斯一看杰比森被挡在多纳鲁马身后，他干脆过来捣乱吧。跟主裁判沟通态度很好啊，裁判说什么他都 OK， 但是估计 OK 完以后回到门前又不老实了。看看又来了，科瓦奇奇在负责挡拆，在保护多纳鲁马，但是就是这么挡的话，科瓦奇奇他实际也影响了多纳鲁马，反正就是不让多纳鲁马出击。这个球最后没罚好，等了半天，最后罚球的队员呢没把球罚好。博茅斯队这套战术啊，弄得曼城队虽然门前没出现险情，但是防守的紧张程度、精神的紧绷程度啊，一度是达到了非常紧张的状态。因为现在场上的形势啊，也迫使曼城队最后阶段他不能再出现防守上的失误了。

萨梅尼亚有一段时间没怎么拿到球了，这次撞倒了亚当史密斯。亚当史密斯上个赛季是伯恩茅斯队防线的轮换选手啊，这边格里利什要换下菲尔福登了。这场上菲尔福登刚才也领到了一张黄牌，

马雷斯卡的这几个调整其实主要还是在边路想办法，首先是让努内斯上来把福登解放去边路，和中路能够打配合渗透，随后呢让格里利什上来，看看靠他个人能力和盘带能不能够缓解一下塞维尼奥这一个单边的压力，因为现在曼城队在边路办法确实不多，而且以今天后防线采取的中后场采取的策略呢，两个边路也没有太强的套边的能力，把奥莱利前置了，看台上胡戈维亚纳恐怕还会有比较大的引援压力，在他前排坐的是俱乐部的主席穆巴拉克和总监啊和 CEO 索利亚诺，所以这个转会窗截止前曼城队现在引援还是有很大压力。特拉德顶出来一个机会，二点没有了，最后还是交给努内斯，这样格里利什上来，塞维尼奥可能能回到自己更舒服的右路，最后阶段利用他这侧的冲击力去表现表现，毕竟今天面对着旧主啊，塞维尼奥也希望有所表现的。没有传过，塞维尼奥在伯茅斯的效力的最后两个赛季，单赛季的进球数都能超过十个，分别是13个和10个，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瓜迪奥拉最后时刻看上他，把他作为边路的强援引进。他在伯茅斯的时候是球队绝对的大腿啊！中路头球，这是格伊，利用他出色的弹跳，这次没有让机会溜走啊！此前格伊在门前已经跑出了一个完美的空当，但那次没顶好，这次伯茅斯的球员好像突然间都走神了，没有再留意格伊，格伊来了个旱地拔葱，原地起跳把这个落点牢牢地控制住，帮助曼城队在最后时刻顶进了扳平比分的进球。格伊突然启动，从点球点附近绕到门前，这个球伯茅斯队啊在那个区域啊少一个人，所以呢一盯二的时候没看住格伊。进球的塔弗尼他身前有个曼城队员，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回身去跟身后的格伊了，格伊从这个位置绕过来跑到门前，这个球罚得好啊！要说格伊呢位置抢得好的同时，这个球本身罚得好，因为那个落点你要想准确的罚到那儿，还是需要有不错的脚法，那个落点那个区域本身是门将出击范围，又是后卫控制的区域，必须要准确罚到那儿找到格伊。就是刚才伯茅斯的区域防守全都压到门里，让佩特科维奇也出不来了，所以格伊在顶这个球的时候距离近，顶得也舒服，整条防线和门将都没办法，最后时刻伯茅斯队还是有点大意。这种局面呢就让伯茅斯队也比较难办，就是我们

说库里迪受伤，作为上赛季爆发的主力得分手，他如果在的话呢，会成为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重要的后手，但是现在他要养伤3个月，所以德马斯队在这种情况下进攻端能够再调整的选项就不太多了。刚才虽然格瓦迪奥有一个拉拽，但是球权还在德马斯队这边，所以主裁判并没有吹停。萨姆尼奥回到右路看能不能发挥出来，感觉在前面的时间里面左边已经消耗掉他这场比赛大部分精力了，现在回到右边身上也是有疲态的。而且这个边锋啊，整场比赛踢得不顺，过人过不去的情况下再回到熟悉位置，他的信心也掉了，不像开场的时候那么兴奋了。

要知道，这个丢球之前，伯茅斯队在角球战术当中可是频繁去干扰多纳鲁马，没想到他们干扰来干扰去，就是因为他们要干扰曼城，所以他们就特别注意保护门前。但是反过来，因为他们特别注意保护门前，导致自己门将佩特科维奇又出不来，丢了刚才那个球。所以有的时候在场上就是这么诡异啊。这球转过来的时候还是稍微大一点。本加农多克替补上场之后啊，他在边路的速度呢不是优势，但是控球会帮助伯茅斯的最后阶段跟曼城队继续周旋周旋。他在世界杯小组赛对海地的时候，当时是边路突破给麦金创造了不错的机会，让麦金打进了那场制胜球。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了。胡桑诺夫今天的第一个失球啊，和他有关系。最后阶段，小胡还是想将功补过。新赛季到底是三后卫靠右，还是四后卫直接去踢右边位？胡桑诺夫这个位置啊，还得等马雷斯卡进一步确定。今天格伊呢又客串了后腰，接下来曼城队可能还会有新的位置变化和阵型上对球员的使用思路。下半场比赛有三分钟伤停补时啊，这个球差点没控制好啊。迪比森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不错的。塞雷尼奥一对二不强突了，摆脱过了，接球有没有越位？这个球是好球啊！看来还是先越位，格拉迪奥尔啊，位置跑得不错，但是明显探了半个身位出去。不过在阵地战最后时刻啊，曼城队敢于在前场投入兵力去缓解哈兰德的压力。刚才实际上格瓦迪奥尔上去这一下形成了双中锋，就是格瓦迪奥尔这个位置目前来看好像有机会安全呢，可能还得等视频再确认一下，这还真不好说。助理裁判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他越位了。不知道曼城队能不能够等来意外的惊喜。加里德吉列正在听视频裁判组的反馈，

帮助曼城队2-1领先。

0: 曾经的弟子哈兰德无从发挥，但是另外一个曾经的弟子格瓦迪奥尔突然间跑到中锋位置，哈兰德吸引了博茅斯队两个防守队员，就是格瓦迪奥尔在这块多亏了克瓦奇奇在五个人的包夹当中给出了精准的直塞，让格瓦迪奥尔很舒服的在门前完成了一脚反向低射，这个球连接的太快了，门将佩德科维奇啊完全没判断对，因为这么近的距离啊，他也不知道格瓦迪奥尔这个转身能不能转过来。我们通过视频回放来看一下格瓦迪奥尔的这个启动和时机选择完全没问题，恰恰是希尔拖在了后面，博茅斯的希尔没有往前压着一步，让格瓦迪奥尔安全了。这对马雷斯卡来说完全是速效救心丸，这场比赛如果在家门口新赛季开局不顺，马雷斯卡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如果这个球能够帮助曼城队咬下最终的胜利呢，这场马雷斯卡的变阵至少可以说是功过参半，至少上半场比赛丢球的情况下球队还是拿到了新赛季开门红的。比赛随时会结束啊，曼城的球迷已经站起来期待着新赛季开门红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对他们新赛季的重建信心是至关重要的。丹尼沃克这个时候没有松懈，站起来提醒马雷斯卡场上还要注意的最后要注意的细节。在社区队没有拿下的情况下，马雷斯卡承受了一周巨大的压力，而且这场比赛缺少多库，最后时刻在乱战当中变阵的格瓦迪奥尔客串中锋，帮助曼城队打进了最关键的进球。格里利什需要消耗一下时间了，吸引了伯恩茅斯的两个球员过来跟他斗脚法，马克罗斯在看场边怎么没有快发的球呢，这会儿时间可耽误不起啊。还没有结束，最后伯恩茅斯的还有一点机会，还是哈兰德继续控制，谢尔基也在给主裁判信号，反正我不着急，球能控制住。格里利什、谢尔基二打三在边路，利用娴熟的脚法将比赛耗到了最后。马雷斯卡的球队曼城队终于在新赛季啊，在主场在家门口拿到了开门红，这对于重新回到埃皮哈德球场的马雷斯卡和曼城俱乐部来说都格外重要和格外关键。这样的话呢，接下来俱乐部可以进一步推进他们的阵容改造计划，在转会窗的最后时刻看看会带来哪些惊喜。我们也要祝福博茅斯，毕竟换帅之后他们新赛季增加了欧战的任务，希望马尔科罗斯能够在英超赛场的执教一路顺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决赛也是在两位名将当中来进行，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2: 前面两个人来合影，看看谁能够在今天啊，最终这个捧起这个冠军奖杯。
1: 是，当然对于肖莫菲来说，在西安大奖赛打进决赛啊，这也是他连续两站排名赛事进入到决赛，
2: 是，
1: 状态非常出色。
2: 嗯，
1: 而且呢，由于这个利亚德锦标赛的这个入围规则突然发生了一些更改，
2: 嗯，
1: 这也导致莫菲呢进入到决赛之后也锁定了最后一个参加利亚德锦标赛的席位。
2: 是，这个利亚德锦标赛其实大家知道它是非排名赛啊，
1: 嗯，
2: 非排名赛，但是关注度呢还挺高，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金球100万的这么一个奖励啊，所以是这个球迷也会津津乐道啊。
1: 嗯，
2: 这个赛事呢只有这个世界排名前九加上这个世锦赛冠

0: 军啊，就最新的一届的世锦赛冠军赵新桐，啊，这个十名选手，再加上这个本土的两个外卡啊，总共只有12名选手参加，
1: 这就相当于凭借着在这一站啊西安大奖赛的出色表现，肖莫非是挤掉了塞尔比，
0: 对，
1: 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
0: 对，刚好是排在了第九啊，
1: 没错，
0: 之前是塞尔比在第九。不过墨菲的确在西安这次的比赛啊，目前前面的发挥是真的是非常稳定，非常出色啊。一个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起伏，每场都奉献了很多这个高分杆啊。这杆一上来啊，这个球有一个失误啊，想是推中袋，结果先打到了前面的一颗红球的薄球啊，直接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威廉姆斯。
1: 今天这场决赛，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纪录，
0: 是，
1: 就是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
0: 是的，这个之前的记录是由这个里尔顿来保持的啊，都是过了50岁啊，
1: 没错。
0: 50岁拿到的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当然，这个威廉姆斯心态倒也挺好的。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倒没太着重在这方面想。他说："反正如果我真的能够破掉的话，可能过几个月，这个希金斯和奥沙利文没准也破掉了。"
0: 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两个老对手啊，现在仍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
1: 没错。
0: 好球啊，非常准的打进。
2: 赛分。
0: 又是叫到了篮球，看看啊，这个篮球角度呢比较大，要不要先去绿球啊？

0: Ten。
1: 威廉姆斯在这个西安大奖赛的晋级路上啊，那没有这个墨菲这么华丽的这种进攻数据啊。
2: 嗯。
1: 但是呢，一路这种对于这个场面的这种把控啊，还是体现出来了这个老将的这个经验啊。
2: 他其中有两场比赛赢的是比较的惊险，
1: 是
2: 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和第四轮啊，连着两轮都是5-4过关。
1: 嗯。
0: 11。
2: 当然，相较于墨菲来说，他进入到决赛就是来到西安之后，
1: 嗯，
2: 他是少打了一轮。
1: 对，其中有一场是因为傅家俊，应该是对傅家俊吧，我记得。
2: 唐纳德森。
1: 啊，唐纳德森。
2: 对，退赛了。
1: 嗯。对，这个比赛是一个是唐纳德森，一个是傅家俊啊，两名选手有这个退赛。傅家俊是因为稍稍的这个自己的
0: 14，
1: 应该是肩膀可能受了点轻伤啊。
0: 21，
1: 看一下威廉姆斯在决赛一上来这个状态啊，会不会这个有提升啊？因为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这个西安这次打得并不够好啊，然后还能够进入到决赛，自己也觉得
2: 挺不可思议的。
1: 对，我打成这样还是可以进到决赛，但是他自己也说啊，这个比赛就是这样，说你华丽的数据不一定能赢，
2: 没错，
1: 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能够这个更好的去控局啊，反而倒是有机会啊走得更远。嗯，非常巧妙的又 K 出来一颗红球，然后把白球叫到了黑球。

0: 再轻轻的带一下红球来停住白球。
1: 37。38。

0: 非常精确的几杆 K 球啊，红球都位置 K 的非常的准。
1: 45。46。
2: 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错啊。
0: 是，而且现在我们看 K 开的这个红球的散落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
2: 对，太漂亮
0: 啊，
2: 了。
0: 星星点点的。
2: 这应该是选手非常喜欢的一种球形分布了。
0: 这杆稍有一点小失误啊，但还好。现在刚刚咱们说到这红球的分布的位置啊，
1: 53。
0: 这个还是，即便失位呢，也还是会有连接。
2: 对。就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走位失准，
1: 54。
0: 是的，
2: 那现在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都能够接受，就他都能够有能力往回调。
0: 一点点的角度啊，发力，一个中低杆登上去，
1: 61。
0: 中带可以打。
1: 62。
0: 我们看一下啊，篮球打进的话可以延分了，再需要一颗红球。
1: 67。
0: 非常精确的叫到啊，左右各有一颗哈哈。威廉姆斯也是看一下左边这颗，粉球下方这颗角度很舒服啊，可以去叫黑球。这个位置就
1: 68。
0: 调了个粉球啊。
2: 这第一局比赛，莫非一上来有一杆小失误啊？
0: 是。
2: 这个面部表情上面看着好像也略有一些严肃了。
0: 但是在决赛前，无疑啊，这个莫非是这次西安大奖赛状态最出色的选手啊。
2: 没错，因为上一站排名赛冠军英国公开赛啊，冠军就是他拿的。
1: 75。
0: 刚刚这杆是打红球，顺势带了一下边库的红球啊，但这杆现在白球的位置啊，粉球还能不能打进？薄了一点
2: 稍微
0: 点。
2: 薄了一些。这样第一局比赛，威廉姆斯也是展现出了自己在进攻端的火力啊，这个单杆制胜。这一上来第一局比赛啊，威廉姆斯就拿了单杆75分。这跟他上一场半决赛，打丹尼尔·威尔斯的那场比赛的情况啊，这一上来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上一场半决赛，威廉姆斯和威尔斯两个人啊，在前六局比赛当中没有一杆50加，就没有一杆单杆50。直到第七局，威廉姆斯才打了一杆单杆的129。这个半决赛，他和这个威尔斯的前六局的情况非常沉闷，但是现在到了决赛，这一上来你感觉，哎，好像两个人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要开始了。
0: 确实啊，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职业的生涯上，这个交锋的次数啊非常多啊，总共有过31次的交锋，是
2: 对。
0: 墨菲16胜15负啊，所以
2: 非
0: 基
2: 常
0: 本
2: 接
0: 上
2: 近。
0: 就是一个平手的这么一个局面啊。而且两个人的这个咱们说大赛的经验啊，已经都是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是这种决赛的经验啊。
2: 这是威廉姆斯第
0: 漏了。
2: 44次啊，进入到这个排名赛事的决赛。然后肖墨菲是第28次。

0: 看一下啊，但是黑球没有，要看这个粉球的中袋啊，看看啊，顶到了红球，看看粉球的中袋还够不够过啊？可能是被红球吃到了，哇，这个镜头看上去应该是被吃到了，就是进球点刚好应该是被挡到。再看这个防守的位置啊，看看是用绿球还是黄球来去挡啊？这个球就是打咖啡球啊，关键看白球去到哪个彩球的后面啊，会形成更好的防守。
1: Sean Murphy, one.
0: 红球堆的左边啊，还是可以保球。哎，看一下，哇，还好啊，这颗球运气不错啊。
2: 对，刚好停在了黄球下
0: 哇，
2: 面。
0: 那这个太好运气了啊！这杆比恨不得比这个座上啊
2: 对，
0: 还难打啊，因为这后面这完全这个球杆要立得非常高才能打到白球的上部啊，这个非常麻烦。
2: 就感觉比他预设的线路防的还要好。
0: 确实啊，这个球要想再薄球防回去，那实在是太难了，太难瞄准。所以墨菲是走过来再看一下白球来沉底的话，但是沉底现在风险就是在于，
2: 容易漏啊！
0: 对，黑球左边这颗，这杆沉底就需要完全贴库啊。哎，
2: 哎，或者是干脆把它破坏了哈。
0: 这杆还真算是有一点点的运气啊。但是要看这个红球，哇，还是有下的啊，还是有下，但是那难度会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白球如果打的话，也会顶到上方的红球，就是没有办法防出去的。哇，还是打了
2: 好
0: 啊！
2: 球啊！
0: 哇，这颗球真是够准啊，
1: 哇！
0: 这个运气也是差了一点点啊。K 到两颗之后啊，没有能够白球跑出去，而且现在还给 K 上去了一颗红球。

0: 篮球也是不一定够打，而且即便打的话，难度又非常大。再看黑球，这球防守的话，目前来看应该就是黑球啊，但是很别扭啊，感觉因为这个位置如果打黑球的话呢。普通价杆好像不行，还得用高价。高价的话，这个身材够不够啊？就是有可能够不到，因为你高价的话，你再举起球杆，你看就
1: 那
0: 是，
1: 太远了，
0: 就他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有可能打不到的，因为你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就是你首先要举得给够高，然后才能打到白球，但是球杆呢又没有那么长，如果你加长球杆呢再架高的话，
1: 那稳定性就太差
0: 对，那有可能你这是咱说回来可能要举过头顶
1: 了。
0: 来去打，也没有办法瞄准的。
2: 不是，
1: 想了半天，还是选择
0: 我
1: 了篮
0: 选择
1: 球。
0: 了篮球，这个瞄的位置这是在往下打呀。反角再往下打，哇，哇，
1: 哇！
0: 好球，好球！这是完全。

0: 是进攻啊，因为你看他白球这种位置啊，就是篮球不进是，除非篮球不进，刚好停在袋口挡住，对吧？
1: 就把这个红球给堵上。
0: 对
2: ，seven，
0: 哇，这杆，这杆长考看来真是值得啊。
1: 是，就这个选择确实是非常的威廉姆斯，
0: 没错，
1: 他现在特别喜欢过早的简化局面，
0: 而且啊，这个威廉姆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准度好呢，体现在了一些难度特别大的球上面啊，尤其是这个角度非常大啊，他对于这个角度的这种判断啊，特别的准啊，包括他有时候打一些防守的极薄啊，都能够很准确的看到这个点，所以在这个大角度的判断上面啊，这个威廉姆斯确实有独到的一面啊，像刚才这样的，哇，这个球可惜了。
1: 没包进，
0: 而且留下中袋啊，这还是刚才上一杆的叫球没叫好啊，留下这个中袋又是一个大角度，可以推进啊，先叫个咖啡球，咖啡球应该也是左边有下啊。
2: One.

0: 选择了叫中带。中带的向下的角度啊，可以
1: 坏。
0: 叫黑球了。一个地杆。
1: Six。

0: 13。14。
1: 中杆啊，灯一库上去啊，上方的黑球，上方的红球。
0: 21。
1: 这个球，白球走轻了一点点啊，这样的话要带一下红球，然后推过来再叫黑球。
0: 22。
1: 这杆的话，现在看上去这个红球应该还是会选择单叫啊，单独叫现在最左边这颗，也就是高杆啊，来推进，然后白球弹一库起来，
2: 留一杆中台啊。
1: 对，因为这个球现在其他的红球都有点咬着，还得找机会去 K。
0: 29。
1: 粉球下方的第二颗也还是有单下。
0: 30。
1: 篮球啊，脚的角度非常舒服啊，这就可以去调粉球下方的这个第二颗啊，一个中高杆轻推过来。
0: 35。
1: 这个位置好像一点点的向下的角度啊，这个位置做的并不是非常理想。哇，有没有站点啊？看这个黑球能不能摆啊？当然也不影响啊。这根摩菲就是想叫一个大角度的右边的带口这颗。还不影响啊，这杆还真叫得很细啊，黑球也不影响摆回去。

0: 哇，
1: 看看力量，
0: 太薄了，这球也打薄了啊。
1: 嗯，感觉力量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或许还有机会啊。那再上上本身就是打薄了。
0: 嗯，
1: 这角度留的有点太大了。
0: 而且这杆是直接打不到啊，但是应该是可以传球的。对，
1: 嗯，再瞄了。
0: 嗯，那这个传球也是要够准啊，因为红球不完全在袋口啊，不是一碰就进的这种球。哇，好
1: 球，好
0: 准啊！哇！
1: 就现在会发现威廉姆斯比赛当中很多这个难度球啊，要劲儿的时候，他准度都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呢，会莫名其妙的突然来一杆断电。
0: 嗯，但其实上一杆他那个失误的主要还是白球不到位，
1: 嗯、
0: 然后那个红球确实大角度的薄球啊、哎，也是难度很大。这一杆现在要看这个剩下的四颗红球了，这个 K 球很关键啊，看这一杆
2: nine
0: 能不能够 K 好，这个可以去轻带一下啊，轻带一下粉球的。左边这颗，哇，这个效果相当的好了啊！
1: 嗯、
0: 正好还把这个粉球给轻轻碰了一下。
1: 再顶一下粉球。
2: Seventeen。

0: 现在是看这个左边这两颗啊，哇，这么叫，那是有单下啊。
1: 嗯，看
0: 哦，
1: 来这
0: 这个
1: 两
0: 镜
1: 颗
0: 头
1: 红
0: 看
1: 球，
0: 上去，咱们看上去感觉
1: 对，
0: 好像是挡了啊，但是它既然这么抖，哇，这
1: 啊，
0: 个镜
1: 刚
0: 头能
1: 刚
0: 看到，
1: 好。
0: 哇，这
1: 看
0: 个
1: 出
0: 位
1: 来。
0: 走的好细啊。啊，这样完全拆开了啊，
1: 嗯。
0: 很有机会啊，去这个逆转。
2: 32。
0: 嗯，现在已经是追平了比分，而且现在球形是非常好啊，彩球基本在位，两颗红球的位置呢，也非常理想。
2: 33。

0: 40。
1: 嗯，选择了叫篮球。篮球现在这个角度啊，直接低杆是停不住啊，所以需要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这是一个中杆高一点点的左边旋转。哦，这个旋转，嚯，这个旋转给多了啊，给多了一点，这球够悬的。这个要是顶咖啡球再正一点，就会坐住了。
2: 他把咖啡球打进就超分了。
0: 48。
1: 对，打到咖啡球超分。但是这个球现在确实没有什么难度啊，打完也没有难度。
0: 51。

0: 嗯，墨菲啊，这个第一盘是一个中代的失误，被威廉姆斯打75啊。这个盘呢，又是在拿到四十四分之后的一个不经意的一个薄球啊，这个力量轻了，而且打薄了一点，两个失误，丢掉了两盘。看来威廉姆斯的确在决赛啊，这个状态还是回升了。
1: 没错，连续两杆70加。
0: 嗯，

0: 威廉姆斯2-0领先。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啊，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0: 力量控制得非常合适啊。
1: 哦，这杆中带是漏了，这个中带漏了，这个球还是白球的位置没控好，打进。
0: 好球！
1: 看这个威廉姆斯起身的这眼神，就知道这球是进了。薄球会蹭到红球。哇，这个效果相当好啊！蹭到之后，现在红球堆左边的这颗角度刚好还可以继续叫黑球，弹一库啊。

0: 等这颗红球再打进之后呢，
1: Sixteen。
0: 没有其他的红球了，感觉这个红球堆，哎，这个
1: Seventeen。
0: 叫黑球大角度，这是要去 K 球了。现场是他趴下去的这面，可能有观众是在走动还是怎么？反正一定是影响了一下他这个专注。哦
2: 嗯，
0: 呦，
2: 黑球没打进。
0: 也没白球也没跑出来。
2: 对。
1: Mark Williams，17。

请求人在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看来刚才对于威廉姆斯来说，多少还是有些影响啊。稍稍打乱了一点节奏哈。嗯。轻推。 这威廉姆斯对轻推的这个局面啊，非常熟悉。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上一场战胜威尔斯的那一场，最后一局啊，两个人就是在长时间的轻推，把所有的红球啊都打到了上方贴库的位置。

0: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是没有选择把红球打出来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看看两个人谁来先去破局这样的话推来推去的话，现在应该说呢，一般情况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如果你不想僵局，你觉得自己这个领先的分数是个优势了，在这局，那他首先应该是要去解开这个局面，因为对于现在落后一方，墨菲倒是可以，我就跟你先这么僵着但没有这个，就是如果是有一定风险去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的话。那他不会是主动选择。
1: 就重摆的话，它也合适
0: 对啊，反正你领先了17分，
1: 啊。
0: 所以一般这样的局面呢，领先一方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局面给解开。这个球就完全有机会防出去了墨菲已经在走上去，再看这个白球的落点从墨菲站位看的位置的话，要从左边防上去呢，就要。线路非常精确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有咖啡球在，哇，这球这线路要很精确哇，漂亮你看似简单的一个薄球上去但是这球薄一点是撞咖啡，厚一点呢有可能是这个中袋的这个袋角所以这个薄厚的掌控非常好。

这球稍稍薄了一点点啊，比自己想要的位置薄了一点。但是碰到袋口之后呢，停的位置还不错。

0: 这杆防上你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左边啊，还是有薄球的位置能打到。这球就是要小心啊，两库之后要避得开咖啡球。
1: 诶，
0: 打厚了啊，这球就是想两库呢，然后钻过去的。中红球的位置厚了一点啊，看一下是不是漏了。墨菲走上来是应该是看了一下，现在粉球左下的那颗有下球啊，打进，看一下白球的落点，黑球是不太理想的角度啊，虽然能打。因为黑球是比较直啊，还有一点向上的角度。应该还是想打黑球啊。
2: Brag。
0: 我还真是选择了黑球，那黑球高杆，这球角度不大。一点点的角度啊，高杆过来，看一下。交到了一个架杆的位置。
2: Eight。

0: 嗯，可以推下来啊，继续叫黑球。啊，很精确啊。
1: 嗯。
2: 啊，

0: 16. Seventeen.
1: <笑>这回轮到威廉姆斯面部表情严肃了。<笑>黑球应该是基本上是个直球啊，那这样的话，第一杆一库也可以叫中带啊，红球的左边中带。
0: 嗯，低杆，篮球，留下合适的角度。25。这样，现在黑球的上方那两颗都应该是有单下的。30。 31.

0: 中代也好像是有啊，
1: 是
0: 这个位置应该叫的还挺好的，应该就是选择了，实际上这个位置就选择了叫了两颗啊。
2: 嗯，
0: 如果中代位置理想呢，就打中代，但是可能这个右边带口这个红球有点影响了打中代的这个架杆啊，所以这个先选了架杆啊，但架杆也不舒服啊，后面这些红球也是影响那个放架杆下去。
2: 对，就感觉好像也得用手扶着这个架杆，
0: 对，
2: 有点悬着的感觉。
0: 嗯。

0: 47.
1: Fifty-four. 嗯，刚好够，完全不影响啊。这样看的话，粉球的右边地带也是有下。
2: 嗯。

0: 55.
1: 这个墨菲很少见的这种失误啊，
2: 是，
1: 这个完全这个到位的一颗黑球，角度都很舒服，
2: 打厚了，
1: 对，稍稍厚了一点啊，而且这个位置要看啊，虽然挡住底带，中带是有的，
0: 哇。
1: 看一下这杆能不能够较舒服啊，
2: 这一杆也是特意较黑球留了一个反角度，就是为了帮助母球往这个方向来跑，
1: 是非常到位啊这一杆，这样的话现在红球看上去和彩球的位置真的是有可能又是逆转的一盘啊，
2: 对，
1: 不需要 K 了，
2: 只需要注重这个走位，
1: 对，只要白球这个到位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看上去。哇，墨菲又是一个在关键时候啊出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失误。
2: 16。
0: 17。
1: 关键是这几次的失误啊，这三局来说，这个失误之后留下的这个局面啊，确实都是非常好。
2: 对，就也都不是说让威廉姆斯要做抉择啊，到底是防还是要打？
1: 对，或者说还有这个难点要去解决。
2: 相当于都是把残局直接留给了对方。
1: 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残局，基本上都能吃完的这种感觉。
2: 对。
1: 篮球啊，可能要选择高杆上三库。哇，漂亮，漂亮，漂亮！
2: 叫的太准了。
0: 31。
1: 那打到粉球，
2: 对，
1: 可以赢了。
2: 这把三颗低彩清掉是盐分。
1: 34。

0: 38.
1: Forty-three.
2: 又是一局逆转，相当于连续两局都是逆转。对。 完成清台，这样威廉姆斯再下一城，那大比分已经是3-0领先于像墨菲了。奥迪纯电
3: A6L 一创新奢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新的方便面拉面饭。
4: 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好礼就送
3: 三条四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美好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前四局的比赛，现在马克威廉姆斯是4-0啊，暂时领先于墨菲。前四局比赛，威廉姆斯都有这个单杆50+的表现。
10: 哇，好
9: 直接攻啊！
10: 这个球推得太准了。
9: 确实是现在有信心啊！
10: 啊，好直的一杆啊！
9: 直接清带。
10: 这杆还有没有
11: ？Eight，
10: 没有。上方一颗有没有？现在不知道啊。黑球正上这颗是没有，但是缝隙当中能不能过来？右边这颗再看啊。如果没有的话，左边的组合球怎么样？我们从鹰眼来看一下啊，这个确实不好判断。
11: 马威廉
10: 没能打进啊，
9: 留带口球了。

0: 带口球好像直接打不到进球点啊。
1: 对，可能得传一下。
0: 嗯。这个球如果是不传的话啊，解禁啊，一库解禁的话难度还挺大，我觉得还是传可能反而把握更大一点啊。一库解禁你要解一个薄球才能进。好球。
1: 嗯。

0: 清淡一下。
1: 哎呦，这个红球，哇！
0: 要打的这颗红球，现在贴库啊。
1: 对。
2: 14。
1: 有组合球吗？再看啊，再看这个上方那两颗。嗯，现场有
2: 请
1: 手
2: 现
1: 机
2: 场
1: 的。
2: 观众把手机调成静音，谢谢大家。
1: 莫非刚才瞄的位置，感觉像是在打中袋啊？
0: 像是有，
1: 像是就是中间那个缝隙啊，那个通道好像刚好够，能打中袋，那这个实在是太巧了。
0: 因为原本是要叫刚才踢
1: 贴库
0: 到，
1: 的，
0: 对，
1: 对，袋口那个，
0: 力量太大了，直接给他踢死了。
1: 对，就这颗，哇，这个太寸了，这个位置
0: 是，
1: 啊。

0: 两库上来先做中带。
1: 22。23。
0: 叫个篮球。这么叫的话，那就是黑球的左上这颗有单独的下球，力量有点轻了啊，这一杆这个角度是没有办法再去叫黑球了。

0: 还是在考虑，还是想叫黑球吗？这个位置其实迪甘拉回去也可以去叫蓝球啊，但是看墨菲是想 K 球，想高杆来 K 红球，然后再叫黑球啊，那难度就会比较大啊，这一杆。嗯，高杆来 K 一下黑球正上的红球，白球过来，好球啊！
1: 嗯，效果不错。
0: 嗯，连续的 K 两颗，控制的还是很准。
1: 蹭着红球包边啊，绕过来。
2: 36。

0: 37。
1: 中低杆啊，弹一库，两颗球都有底带。
0: 44。45。
1: 现在这个红球中间的五颗红球的下方这颗，也是有单下啊。留下角度，中高杆一库过去，较上方这颗红球的右边的地带啊。

0: 要留一点角度最理想。嗯，应该是有一点点角度啊，这样顺势还能在这个
1: 再
0: 蹭
1: 可
0: 一
1: 以。
0: 下红球，把这个红球再轻轻的带开。
1: 61。
2: 就按照现在这个分数，黑球打进再吃掉一颗啊，就超分了。
0: 是。嗯，地杆拉过去，看看这个力量啊，可以，没问题。
1: 68。
0: 嗯，但是现在角度比较大啊，然后白球会向着左边的红球 K 过来，啊，这杆要看能不能 K 到球之后啊，还能到位，因为这杆推是推不下来。嗯，
2: 角度有
0: 这
2: 点
0: 个
2: 大。
0: 位置61，台面59，刚刚超分啊，所以现在这个。
2: 这情况还不太好
0: 嗯，
2: 说啊。
0: 对，所以这杆肯定是断了啊，断了的话肯定不会再去拼黄球啊，黑球也太薄了，应该是不会去拼了。这杆要想防守看看，嗯，还是打黑球防守啊，把黑球打到左边边库去啊。嗯，这样的话，即便
1: 69。
0: 威廉姆斯有机会再去上手得分呢，这个黑球也很难再去选了。
2: 就领先一方，通常都是把高分彩球其中的一颗，就尽可能的先把它踢死。
0: 嗯。踢黑球来了，哎呀，
2: 雪上加霜了。
0: 看看红球还叫到没有
1: Six。
0: 啊？够不够过？哇，这个位置，
2: 太微妙了。
0: 啊，将将过啊，推过来粉球，而且中袋能看到啊，中袋是有下的。
1: Seven。

0: 哎呦，这个不够力了，这个看这个意思是低杆两库想叫这个带口这颗啊，贴库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断掉了啊，没有的打了。能摆吗？如果不能摆还可以打啊。我能摆。那刚好把中带给挡住了。
1: 13。
2: 对，要不能摆的话，摆到黑球点位，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还是好事儿了。
0: 是。
1: Mark Williams, 13。
0: 台面43，现在是领先了48。

0: 哦，那个范仲淹，
1: 差了一些啊。
0: 嗯，嗯，红球啊，这个薄进白球会奔着这个袋口过去啊，袋口附近，我，
2: 犯了，
0: 哇，直接落袋，
1: 果
0: 那
1: 不
0: 这
1: 其
0: 局没
1: 然，
0: 了，嗯。

0: 这样威廉姆斯直接认负了。这样肖莫菲终于是追回一城啊，将比分追到了1-4。
1: 肖恩·莫菲呢，目前是1-7，落后于威尔士的名将753杰之一马克·威廉姆斯。之前呢，我们也为您转播了莫菲在半决赛当中的表现。昨天那场半决赛打的其实是非常的出色啊，状态很好。但是今天呢，确实，经过了这个下午第一阶段之后，现在落后的差距是比较大，因为是19局10胜的比赛。马克·威廉姆斯现在其实已经距离胜利非常的接近。

0: 两个人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其实是难分伯仲啊。此前在职业赛事当中呢，一共有过31次的碰面，威廉姆斯是15胜，而墨菲呢是拿到16胜，几乎就是打成平手了。而且呢，从具体的局数来看，两个人也基本上都相差不多啊。威廉姆斯拿到了105局的胜利，而肖恩·墨菲呢是拿到101局比赛的胜利。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今年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沙特的大师赛，当时在16进8的比赛里边呢，威廉姆斯是6-1击败了肖恩·墨菲。
1: 这番防守啊，又漏了。一般，球队打场之后下来一颗空球，这个空球是可以进攻的。准进，然后把球员停住。哇！绿球。
0: 因为现在威廉姆斯距离拿到冠军啊只剩下3局球，墨菲如果再不往前追一追的话，有可能中场休息都没有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直接结束了。
2: 17.

0: 这杆力量轻了啊，这又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度。薄球，高杆顶一下红球。没问题啊，还是打进。加杆打进。
1: 感觉这个形势是尽在掌握。完全是经验的这个体现啊，知道如何在比赛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里边爆发出来自己最好的状态。黑球有点直了。
0: 底杆啊，拉一点，刚才应该是看了一下中带粉球啊，并没有挡住这颗红球。
1: 33，就第一阶段里边的马奎廉姆斯拿下来的七局里边有六局啊，都是至少有单杆50分以上，
0: 是
1: 尤其是这个第八局当中呢是单杆127，这也是两个人在决赛里边唯一的一杆。

0: 百分杆。
1: 嗯。
2: 34。
1: 篮球先去衔接一下上方的两颗啊，从黄球和咖啡球中间下去，中高杆。
2: 39。
1: 角度的话，应该还是左边这颗更好啊，右边那颗角度有一些大。嗯，两库来叫篮球。嗯，篮球这是一个中高杆啊，冲两库来 K 球，看一下。
0: 有没有啊？
1: 应该还是有啊，左边白球左边这颗啊，大角度的薄球应该还是够打的。哇，薄进，看看白球。
2: 46。
1: 要准的时候，这个准度真跟得上啊。
0: 对。也更不用说薄球本身就是巴克利姆斯的绝对的标签式的技术啊，
1: 是
0: 多薄都能达到。
1: 嗯，而且很多时候还能去保证准度啊。
0: 对，
1: 这个看这个薄球的点看的是特别的准。
0: 因为这场决赛开始之前，大家可能会担心巴克利姆斯，因为在半决赛啊和丹尼尔威尔斯两个人这个消耗的其实挺大的。
1: 是
0: 包括之前的几轮比赛啊，连续的都是5-4的比分，
1: 嗯，
0: 打到决胜盘，先后是淘汰了巴里霍金斯和吕浩天，半决赛呢是淘汰了自己的威尔士同胞丹尼尔威尔斯，这一路下来其实消耗都不小，但是今天感觉是这个之前的比赛比赛的这个状态下来积累得很不错。
1: 嗯，
0: 疲劳倒是没太积累，手感全都积累下来了，
1: 真是到这个决赛爆发出来了一下。
0: 是的。
1: 嗯，刚好啊，这个球打进，现在就是延分的状态啊，但是红球的分布这盘拿下没有问题。
0: 嗯。
2: 67。

0: 75。
1: 想带一下红球。
0: 76。

0: 78。
1: 嗯，准。
2: 手真热。
1: 是，这个下午的手感啊还在啊。
2: 对。
1: 细腻的脚位啊，避开绿球。
0: 84。
1: 嗯，拿上来，篮球。
0: 85。
1: 啊，角度非常好啊，刚好可以高杆啊，弹底库和边库啊，来 K 红球。
2: 好球，
1: 好球，这球还是 K 到了中带应该啊。
2: 对，
1: 回来看一下。对，
2: 是
1: 啊，这个中带啊。嗯，看看顶到绿球，哈哈，咖啡球啊。
2: 嗯，连续两局啊都有可能拿到百分杆。
1: 嗯，
2: 这一局百分杆也近在眼前了。
0: 95。
2: 两个人上一次打这种两个阶段以上的长局制，
1: 嗯，
2: 也发生在国内啊，就是在2019年的这个中锦赛的决赛，当时呢是最后直接打到了决胜局，肖恩·墨菲是10比1。

0: 2019击败了马克雷姆斯。
1: 嗯，是的。
0: 但是和这个上一场这个长局制的比赛相比，今天这个比赛节奏是明显不一样。
1: 嗯，
0: 现在这个分差已经是非常大了，8-1了。
2: 104。
1: 满场一上来啊，威廉姆斯并没有给这个墨菲先去拿分的这种机会啊。
0: 对，这个一口气也不给喘啊。
1: 是。整场决赛打到现在，真的是这个机会都牢牢的把握在威廉姆斯手里。
0: 嗯。好，单杆122，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8-1了，马克雷姆斯是遥遥领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马克雷姆斯在晚间时段，就是决赛的第二阶段里边呢，上来又下一局，目前已经是8-1领先肖恩·墨菲。这是一场19抢10的比赛。

威廉姆斯的这个开球，右边并没有留下进攻的机会啊，左边这颗红球，看墨菲应该是选择沉底啊，白球来沉底。

还是左边啊，薄球来防守。墨菲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上方那两颗，应该也不是传球，

0: 有一颗红球在袋口了。来看一下矮球。哦，
1: 篮球啊，是不是
0: 应该没挡到？感觉应该是可以打的啊。因为莫菲已经是过来再去观察了，但这边应该是黑球很难叫到啊。看是不是要发力的低杆拉回去啊？拉回去看看，还可以啊，篮球的中带还可以。

0: 晚场应该观众比较多啊。
1: 对。
0: 然后又加上刚开场，低杆，右边旋转两库上来。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去 K 一下黑球的右边红球，轻 K 啊，然后停住白球叫黑球。
1: 嗯，
0: 哎呀，莫菲确实今天感觉打得不顺啊，这感觉
1: 做的时间太长了。
0: 嗯，
1: 而且手感呢，显然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啊，尤其是和昨天一比啊，还是稍微控球上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0: 嗯。在第一阶段也是出现了几次啊，这个很细微的叫球。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啊，如果 K 正就叫到啊。
1: 对。
0: 啊，但是 K 一个薄球下来，现在就没了。
2: Sean Murphy, seven.

0: 这是又来打薄球啊，威廉姆斯最擅长的。哇，这个球是先打到库边，但是这个形成的效果还真不错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想啊。
1: 一点也不像眼睛看不清楚的样子。
0: 是，对，之前威廉姆斯的确一直在说啊，说他这个现在眼睛花的厉害。
1: 好球啊，
0: 哇，好球，看这杆白球 K 到黄球后咖啡球啊，非常不错的位置啊，咖啡球中弹。

0: 来看一下啊，这个黑球点这边呢，目前看的话，好像红球是占点了啊，所以这个黑球如果打进呢，就要摆到黄球点。
1: Six。
0: 所以现在感觉还是先围绕着篮球来打。

0: 中单
1: 还可以啊，刚好蹭了一下红球。中高杆还是叫篮球左边的中带，哇，
0: 薄了一点，
1: 稍有一点悬啊，
0: 是，挂着脚进去了。

0: 17.
1: 角度不是特别理想，看这个墨菲这个表情，第一杆来弹库，嗯，这是想绕过篮球，哎，
2: 也行，18，<笑>他可以啊，这杆还是可以的，
1: 对，K了一下，这运气不错，
0: 对，至少通过这一杆，感觉这个运气好像回来点儿，23，
1: 不是这个一失控马上就。
0: 会是坏运气啊！对，嗯，好球，
1: 好球啊！24，白球走的多了一些啊，但是现在绿球的角度也不错。

0: 27.
1: Twenty-eight. 这个横台回来是想叫黑球的啊，想过这个粪球，但这个低杆啊还是少了一些。这杆应该是断了。 再看，把白球放到黄球边上这个位置啊，做一杆防守。
0: Yellow. Sean Murphy, 28.

0: 清脆一下，效果非常好啊，这局还是很大机会拿下的。
1: 是。Seven.

0: 13
1: 还需要两颗红球来超分啊。
2: 嗯，红球应该有一点向下的角度。嗯，地杆弹一库。
0: 14

0: 21-21。
1: 马健超分。
0: 22。
1: 威廉姆斯倒是还，至少现在啊，还有挺大的这个余量啊，因为毕竟他这个局分上领先的是比较多。
2: 是。
0: 29。
1: 但是墨菲的这种风格啊，如果他真的顺起来的话，你也很难预判他。
2: 是。
1: 领先多少都不算多。
2: 64-51，应该不打了啊，超了13分。
1: 嗯。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8-2。
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

0: 致电小星，尽在奥迪。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好礼就送
5: 三条线，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5: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好，继续来关注决赛，肖恩·墨菲来开球，这是双方的第十一局。墨菲目前是2-8落后于马克威廉姆斯，开球上来一颗，
9: 看看咖啡球应该是挡到了啊。哦，有薄，有进球啊。
8: 哇、哦、刚好够，应该是
9: 对，
8: 贴着咖啡球过来，看到下球点。

0: five。
1: 这个球叫到这个位置是个传球啊。
2: 嗯，
1: 这个太难了啊。
2: 哇，
1: 两个球又远，而且还不是对直。
2: 刚才过来瞄，以为是没挡住有单下。
1: 对啊，这个位置叫
2: 太难了啊。
0: Mark Williams five。
2: 这个选择上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选择上稍微松了松。
1: 嗯。

0: 13。
1: 看看啊，这一杆利用这个角度又带一下红球队，关键看白球的落点，哇、哦，这个发力啊！
2: 哎，是不是只有绿球了哈、
1: 对，
0: 14
1: 绿球。
2: 但是这红球现在是彻底散开。
1: 嗯。

0: 吕球现在的这个角度应该刚好是高杆一阔啊，然后可以从篮球的右边下来，下来这边就感觉全是机会。
1: 是。
2: 17。
1: 哦，看来这颗右侧的红球没有挡路啊。
0: 18, 嗯。

0: 那这个局面对墨菲就很有利了。
1: 是，就只要白球不失位了，这个打起来就相对没有什么太多的难点了。
0: 对
2: ，26。

0: 轻轻的 K 一下，现在中带啊，右边的中带。
1: Thirty-three.
0: 完全是个直球，拉回来。

0: 41. Forty-two.
1: Forty-two. 一上来的这个组合球的选择啊，多少是有一些拖大了，安奎廉姆斯。
2: 49。 关键我们说了，墨菲并不是说决赛啊，没有状态。嗯，而是这个第一阶段的确是50，感觉球运也差一点，然后再加上对手发挥的出色，
1: 没什么机会啊。对，一直被压制着，就感觉这个一直坐在那儿啊，
2: 没有什么上手的这个机会。实际上。 墨菲的状态还是在的。
1: 对。
0: 53。

0: 54.
1: Hmm. Huh. 那现场还是有一些小飞虫啊，这个灯光下比较亮，比较吸引这些小飞虫。
0: 61.
1: 黑球再进，就可以超分了。

0: 为了这个决赛第二阶段肯定会有中场休息了，
1: 嗯，
0: 不会这个前四局之后比赛直接结束啊。对于观众来说，尤其是对于现场的这个观众来说，肯定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久一点，
1: 对，
0: 精彩的对决长一点。
2: 77。78.

0: 85 86，
1: 看那个最后一颗红球，哦，这球直接选择了单脚。哦，这个位置啊，底带应该是够过呀，看来咖啡球和黄球的中间啊。
2: 差了一点儿。好，这样的话，那么菲又追一局啊！现在两个人的局分呢，来到了8-3。目前呢，马克威廉姆斯是手握6个赛点，9-3领先肖恩·莫菲。这是双方的第13局。从这一局开始啊，马克威廉姆斯随时都有可能终结掉比赛。
1: 嗯。
2: 也从两个人各自征战排名赛决赛的这个履历来看啊，马克威廉姆斯最近的两次排名赛决赛都是以亚军告终，其中就包括今年世锦赛输给赵新彤。再往前呢，就是去年的沙特大奖赛，沙特大师赛，决赛里边呢是决胜局输给了特鲁姆普。今天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啊，有希望来终结掉排名赛决赛的2连败。而莫菲呢，最近几次闯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已经是拿到了决赛的4连胜啊，这个决赛胜率还是挺高的，最近一段时间。
1: 这个球没有打进啊，而且是留下机会啊，这个球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如果 K 红球也可以叫到黑球，推上去的话也可以选择蓝球和粉球啊。还是选择稳稳的先推进。粉球直接低杆啊，拉回到红球堆的左边，黑球的左上方啊，应该这两颗都有。
3: 7。
1: 刚好的位置。
3: 8。
1: 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了。
2: 好像只有中带啊。
1: 底带也有一颗大角度的。
2: 左侧。
1: 右侧。
2: 右侧。
1: 对。
2: 哦。
1: 对，
2: 黑球上方这一颗。
1: 哎呦，这颗不进白球，而且肯定是漏了啊。
3: Sean Murphy, 15.

0: 好效果。
1: 对，顶到之后白球还向上去了一点啊，非常舒服的红球位置。而且我们看

0: 梅勒姆斯又观察了一下现在的粉球下方第二颗左边的底带也是有下，中高杆一库上去就是奔着这颗来的。这个角度推不过来了，一点点的向上角度。顶到红球，现在篮球的底带。拉回来啊，就做这个单独的右边的中带红球。黑球粉球两颗啊，看看哪一颗彩球更好去叫红球。现在的红球的位置目前看上去左边应该是还有一颗啊，中间的那颗点位应该是摆不了啊，我觉得啊，威廉姆斯应该是之前肯定是观察好了，
1: 对，

0: 37. Thirty-eight.
1: 重杆啊，稍低一点，还是弹一库，要现在白球上方的那颗。同样啊，也是右边底带。Forty-five.
0: 领先30分。
1: 46.
0: 看了一下中带啊，黑球右上的红球低杆拉一点点，叫中带。 好球，哇，还是在叫中带啊，这颗的角度就更小了。61.
2: 哇，这个球厚了一点点。Mark
1: Williams,
0: 领先46。这个位置现在只给墨菲留下了一个远台啊，上角的远台，就差一点点。

0: 嗯，看看弹上来，
1: 漏了，
0: 漏中带，
1: 漏了。
0: 46的话，
1: 46/67
0: 打咖啡，就算是打咖啡也是51/51的话，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四颗打一颗就肯定超分了。
1: 嗯。看看那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0: 现在没看到哦，真的是看。

0: 咖啡球啊，咖啡球可以去 K 球的。不用 K 吗？那这两颗是个组合球啊。
1: 要传啊，
0: 对，肯定
1: 对
0: 是
1: 得直吗？
0: 这么叫，那肯定是可以传的了。之前肯定看好了已经。
1: 哇，
0: 哇，这气这么
1: 太
0: 正
1: 值
0: 吗？
1: 了！
0: 哇，那就可以说拿下了啊，
1: 是，
0: 威廉姆斯。这是他的第27个排名赛冠军啊！
1: 没错。现在距离他历史排行榜身前一位的史蒂夫·戴维斯就差一冠了。
0: 是。
1: 戴维斯是28个排名赛的冠军啊，马克·威廉姆斯目前是排在历史第6位，现役第4位。
0: 而且这个冠军也是目前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记录保持者了，之前是雷里尔顿，
2: 21，
0: 打黄球，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吗？没有能够打进啊，不过拿下。
1: 好，那这样的话呢，马奎廉姆斯在决赛当中啊，最终是10-3，大比分击败了肖恩·墨菲啊，从此呢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27个排名赛的冠军。距离自己身前的史蒂夫·戴维斯呢，只差一冠啊，可以并列排在历史第5位。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收看，是由庞伟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1: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四百米的比赛。
0: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九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四百米的第六名，世锦赛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四名。第七道，这是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六道，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东京田径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斯，他在今年的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四百米的冠军。第三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萨姆孔加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收获第三名。第二道，这是匈牙利的名将阿提拉莫尔纳尔，世锦赛上曾经三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四乘四百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0: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克强战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和高手同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1: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四百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奇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科比纳奇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一百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五十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科比纳奇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0: 科比纳奇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1: 他是在最后的五十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
0: 这是在最后的直道冲刺的时候，基本上是利用了最后30米，最后30-4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啊，才完成超越。所以这个后程的能力真的是相当的强。
1: 而且这个时候，萨姆孔加是跑出痛苦面具了，因为四百米上酸上的是非常快的，最后时刻能够咬牙坚持，甚至是完成反超，这是科比纳奇皮他的能力的体现。冲完线之后，似乎还是很轻松的样子。全新的赛会记录，刘凯是获得第9名，46秒60。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抗她的这一投是她第一投，状态不错，哦，我的天，
0: 这个严子怡因为她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这一投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的水平，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米74，哇
1: ，U20 的世界纪录。
0: 这71米74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1: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米28，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0: 哇，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1: 没错。
0: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严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1: 都不用投了，
0: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1: 没错，严子怡在青年队时期可以说就是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未来真是不可限量。
0: 波兰选手安德雷奇克的第三投，
1: 安德雷奇克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收获了一枚银牌，
0: 62米51。这前三投之后啊，排名前8的选手才

0: 有资格进入到下一投。
1: 而钻石联赛的一个有趣的规则是，只有前三的队员，前三的运动员才可以去投第六投。
0: 对，
1: 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0: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57米，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投的成绩怎么样啊？63.57米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啊，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64米。
1: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严子怡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0: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1: 没错，
0: 严子怡啊，另外挪威的伯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1: 维拉戈什。
0: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1: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0: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20米，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1: 看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0: 库尔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六十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74米。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加油鼓劲儿啊，都在向他来表示祝贺。71.74米，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所谓的钻石联赛纪录，就是所有的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纪录。
0: 对，
1: 所以这个71.74米，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0: 没错，闫子仪是在2024年的4月份，当时是15岁零328天，打破了 U20的世界纪录。在今天呢，是再一次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这项纪录。
1: 才18岁啊，才18岁。闫子仪不仅仅是接过中国女子投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大旗，我想她应该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田径的符号。
0: 没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是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是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这是巴林选手亚维，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

0: 军在这个单项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穆泰也是奥运会的奖牌级别的选手，另外呢还有突尼斯的布扎亚尼、埃塞俄比亚的图法、哈萨克斯坦选手杰鲁托、埃塞俄比亚的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和维门特、爱丽丝、马克奇奇，在最内道的是中国选手罗霞、澳大利亚的选手菲恩瑞安、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塞塞也参加了上一站的争夺、美国选手米切尔、德国选手居尔特和以色列选手科恩。当然主要的竞争选手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切穆泰、亚维还有切罗蒂奇。
1: 对，刚才这个画面的含金量可以说是这一站厦门站钻石联赛的一个最高含金量的这个特写画面。
0: 嗯，
1: 三个人都是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得主，今天呢又一次齐聚厦门白鹿体育场来进行这一场三千米障碍赛的比拼，所以看一看这个究竟会进行到怎样的一个比赛的节奏当中。因为去年呢在尤金站啊，当时亚维几乎要打破世界纪录，最后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所以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有很多的媒体在预测三位选手可能在今天啊在厦门会向着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来继续发起冲击。目前的世界纪录呢是8分44秒32，由肯尼亚的名将切普科奇在2018年的摩纳哥站创造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啊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0: 今天呢选手们在比赛开始之后很快的就开始领先比赛最内道的这个提示灯光。
1: 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荷兰的巴克。
0: 维尔勒巴克的目标是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54，如果是看白色灯光的话呢是2分56，2000米的时候带到5分55。那这个单项呢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呢，我们还是要找到和世界高水平选手之间的差距，然后去追赶。
1: 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场地内侧的这个激光线，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绿色的激光线就是代表着世界纪录。啊，刚才我们提到呢今天这一场比赛里边现在排在前三的选手就是巴黎奥运会这个单项当中的领奖台选手。而且呢如果只看钻石联赛的话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已经这场是在钻石联赛里的第13次直接对话，而且是互有胜负。也就是说呢在比赛开始之前你没有办法很好的预测究竟谁在今天会拿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来。现在领先的是切穆泰，切穆泰在上周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里他就是拿了第一，而且呢整体那一枪的发挥是相当的稳定，最后也算顶住了切罗蒂奇对他的这个冲击。所以今天来看呢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开局阶段切穆泰好像是相对成绩相对这个状态更好的这一个。
0: 没错，
1: 现在呢亚维是在切穆泰的身后紧紧的追赶着，
0: 还剩下最后的两圈。
1: 刚刚呢切穆泰一度是把亚维和切罗蒂奇甩开有一点距离啊，但是我们看到亚维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啊往前追的还是比较快，现在基本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啊，切罗蒂奇离得稍稍远了一点。
0: 今天的天气在厦门可以说是比较闷热的。
1: 对，
0: 白天的温度是30摄氏度以上，现在呢起码也得有28摄氏度。
1: 关键是这个闷热潮湿啊，让大家这个体感的温度上可能要比实际温度还要再高一些。
0: 对，这可能有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比较喜欢这种天气，但是有些人呢在比赛当中还是喜欢更凉爽一点的这种体感温度。
1: 切罗蒂奇上来了，三个人现在又形成了这个领先的集团，但是刚刚呢很明显是切穆泰在发动着自己的这个攻势啊，提前的提速就要看一看身后这两个人究竟谁会追。亚维跟着追了一下啊，一会儿看一看马上要发起再下一次攻势的时候谁会率先退出争夺。因为在不停的启动和追赶的过程当中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进入最后一圈要提速了。

0: 非常明显，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是包揽了最近三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单项总冠军，但是现在来看呢，切穆泰在这个赛季的储备好像更好一些。
1: 切罗蒂奇显得有些掉队了，而亚维还在拼命的去追切穆泰，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跟住，这样呢把最后的决胜压缩到最后的100米。
0: 现在比较明显啊，切穆泰和亚维两个人应该是在斗心理，排在前面的切穆泰等亚维，看看什么时候是不是对手先发动进攻，自己再反击。亚维的策略很明显，就是先跟住切穆泰，看看对手什么时候先提速，这个时候的心理博弈非常关键，看看谁先做出决定。
1: 刚才那道是没有机会进入到最后的直道阶段，亚维掰到外道去，
0: 最后一个障碍，
1: 最后一个拦架下来之后，嚯，切穆泰还是非常强劲的加速能力，
0: 这和上一站绍兴科桥站基本上差不多，8分51秒06，又一次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室外赛季开年的前两站钻石联赛啊，切穆泰在这个项目里边真是战无不胜，两连胜，
1: 而且他是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0: 对，亚维和切罗蒂奇呢是分别获得了第二和第三。
1: 最近几年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稳定的出现在领奖台上的这几位运动员，还是能够在钻石联赛上继续保持他们的这种竞争力和水平。
0: 对，罗霞也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直道了，马上要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现场也都在给罗霞加油打气。罗霞也完成了比赛啊。切穆泰今天的夺冠成绩8分51秒06，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1: 这是男子铅球的赛场，美国选手基斯特，
0: 尼日利亚的埃迪奎奇，来看一看第二投，第一投是21米02啊，这一投成绩也是有效的。
1: 那这个单项呢，有中国选手邢家良的参与，所以是看一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他自己，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的20米95，看看能不能去达到21米，让中国男子投掷我们的水平呢继续去提升。
2: 我的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女子田径选手来到赛场，欢迎我们的女子
1: 汤姆·沃尔什，来自新西兰的名将，他是可以稳定的达到21米上下的这样的水平。
0: 对，汤姆·沃尔什呢，毕竟是三届钻石联赛总决赛的这个最终冠军，所以也是有着极强的作战的经验还有能力啊。因为今天这个男子铅球的比赛主要还是看美国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都是三冠王瑞恩·克劳瑟他的复出之战，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克劳瑟今天的发挥究竟如何。
1: 继续来看男子铅球的赛场，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哇，这一投状态真不错。21米88，比他的第二投成绩更好。第二投呢是21米80，继续去突破自我。看一下美国的名将瑞恩·克劳瑟，
0: 今天他是这场比赛的绝对主角啊！但是现在来看，哎，这一投感觉是激发出来了。前三投只有最好的20米94， 因为他在去年基本就没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呢就是为了东京世锦赛在准备。

0: 东京世锦赛呢，他是得偿所愿，终于拿到了第三个世锦赛的冠军啊。今年算是时隔一年啊，重新又返回到钻石联赛里。上次参赛还是2024年，所以今天他是凭借着第四投的21.41米，现在是挤到前三里边了。
1: 他在23年、24年那个阶段啊，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包括到现在也是无人能敌的一个状态。
0: 对。拉金德拉坎贝尔目前是排在第一位，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2米以上啊，成绩有效。
1: 他之前那一投21.88米，可以说就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已经激发出来了。
0: 对，
1: 牙买加的全国纪录让他这一投呢给刷新了22.34米。这样目前他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0: 美国选手罗杰斯蒂恩，
1: 这头状态也是不错，能够大幅提升自己今天的成绩，成绩是有效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22.11米。这头是21.25米。接下来是亚马逊选手席诺赫第一组试跳。看一下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坎贝尔、盖斯特和克劳瑟。瑞安·克劳瑟在过去2到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钻石联赛以及世界大赛上都难遇对手，很多人呢跟他的比赛也只能去竞争第二名，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运动员。
0: 是的，
1: 但今天他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也是由于他伤病的原因。看看现在的领先选手，来自牙买加的拉金德拉坎贝尔。之前创造了全新的牙买加全国纪录。旋转出手，这头成绩是无效的。
0: 对，出手之后没有掌握好平衡啊，直接转出去了。
1: 嗯，直接踩到了这个投掷区里面，
0: 感觉是想借着上一投的这个气势啊，继续在今天状态好，赶着状态好，再冲击一下更好的成绩。
1: 现在处在第二位的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本赛季呢他是打开过22米大关，看看他今天能不能去冲击一下冠军。旋转出手，节奏加得很快，过了20米，但是呢这头应该也是踩掉了，成绩无效。出完手之后自己也有一个判断，直接是走出了投掷圈。看看克劳瑟的表现，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有没有可能逆转呢？旋转节奏不错，出手还是出手角度感觉小了一点。再让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是获得了冠军，克劳瑟还需要时间去恢复。20.85米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成绩是21.41米，也是他的赛季最佳。

0: 要再次祝贺坎贝尔。
1: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争夺。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在绍兴柯桥之后继续是征战厦门站的钻石联赛。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最内道第一道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恩佐·迪瑟尔，也是欧洲团体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二道的是瑞士的名将杰森·约瑟夫，布达佩斯世锦赛闯进了决赛，最终是获得了第七名。第三道中国选手刘俊熙，在2025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当中，60米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中美美籍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他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五道的这是美国名将科德尔·廷奇，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是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巴黎奥运会的第五名，同时呢东京世锦赛也是闯进了决赛。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闯进决赛，同时在东京世锦赛收获了一枚银牌。第八道这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巴黎奥运会的第四名，东京世锦赛也是收获第四。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在亚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第十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 U20 的泛美锦标赛上是收获了一枚金牌。
6: 贾马尔·布里特，这是上一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一的选手啊，当时他击败了他的美国队友廷奇，而廷奇呢本身又是钻石联赛厦门站的卫冕冠军。所以看一看今天在调整了一周之后啊，两个人在跑道上再次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绍兴柯桥站那天的比赛可以说是天气非常的凉爽，到了厦门这一站的天气比较闷热潮湿，看看会不会对运动员的这个表现带来一些变化。另外就是两位中国选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去向前三去发起冲击。好的，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攻第一个篮，他和布里特几乎并驾齐驱，刘俊熙状态不错，保持住，马上到了后程，村竹拉希德还有本内特逐渐赶超上来，贾马尔·布里特继续保持他的优势，13秒08，还是贾马尔·布里特。
6: 对，布里特这个赛季室外赛季的开局状态实在是太好了，连续两站的钻石联赛都是由他最终拿到冠军啊。
0: 那这一站的比赛，我感。

0: 感觉中国的两位选手徐卓一和刘俊熙心态上比绍兴柯乔要进步了很多。
1: 是的，
0: 布里特是凭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3秒07，孙朱拉希德是13秒13，收获第二名，第三名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成绩是13秒20，凭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刘俊熙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前半程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到了后程的途中跑阶段逐渐的被超过去了，在最后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再来看这个位置似乎是受了一些影响，而且他是看着这几个超了他运动员在比赛，布里特和廷奇的这个争夺，最后还是布里特笑到最后，廷奇呢有几个打篮影响了他的速度。
1: 那两个人到此相邻啊，很明显是布里特把对手的节奏给带乱了。布里特修正之后又是13秒07啊，他连续两周跑出13秒07，连续两周凭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0: 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徐卓一是13秒33赛季最好成绩，刘俊熙是13秒35，收获第六和第七。
1: 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这是希腊的名将腾托格鲁，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哇，这一跳基本上成绩是有效的啊，基本上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附近。8米3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纪录。这仅仅是今天一上来第一跳啊，
0: 没错，
1: 很有可能奠定今天竞争的一个格局和基础。
0: 在男子跳远这个项目当中的三位中国选手参与争夺，张明坤、石宇豪和舒恒。
1: 保加利亚的选手萨拉博尤科夫，成绩应该也是有效的啊，也是8米往上。今天一上来感觉很兴奋，尤其是在腾托格鲁的这个刺激和带动之下啊，
0: 他的动作包括基本功给人感觉是非常扎实的。
1: 来，8米29，还是能够让腾托格鲁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啊。这个比赛不是在第一轮跳出8米3以上就肯定会夺冠啊，身后的追兵追得都非常的紧。
0: 我们还是希望中国选手能够在比赛当中去放平心态。
1: 好，来看一看意大利的名将富尔拉尼，第二跳，第一跳是8米07，
0: 加速，哇，空中是走了几步。
1: 对，那这一跳好像上板不太好，这跳如果上板一会儿看一看啊，感觉上板再好一些的话，这一跳是有机会超过去的。
0: 8米13
1: 啊，没上到，
0: 没踩上，留了这么大的空间，
1: 没上到是8米13，所以这个他后面肯定还会继续把他这个成绩往上提一提，
0: 先有一个有效成绩，
1: 对，
0: 让人们想起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最后一跳的那种感觉。
1: 没错，
0: 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平诺克，文平诺克第一跳呢是没有成绩，看看他的第二次试跳，冲起来上板，这跳呢没有能够达到8米，但是先确定自己有一个有效成绩。他是很想在上板之前有一个节奏的变化，把节奏加起来。7米86，
1: 来看一看富尔拉尼的第三跳啊。今天呢，他要是想和腾托格鲁还有萨拉

0: 博尤科夫对抗。
1: 哦，这一跳
0: 他需要更好的激发自己啊。这一跳有没有机会比这个8-13更好一点啊？看上去应该是可以。8-28，这个和萨拉博尤科夫差一公分啊！现在
1: 这算是大幅提升了自己的成绩，但是他上板还是有些问题。
0: 嗯。今天这场争夺应该水平还是挺高的啊，现在来看可能在8-30附近才能够决定领奖台的归属啊。
1: 看一下中国选手张明坤前两跳没有成绩，他的第三次试跳。
0: 张明坤呢，去年是在这一站拿到了赛会的冠军，相当于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来出战。
1: 上板起，
0: 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是有效啊。
1: 对，那状态上似乎还是相对来说有提升的空间。最后加节奏的时候，感觉起跳的角度相对小一点。上板，
0: 7.66米。牙买加的盖尔，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8.32米，
1: 哇！
0: 现在今天男子跳远的竞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激烈，而且水平很高啊，
1: 也是几乎变成了一个乱局的状态。
0: 盖尔在上一跳8.20米就已经是赛季最好表现了，这一跳继续再刷新，现在是来到第二位。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跳远赛场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腾托格鲁、盖尔和萨拉博尤科夫。还剩下最后一跳，还有可能去完成逆转。
0: 那今天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男子跳远，当时有救护队去过去啊，当时是富尔拉尼出现了问题，所以担架直接进场呢，把富尔拉尼给转移走了，希望他伤无大碍，早日康复啊。要不然的话，富尔拉尼应该是占据一个前三名的位置，能够参加到这一次的这个最后第六轮当中的。
1: 哎，看一下盖尔这一跳，助跑加起来，上节奏起，看一看他的上板有没有问题。
2: 好的，盖洛呢结束了自己的六次试跳，掌声送给牙买加的盖洛。
1: 这一跳跳完之后，自己也是有些懊恼。腾托格鲁的第六跳应该也是放弃了，不跳了。盖尔这一跳成绩有效，8.31米。跟他上一跳8.32米的这个成绩也是比较像，货，
0: 怪不得这个成绩迟迟出不来啊！
1: 极限用板，
0: 确实是很难观察啊。那最后还是判定成绩有效，这样的话8.32米赛季最好成绩。腾托格鲁今天这个8.46米呢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同时也是追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和葡萄牙队的巴尔德两个人都跳出了8.46米。现在就剩下萨拉博尤科夫，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
1: 萨拉博尤科夫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五名，当时的成绩呢是8.19米。这个赛季很多次试跳。

0: 包括他的前面的表现都是超越了他在上个赛季。他的最后一跳是否有可能去完成逆转？不跑，步子迈得很大，冲起来上板。这一跳成绩无效，
1: 但其实很接近，相当相当的接近。
0: 等一等，他的上板位置的机位。那腾腾格鲁也是以创赛会纪录的表现收获了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
1: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二百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雨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我们来看一下女子二百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九道，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四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秒42，这是巴黎奥运会百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二百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百米的冠军。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5届钻石联赛的二百米总冠军啊，3届二百米总冠军啊，还有2届是400米的总冠军。第七道是牙买加的名将谢丽卡杰克逊，2022年和2023年2届世锦赛的二百米的金牌得主。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5，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去年在东京拿到银牌。第五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二百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4。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6，22秒68。陈雨洁在第三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柯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2秒84，也是基本上和这一套阵容一起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第二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啊。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这个9位选手呢完全复刻了上个周末在绍兴柯桥站的阵容，看一看今天会有怎样的发挥。在上周夺冠的是谢丽卡杰克逊，拿到第2的是米勒维伯。看一看陈雨洁的起跑怎么样？鸣枪之后，谢丽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进入到直道还是谢丽卡·杰克逊排在第一位。但是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谢丽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1秒8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杰克逊今天也是完成了新赛季钻石联赛的2连冠，前2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0: 陈雨洁在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丽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

0: 势，就是非常平稳的完成了冲线。
1: 今天除了谢里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米勒维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二和第三，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啊，最后前三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

0: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五千米的比赛。这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
1: 阿布迪拉希呢是27岁的一位选手啊，曾经的欧洲23岁以下锦标赛的金牌得主。
0: 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在他身旁的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这是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约特。
1: 刚才我们看到的三位啊，都是在今天晚上这个比赛里边拥有着比较强竞争力的选手啊，尤其是奥尔姆格伦，在今天这一枪里边看看是不是能够来跑出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因为上一周呢，他是参加了绍兴科桥站的这个3000米的比赛，最终呢是以第三名完赛，7分26秒48。
0: 因为阿布迪拉希在绍兴科桥站的这个表现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他在五千米的比赛也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1: 对，上一周呢他是在绍兴科桥站拿到了分站的冠军，3000米的比赛7分25秒77。
0: 这是在起跑之前呢稍微有一些小插曲，赛会记录在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创造的12分58秒96。好的，比赛发枪。这一站的比赛目标同样也是要去刷新赛会记录，就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也就是12分58秒96。这个项目的两个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菲利普·萨西内克和肯尼亚的运动员瓜兹·基普鲁古特。
1: 这个两位的安排呢和上个周末的三千米的比赛领跑安排也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来看一下场地内侧的这个颜色的激光线的区别啊，蓝色激光线呢代表着领跑员应该跑到的这个配速，而后面的绿色激光线呢代表的是12分42秒整，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目标时间。
0: 一千米的时候2分34，2000米的时候是5分08，3000米的时候到7分42，
1: 对，
0: 4000米的时候10分16。
1: 选手们在前半程的时候体能消耗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导致现在比赛进入到后半程完全乱局啊！还有最后两圈，现在你看不出来这个比赛竞争的格局究竟是怎样。
0: 对，天气的原因导致所有的选手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打算，那这个体能如何去分配，或者说是采用一个怎样的战术，这个需要到后面的比赛再看。通过这个角度我们看有医护人员担架进场，是男子跳远的那个场地。
1: 现在这个行进的集团发生了微小的变化，排在前六的选手现在是提速，形成了一个前进的小集团。好，那最前面的是医护内，
0: 他算是从后半程开始逐渐上来了，但是梅哈里刚才没有接阿布迪拉希的招，现在是跟着伊胡内，似乎要完成超越了。来到最后一圈，上一圈的配速是60秒78。
1: 梅哈里

0: 来到第一，一壶内在他身后紧追阿布迪拉希的第三。伊布内一直在外道，梅哈里一直在卡着他的线路，两个人现在已经快一起跑到第二道去了。
1: 而且通过外道想要去强行超越的话，现在梅哈里又守住了他的位置。
0: 对，因为一进了弯道算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但是最后这个直道还有机会，伊布内又从外道掰出来，这一次他没被对方锁住。
1: 阿布迪拉希也在往前冲，伊布内的位置现在已经确定了，可以说是非常有优势。阿布迪拉希来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这一枪的比赛真的是，尽管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啊，尽管也没有被领跑员带得太快，在前半程，但是呢，到了后程，三名运动员的这个位次还是抢得非常的激烈。伊布内在完成冲刺之后，自己的膝盖似乎是有些不适。
0: 再来看一下，这是最后的冲刺情况啊！伊布内为了防止梅哈里从这个外侧再锁住他的线路，提前很早就掰出来，而且掰得相当的靠外，让对方来不及反应。阿布迪拉希也借助着伊胡内帮助他撕开的这道口子，从梅哈里的身边超过。两个人在最后的时刻都实现了对于梅哈里的超越。最终呢，伊胡内是拿到了男子5000米的冠军，同时呢是今年的世界队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阿布迪拉希和梅哈里啊，两个人也都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能在这个天气条件下刷新赛季最佳，确实是不容易。
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3: 好礼就送，
4: 三条就下。
3: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算快办小程序。
1: 来看看女子铁饼赛场，荷兰的选手范克林肯，她的第一投。在这个单项当中呢，还有中国选手冯斌，也是世锦赛冠军。范克林肯的第一投成绩是有效的。64.27。是超越中国选手冯斌来到了第二位，冯斌的此前一投是63.90，赛季最好成绩。这是德国选手沙尼斯克拉夫特，克拉夫特的这一头没有能够挤进前三，63.04。
0: 好，来看一看女子铁饼的比赛啊！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瓦莱里，我们现在。

0: 可能不能再称呼他奥尔曼了啊。他的转播信号当中也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他的姓氏已经改成了塞恩，因为在之前呢，他已经和他长期的教练泽布塞恩两个人完婚了，所以现在从这个赛季三月份开始啊，奥尔曼参赛的时候都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塞恩。但尽管姓氏，参赛的这个胸前的人名条拼写发生了变化，那这不会改变他过往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历史地位。所以今天塞恩在比赛当中还是相当出色的发挥，暂时排在第一位。我们来看看冯斌第三投，
1: 中国选手冯斌在第三投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稳定在前三。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4.70，赛季最好成绩。但是这一投出手之后，冯斌似乎是，也不是很满意。哦，65.03，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但是可能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投还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感觉出手之后这个饼的飞行轨迹，包括他的这个出手时机，都是可以去继续提高的。
0: 瑞典选手卡姆加第三投，哇，这出手之后差点转出去啊，
1: 几乎是到极限啊，想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速度加到器械上。
0: 肯定是要比第一投的成绩更好一些，64.02，还是新的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选手比斯特尔也是第三次，这次终于是在60米以上，前两次试投感觉都没有完全能够打开自己的状态。64.07，排名上升到第四。
1: 塞恩、冯斌还有范克林肯进入到最后的决赛，进入到最后一投。对塞恩来说呢，仍旧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表现。今天是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想要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困难的。
0: 上个赛季啊，塞恩是钻石联赛每一个分站赛全胜，最终拿到冠军，钻石联赛历史上第八位能够达到这一高度的选手。而且呢，上个赛季的总冠军是他个人的第五个钻石联赛总冠军了。要知道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之前一共只有三位女子选手能够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6冠，这也是历史记录。所以这相信啊，是这个赛季塞恩去冲击的一个目标。今天就是他踏上征程的第一站。
1: 看他这饼最后落地，也是非常接近他今天的最好成绩。他的特点呢是兼具优雅和力量，在比赛当中他的动作非常漂亮，67.38。这一投出手之后，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
0: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领先幅度并不大啊，所以对于后面不管是冯斌还是范克林肯啊，都有机会来挑战一下。
1: 冯斌加油，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主场完成逆转。冯斌旋转出手，看这饼落地位置接近65米线。

0: 但比到现在呢，对于冯斌的体能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消耗了。
1: 嗯，
0: 64.44，他的65.03是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

0: 看一下范克林肯啊，
1: 此前的最好一头64.27，这饼也是很难去超越。
0: 今天范克林肯对于自己的状态其实是不太满意啊。整体来看，他六次试投里面有三次都要么犯规，要么自己直接踩掉没有要，所以看出来他是有更高的期待。因为这个赛季呢，他是提升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到70.99。哎，我们看到这就是泽布塞恩啊，这是奥尔曼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我要恭喜瓦莱里塞恩啊，拿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冠军。
2: 范克林肯在比赛之后还是显得比较轻松的，尽管他对自己的最后一投很不满意。冯斌和塞恩两个人也是互致问候，
0: 对，这都是多年的老友了。
2: 这场比赛对于冯斌来说，能够创造赛季最好成绩，有一个65米以上的这么一个有效成绩，也是有助于他在本赛季后半程啊，去在亚运会上有着出色的发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在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七名。在第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3枚金牌的运动员。第七道美国选手特雷弗·巴西特在尤金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三。第六道是来自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奥运会上两获铜牌，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冠军。第五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2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两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一金一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四名，巴黎奥运会的第五，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二名。
0: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客桥站刚刚是跑了300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400米栏，选手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这一枪比赛里边啊，第三道出发有怎样的发挥。
2: 这一枪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

0: 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两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尤其是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斯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多斯桑多斯现在看上去跑的还是比较轻松。瓦尔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多斯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前两位，桑巴是处在第三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多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三个100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多斯在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两个栏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多斯桑多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多斯桑多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瓦尔霍姆是收获第二名。
1: 连续两站比赛啊，300栏和400栏全部都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在他的技术能力方面啊，又发生了一个更新。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300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斯桑托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再追上来，再咬上来。
0: 对，
1: 但是今天这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斯桑托斯从比赛开始之后前200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栏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跨，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斯桑托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斯桑托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0: 我们说400米上酸是非常快的，谁是耐酸王，在400米的这个比赛当中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多斯桑多斯还要在比赛当中保持非常出色的栏间节奏，这一点确实是他的能力。而且从尤金世锦赛之后，22年之后，能够看到的是多斯桑多斯，他的栏间节奏是非常轻盈的，过栏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轻松。今天呢是以创造世界最好成绩的46秒72收获冠军，瓦尔霍姆是第二名，凯莱布迪恩收获第三，中国选手龚德斌最终是以第8名的成绩完赛。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100米飞人大战。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将会参与到其中。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这是全运会的银牌得主王胜杰，个人最好成绩10秒14，赛季最佳是10秒31。王胜杰这个10秒14啊，就是去年在全运会当中创造，最终是拿到银牌。第二道是克里斯科尔曼，来自美国队。在第三道，肯尼亚的奥马尼亚拉，两届非洲的冠军，同时还保持着非洲的100米纪录。另外一位非洲的选手来自南非辛比尼，今年32岁。辛比尼在上一周的绍兴科桥站是最终拿到第6。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罗梅尔，美国4x100米接力队的冠军，去年一起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在他身边是他美国队的队友啊，同样也是接力队的成员贝德纳雷克，两枚奥运会的银牌在握，但都是200米项目。第七道是莱奥特莱拉，在上周啊拿到了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的冠军9秒97。在他身边的是奥运会的200米金牌得主，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在上周，特伯哥是拿到了绍兴科桥站的第7，当时成绩10秒12。第九道，澳大利亚队的肯尼迪，这是在去年南京室内世锦赛啊60米项目当中最终拿到银牌的选手。第十道，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邓信瑞，亚洲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同时也是全国冠军。看一看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啊，一个在第一道，一个在第十道，一共有10位选手参与到这一枪的男子100米飞人大战当中。上一周在绍兴科桥站。

0: 看这个男子百米可以说跑的是相当的接近啊，甚至最后要通过圈分位来决定比赛的名次归属。看看今天选手们状态调整的怎么样。曾新瑞的起跑还是不错的，曾新瑞在前三十米是可以排在第一位。奥马尼亚拉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奥马尼亚拉在后半程的加速能力还是很强的，率先撞线9秒93。
1: 撞线的时候感觉他是在边撞线边庆祝的一个状态。
0: 对，这一枪呢和上周绍兴科桥站是完全不太相同的一个竞争的格局。奥马尼亚拉这一枪赢的还是相对比较多一些啊，9秒94修正之后赛季的最好成绩。他和莱奥特莱拉两个人又包揽了前两名，只不过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排名和上周稍微发生了一个变化。莱奥特莱拉呢今天修正之后是10秒整，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二。奥马尼亚拉今天这个表现呢倒是比上周拿到第二的这个9秒98要更好一些。进入到后半程基本上奥马尼亚拉就没有再收获什么太多的挑战了，基本上是可以领先将近一个身位。
1: 看这里，
0: 哎，撞线撞得相当有自信。但是在他的身后，这个撞线相对还是比较的混乱。这个局面，现在呢，除了莱奥特莱拉确定拿到第二，拿到第三的应该是克罗梅尔。10秒03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名。奥马尼亚拉这个9秒94啊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科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呢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三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秒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一道的刘景阳和第十道的吴艳妮。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是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秒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雷根西蒙兹，西蒙兹在

0: 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在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U23 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艳妮，在参加了上一站在赵金科桥的比赛。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查尔顿、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有机会去打开13秒大关，在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能够有不错的成绩。比赛开始了，德芙妮·查尔顿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迅速占据领先。瓦塞拉塞尔在逐渐赶超上来，途中跑节奏不错，同时托比阿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托比阿姆桑的12秒12。
1: 这枪实在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0: 也是大周纪录，12秒14。巴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1: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0: 这枪的亚军是托比阿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芙妮·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马塞拉塞尔赛会纪录、大周纪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纪录。中国选手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1: 啊，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枪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完全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关键他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尤其是进入到后程的时候，这个节奏是越加越紧，越来越快，把旁边的给拖垮了。
0: 德芙妮·查尔顿前半程领先，但是托比阿姆桑还有马塞拉塞尔两个人这个途中跑后程加速能力是非常的强。
1: 对，对，拉塞尔呢相当于也拿到了新赛季钻石联赛前两站的2连冠，
0: 没错，
1: 而且他这个成绩从上一站夺冠的12秒25啊，这一站直接提升到12秒14，整个人类历史的第二好成绩，真的是太惊人了。
0: 这像拉塞尔是逆转夺冠，同时对于托比阿姆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艳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厦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孙思晨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关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本届亚运会游泳赛事将在这里拉开决赛阶段的序幕。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女子50米蛙泳的比赛，这是一个进程极快的赛事。两位中国选手杨畅跟唐前廷在一会儿的决赛当中将在3道和4道登场。来了解一下女子50米蛙泳的比赛选手。越南运动员阮翠将在9道来参加比赛。中国台北运动员邱轩珍是在0道，中国澳门选手陈佩玲加入到

0: 八岛参赛。新加坡运动员陈丽，她的晋级成绩是31秒86。林佩文将在七道登场，晋级成绩31秒62。韩国选手朴诗恩也是在预赛里面游出了相同的表现。加藤新富相对年轻的来自日本的选手，今年20岁。杨畅晋级成绩30秒56，在预赛当中排在第三位，今天将在三道来参加比赛。多枚奥运奖牌得主李莫聪美已经35岁了，还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继续奋战。小叶曾经和他同场竞技过吗？
1: 世锦赛的时候，我想一想，世锦赛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同场竞技。
0: 唐坚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29秒50刷新了赛会纪录。
1: 小唐在50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0: 确实啊，感觉一骑绝尘，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二名大概0.85秒。
1: 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非常接近。
0: 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秒44，在今年的深圳的公开赛当中游出来的。50米的整个进程可以说是转瞬即逝。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有很多的运动员，尤其是以前游100的选手啊，认为自己有了更多的展示的舞台和机会。四道的唐坚婷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
1: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0: 两位选手实际上也携手参加了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当时唐坚婷是获得了冠军，杨畅第四。比赛开始，50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唐坚婷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1: 非常明显的优势。杨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0: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
1: 没错，
0: 唐坚婷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纪录，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纪录啊，是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
1: 是的，
0: 唐坚婷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奖台。
1: 没错，今晚的这个发挥30秒24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这是最后的冲刺以及道边的画面。唐坚婷就像他自己说的，在游一些短距离项目上，对于细节的把控一定是精益求精的。
1: 没错，特别是蛙泳以及蝶泳项目，道边那一下一定要顺。
0: 能不能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成绩啊。中国选手唐坚婷在女子50米蛙泳项目当中以29秒45的成绩夺冠，并且刷新赛会纪录。日本的老将铃木聪美29

0: 5秒91拿到了银牌。中国的另外一位运动员杨畅也是跻身领奖台，他的完赛成绩30秒24。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其实在预赛整个过程啊，尤其是中国队，他的总体实力是比较雄厚的，表现呢可以算是波澜不惊，但有个别的成绩特别的惊艳，一个是小唐刷新了50米蛙泳的赛会记录，另外一个就是徐嘉余在预赛里面就游出了52秒63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1: 没错，我觉得今天早上贾余的这个发挥让我非常期待他今晚的一个成绩。
0: 期待什么呢？能进一步透露一下吗？
1: 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他是不是能游到52秒2、52秒3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0: 徐嘉余在上一届亚运会夺冠的成绩52秒23，实际上也是男子一百仰在亚运有史以来最快的一个夺冠成绩。来看一下参加这个项目比赛的各位选手，他们分别是久到闻来的运动员贡恰罗夫，现在登场的是江成林，来自中国的选手，2005年出生，他也是通过了国内的预选获得了参加这项比赛的资格。其实就中国队的男子仰泳乙鱼甚至是丙鱼，大家也是期待已久，望眼欲穿啊，希望江成林是可以把握住这次的机会。七道来自印尼的运动员杰森·尤素福，他身边的是韩国选手尹智焕。二道的是印度选手李沙布达斯。东道主队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六道的西小野浩大，2003年出生。三道的李周浩，上一届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来自韩国。竹原秀一，这是日本的又一位参赛选手，预赛结束之后54秒22的晋级成绩，今天在五道登场。徐嘉余今天还是有非常强烈的斗志，还没有念到他名字的时候就已经早早就位，
1: 已经很期待今晚的比赛了。
0: 其实这也是徐嘉余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频繁地带给大家惊喜或者说惊艳成绩的原因，或者说是表现吧。他虽然已经相对是一个高龄选手了，但是他可以在训练和比赛当中，甚至是自己的技术方面找到新的可以升级的地方，找到更新点。
1: 没错，因为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要一直稳定在这个成绩上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徐嘉余他是一名非常稳定的选手，近两年的成绩他其实基本上是没有游出过52秒5以外，除了去年在世锦赛的时候有一个技术上的改进以外。
0: 小叶是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我们的这些国家队的运动员，从你的观察来看，徐嘉余现在的比赛训练包括他的心态和过往有什么不同？
1: 我觉得他现在会更放松一些，比如说像训练的一些训练量啊、重点啊，因为他现在更会把注意力放在50和100上，所以训练量他也会适当的比以前减少一些。
0: 您觉得他这是一种个性化的调整，还是可以被大家普遍借鉴的一种经验？
1: 我觉得还是比较个性化的调整，适合自己的训练计划就是最好的。

许佳宇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许佳宇接连是游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52秒23单项的历史最快夺冠成绩之外，他在接力的开棒还游出了52秒02，这也是

0: 赛会纪录。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发下去，徐嘉余就领先了半个身位的位置。
0: 徐嘉余绝对是要放飞自己啊，今天一开始就完全的迸发了自己的所有能量。开场第一个分段25秒13，排在第一位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0.7秒，这是一个人的秀场。
1: 没错，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啊，因为上午的前程是25秒51，今年冠军赛的前程是25秒30，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最终的成绩。
0: 我觉得徐嘉余今天游得太霸气了，
1: 是的，
0: 太有自信了。即将来到终点，到边，51秒98，51秒98，天哪，徐嘉余已经很久没有游到52秒以内了，
1: 真的。看来我的期待还是保守了一点，
0: 确实是，下次你可以更加的勇敢一些啊。51秒98，这真的是不但是惊艳，而且是令人非常感动的一个成绩。
1: 没错，我觉得他也是在这个阶段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方式。嗯，
0: 徐嘉余在第一个比赛日自己参加的第一个单项当中就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要知道，实际上自2000年之后，日本队一直在这个项目上是形成霸主的地位，曾经拿到过4连冠。徐嘉余打破了这样的局面，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一届的杭州以及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实现了3连冠。
1: 没错，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在世界上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确实是。男子100米仰泳在过去的2个奥运周期当中确实有非常大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的强手，
1: 这个成绩也是完全可以跟他的一些老对手，比如说莫菲啊、切孔啊来抗衡了。
0: 51秒98，这个成绩是优于巴黎奥运会切孔的夺冠成绩的，
1: 太棒了，
0: 确实振奋人心。这样老将徐嘉余在今天的单项当中游出了51秒98的新赛会纪录，同时夺下了男子100米仰泳的冠军。日本选手竹原秀一拿到了银牌，韩国选手李周浩也是继上届之后再次站上了领奖台。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江成林第5个道边，成绩是54秒53。现在参加女子4乘1接力的各位选手已经准备就绪，迫不及待的要投入到这场较量当中。选手在入场之前不停地拍打自己的身体，作用就是保持肌肉的兴奋度。说到接力，小叶可太有发言权了，除了混合泳接力之外，我今天一查你还参加过女子4乘100次接力，还游过开蚌，给我们说说当时的一个体验。
1: 是在仁川亚运会的时候参加的这个女子4乘100米自由接力，然后当时是游的开蚌，但因为是第一枪嘛，我觉得自己的发挥一般般，全靠队友。
0: 还是有点谦虚啊，一般能够承担开蚌任务的都是深受信任的，而且是队里面个人水平应该说是非常高的选项或人选。这时候检录处应该是非常的拥挤的啊，你们彼此之间会有交流吗？
1: 我们队友之间会有交流，比如说一起加个油打打气啊之类的。
0: 各支队伍依次登场，我们来看一下参赛的选手。八道将是中国澳门队，他们的晋级成绩是3分56秒83。新加坡队的四位姑娘在晋级赛当中游出了3分54秒74。泰国队非常谦虚的在入场之前向镜头前的观众以及现场的观众鞠躬致意。下面是二道的菲律宾队， 中国香港队，我们明显看到。

0: 晚上的这一支决赛的阵容要比预赛强大了很多，包括外号或者说绰号称作港姐的何诗蓓，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要有本届亚运会的第一枪。韩国队一会儿将在三道登场。日本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第二快的晋级成绩将在五道来参加比赛。今天的中国队派出了决赛的全新阵容，他们分别是吴青峰、程玉洁、张雨霏和于一婷。
1: 这个项目的赛会记录是我们在杭州创造的3分33秒96，我觉得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打破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几位选手的表现啊。其中张雨霏是不是和小叶一起参加过四乘一接力？
1: 是的，
0: 在2014年的时候，对吗？
1: 2014年的时候，
0: 接力的队友之间的选择，除了个人单项成绩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呢？
1: 主要还是看单项的成绩，你就是看单项成绩的排名来决定。

0: 中国的开放选手是于怡婷已经准备就绪。其实这样的一个排列方式，一方面能够展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里面有充分的自信，预赛和决赛四上四下的两套阵容，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是给了更多的运动员去感受比赛、激发自己状态的机会。
1: 没错。
0: 比赛开始，中国队在四道屏幕自上向下数的第四个，于婷入水之后非常积极的一个水下动作啊，不愧是蝶泳很强的一个选手，水下蝶泳腿这么快，
1: 已经领先半个身位了。
0: 对，现在开场之后，于婷暂时保持领先。
1: 于婷今年也是逐渐把一百字这个项目转换为了自己的一个主项啊，
0: 确实是这样呢。在第一个转身的位置，于婷暂时排在第一，菲律宾队的开棒选手也同样拥有不错的实力。
1: 那对于今晚的四名选手来说，今天都是他们本场比赛的第一枪，可能会有一些稍稍有一些难游。
0: 其实这也是中国队排出一个全新阵容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
1: 对，
0: 来交接棒之后，中国队的第二棒张雨霏登场。
1: 我相信教练团队也足够的专业，一定会在赛前就提前给运动员去做一些激活的训练，保证他们在第一枪能够心肺功能就能够打开。
0: 张雨霏今天也是非常的亢奋啊，在游接力的时候一下去很明显的是减少了自己的呼吸次数。嗯，中国队现在继续保持领先，跟中国香港队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开到了一秒六以上。中国香港队呢，在这一棒当中派出的是名将何诗蓓。中国队的第二棒也是将近游程结束，来看一下保持交接棒安全。第三棒已经入水了，中国队的第三棒是程玉杰。程玉杰也是目前我们国内女子短距离自由泳非常出色的选手，她在国内的选拔赛当中个人单项成绩排在全国第二，53秒48。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套阵容啊，实际上就是在此前的选拔赛里面女子一百次排名前四位的运动员。
1: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队已经拉开了差距了，领先有一个身位的距离。
0: 而在这一支接力队当中，其中有三位选手都代表中国队参加了奥运会。

就是创造亚运纪录的那支队伍的成员。再次交接棒，中国队目前的分段成绩2分40秒17排在第一，和中国香港队之

0: 一个转身，中国队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胡青锋加油，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马上要到达终点了。
1: 我们还是非常有机会能够触及到赛会记录啊！
0: 赛会记录是3分33秒96，由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上创造的。还剩最后15米，现在指尖摸得到赛会记录线，已经逐渐的要超过去了，
1: 超过了，
0: 即将来到终点，新的赛会记录诞生。
1: 祝贺中国队！
0: 祝贺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游出3分33秒10的新赛会纪录，这个成绩确实大幅度的领先中国香港队。恭喜中国队3分33秒10刷新了赛会纪录，
1: 这个成绩就意味着每一个人的分段都在53秒5以内。
0: 嗯，能给我们做一下进一步的专业点评吗？
1: 我们可以看到小鱼第一棒的成绩是53秒39，我认为对他来说这应该也是接近他自己的一个最好成绩了，而且这又是他的第一枪。
0: 确实是，小鱼在今年的全国比赛当中游出的是53秒43。

0: 中国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成功卫冕，而这支决赛的阵容里面也是有大部分的选手啊都经历了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几位选手分别是于一婷、张雨霏、程玉洁和吴青峰，他们携手为中国队再拼下一枚金牌，同时刷新赛会纪录。而且我们也要把这个成绩更延展的来看，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中国队实际上这个项目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
1: 是的，
0: 而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游进的表现，3分33秒10，如果平移到去年世锦赛上，是完全可以站上领奖台的。
1: 没错，
0: 菲律宾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出现了犯规状况，所以被取消了成绩。他们的3、4棒交接的时候应该是在3棒游程到最后阶段啊，成绩已经没有再继续计时了，看来是出现了犯规的情况。
1: 是的，
0: 这样呢，女子4×100接力的最终确认成绩是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中国香港队拿到银牌，日本队收获了铜牌。
2: 天空的墙，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关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游泳项目比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这场比赛非常受大家的关注和期待，于婷和于子迪两个人将在这场比赛当中上演巅峰对决。
9: 备受关注的双鱼之争马上就要打响。
8: 在这场比赛当中，九道中国台北对韩琦，在领导是泰国选手宽梦，为第八泳道的是越南选手武士美仙。对于第一泳道，菲律宾选手蔡贤迪。第七泳道，韩国选手李希恩，21岁，今季成绩2分15秒66。对于二道的是伊格纳托娃，之前呢已经比过50仰的决赛，今天晚上再次出战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那么就说明仰泳是他四个泳姿当中相对比较突出的泳姿。在第六泳道，日本选手松本信步，24岁。在第三泳道是另外一位日本运动员成田实生，19岁的年轻运动员。位于第五泳道，13岁的中国小将于子迪，第15届全运会200米混合泳的赛场，他是以2分07秒41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而在第四泳道的是中国选手于婷，于婷在今年6月份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超越之前于子迪的亚洲纪录，2分06秒82，在今年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当中创造的。那么在今年8月份泛太平洋锦标赛的比赛当中，他是战胜了世界纪录保持者萨姆麦金托什，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萨姆麦金托什的2分05秒70，亚洲纪录于婷的2分06秒82，赛会纪录则是于婷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夺冠的2分07秒75。
9: 所以今天晚上不是简单的这个中国的冠亚之争了，其实是两代的混合泳天才选手在同一个200混合泳比赛里的对话，
8: 非常期待两个人巅峰对决。这场比赛呢，从过往两个人备战亚运会的状态，包括于子迪在之前蝶泳上的发挥，两个人状态是相当不错，所以今天我们不光要期待胜利，还要期待一下，看看能创造什么样的成绩。200米个人混合泳运动员依次要进行蝶仰蛙姿四个泳姿，每个泳姿的游程是50米。比赛开始，两位中国队的选手位于四五泳道，被三条黄色水线包围起来的中间泳道。
9: 女子的蝶泳一定是非常值得看的，因为她昨天也刚刚夺得了200米蝶泳的2分05秒08，打破了纪录。今天
8: 于婷的蝶泳也是相当的猛啊！看看第一个泳姿蝶泳，于婷稍稍领先，
9: 几乎同时转身，
8: 领先0.14。进入到第二个泳姿仰泳，排名第三位的是日本选手松本信步。于婷的领先优势
9: 稍微大一点，现在的
8: 0.30。
9: 蛙泳是非常关键，
8: 蛙泳是非常关键的泳姿。在全运会赛场上，于子迪在蛙泳这个项目上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
9: 没错，

0: 两个人现在依旧咬得很紧啊。我们看于子迪在努力的向前赶，于子迪的整个蛙泳的节奏
1: 啊、哦、还在往上追，
0: 对，次数划水的次数频率要更高一些，更多一些。于子迪有希望在蛙泳这个泳姿实现反超，最后一个转身进入到自由泳，
1: 五十米自由泳，
0: 于子迪仍然是领先0.03。
1: 于子迪年轻运动员的啊储备，而且现在仍然处在上升的趋势，在最后一棒的自由泳当中能够看出来，他已经
0: 两个人非常的接近，
1: 哇，往上追，
0: 超越了，
1: 超越了于婷，能够看出年轻运动员往上追逐的势头逐渐拉大。
0: 于子迪是压着亚洲纪录来游，
1: 哇，
0: 向世界纪录迈进，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的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于婷第二个完成比赛。2分06秒10，哇，
1: 非常惊人的成绩，
0: 大幅提升亚洲纪录，距离 Summer 麦金托什2分05秒70的世界纪录也就差一点点了，
1: 哇，
0: 不可思议啊！13岁的天才少女于子迪和于婷两个人在2025年、2026年已经3次刷新了200米个人混合泳的亚洲纪录，之前这个纪录由叶诗文保持沉睡了很多年。啊！现在我这整个人的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啊、
1: 太让人激动了。
0: 因为这场比赛，我们不但看到了中国队的胜利，而且看到两位运动员不断向前迈进，并且越来越接近被认为不可战胜的萨尔麦金托什。哇，真的不可思议！
1: 而且最让人欣慰的是，于子迪他的战术的安排一直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前面的三棒，然后把自己最后的五十米自由的领先优势逐渐扩大。
0: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没有辜负各位泳迷的期待，
1: 所有日复一日的训练都在这一刻绽放。
0: 中国游泳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一代又一代天才的运动员能够扛着中国游泳的大旗不断向前迈进，向世界最高水平去迈进，新的亚洲纪录再次诞生，2分06秒10，不可思议，大幅提升啊！
1: 属于于子迪的时代也到来了。
0: 于婷今天的前两个泳姿感觉完成的还是不错，第三个泳姿蛙泳好像稍微有点被身边的于子迪，特别是在后程有点带乱的节奏。
1: 嗯，
0: 整个第四个泳姿进入到自由泳的过程当中，于子迪这个冲劲非常的猛，体能感觉好像刚刚开始释放自己的能量，不可思议。
1: 200米混合泳的决赛太精彩了。
0: 嗯，
1: 稍后就要进入我们激动人心的接力环节，
0: 相当令人激动和兴奋的男子4×200米自由泳的接力决赛将会马上打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还是在2009年快速泳衣时代美国队创造的。那么亚洲纪录，中国队呢在新加坡世锦赛上虽然是获得银牌，但是刷新了韩国队保持的亚洲纪录。当时中国队4名运动员季新杰、潘展乐、汪顺和张展硕联手创造了7分00.91的亚洲纪录。新加坡队在第7泳道出战，当然这个项目当中呢最有实力的还是位于3、4、5道的韩国队、中国队和日本队，其他队伍呢也将通过这次比赛机会努力的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和水平。位于第6泳道的是越南队，位于第3泳道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呢今天4棒金俊宇、金宇民、李浩俊和黄轩优，相较于预赛比赛当中的队伍是更换了2个人，金宇民和黄轩优加入到了队伍当中。5道是日本队村佐达也、松原克央、黑田一撮和松下芝芝组成了今天日本队的阵容。

0: 跟上午的预赛相比呢，只保留了黑田一搓一名运动员。来看一下中国队，中国队预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到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当中，徐海博为队伍开棒，费利伟由第二棒，潘展乐第三棒，张展硕是在第四棒的位置。赛前呢，张玉环指导也是进行了非常仔细的分析和研判啊。您怎么来看这场比赛？
1: 今天其实晚上的决赛来看的话，中国队是换了三棒，也就是二三四棒都换了，换了人。然后韩国队是换了两棒选手，日本队是换了一棒选手。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体能储备肯定是我国要更加的强大一些。然后个人的最好成绩以及单项的 PB 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名运动员相加，可能最好的成绩会来到6分59秒8到7分0秒3，韩国选手可能略慢一点，7分02秒4左右，日本选手就会更慢一些，到4分05秒左右的一个成绩。如果我们的运动员全部都发挥在一个巅峰的状态，徐海博的1分46秒6，费利伟的1分46秒5，潘展乐1分44秒4和张展硕的1分44秒2，那这个金牌啊将没有悬念，就看看整体的这个发挥了。
0: 开棒的徐海博非常关键啊，
1: 没错。而我们的战术是把最强的两棒放在了三四棒。
0: 是，徐海博呢在预赛当中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状态，那么决赛一定要快速把自己的状态激发出来，开棒非常的关键。
1: 看他在，
0: 也是非常努力的去激发自己，
1: 标志性的激励。
0: 比赛开始，
1: 运动员入水，看一看
0: 中队在四道，徐海博为队伍开棒0.67的反应用时，
1: 一出发就奠定了优势。
0: 五道的日本队出发也不错，村上打野同样是一位实力非常不错的运动员。韩国队在三道，韩国队首棒的金俊宇他是800和1500为主项的中长距离运动员，耐力非常好。
1: 现在徐海博的位置稍微有点吃浪，但是没关系，200米主要是看的一下后程，不要被对手带乱节奏。
0: 200米按照自己的节奏游是很关键的，
1: 因为第一棒并不是一个比较好游的位置，因为它和游单项并没差异。
0: 徐海博目前仍然是保持在前三的位置上，落后日本队1秒06。
1: 徐海博的目标就是咬住一个好的位置，给后面的选手创造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看看最后一个转身，
0: 第一棒的最后一个转身。日本队这边村泽打野现在已经建立了将近一个身位的领先优势，这会给接下来中队和韩国队的比赛带来一些压力。徐海博还在努力的向前追，徐海博现在已经领先韩国队有半个多身位了。
1: 好，
0: 最后慢慢的追进了日本队，中队
1: 交接棒，
0: 落后1秒57完成了一二棒的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费利伟
1: 1分46秒27，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你看费利伟，
0: 徐海博1分46秒27的成绩啊，已经是发挥出了自己很出色的状态。接下来交接棒交给了费利伟，日本队第二棒是松原克央。
1: 因为日本队的整体的战术安排把快的都放在了前两棒，所以现在的这个明显的差距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因为我们的快的是在后两棒。
0: 对，就看其实看接力比赛四棒看看谁更平均啊，有的队伍就是有两棒比较突出，希望能够建立起领先优势来，
1: 但是现在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0: 对，要追近一些。韩国队第二棒金玉民，东方世锦赛的冠军，
1: 现在我们和韩国队的选手咬的也是比较紧。
0: 对，
1: 希望费利伟能够把这个优势给扩大出来。能够看到第三棒也是在奋力的追赶日本选手，但是能看见日本队的这个优势也在逐渐的扩大。